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0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啊，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
0: 没错，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呢，给大家上新了7号链接，正宗的高州储粮龙眼，它属于龙眼当中的一个优质的品种，果形呢是硕大圆润，个头呢是比咱们市面当中普通龙眼啊是要大一些的，表皮是那种金黄色，它的品相相对来说是比较出众的，送礼很体面，
1: 因为它这个，而且自己吃也行，
0: 自己吃也可以，因为它这个是从果园当中原产地现采现摘，当天下单，当天安排顺丰冷链来直发，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保证咱们这个鲜果刚刚下树的这个口感给你送货到家，每一批鲜果呢都是从打包到发货都会经过3轮的人工精心筛选分装，把一些小果啊、畸形果啊、笋果啊给你剔除掉，把这个剩下的好的果子给你打包发货。
1: 对，你看现在呢也是进入吃龙眼的一个季节了啊，很多朋友呢都想着说什么时候才能尝上这一口清甜呢，现在机会就来了，大家可以不管是送礼还是买给自己啊，这个茂名储粮的这个龙眼呢确实品质还是不错的，现在给大家有到3个不同的规格，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平台上59.8块啊，有这个小果的净重的2.5斤，然后79.8块呢是净果的4斤，128呢8.8块是净果的7斤，因为它有点带汁，带汁的话它可能会占有一点点的这个重量啊，但是影响不是特别大，所以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不同规格的这个龙眼，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7号链接来选购这款茂名储粮的龙眼。
0: 没错，咱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热点，你看这两天呢世界杯踢的这个赛事啊很热闹，有人呢因为看球把这人生都搭进去了。
1: 哎，怎么一回事呢？说宁波啊有位刘先生啊，30多岁啊，跟刘伟差不多吧。
0: 不是跟你差不多吗？
1: 30多岁，家里人家经营着一家企业呢，
0: 就是有矿
1: 有矿啊，家啊日子呢过得还挺殷实的，但是呢有一场连续了10多年的赌博噩梦让他的人生啊彻底变了味儿。他最早接触的呢是网络百家乐，后来呢又开始赌球啊，今年世界杯呢赌得更厉害了，10多年下来他亏了1000多万，光赌球啊就已经亏了几百万。
0: 你看这次世界杯他输了很多钱，他妹妹啊就看不下去了，然后查了资料之后呢就带他去了一个医院，然后去发现就是去了什么科室啊，叫物质成瘾科，我还第一次知道有医院有这个科室。
1: 哎，对，物质成瘾科，这个医生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啊，这个赌博成瘾本质上呢是一种精神依赖，就说其实你如果赌博上瘾了其实是一种病
0: 啊，
1: 患者呢明明知道行为其实不好，但是就是哎呀控制不住啊，一有钱我就想去赌，而且呢这种病呢最容易盯上30-40岁偏内向然后手上又有点小积蓄的年轻人，因为他们除了赌博之外呢好像没有别的兴趣爱好了，就沉迷在网络世界里。
0: 你看比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位刘先生更惨的案例啊有的是，同样是30多岁的王先生，农村出身，好不容易考上了编制，然后即将面临着被提拔，就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了，想要放松一下，就接触了赌球，3年的时间把工资输光了，把存款输光了，又跟同事借了30多万，也输光了。等的事件败露之后呢，他的母亲呢含泪卖掉了攒了半辈子的钱才买的这个新房，把房子也卖了，这个家庭就这么毁了。
1: 你看看啊，网友都怎么说的，说这个赌博啊真的是病啊，得治啊，不是意志力的问题，是大脑被绑架了啊。然后也有人说，哎呀妹妹实在是太难了，带哥哥去看病啊，你看1000多万呢，本来家庭条件还挺殷实的，结果你看把现在这个家都快败没了，而且呢你看现在世界杯 期间赌球的人啊，真的特别多，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到看到这条新闻引以为戒啊。
0: 是，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朋友咱们自己身边有没有朋友因为赌博啊，搞得这个家破人亡的倾家荡产一些案例，在评论区分享分享。你看，其实咱们常说嘛，吃喝嫖赌啊，吃喝嫖赌，我觉得吃吃喝喝都挺好的。
1: 嗯，
0: 就你们哪怕把这个钱省下来，你去吃，大吃一顿，
1: 去玩
0: 啊，大喝一顿，这些我觉得都能够接受。但是你说嫖去赌，这个啥真是接受不了。
1: 关键是我觉得赌博的人心态啊，可能有点微妙的变化，他总觉得我能以小博大。赢了更多，赢了多了更想赢，输了又想赢。所以你说这个赌博成瘾这事儿呢，其实会比我们很多人想象当中的更可怕。它真的不是单纯的意志力薄弱那么简单，它可能会改变我们大脑的一些奖赏机制。比如说你在赌博的时候，你的大脑会分泌这个多巴胺，让人会很兴奋，暂时的忘记这个烦恼。然后你亏的越多呢，你就越上头，对不对？就越想去把它给赌回来。最后呢，这个窟窿就越捅越大，然后赌徒呢就会想，反正我都已经亏了500万了，那我再亏100万，再亏200万，好像也没什么区别，不如再赌一把，我能把我原来的那个赢回来。所以一旦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基本上就是无底洞了。
0: 所以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两个案例啊，一个呢是有钱任性，一个是没钱硬赌，但结局是一样的，都是倾家荡产，人格沦丧。世界杯4年1次，看个球，喝点酒，跟朋友们聊一聊，对吧，聚聚会，这是个开心的事儿。但是一旦染上了赌球，世界悲啊，就变成了世界悲哀的悲了，
1: 悲剧的悲了，
0: 悲剧的悲了。那医生也说了，赌博成瘾的治疗呢也不简单，不光要药物治疗，也得有心理治疗，双管齐下才能够长期控制。所以呢，大家别高估了自己的控制力，说我有这个意志力，我有恒心啊，我就玩一下，我就玩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结果慢慢的你可能从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到几万块钱，
1: 哎呀，
0: 深渊的入口往往都是我最开始就想试一试玩一玩，那结果呢，你看啊，咱们大家还是看球就好好看球吧，别让一场比赛毁了大家的一辈子。
1: 这也正是世界杯呀，真热闹，有人看球有人慌，宁波有位刘家郎千万家产全输光，看球本是乐一场，别让赌球把命丧，远离赌博心不慌，平平淡淡才是王。

0: 啊，接下来咱们来说说家门口的比赛，就是在咱们7月4号这个周的上周的周六，
1: 周六
0: 晚上刚刚落下帷幕的粤 BA 城市篮球联赛半决赛啊，这两场对决呢是还挺有看点的，
1: 对，
0: 有杜峰，有胡明轩在现场亮相。那接下来咱们就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
1: 是的，在刚刚过去的周六晚间，粤 BA 的半决赛首场广深对决是在广州的天体体育馆开打，主场作战的广州队呢，全程啊是可以说是拼尽全力啊，四节比赛前期比分咬得很紧，双方呢是你来我往，分差一直没有拉开。可惜呢，在第四节深圳队呢就突然发力啊，连续打出了精彩的进攻，直接拉开了差距，最终比分是定格在69-84，广州主场惜败深圳。那现在呢大比分是0-1落后啊，所以呢广州队接下来呢就要奔赴深圳客场，想要晋级呢就必须要赢球，而且呢还要净胜对手15分以上，所以说这个翻盘的难度啊还挺大的。
0: 是。再看另一边吧，另一边的赛场的战况也是非常悬殊，东莞队客场92-65大胜中山，手握1-0的领先优势，所以回到主场之后晋级形势还是很乐观的。
1: 对，刚刚也说到了这场比赛呢还有一大惊喜，就是男篮名帅杜峰还有球员胡明轩呢

0: 是专门来到现场观赛，为咱们广东本土的民间篮球站台，所以看出大家其实对粤 BA 这类群众赛事的一个重视了。现场的观众呐喊声和助威声可以说是此起彼伏，本土的球员拼抢、突破、投篮，氛围感呢一点都不输职业联赛。你看现在呢，半决赛已经开打了，所以呢马上准备要进入到总决赛，还有另外一场的这个对决当中啊，大家会更支持哪一支家乡球队呢？觉得最后谁会捧的这个冠军的奖杯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说一说。
1: 你看粤 BA 打到了半决赛的这个时间点啊，拼的也不光光是球员的实力了，更是球队的底蕴和球迷的文化。你看东莞队用一场27分的大胜证明了什么叫冠军的底蕴，是吧？深圳队用客场的胜利也宣告了东区头名的实力，但是反观广州队和中山队这边呢，虽然在主场失利了，但是，篮球的魅力就在于在中场的哨响之前，一切皆有可能。所以今天已经是7月6号了，到了7月8号，第二回合是东区的双雄会师总决赛，还是西区的球队绝地反击呢？咱们拭目以待。

0: 好的，那现在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8:1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刘伟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啊，直接进入到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把视线转向深圳啊。最近呢全网有一条热搜啊，说看哭了无数的网友，说女子确诊肺癌晚期，在地铁上介绍自己。26岁女孩坦然抗癌的故事呢，是治愈了无数内耗焦虑的普通人。
1: 你看这个故事的主角呢叫做刘巧，网名呢叫奇迹宝贝周周啊。不久之前呢，他刚刚从湖南师范大学硕士专业啊这个去毕业，然后呢很少人有人知道的是他手里的这张毕业证的含金量有多重。因为呢他是一名肺癌的晚期患者，抗癌已经整整1184天了。
0: 那我们现在把大家拉回到2023年4月5号的那一天，可以说是刘巧人生当中最悲喜交加的一天。因为上午呢他刚刚收到这个研究生拟录取的通知，下午呢体检啊就查出了肺部有约5厘米的阴影。确诊的时候呢他才23岁。那天呢他就在朋友圈写着说啊，好消息是复试拟录取，坏消息是体检不合格，发现肺部有问题。去市医院检查，好家伙，直接告诉我不排除肺癌的可能性。想平平淡淡过一生，命运非要让我轰轰烈烈波荡起伏。
1: 所以在很多人的观念当中，可能会觉得他就这样的休学了，就不去上读研究生了，就在家养病吧。但是接下来的这3年的读研时光，他同步扛起了2件事儿啊，就是化疗、放疗、做开颅手术，把自己的身体搞好。另外一边他还把自己的学业也搞得很好。
0: 哇，我觉得听的这个数据都会让人觉得很坚强，因为你看有4次化疗、20次放疗，还有1次开颅手术，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化疗间隙要写论文，放疗完之后呢又赶回课堂的一些日常。所以呢到最后他不仅顺利的毕业了，毕业论文还拿了盲审双 A， 拿过校级的1等奖的奖学金。有同学说呢，经常看到他戴着口罩啊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脸色很白，但是从来没有缺课。
1: 你看就在前几天呢，他在深圳地铁晚高峰的车厢当中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意外的事儿。他主动站起来，平静的对满车厢的陌生人说我是一名肺癌晚期患者，想告诉大家一定要活得开心，活得自由，活得尽兴。在现场的讲述当中呢，他也没哭也没求助，只是轻轻地叮嘱大家。说完之后呢，他说如果觉得我还可以给点掌声行吗？然后车厢就静下来一瞬间，随即爆发出了热烈而绵长的掌声。
0: 如果我觉得我在现场的话，我应该会上去抱一抱他，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太了不起了，非常的勇敢。所以呢我们来看看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啊。有网友说，突然觉得这个失业负债都不是什么天大的事儿了，就是当你还能为琐碎烦恼的时候，说明你其实还有余力。你看刘巧手握生命的倒计时，却反过来治愈了那些深陷焦虑的普通人。咱们唾手可得的平凡日常啊，真的是有人拼尽全力仍想攥紧的明天。所以很多网友都说，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了所有人，他做到了很多人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事儿。听完这个非常暖心的故事啊，也想问一下大家，真的刘巧他在这个深圳地铁的这个包厢车厢里面啊说的这句话，说活得开心，活得自由，活得尽兴就好。但其实反观一下我们身边大多数，包括我自己，真的能做到吗？
1: 真的能做到吗？我估计99.9%的人应该是做不到这句话的。活得开心，活得自由，活得尽兴啊，大家都会被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烦恼所困扰。你看咱们从小学的时候对吧，得学习，得想着怎么考出一个好成绩，到中学到大学等到大学毕业呢，得想着怎么找个好工作，等工作之后呢，说怎么样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还得去组建个新的家庭，还得抚养小孩，以后上有老下有小。所以你看真正要活得开心，活得自由，活得尽兴， 这十二个字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啊。
0: 是，有没有在那个评论区和我们聊一聊，你觉得自己能不能活得开心，活得自由、活得尽兴，或者说你现在正在为些什么事儿烦恼呢？在这些在刘巧的这个故事面前，好像你的这些烦恼是不是也可以随风飘去了呢？
1: 所以可能人只有经历了大喜大悲啊，之后才能够感受知道，就是咱们活得平平淡淡，健健康康，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了。
0: 哎、对，那其实呢，像刘巧这样向死而生的年轻人也不止他一个啊。像2020年，安徽有一位27岁的女博士呢，在确诊癌症之后呢，躺在病床上完成了论文答辩。2024年，一位23岁的大学生确诊骨癌后呢，坚持考研，最终上岸。所以他们都用行动告诉我们，生命的厚度啊，永远要比这个长度更值得去追求。
1: 哎，是刚刚说到的刘巧的故事为什么能够打动人呢？是因为他没有去喊口号，而是用1000多天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什么叫活着。平时咱们经常听别人说你呀、别内耗啊，别焦虑，可能会觉得是鸡汤。但是你从一个患癌患者、抗癌这个人士的话嘴当中说出来这个话呢，每一句话都是大实话。
0: 对，都是从疼痛里面长出来的实话。所以呢，也别等到来不及才想起好好活，趁我们还能呼吸，去做想做的事，去爱想爱的人。
1: 没错，这正是23岁好时光。一直诊断透心凉，放疗化疗轮番上，咬牙扛过千百趟，医院课堂两头忙，论文写在病床旁，地铁车厢开了枪，就劝大伙别迷茫，掌声响起泪汪汪，生命长短天注定，活得精彩自己扛。

0: 看到啊，有粉丝豆苗说啊，到四十加就有这个感悟了，怎么开心怎么来。哎，确实能有这样的人生感悟，并且要做到啊，怎么开心怎么来。
1: 还有一位朋友说，昨天搭到了一个中年男人，肝癌晚期，说着说着就哭了。
0: 嗯，
1: 你看我昨天也刷到一个视频，刷到了一位乘客，他拍应该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的一段视频。
0: 嗯，
1: 这个出租车司机他自己就说啊，说我当年啊，每年净盈利有几千万，
0: 哎呀，
1: 现在去跑网约车，说自己当年这请别人吃一顿饭就是几万块钱几万块钱的花，那个时候呢，拿钱不当钱，拿着自己的这个
0: 身体
1: 也不当回事儿，但现在呢，因为一些种种原因呢，破产了，每天呢就吃多少钱的饭呢，9.9的那个最便宜的有3个丸子一碗汤，汤是面。

0: 免费的，一个青菜，然后米饭，他就每天就吃9块9的这个盒饭，现在才有了对人生的感悟。
1: 所以咱们也别趁说等到真的穷途末路的时候才发现，哎呀，原来活着还真的挺好。其实活着挺简单的啊，别总有的时候想着说我要活得要比谁谁谁，比哪样要更好一些。其实人生无非就是一日三餐四季嘛，对吧？几个人过在一起平平淡淡、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过一生就挺好的。
0: 对，如果真的有一些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医院门口
1: 去看一看，你会在医院门口发现有很多很有故事的人，然后你又会瞬间会觉得你对生活还是持有这种美好的追求的哈。所以活得开心比什么都重要。好，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一上午的8点25分了，在这一时段呢，和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和这个抖音号和视频号的这个直播间给大家推荐了一些广货好货啊。除了大家经常回购的风行的纯牛奶之外呢， 还给大家上新了一些关于比如说我们的茂名的储粮的龙眼啊，这个龙眼呢不仅适合送礼啊，自己吃也可以，它的这个个头呢非常的大啊，现在又是吃龙眼的这个季节，如果想要品尝这个应季水果的新鲜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龙眼。
0: 有的时候你觉得人生过得不如意，你觉得有点不开心的时候啊，
1: 吃点甜的，
0: 吃点甜的，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因为这个荔枝，这个龙眼啊，确实是它在茂名
1: 这个位置啊，它属于回归线的这个位置，就很适合龙眼的生长，而且它出来的这个糖分呢又比较甜，又比较多，所以大家平常吃点龙眼，你感觉到哎呀，这生活真美好，要吃那么一口甜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咱们的风味的这个意面，还有烤肠，还有野人日记的一些早餐类的小点心啊，大家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购不同的这个日用品。
0: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现在是早上的8点27分了，那么现在在广播端会进入一段广告时间，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当中会继续的直播陪伴着大家的上班路，大家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咱们在直播间见。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 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 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6633-999，02-6633-999，免费领一份装修保险，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唯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这33套样板房是吴有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3: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有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 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6633-999，02-6633-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 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
0: 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0: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2: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8: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气温较高，燃气使用安全至关重要。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定期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是否漏气。如闻到燃气异味，要立即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开关电器或使用明火，并及时到室外拨打燃气公司电话报修。烹饪时要有人看管，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燃气泄漏。长时间外出或睡觉前要检查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此外要安装燃气报警器，提高安全保障，预防燃气事故的发生。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8: 我是刘洪。
7: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8: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7: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8: 西安
7: 、哦，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8: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7: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8: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7: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8: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7: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8: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
7: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8: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7: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2: 早安，广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8:36，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聪聪跟刘伟啊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呢，给大家上了一款超威的纱张小黑盒。这个小黑盒呢，就是它很巧妙的一个设计啊，就是能够防止家里的宠物也好，或者是家里的小孩子误触误食。更方便的是咱们成年人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也不会用手去沾到这些药膏啊药剂。就你把这个小黑盒掰下来之后呢，扔到你觉得有蟑螂出没的地方，比如说冰箱后面呢，沙发底下呀，洗手盆的下面啊，你给它扔到那儿之后，就可以完成这个连环的诱杀，去精准的消灭蟑螂。
1: 对，它这个连环猎杀和传毒式的灭蟑的流程应该是这样的啊，就是首先它有蟑螂啊、这个小黑盒里面有一个小缝隙，蟑螂呢就闻到哇好香好香的这个美食，准备要钻进去了啊，吃完了之后呢，它就会中毒啊，然后就回到它的爱巢，回到它的窝里面，结果呢就被同类就会蚕食，然后呢就开始大家都团灭了。所以它的这个诱杀链条非常的完整，而且主要是它很方便拿取啊，就一掰一个小黑盒，直接扔到你的那个小角落里面，也不害怕说宠物啊或者是小月龄的宝宝会误触误食误拿，这个还是挺方便。因为现在最近啊，广东这个天气真的是雨水特别多，所以小强很喜欢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家里边真的啊，有发现了一只蟑螂，我觉得你就赶紧要开始行动起来了。
0: 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10号链接，就是这一款超威的纱张小黑盒，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来进行选购。那么下面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个火爆全网的神操作啊！重庆有位网红打了一个出租车，直接干到了拉萨，
1: 从重庆啊开着出租车去到了拉萨，说他的那个出租车是黄色的嘛，就说是黄色法拉利啊，直接开到了这个拉萨。那这事儿有多火呢？就是重庆的搞笑网红，他名字叫李耀德啊，在7月4号的时候呢，就发布了一条视频，说记录自己啊从重庆打出租车，沿着这个高居居318的川藏线啊，跨越了2200多公里，耗时整整7天，因为他们是边开边休息边玩嘛，抵达拉萨的一个全过程。结果呢，这个视频才刚发出1天啊，这个点赞量呢就直接冲破了1500万。
0: 你看啊，他是2200公里，两个出租车司机轮着开，一个是30多岁，一个是50多岁。这一路上呢，不光光有雪山草原的绝美风光，然后出租车里边加上这个网红啊，这个网红叫李耀德
1: 啊，特别搞笑，
0: 人家叫重庆话叫为什么叫耀德呢？叫耀德，
1: 耀德，
0: 耀德，李耀德啊！三个大男人，反正在出租车里面是欢声笑语、网友们也说这个比什么综艺啊要好看10000倍
1: 啊！对，有人要问了，他这个网红博主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呢，西藏文旅厅啊，之前啊是官宣了一个政策，说呢你可以拍视频来宣传咱们西藏，点赞要是超过500万，并且形成这个现象级热点的，就一次性奖励50万块钱。所以呢，这个李耀德啊，看到了这个政策官宣之后呢，他说走走走，我们赶紧拍起来。所以呢，结果哈、他还真的就火了。火了之后呢，人家西藏文旅也不赖账哈，第二天就说直接发公告，你这个视频完全符合条件，这50万奖励安排上了。
0: 你看有朋友评论区说，滔滔是大王，说土豪啊，打车费有很多钱吗？
1: 他们是打表，差不多这一趟下来好像是10000多块钱，
0: 一个师傅一人1万。
1: 那是因为他得了奖金之后要分给这个师傅1人1万、但实际上他的那个包车费啊、吃住啊什么都说李耀德要包了、所以这个两个师傅也很乐意。因为刚开始我看了那个视频啊，刚开始呢他是找了很多的出租车师傅、人家都不愿意去，因为太远了嘛，
0: 是
1: 你怎么开去那个拉萨，你还得那怎么回来呢，这也是个问题、所以很多刚开始有很多师傅都拒绝了，然后就遇到了一个很好 好心的一个师傅说要给自己的老婆报备一下，然后给自己的朋友说啊，有一趟活啊，我们一起分担一下，一个人确实开的肯定不太实际嘛，两个人轮流开会好一点，所以呢一拍即合就开始出发了。
0: 有朋友说我也喜欢拍风景，怎么就没人联系我呢？奖我30万也行呢。
1: 要不你也试试，试试去拍一下这个西藏。
0: 这是人家那个西藏文旅官号发的，说你只要是宣传人家西藏，点赞超500万，形成现象级热点，你就能够拿到这50万的奖励。所以这个。你可以自己试一试，看看你还能不能再次形成一个现象级的热点。
1: 所以你看这个消息一出呢，全网都沸腾了，大家都纷纷跑去他的账号底下说，你赶紧去领奖，赶紧去领奖啊，人家已经宣布了说你这个符合条件可以领这50万。所以呢在昨天下午呢，这个李耀德啊也回应了，说我先给两位出租车师傅1人1万 啊，剩下的呢全部都捐出去。哎呀
0: 你看我给刚刚在评论区的这位一只鱼啊我给你出一个主意啊，你看人家是从重庆坐着这个黄色法拉利去的西藏，咱们既然在广东，咱们怎么样呢？
1: 怎么样呢？
0: 咱们尝试着划着汉龙舟，划着汉龙舟，咱们从广东一路去西藏，你把这个视频拍下来，我觉得呀，我第一个给你点赞
1: 啊，你只点赞啊，你也不给钱啊。
0: 我点了赞，你不就有钱了吗？
1: 嗨，你那一个赞，人家缺你这一个赞啊！有没有想过，那划着这个汉龙舟到哪个地方没了呢？
0: 哪都没，
1: 就没了。
0: 划着汉龙舟不是有轮子吗？哎，你看，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说各地的文旅部门，该不该用一些重金奖励？去让网红或者是各个地方的一些普通人来宣传当地的一些文旅，在评论区可以说一说。
1: 哎，但其实我觉得哈，人家这个西藏文旅的这波50万花的还真的挺值的，而且关键是人家说到做到，是不是？而且文旅中奖网红这事儿呢，西藏不是第一个。你像2024年，吉林长白山啊，就曾经奖励这个百万粉丝博主10万块钱，用于宣传当地的冰雪旅游，还有贵州的村超爆火之后呢，当地也中奖了多位的推广博主，更别说有一些你看之前前两年很火的各地的文旅局长啊亲自下场拍短视频内卷，所以效果也很明显。比如说长白山啊，当年的冬季旅游客流量啊就暴涨了30%，还有村超直接带火了一座城。所以事实证明，这50万块钱换来的这1500万的点赞，还有几十亿次的曝光，这笔账好像怎么算都是很划算。一点都不亏。
0: 是，你看啊，这个网红李耀德啊，这趟是。

0: 抓的这个热点抓的不错，那么西藏文旅这50万也画出了5000万的效果。
1: 所以啊，这就是重庆有位李腰的啊，打个出租闯青藏，2000公里7天跑，一路风景全拍上，视频发出一整天啊，点赞1500万。西藏文旅拍大腿，这波宣传可真棒，50万奖励安排上。博主回应很敞亮，师傅一人拿1万，剩下全部捐了账。文旅推广新方向，真实真诚是王道，网红也能当大将。

0: 好，接下来跟大家来聊一个几乎很多人都踩过的一个坑啊，就是自动续费。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为了追一部剧，一开始的时候呢，你可以花1分钱
1: 去开始的时候呢，你可以花1分钱去开一个7天的会员，想着说到期了之后呢，我就给得关掉就行了。结果呢，忘记关了，下个月一看，25块钱直接自动扣款。
2: 对，然后接下来的每个月你可能都会忘记，然后半年来每个月都被扣了25块钱，就整整差不多150块钱就像打了水漂一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本人就是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开通了这个自动续费，然后结果我忘记关了，结果每个月都在给我扣钱，我就特别着急，然后我又不需要那个会员了，就是因为刚开始就 上了他这个当，贪了这个小便宜啊，这1分钱或者是几块钱，相比他每个月20多块钱、30多块钱的一个月的这个会员费就会便宜很多嘛。所以你一开始你就，而且看剧刷剧你又很上头，你就很想知道，哎，下一集他的这个剧情发展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呢就哎冲动消费了。
0: 所以你看，最近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呢就 查了这么一个案子，说某电商平台搞了一个7天试用期满之后，自动转为每个月25块钱的会员的活动。那么关键的条款用的是什么字体呢？是跟
1: 背景的白色背景高度融合的一个灰色的字体，那其实就是你要不仔细看，你根本不知道这儿有这么一行小字儿。就算你仔细看了，也不一定能看得清，反正就是故意的隐藏起来，所以呢，用户呢就会稀里糊涂的点了这个免费开通，然后到期之后呢，他也不会出现说什么任何提醒，然后就自动扣款了。 想取消你就得找各个界面，其实都找不到这个入口，非常难。所以呢，有网友啊就吐槽说，因为忘记关了这个自动续费，不知不觉就被扣了近1000块钱。因为你找那个入口去关闭就很难。
0: 是，你看这个事儿非常普遍，身边很多人都这样。有人为了修张图开了一个会员，结果呢，扣了半年的钱，自己没发现。有人为了听首歌开了一个 VIP， 到了第二年发现这个VIP还在续费当中，所以你看这个免费开通啊，1分钱体验7天呢，限时6块钱，能够拿到尊享钻石会员。刚开始的时候这些广告语啊挺诱人的，但是其实你一旦充了钱，一旦开通之后呢，你想关了它
1: 真是层层设卡。我每次都要上小某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平台来查一下怎么去关掉这个自动续费，来看看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啊。有网友说我也中过招啊，说好的1分钱7天，结果呢第二个月扣了30块钱，关键是他
0: 到期或者是临近期，它是没有收到任何的提醒的，就想让你忘记啊，让你然后自动扣费。然后还有朋友说找这个关闭入口啊，真的是找到怀疑人生，最后呢要百度一下搜索一下教程，这感觉不是续费，就感觉弯弯绕绕的，特别麻烦。
2: 是，你看我之前也是有这样的经历啊，比如说要关掉这个自动续费，你在任何的设置界面是找不到的，
1: 找不到，
0: 你要怎么样呢？你要 跟客服去说，你要点客服说我要关自动续费，一开始呢

0: 它全部是那个机器人给你回复，然后你要不断的发出去，说我要关，我要关，我要找人工，人工，人工。你发好多次之后，人工来了。然后你再跟人工说我要关自动续费，然后他才会给你关掉。
1: 你看开通仅要点击一个很大很大的界面，非常简单，非常醒目，但是要关闭的话你得层层绕、
0: 是，其实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有没有被坑过的经历啊。你看有朋友说有什么 APP 很坑，你要打开某信才能找到自动关闭的这个功能
1: 啊。说到这个自动续费的事儿呢，其实真的是老大难啊。像2021年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就明确规定，这个自动续费呢必须要以显著方式提醒这个消费者注意啊。去年底呢，多部门是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也要求说自动续费必须要提供便捷取消途径。但是回到咱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什么灰色小字啊，隐藏入口啊，找不到取消按钮啊，你看法规写了一大堆，但是平台的套路呢依然是层出不穷。
0: 是，之前有用户也起诉过，就是因为被自动扣费扣了整整2年720块钱，法院最终判平台退还费用，理由是没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但问题是什么呢？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和精力去跟那么大的一个平台，那么大的一个公司去打这个官司的。靠咱们自己去维权，成本不光很高，效率还非常低。平台就是因为吃准了你这点儿，所以就笃定了你不会跟我打官司。
1: 或者是笃定你忘记关，赌你也懒得找，赌你发现了也懒得追。这种赌法呢其实赚的就是快钱，丢的都是信任。所以呢专家也说得很好，说刻意隐藏的一些小字儿啊，非但不能让商家免责，反而可能会成为虚假宣传的证据。所以呢也给大家支几个招吧，就平时大家如果开会员的时候呢，多留意一下，看一眼，别光盯着免费或者是一分钱这种便宜的字体，找找下面有没有一些灰色的小字啊，或者一些特别不起眼的这种小字提醒，一定要留意看。第二呢，你开完之后啊，立马设个闹钟，到期的前3天啊，提醒自己关掉。或者呢，有一些它自动续费呢，你是可以开通了之后马上关掉的。
0: 这种是最方便的，就是你开了之后
1: 就马上找，
0: 马上给它关掉。
1: 这样下个月就不会扣你钱了，因为我觉得真的很有可能，大多数人99%吧，都可能会忘记，因为你下个月谁还能想起这档子事儿呢？再扣再扣再扣，反复的这个恶性循环。然后第三呢，就是如果你发现你真的被坑了，也不要怕麻烦，直接拨打123-15来投诉，也别让这些平台钻了这个怕麻烦的空子。所以呢总的来说啊，这个规则是底线，但是要保护自己最好的武器呢还是得靠我们自己，多留个心眼儿。
0: 没错，这也正是一分会员还挺爽，自动续费猫腻藏，到期忘关泪两行，每月扣款没商量，平台赌你不多想，三招帮你防一防，开通留心望一望，闹钟设好别忘掉，被坑就找官方帮，别让平台耍花枪，咱的钱包得看牢。

好了，现在是早上的8点54分，大家可以继续的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看一看21号链接，这个呢是椰放的鞋袜除臭剂，这也是山姆超市的同款的除臭剂，有两个 这个香味啊，一个是干净白皂的味道，一个是清爽苦橙的味道，两瓶一块呢是一共是49.8，这个就很适合在咱们广东，尤其是夏天又热又潮又湿又经常下雨，大家的鞋子呢可能会有一些味道，而且呢你有些鞋子放的时间长了呢会滋生一些细菌，会你

0: 想下次再穿的时候啊，发现哎呀怎么这味道这么大呢，所以就很适合用这个鞋袜的除臭喷剂来给它除除臭，杀杀菌，灭灭菌。
1: 哎，是的，那除了这个除袜的喷臭剂喷雾剂之外呢，我们的直播间还给大家上新了一些广货好货啊，比如说风行的纯牛奶啊，啊69.9元直接到手有40盒的这个纯牛奶，配料表呢非常的干净，100%的生牛乳，非常适合家里面有学生党啊、上班族或者是老年朋友都很适合在额外的作为营养补充啊。还有呢就是现在天气真的是啊下雨很烦啊、天气环境高温高湿，很容易招小蟑螂啊、小强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10号链接的超微杀蟑的小黑盒，非常的方便啊、不沾手，防误食，而且呢一周蟑螂就可以锐减，3个月的持久杀蟑效果都还挺不错的，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
0: 嗯，没错，现在是早上的8:56，今天的早安广东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7:30到9:00，我和聪聪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电台端，还有抖音端以及视频号端，我们跟大家不见不散吧，明天见朋友们，
1: 明天见喽。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我有每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我有每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我有每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我有每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红。
9: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0: 嗯，
9: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0: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 算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9: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0: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实际上就是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9: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0: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9: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两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0: 完全可以，
9: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0: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9: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0: 对，但今年来了呀。
9: 对呀，今年我们
10: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9: 对，
10: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9: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0: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生活乱七八糟，
12: 我帮你抽丝摸茧；
11: 选择琳琅满目，
12: 我帮你精挑细选。
11: 日积月累的美好，
12: 蒸蒸日上的日子，
11: 大湾区生活家，
12: 你的生活好管家。
13: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快乐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洁。今天呢，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依然是要给大家带来我们的生活娱乐，还有我们的在线平台等等一些消息。那么我们的节目呢，现在也正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电波当中，以及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还有视频号呢

同步的开播，欢迎大家打开你的手机，点开微信视频号以及我们的抖音号，就可以看到玉子了。现在呢，我也在这里啊，今天依然是一个人做节目。有朋友就问说，哎，咱们的嘉宾老师去哪儿了？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啊，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是要休息一段时间了。那么在过去了两年时间当中呢，他们也为我们奉献了非常多精彩的内容，包括手把手的教我们的听众如何去装修啊，如何去把家里边的一些可能小问题或者是大毛病，哎，一点一点的掰开了啊，拆细了，给您去聊如何去根治。那么在过去了两年多的时间呢，也有不少的听友跟随着我们呀，开启了这个全屋翻新的节奏。你看啊，最近呢也有一位听友是刚刚签约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那么这一路走过来，他说听我们的节目长了不少的见识。其实我们真的是希望能够让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呢，更多的去找到一些装修也好啊，家居生活的干货也好，就是我们的房子到了非改不可的情况之下，希望你有那么一个好选择。什么叫做非改不可呢？其实这两天我也跟我的朋友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说什么样的房子啊是咱们非改不可的。其实说到底呢，我觉得非改不可的节目啊，非改不可的房子啊，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房子非得改咱们才能住。这些房子涉及到什么样的一些状况呢？比如说啊，婚房。您看啊，现在已经是七月头了，如果是下半年要结婚的朋友，您这房子是不是一定得装了？如果您说，哎，我不敢下半年，我敢明年，那也不要紧，这个时候也该要想一想，哟，我们的房子应该要如何设计，如何面对我们接下来到来的这个可能是小两口甜蜜世界也好，或者是几代同堂一起居住也好，那咱们既有的房子其实就是要拓展出那么多一些的空间，去迎接可能的新成员的到来。当然了，也有小两口任性说，现在养个孩子太辛苦了，哎呀，不想养，就想过二人世界。其实也不要紧的，在我经手的这么多的这个设计案例当中呢，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的，他们家呢是要把那里的那几间屋全给墙拆了，要变成一个大通厅，大通厅，其实就是小两口的婚房嘛，觉得不要孩子，那么丁克状态的话，希望这个屋子是尽可能的多一些大家生活和娱乐的这么一个场所的，而且呢，这小两口也是本地人，有很多的朋友啊、亲戚什么的，这样呢，有些时候到家里边，像这段时间看个球之类的，也会觉得会比较通透吧，整个空间。那这样一个房间的设计呢，其实我们当时也是给他做了一些巧思的，就是在他想要的这种大通厅的效果之上，我们还加了一个可以灵活分割的空间。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空间在他们不需要的时候收起来，它是一个客厅的一部分。那在他需要的时候，或者说是有一个小成员可能意外来到他们家的时候，他这里又可以切割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生活空间，也就是卧室。你看这样灵活空间的设计呢，既能够兼顾到业主此时此刻的需求，也能够为他今后可能五年的生活去做一个预设。真的，好的装修它不是一次性的，它绝对不是这种次抛啊，那么更多呢是要为我们未来的生活去做一些打算，做一些预埋的。就好像一个好的作家写故事一样，他一定会在自己的故事当中去预埋一些草蛇灰线，然后呢让这个线索慢慢的在整体的故事当中去延伸。可能在一个不注意的时候，就发现哟，原来之前埋下的这个草蛇灰线竟然能够抬头成为全书的一个主线。装修也是类似的，在当时的时候可能有些业主他没有提这样那样的要求，但是作为设计师其实是要帮大家去考虑到的。这些考虑是基于我们的一个设计经验，基于我们对业主将来生活的一个预判而成立的。如果只是听业主当下的一个愿望当然是重要的，不过呢，作为设计师也是有这个义务跟业主提出来，有没有可能我们去做一些预设，做一些预埋，那今后有可能会遇得上。这也是为了让业主的每一分钱都能够花到刀刃上，让他们能够明白呢，现在的这个花出去的钱不光是为了你现在装的好看拍片出片，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后五年十年十五年的生活，我住在这里你依然是满意和满足的。另外呢，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就是在认知上面的进一步的刷新吧。有很多朋友可能在装修上面呢可能会觉得，哎，我选装修是不是就是自装会比较好一点，自己买材料在

找几个工人。哎，有些朋友呢可能更进一步，觉得会去找装修公司去做硬装，那么自己呢再去找一些定制家具的这样的厂商来进行一个拼合，门窗啊之类的可能也会自己去找人来进行丈量和制作。但其实这个过程啊，大家所花的精力和钱反而加在一起会更多。所以我们现在推出的是整装这个概念。整装就是无论你的硬装还是你的定制家具，还是您说我的软装搭配，我要搭的跟样板间一样的，还是说像门窗这些主材的一个更换，咱们通通把它交给一家公司。这样有个什么样直接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省时间，特别省时间啊。那么其实呢，我觉得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两三年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希望能够帮大家真真正正的把手上的每一分钱能够用到实地上面。现在老百姓挣点钱存点钱其实都挺不容易的，哎，好不容易非得要翻新个房子了，哎，婚房也好，学位房也好，还是说养老房也好，咱们非得做非得要做翻新，非得要做改装的时候到来了，那咱们就把每一分钱都花到刀刃上。当然了，我们嘉宾老师这么多年，哎，两三年的时间给大家铺成了这么多的知识。如果说大家还想要，哎，有没有可能说我也能够拿到更多的一些装修干货，也能够拿到更多的一些整装的优惠？哎，没有问题，欢迎大家呢到我们的这个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你加玉子加我，哎，你就可以得到很详细的很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装修优惠的介绍了。包括我们刚刚结束的媒体家装节33户的样板房征集，有可能啊，有可能又要重启了。那么究竟我们会到什么样的一个就什么样的一些标准，怎么样能够把这10000块钱一户的补贴给到您，怎么样才可以参加，大家有这个详情方面的一些了解的需求呢，都欢迎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来。那我们的社群呢叫做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如何加入呢？微信公众号您要搜索关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呢在对话框里边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注意是家庭的家，不是家境的家，这样呢就可以，哎，找到我们了。给到大家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不会过期的，扫码就可以加入到群里边来了。当然了，如果有什么问题也欢迎此时此刻到我们的群里面来，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呢来进行互动。那这里呢有一位朋友说，怎么爆料？想爆料业委会的黑暗。您这样吧，把相关的这个材料呢发到我们的后台好吗？这个很多朋友呢在这个就是做一些可能相关的一个诉求的一个表达的时候呢，其实我自己看过很多啊，我会发现大家就是这个事情说的不是很清楚。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提一个醒，就跟装修房子是一样的，您家在哪儿，多长时间了，多大的户型面积，是基于什么样的需求去装修，咱们呢在说一件事情的时候同样是要说清楚的，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哎，这样子呢您的这个投诉呢或者是您的一个诉求的表达呢我们会看得非常的清楚。好的，发到后台好吗？好嘞，那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双平台进行直播，当然了电播也依然是在线的。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加入我们的社群或者观看我们的直播，不要忘了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我们待会儿再见。

0: 生活乱七八糟，
1: 我帮你抽丝摸茧；
0: 选择琳琅满目，
1: 我帮你精挑细选；
0: 日积月累的美好，
1: 蒸蒸日上的日子。
0: 大湾区生活家，
1: 你的生活好管家。
2: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快乐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好，来，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说到生活呀，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在地的天气了。这段时间大家天气有没有觉得真的特别特别的烦呢？啊，今天早上呢，我出门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有一个就是自己出来了之后，这个包里边竟然有两把伞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习惯呢，就是平常要在书包里边带上一把伞的。我的理念就是说，像广东像大湾区这种天气的话，它一到汛期真是一会儿太阳一会儿雨，所以带一把伞呢，那是晴能够遮阳，雨能够挡雨。因此呢，我的书包里边通常都会塞一把伞。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昨天因为可能临时有大雨来嘛，家里人又往我的书包里边又塞了一把伞，结果呢，今天出门的时候就发现书包特别沉，等我打开一看，哟，两把雨伞赫然在目。我当时就想啊，真的这种天气呢，让大家是防不胜防，以至于呢，一把伞还不够，咱们还得双保险。那您出门带伞了吗？这一点呢，玉子也得提醒大家，如果说这段时间您要是无论说是出门是开车也好，还是坐公共交通也好，还是偶尔散散步也好，咱们呢都把雨伞进行一个常备，免得呢临时要去便利店里面买伞，这个价格呢也是会比较高的。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吧。目前呢，西南季风混合了咱们的台风美沙克，又是不断的给咱们的大湾区源源不断的输来雨水啊。在我们周末明显的雨势减弱了之后啊，那么得到这个九号，就是从今天开始，今天看大家看是六号啊，六号、七号、八号，那么到九号之后呢，咱们的整个天气可能才会稍微的放晴一些。那目前呢，我看到广州天气的一个具体预报，在六号，就是星期一，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25到30摄氏度。七号星期二的时候呢，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5到30摄氏度。八号是周三，那么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25摄氏度到32摄氏度。周四多云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周五的时候呢是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同时呢气温也是来到了26到35摄氏度。周六日，也就是这个星期的周六日，预计的情况都是以多云为主，局部呢会有雷阵雨，而气温呢也是最高来到了35摄氏度。这是广州气象台呢今天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虽然说会有一定的实时变化，但是大家看到没有，从这个星期开始，咱们的雨水会在后半程进行一个减弱，同时呢，气温也会逐步的抬高，尤其是来到了周四之后，这个气温慢慢就会走到35、36度的样子了。在一些可能城中心，高楼比较密集的情况之下，它可能会出现热岛效应，有可能会让人更加的这个体感温度会觉得更高一些。所以提醒大家，真的出门呢，咱们带把伞；在家的时候呢，空调一定是要常开的。有些老人家可能会觉得，哎呀，我这个空调太费电了，我能不能够少开一会儿？甚至只是开空扇啊，风扇，甚至于就是空调就不开了。我也要提醒大家，真的高温对于这个人体的健康伤害是很直接的。大家看一下，在这一轮欧洲的热浪当中，那么出现健康问题甚至是极端情况的人，都是以老人家为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提醒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在家感觉到热了，咱们千万不要勉强，该要开空调就要开空调。如果您非得说我得省点电的，那您把这个模式呢调到除湿，因为湿度啊对咱们的体感温度贡献特别大。在同样的温度底下，湿度每多10%，体感温度会增加2到3度。这就是为什么说除湿有

这时候明明同样是运行的26度，但是除湿模式之下就会让人觉得更冷一些，就是因为咱们降下来，把这个湿度降下来之后啊，整个人就会感觉到凉快了，相应之下呢也会比较省电省电费。哎，炎炎的夏日照顾好自己，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啊。那么现在呢时间是来到了9:25，也再一次跟大家说明，如果说您之前呢听我们的节目了解了很多的装修的常识知识，还有一些背景的这种哎储备的，接下来呢想要装修，但是呢又发现怎么你们的嘉宾老师不能在线回答问题了呀，不要紧，其实呢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可能会安排更多更丰富的嘉宾给大家去解答装修各方各面的问题，同时呢我们的装修福利也是长期在线的，如果说大家想要哎，希望能够聊一聊你家装修方案，聊一聊你家这个养老房啊学区房应该要怎么改的，希望我们能给到你一些在地的本地化的案例进行参考的，都欢迎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加入我们的社群非常的简单，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搜索关注起来，然后在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注意啊哈，是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然后呢进到我们群里边呢就可以，就我们会弹出一个二维码给大家，大家扫码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社群当中了，玉子就是群主，有任何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添加我，然后呢跟我说一下，把这个就是你的一个户型图发给我，或者是把您家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发给我，我们都会去请这个资深的设计师，因为现在呢我们媒体合作的是叫金钻设计师，这些都是在线的服务的时间超过了一定年限，经验会比较丰富的这些设计师，而且呢他们都会经手过很多类似的情况的房子的设计，比如说学区房的设计，那我们就会请这个像荔湾呢还有海珠啊还有越秀，尤其越秀施工做的比较多的设计师来给大家做一些学区房的一个改造，学区房的改造呢主要是小变多，就是说一个小的户型里边可能您会要切割出更多的空间，然后让这个一家的三代人都有可能会在那里居住，那么这种改造真的对在地经验就非常的重要，毕竟呢我们看别人的经验，到小红书上看也好啊，在视频上看也好啊，很多都是外地的，那么外地的比如说像北京的房子，它的很多建筑结构有可能和广州的还有一些些的风格上面和建筑技术上面的一些分别，另外呢在北方的话通常啊他们可以接受像暗卫暗厨，尤其是暗卫他们是可以接受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北方呢它整个的天气非常的干燥，洗手间刚刚用完，有可能水汽都还没怎么蒸腾呢就不久时就干了，但是在南方不一样，咱们的这个卫生间尽可能是要做到明卫的，因为我们要做到一个通风，这样呢潮湿潮气才能够比较快的去干掉，或者说呢比较快的能够流通起来，才能够少长霉，这一点和北方很明显就是一个不同，所以我说大家去看很多的这种素材参考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但是更多的是要有在地经验的参考，那如果说您改造本地的这个学区房能够怎么改，有没有一些哇很惊艳的空间魔法式的这种改造，比如说像二变四啊，甚至是有二变五，哎，还能多好几个卫生间呢，这种我们也实打实的拍过或者设计过，如果你想要这样的方案也进到群里面艾特一下玉子，我就会发给大家了那么入群的方式再说一次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然后在对话框当中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注意是家庭的家不是家庭的家，然后入群来哎，就可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了，一定要记住了，我在群里面等着大家哦，赶紧进来呗。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0: 风向标，生活家时尚指南。
1: 北京时间9:30，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4: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3: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4: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词的底蕴。
3: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4: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5: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3: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我乱七八糟，
3: 我帮你抽丝摸茧，
6: 选择琳琅满目，
3: 我帮你精挑细选，
6: 日积月累的美好，
3: 蒸蒸日上的日子，
1: 大湾区生活家，
3: 你的生活好管家。
7: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0: 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就像我们刚才的这个标题头啊，我们这个版头说的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 Bay Area， 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大湾区 Enjoy your life， 就是一定要好好的享受你的生活。那既然是如此的话呢，我们今天依然是要给大家上好货了。平常的大湾区生活家呢，要不是给大家上干货，要不就是给大家上好货啊。今天呢，可能我们的装修干货伴随着我们嘉宾的这个暂时的休息呢，我们会移到我们的社群当中去跟大家做一些干货的这个科普。如果您想要装修干货的，赶紧进入我们的社群啊！玉子是要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广东新闻广播，首先的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对话框当中去输入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六个字，一定要记得啊！家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弯的是三点水的弯，千万不要弄成弯刀明月的弯啊！大湾区生活家，然后呢就会输进去，弹出一个入群二维码，就进到我们的这个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了。想要说，哎，我问一问之前你们讲的那个装修有个什么环节，我听了我很感兴趣，再给我展开讲讲。哎，包括呢，我们家想做户型装修，看看要多少钱，这些呢都发到我们的群里边来。那在我们现在的广播节目和我们的融媒直播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开始上好货的环节了。今天呢，大家点点我们的橱窗，无论是这个视频号也好，还是抖音号也好，都可以看到呢，我们今天是新推出了一个重磅的好货，那就是来自于我们茂名的楚梁龙眼。哇，说到这个龙眼，我真的口水直流啊，我太喜欢吃龙眼了。龙眼对于我们家而言就是神一般的存在，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我们家在买了这个龙眼之后，我们家都是数粒数的，因为家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喜欢吃龙眼，所以买到那个龙眼之后呢，我们就要按照人头，大的吃多少，小的多少，每个人把那个粒数给分好，以防呢对方能够抢夺自己的啊。所以呢，你可见呢，我们家对于这个龙眼的一个喜好程度到了怎样的一种状态。那这个楚梁龙眼呢，其实对于我们而言也是很熟悉的，尤其对于大湾区的这个听众和观众而言呢，对于楚梁龙眼，因为它是一个地标性的这么一个农作物，也是不陌生。而且呢，楚梁龙眼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首先呢，成熟季是在我们的七八月份初才开始成熟，所以现在我们上的是头茬的今年的果子，七到八月初就是现在才开始成熟。而且呢，它的果形呢不大也不小。其实在桂圆而言啊，就这个龙眼而言的话呢，有很多的这种品种。目前来讲，如果说想要个头足够大的，那么可能像一些大梁啊这种品种它会比较大一些，还有一些海南和泰国的龙眼我们看到呢都会个头大一些。但是我们的楚梁的这个龙眼呢，它的特点在于它是果形比较中等的，而且呢它的形状会有一点点扁。大家如果看到那个泰国的龙眼，你会发现它整个的这个球状是比较浑圆的，球形比较完美，但是呢往往不够香，甜味有足，但是呢香味是没有多余的啊。因为经过了长时间的一个存放，甚至有一些这种我们说泰国的龙眼，它可能是经过了冷链的长时间的存储，因此呢它的果香已经消散殆尽了。但是像咱们楚梁的这种龙眼，在外形上，首先它扁扁圆圆的比较好辨认，第二呢，我们一定是新鲜的果子下树，它还带着一股树香呢。它的整个果皮呢也会比较韧，不太容易开裂，这一点也是我刚才对比的这个泰国龙眼容易出现的一种状况，就是果皮儿它有可能会因为太薄了之后呢容易裂一些。但是我们楚梁的这个龙眼啊，它是比较韧劲的一个果壳，不太容易开裂，而且呢果壳比较细小，它可以食用的这个体积高达整个果的大概有个七成左右吧，75%左右。还有呢，就是它有一些很细项的一种分法啊，比如说像什么黄壳啊、青壳啊，甚至还有像工粉壳啊这个分法。但是我觉得我们呢作为消费者其实也不用知道那么多，大家就知道就是黄壳是最甜的就行了。像现在市面上我们卖的比较多的，大家能够购买到的，其实也是以黄壳的这个楚梁龙眼为主。那么你无论是新鲜的吃，还是说制作龙眼干，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现在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购物车当中，现在呢视频号是7号链接，那么在我们的抖音号这边呢也是 七号链接，大家呢可以去直接搓这个链接呢下单。那我现在我们的价格呢是59.8，我们是代支发送的。为什么要代支发送呢？可能有的朋友说你代支是不是会有一点点好像坑消费者，这里呢我也一定要跟大家说明一下。首先呢，这个支的重量不大，大家不信的话，你拿到之后你把这个小支啊，它是小支，给它剪下来，然后呢你再去称个重，你会发现就整个可能也就是整个这个重量啊，也可能也就是个几十克啊，很少的。那为什么要代支发呢？代支发主要是为了帮助水果去维系它的水分，因为毕竟从茂名到咱们这边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呢我们会要代支发送，会能够更保证整个果子的一个口感和品质，就保证呢它是不干燥的，因为一旦干燥了之后呢它的整个的甜度就下降了，所以我们会选择代支发送。而且呢带的这个支是小支，大家通过看这个支也可以看出来它的新鲜度怎么样，比如说这个支已经很干燥了，那么预期呢下树时间就比较久了，但是如果它轻轻的甚至还带有一点这种水分或者韧劲儿，那么您就知道我们真的就是树上摘啊，很新鲜的。59.8，那么我们保鲜发货用顺丰发，净重呢是2.5斤，就60块钱2.5斤。另外呢79.8，那么这个净重呢是4斤。另外呢还有这个大盒装的啊，128.8，那么净重呢是7斤。那就看大家的这个选择方法了。记得啊，一定是我们在买到了之后呢，大家要回到家用这个冰箱把它给存起来，千万不要沾水啊。我们的这个袋子呢是用了一个透气袋的，大家就原箱原袋去存储，它存储的效果就会更好。如果说咱们非得要放在常温，你家呢比较通风的，那就放在常温通风的地方，但是1到2天之内我们要吃掉它。如果真的是吃不掉，你把这个果肉啊放到冷冻箱里面去，这样呢能够冷冻大概半年以上。全程我们是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带水去密封。什么叫带水密封呢？就是你不要把它擦得很干，另外呢可以在这个袋子里边，就是这个透气袋里边再额外去加多一个冰袋，这样子呢对它整体的湿度维护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到了最好最好啊，既然是新鲜摘，那咱们呢就新鲜吃啊。大家呢到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里边，小黄车还有我们的橱窗里边去看一下。这里呢也有粉丝在问我们说，请问嘉宾老师何时来啊？我刚才呢已经说过了啊，嘉宾老师呢要休息一段时间了，那我们可能呢也会有新的嘉宾会到来，这段时间呢一切都还没有定数，所以玉子本人也是在等待当中。但是不要紧，如果呢你想要了解说您家装修需要多少钱，您家装修怎么设计会比较好一点，那现在要做养老房，要做一些适老化的改造，还要做这个就是学区房，或者是做一个婚房的，那么都欢迎呢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里边，我们会有这个金钻的设计师在里边呢替大家去提供这个服务。那现在呢就欢迎大家去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注意是家庭的家，不是这个加减的家，然后呢就会给大家弹出一个这个进群的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来了。玉子在群里边等着大家，当然大家也不要忘了，如果说呢你要是喜欢我们的这个好货的，也记得在我们的这个橱窗里面去点击，那么我们的茂名的储粮龙眼，这是第一批下树的龙眼，也在等着大家，这也是我们的广东地理标志，以及呢我们现在百千万工程的一个示范的农产品，也希望呢这种真正在地的好货能给大家带来一份岭南的甜蜜感。
1: 生活乱七八糟，
2: 我帮你抽丝摸茧；
1: 选择琳琅满目，
2: 我帮你精挑细选；
1: 日积月累的美好，
2: 蒸蒸日上的日子，
1: 大湾区生活家，
2: 你的生活好管家。
3: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呢也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跟玉子说啊，注意身体，保重健康，谢谢啊。你也听出来我这个声音不是很对劲儿，因为这段时间呢确实突然之间也是感冒了，这个嗓子也很不舒服。也提醒大家呢，由于这个春夏期间啊，尤其我们的这个汛期啊，雨水太多了，所以呢也是各种细菌病毒比较好滋生的时候。你像小孩子啊，各方面的老人家啊，在这段时间其实都蛮容易感冒的。我昨天还听说我朋友的这个小孩，他们的班级竟然一个班都停课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啊，是有三分之一得了手足口病。这个手足口病我们知道是一个高度传染的疾病，一旦有那么一两个孩子得，就很快呢会通过粪口传播的形式，就把全班可能有很多小孩不那么注意卫生的都会染上，确实是防不胜防。因此呢，当班级会有一定的人数出现感染的情况之下呢，学校就会让班级停课了。那也提醒大家，在这段时间呢确实是雨水很多，细菌啊病毒啊整个的滋生啊不断的滋生，大家也一定要注意。第一呢，就不要像玉子一样忽冷忽热的，这个不太注意衣服的这个增减，导致呢可能会冻病了哈，还冷病了。第二呢，就是空调不要开太冷了。确实我这一次这个感冒呢，就是因为空调打得比较低，我是开了除湿的这个模式。这除湿啊，就哪怕你给个25度，它真的都好冷啊。结果就是开了除湿的模式呢，搞得自己特别的就被冻伤了啊，冻到了。这个呢也反过来去印证了，除湿其实比一昧的制冷会让人的体感温度更加的凉爽一些。那如果有朋友是爱惜自己家的电费的，又不太敢开空调的，但是开了空调好像这个这么热天不开空调也不行的，用除湿模式也许还挺合适您的。当然注意了，千万不要像玉子一样，这个反而用除湿模式用得太冷了之后呢感冒了，哈，这就不好了。总之呢，大家是调整一个度，该增衣增衣，该减衣减衣，该要开空调的时候呢一定要开空调。另外还是那句话，出门呢带把伞，勤能遮阳，雨能挡雨，咱们有备无患吧，未雨绸缪总是合适的。当然了，今天呢依然是要跟大家去推荐我们的广货行天下之好货。那么今天的好货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茂名的储粮的龙眼。我刚才呢也跟大家做了一些非常简单的介绍，包括呢我们这个储粮龙眼呢，它可能会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呢它的这个果实是比较中等的，那也会偏扁圆一些。其实我觉得果实什么样，这对于消费者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好吃。那怎么保证好吃呢？就一定要新鲜，是不是？这七八月份刚刚下来的这头茬的龙眼，您说它能不好吃吗？确实呢在价格上会稍微的

糖度大概是在18到22度，其实也已经很甜了。但是对于可能像这个泰国的那种龙眼，它可能会整个甜度到23度、24度。可是那种呢，它只甜不香。其实我自己还真的不是很喜欢吃泰国的龙眼，但是像新鲜的这种龙眼，真的是可以做到就甜润不齁，也不会粘牙，肉质还非常的紧实，不会软也不会塌。头茬的新鲜龙眼怎么样？我觉得您尝一下，在今年这个夏天都是可以对得住自己的味蕾的。更何况呢，我们的这款产品啊，是在原产地现采，当天直采，顺丰发送。生鲜其实最核心的标配就一定是要生猛新鲜。那咱们做的就是你拍，我们在那儿摘，摘完了马上给你发。而且呢，卖方还承诺这一次给我们拍的这个果型是比较大的这一批。就大家知道头茬果有啥不一样，那就是集这一年的精华第一批冒出来的果子，它整个的个头其实品相还是会非常漂亮的，并且呢，我们还会经过人工的手挑，它的平均个头会远超就是这一棵树的平均值。所以我们这一批下来的这个果子贵有它的道理，贵有它的原因，贵呢您拿到了之后看看是不是物超所值。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呢，就是其实像我们在这个水果摊上去买这个冒名的储粮龙眼，您现在去看基本上没有15-20一斤下不来的，但是看看咱们的这个价格，其实我觉得还算 OK， 真的还算 OK。 我们的这个产地呢是在电白的霞洞镇的山石村，这个也是我们百千万工程的一个驻点村，保证呢是我们的老乡首种，而且呢还是会经过我们人工挑选之后给大家去发的一个鲜果。从这个果场到采摘到发货，我们还有整整3道的筛选给大家。就第一道筛完了之后，哎，可能果农筛一下，第二道呢到这个分拣厂的时候工人又筛一下，到第三包装的时候我们再筛一次，就确保大家拿到的这果子啊都是新鲜滚圆，然后呢它的这个个体，它的这个果实体果体会比较大一点。那我们这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拿到您手上的时候保持新鲜，保持原样，而且呢给大家一份体面感。如果是您这个果子要去送人，其实也是蛮合适的，毕竟它是出自咱们茂名北回归县的这样一个果子。其实从故事来讲也是有的说的，日照足温差大，它的糖分沉淀非常的充分，而且呢养它的这个土壤啊叫做什么赤红土。大家知道赤红土含什么这个稀有元素含的比较多吗？除了铁之外其实就是硒。你要知道啊，现在这个富硒两个字儿在食品市场上可真是太火了啊。因为呢据说呢它可以对人的一个比如说头发的一个维持黑色素啊，还有就是对人体微量元素的一个调整，可以起到比较重要的啊比较好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这样一个富硒的赤红土养出来的龙眼也是咱们这一次茂名龙眼的一个卖点之一吧。此外的话呢还有这个我们的龙眼是富含着膳食纤维的，也可以帮助大家更加温和的去养胃，温和滋补易吸收。那高州龙眼的栽种的历史也超过了2000年的时间，古时和荔枝一样它都是宫廷贡品啊。储粮为什么要储粮，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栽种贡品，栽种最有名的茂名龙眼叫的那条村子叫储粮，所以呢它才会命名为储粮龙眼。自古以来呢这个储粮龙眼就是入到了各种古籍啊文学作品啊甚至医书当中去，它有一定的药用色彩。所以我们说呢现在就是一个食养同源，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趁着我们的头茬果下市的时候，能够上市的时候，能着趁着我们精挑细选3道工序帮大家去把关这个品质的时候，哎，咱们呢拍下一单试一试。在咱们的现在弹出的51号链接，然后呢拍下我们视频号也好，拍下我们的这个抖音的小黄车里边的这个链接也好，都可以直抵我们的茂名储粮龙眼
现拍现摘啊，现拍现摘，然后呢顺丰发货直接到您的手里边，市场价大概呢就是我们会比市场价便宜10块钱。这有朋友说你们有优惠吗？对啊，我们有比，就是整个市场价呢大概会便宜个10块钱左右。

右，比如说像2.5斤，市场价大概能够去到70块钱吧，因为现在呢，基本上市场价是卖到25块钱左右。那么，我们大概现在是给到大家是60，59.8给大家2.5斤，然后79.8呢给4斤，128.8给到7斤。那么这个相对于市场价而言的话呢，省的最多的肯定是七斤啦，就是一斤基本上我们能给大家省个3块多钱吧，5块钱，3块钱到5块钱。那你可以先拍一下这个小小的这个小箱装的，就大概2.5斤，看看到手之后是什么感觉。如果好的话呢，拍下，我觉得自己吃或者是送人都蛮不错的嘛。但是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是这个售后呢是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这点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不是说坏果不给你料理，而是说我们的生鲜呢是不可以整箱给您退的啊，千万不能说就是买过去了，然后吃了差不多了，咱再给整箱退了，这也不好，是吧？那咱们呢，如果说有坏烂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一定包赔的。您拍照，拍给客服，他自然会去帮您处理。这个呢，大家一定放心，我们呢都是口碑之选。我们广电在做货源甄选的时候，都是我们的这个主播会亲自去尝试，然后呢给大家去做一个就是品控的一个把握，再发给大家。所以在品控质量这一块呢，大家尽可以放心。好嘞，那么花点时间去咱们的这个橱窗呢，拍下我们的冒名储粮龙眼，到时候好不好吃呢，也欢迎来分享一下。听一首歌，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回来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的大湾区生活。

快乐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0: 好，来，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慈。最后节目呢还有三分钟的时间，也要提醒大家啊，受到台风的影响呢，咱们广东多趟的铁路列车是停运了，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受到这个出行的一些相关的影响。那么受到台风美沙克和季风的共同影响呢，广东沿海、海南岛沿海等地呢将有5到7级的，还有阵风8到9级的大风，广西湖南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受其影响呢，7月6号到7号，广站高铁、深站高铁、淮横铁路、富昆铁路、京广铁路等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的停运车次，大家可以在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上面进行查询。此外呢，截至到我们4号的19时，全省因为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外围影响，已经累计转移了人员32000余人。目前呢，广东全省水情平稳，各河道的水文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2026年暑期呢也在到来了，广东各地的核心文博场馆全面升级惠民服务，推出了岩石壁馆、名额扩容、夜间加长等系列举措。那省博珠江新城馆区7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每日预约参观名额由日常的1.6万个增加到2.5万个，而深圳南山博物馆自7月4号到8月31号新增常态化的夜间开放场次，在原有周六开放夜间开放的基础之上，新增了周五、周日的延时服务。此外呢，大家这段时间一定要注意极端天气啊，比如说呢，7月5号凌晨，广东的广州的部分地区就出现了龙卷风，这也一再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天气预报。好嘞，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就是这样了，祝您在大湾区的生活天天好心情。我是玉子，我们下次再会。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2: 根据气象部门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广东沿海、海南岛沿海等地将有5到7级阵风、8到9级的大风，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受其影响，今天到明天，广站高铁、深站高铁、淮横铁路、富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查询。根据广州市气象局通报，经多方调查确认，昨天凌晨2:25到2:32前后，在广州白云区江高镇到花都区自由人花园一带发生了中等强度龙卷风，龙卷风自南向北方向移动，持续时间约8分钟。2026年暑期，广东多地核心文博场馆全面升级惠民服务，推出岩石壁馆、名额扩容、夜间加长等系列举措。省博珠江新城馆区7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每天预约参观名额由日常1.6万个增至2.5万个。深圳南山博物馆自7月4号到8月31号新增常态化夜场开放场次，在原有周六夜间开放的基础上，新增周五、周日延时服务。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近日公布了关东军化学部申上申告书。关东军化学部主要负责侵华日军化学武器的研制和应用，是日本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申上申告书是全方位认知侵华日军第516部队的规模、形制、协同犯罪、人员流转以及战后轨迹等关键问题的重要证据，对于全面揭示日本侵华期间进行化学战的罪行具有现实意义。经过两个多月的市场技术与业务准备， A 股交易新规今天起正式施行。新规优化基金收盘交易机制，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品种，主板 ST 股涨跌幅提至10%。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首批物资重80多吨，主要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机、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多件帐篷和6700多条毛毯等。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0: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5: 大家好，我是刘红。
0: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5: 嗯，
0: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5: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0: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5: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0: 嗯，
5: 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0: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5: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0: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5: 完全可以，
0: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5: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0: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5: 对，但今年来了呀。
0: 对呀、今年我们
5: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0: 对，
5: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

0: 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十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三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0: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北京时间10点11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欢迎各位，各位早上好啊！我刚才跟我们导播老师在探讨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就是我发现我那个宇航扮演的账号啊，这个发出去的视频流量都还不错。你说都一两千点赞，甚至高的也有5000-6000-6700点赞，我是8万粉丝啊，8.1万粉丝啊，那就5000-6000点赞正自然流量，我都没也没投流，我也没花钱，你说流量还不错，为啥不涨粉呢？我昨天发那条评论，现在马上就是大概要1000点赞了，我看流量已经是6万多的浏览量了，不涨粉丝。一条视频涨了11个粉丝，这是为什么？各位来关注一首啊，宇航扮演，宇宙的宇，航天的航，一半的半，言语的言啊，宇航扮演，各位关注一首啊，抖音视频号啊都有啊，抖音和视频号都有，宇航扮演，宇宙的宇，航天的航，一半的半，言语的言，来现在3000多人，先出门点手关注再回来，宇航扮演账号点手关注，咋不涨粉儿呢？流量还不错。是说啊，然后什么这个新国表哥，我看那些志啊等等，我都看到你们的点的赞留的言了，这确实你们是铁粉，但是也有自然流量，你看我那个评论区700多条留言，大家都非常拥护和支持我说的言论，700多条留言，其中80%不是粉丝留言，那怎么这些人光留完言不点手关注呢？光看热闹啊。哎呀，好吧，这个跟大家闲聊两句哈。那个周一了，各位，周一了，咱们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哈。祝大家新的一周当中工作顺心顺意，别有烦心事儿啊。任何事情咱一笑而过。昨天的时候呢，我在刷那个小红书，看到一个车祸呀，哎，太惨烈了，在这个方村鹤洞大桥上，其实就是那个鹤洞大桥，然后往方村方向走，再往前走就下桥上内环的那个路段。我当时口播的时候评论出来说错了，说成内环了。我想说往内环方向，鹤洞大桥那个地方，鹤洞大桥本来不是它有专用的非机动车道吗？它是允许非机动车上的。刚好稍等一下，导播老师，我们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就是那个它是有非机动车道的。因为应广大市民的呼声，原先鹤洞大桥是严禁电动车上下的，电动自行车当时不是还搞了很多水马，然后有很多交警辅警站在那个地方执法劝返，不让电动自行车上，后来应广大市民的呼声，于是呢给他们专门辟出了一条非机动车道来。讲实话，对于往返鹤洞大桥两端的群众来讲，那个非机动车道还算是比较窄的，实话啊，不够宽，所以就会导致呢会堵车，堵电动自行车，堵非机动车。但是呢它也是一个正常现象，你像咱们开车在早高峰广东的路段，大部分路主干道啊，小路咱们说主干道，大部分主干道市区的都会堵车，对吧？那咱机动车等就等了，电动自行车不一样，人家心态不行，堵不能堵。所以说呢，很多的电动自行车呢还会选择从那个机动车道的那个入口走，就是正大光明的那个上桥口，它非机动车道那个走过的，大家都知道鹤洞大桥那个非机动车道，它是从旁边那个地方有一条小路上去，它不是从那个上桥口那上，人家专门开辟了一条小路。哎，很多电动车它不，它就一定要走那个机动车道，方便。我昨天就刷小红书就看着了，一个应该是周六的。啊，我看那个人发的，他在评论区当中，那个作者自己说他说是周六的一起事故，具体周六还是周五我不知道啊，反正不是昨天的。一个男子骑车，一家三口，一个男子骑着车，后座坐着自己的老婆，中间是自己的小孩，很小的一个小孩，啊，很。

0: 一家三口，年轻的夫妻带着自己的小朋友，就在河东大桥那儿。有说是因为小孩当时在车上发生了晃动，导致车辆不稳；有说单纯是因为他转向转得太大；也有说是因为路滑，因为那天下雨，从监控视频也能看出来路面是湿的，下雨。这两天广州不是一直暴雨吗？结果这个车就倒了。倒下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它本来就是加塞变道插到机动车前面别人家机动车，结果车轮一滑，车整个倒下来，摔在了一辆宝马 SUV 的前轮，注意摔在前轮处了，不是摔在车前面，是摔在前轮处，就是它一摔下来直接就压上去，它都没有任何反应的空间和时间，就在轮子那儿倒下了，车一下子从小孩身上就碾过去了，然后撞开了他的爸爸妈妈，停在了前面。三个人总共就有一个人戴了的头盔，就是那个骑摩托车的那个爸爸，还没扣。为啥说没扣呢？因为他车刚一倒还没撞，刚一倒那个安全帽就飞出去了，就说明他没扣嘛，没有按照标准佩戴安全帽。事故的结果就是那个小孩是当场离世。然后评论区当中很多的网友说，那个父亲啊，可能啊到了医院之后好像是也没了。评论区里面说这个没经证实，但是那个小孩确实现场就没有了。那个妈妈没有受重伤，身体多处挫伤破皮，她起来第一反应是抓紧时间把孩子从地上抱起来抱到怀里面，但是已经没了。据参与现场参与抢救的热心市民讲，当时摸孩子就已经没有任何反应了，但是还是很多热心群众还是做了一些急救的措施。就这样子，他的父亲被撞出去大概有两三米远离他们，但是当时是倒在地，整个全程已经没有办法爬到他们 母子身边了，动不了了。据说到了医院之后这个父亲也没有了。你说这样的一个车祸事件，他就是一个人祸，他就是一个人祸，不存在什么天灾。你说啊，因为下雨路滑，因为他点儿背，不存在的，他就是个人祸。因为他违法违规上了那个河东大桥的机动车道，他违法违规去变相插加塞儿，别人家机动车，他违法违规不戴安全帽，他违法违规超载带人，他甚至还违法违规超速，涉嫌违法违规改装，甚至可以把涉嫌俩字去掉了，因为他不改装，他不能超速，他不可能超速，他跑得比机动车快呀，那个机动车开40码，38码到40码，他是加速去超过人家，那正常国标是多少？25吗？他跑到40多，将近50，那你就知道他肯定是车是改装了的呀，至少是解除限速了的呀，违法违规的。最终得到的惩罚是什么？你们想一想，多么的悲惨这个事情。就是我在当昨天出那个评论，我就说你都没有办法去批评这对年轻的父母，因为没有什么样的语言能够比现在这个结果令他们承受的打击更大了。但是我想，我在评论区看到了一个点赞最多的评论，说人是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次记一辈子。但是你说这个事儿教人，这个教完之后，这个结果也太惨了。军寿说，宇航那个撞人的机动车要担责吗？我没看到交警发公告啊，我不知道，但是据这个大家的日常的这种看到的很多车祸的事件啊，我跟你们说啊，有一些实际判例。你比如说在上海去年发生了一个非常知名的案件，就是那个电动车那个行人然后突然横穿马路被机动车撞上，然后机动车被判了无责，对吧？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的经验是看到很多很多的实际的判例，包括走到了诉讼阶段的判例，就是只要是人亡事故，好像很多都被判了机动车还是要担一部分责任的，对吧？甚至被判了这个交通肇事罪。 是入刑的罪啊，这是在之前，但是在去年的时候，上海那个案例是非常非常出名的，就是被判了小车无责，行人全责。那我就不知道现在这一起广州的这个事件最后会怎么样被判责，因为还涉及到一些对于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认定。当然现在咱们叫它电动自行车啊，最终认定出来它到底是不是机动车，就是被认定为小型摩托的可能有没有，也有，因为它改装了嘛。你们记不记得我在节目当中曝光的那一起，就是在番禺的那个南大干线上面，一个穿着这个快递员衣服的小哥骑了一个无牌的电动自行车，剐蹭了一个埃尔法，然后逃逸的那个事儿，那个车辆后来就被定义为了机动车辆，小型摩托车，所以他直接被刑拘了，因为他是机动车辆肇事逃逸，他是改装了自己的电动自行车，被判定为了机动车辆，所以这个车最后怎么判不知道，现在不知道。那好，现在再跟大家去说一个，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要去进行跟进，但是没跟进的事情，就是在罗定有一个人找到我们说他们家里的老人在路边行走的时候，结果被一辆电动自行车从后面直接撞飞了，然后好多天一直没有一个交警的判责，也没有等来肇事司机的那个赔偿。各位稍等啊，我找一下那一条回复。那个当时因为周五节目呢投诉量比较大，所以没能来得及进节目，但是呢公安还是监测到了我们这个事情，于是公安给了我们一个回复。在当天的时候公安就去找到了这个投诉人进行解释，为什么一直没有出这个事故责任认定报告，就是因为他们要对那一辆肇事车辆进行鉴定，它到底是属于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然后才能给出具体的判责和处理结果。所以这些天交警其实是一直在等第三方鉴定公司对它进行鉴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们已经准备介入了，公安还是组织协调了这个肇事方前期先行垫付了12000块钱保障伤者的救治，然后接下来这个预计啊，他预计是在今天将会出电动自行车的那个安全性能鉴定报告，然后再依法依规对这起交通事故进行处理。这是周五的那一起没来得及进入的，大家记不记得一直在问说那个电动自行车撞人的事怎么样，这是周五啊，罗定交警给我们发回的一个回复。那这个事情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进行跟进了。有人说那个给第一个投诉人打电话吧，有人说那个河东大桥上那个机动车驾驶员，那个宝马 SUV 驾驶员多么的冤枉。是的，根据现场的人说，那个 SUV 的驾驶员是一位女士，而且据说还是一位孕妇啊，很哎呀，对于人家来讲真的是无妄之灾啊。啊，还没点名哈，得看到谁点谁了啊，这没办法了。前面唠了太久，天天晴，咪西咪西，阿水，云南江南 LV 学习室灯，努力室友光头董，老韩户外，茉莉花，江西人在广东，然后什么 Wonder 没画面，怎么没画面？天下第一，智豪城，繁花如梦，花之里，卡布奇诺，然后伟。蓝天越 A 爱奇小电机，我再劝一遍，越 A 爱奇小电机戴好安全帽，不要违规，不要违法啊，太危险了。我哎呀，我看那个画面我真的很难受。静姐，河源平凡人，浪子，可口可乐，干饭人，乔捞月，钢铁巨人，纯黑色，阳江谢先生， QQ 糖，华美达，邓生，Strun 不知道是不是念 Strun 啊，中年老黄，平淡 LJ， 和林家小院等等吧，欢迎各位啊。来，咱们接刚才这个昨天的第一那个投诉人。你好，李先生。
1: 哎，你好。
0: 哎，这个周一啊，我们周五我们介入之后呢，街道办给了我们一个回复，你稍等啊，我找一下那个回复函。街道办拿出了一些相应的证据函还有文件给我们看
1: 啊，
0: 这个函是这样子啊，来，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办事处关于广东广播电视台融媒中心的这一次节目的回复函啊，我给您念，您看有没有疑义啊？本次执法拆除对象为侨新花园东侧两处未经审批擅自搭建的临时建筑物，违法行为当时。

0: 认为郭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定属于违法临时建筑物，啊，属于规范属于违法临时建筑，依法应予以拆除。我接到依法立案处理，并于2025年5月27号依法送达了限期拆除通知书。哎，而且人家是有留底的，啊，付给我们留底的。当时5月27号依法送达的限期拆除通知书。然后执法人员后续多次督促当事人尽快自行整改，但当事人始终未自行拆除违法建筑。这个尽快督促呢，督促尽快拆除包括了口头啊、书面等等这些。经提醒光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拆除，2026年6月4号区城管局连同光明街道对该临时违法建筑实施执法拆除行动。行动前多次告知当事人，行动现场拉设有警戒，设立警戒区域，行动过程符合法定程序相关法律规定。我想问一下李先生，2025年5月27号那一份限期拆除通知书你们是收到的对吧？
1: 我没看到。
0: 你要问一下这个郭某，就是这个被执法人，人家是有留底的，有留底的，有实际证据的。
1: 他有实际证据，他给你们提供的，但是现场在拆的时候，我在现场具体是相当于是公司在那边的现场代表。
0: 嗯，
1: 然后呢，我是说，我说，他说拆违建，我说请你们拿出这个相关政府相关认定这是违建的一个这个法律文书给我看。
0: 嗯，
1: 如果说有什么事确实是违建，我们不阻拦你。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不能现场跟我提供，是政府相关的那个，
0: 你这样，这个事儿呢，这个事儿呢，在他的2025年的时候就已经做完了，2025年就已经做完了，
1: 2025年做完了是吧？
0: 他5月27号的时候已经送达了限期拆除通知书，所以关于行政流程时间上面是没有问题的，一年了嘛。
1: 嗯。
0: 一年了，这一年当中你有没有申请过行政复议啊？
1: 这个那具体要问那个郭总。
0: 对啊，就是啊，这一年当中有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有没有申请行政诉讼，这个很关键。如果说确实没有，那这一年到期了，人家进行拆除，我们讲不出什么来。你懂啊？就是就哪怕媒体你也不可能说我们这行政执法你不同意。但是如果说这过程当中你们还存在，比如说行政诉讼你还在二审阶段，那他就强制执行了，这他违规了。现在
1: 但是他现场的话他是强行拆门啊，他没有提供这些东西，所以说我们作为公司员工是吧，管理者，我有权利阻止他，然后他们是相当于用暴力嘛。
0: 不，这你还真没权利，人家是在行政执法，人家在5月27号就给了你限期拆除通知书了，也给了你执法时间了和你的这个诉讼的时间了。
1: 因为我确实没有收到。
0: 对，你没收到这没办法，人家确实是有。确实是有。
1: 是吧？
0: 这没辙。如果说他没有这个，我们大肆曝光他或者怎么样，这都是合理合法的。他确实有，我这事就完了。人家拿出底的这个证据来，我直接就得堵住嘴。
1: 但是他这个按你刚才说的，
0: 帮我打通一下。
1: 他2025年发的这个东西，他只是一个通告，一个通知。让我们限期拆除。他没有出具相关的，就是说证明这是违建的东西啊。
0: 哎呀，您纠结这个事儿啊，就应该在你的合理的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去进行纠结。
1: 哦，明白了。
0: 不是现在这个阶段，您知道吧？就是那个阶段的时候应该质疑他这个点，但是现在你没有去行政复议，也没有去进行行政诉讼，就相当于你默许认可了他的这一份行政通知书。就是你认了，那确实你说的对，所以我没有上诉。那他超过了你的行政复议和诉讼时长的话，人家拆除没毛病啊，对吧？
1: 好，我知道了。
0: 但是有一点啊，我觉得从这个情理上面，我其实还是站你的。他把你这个移动厕所给捣烂了，我觉得这事儿 我就不好评价，
1: 啊，
0: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
1: 你猜你可以把它落走。

0: 是不是啊？然后给我一个现场，有个最起码我们现场有人在那里有一个解释。
1: 嗯，
0: 他直接是破坏性的，直接把它捣坏了，像在泄愤的，有情绪似的感觉。所以说我不能接受。
1: 我也觉得这个确实心理上接受不了。我是一个可移动的，你说你给我凿了它，但是确实他的执法的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啊，他拿出的这个证据执法时间没，我们没办法的这个事儿。啊，如果说他这个有存在流程瑕疵，我们可能说去质疑他，现在这走到这儿可能不太成了。啊，好吧，
0: 好嘞，感谢你，感谢。
1: 但是呢，我还是支持您去走行政诉讼，因为就你要跟老板讲哈，不是您这边，就是要跟老板讲走行政诉讼，因为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跟您讲哈，你说他有没有明显违法违规这个事儿，我没法判定，但是瑕疵是一定有的，一定有瑕疵的，啊，所以我支持你走行政诉讼。
0: 好嘞，好，
1: 好嘞，那先这样哈，
0: 感谢，
1: 好，再见，哎呀。各位也不用说风凉话，就是你没遇到这个事儿吧，你也，哎，对不对？你也，你说咱有个移动厕所放那个地方，你过来强拆，那我挪走呗，不行，你给我捣烂它，这确实挺那啥，啊，但是人家已经给了你一年的整改时间，他没有进行整改，我们节目就没法曝光了。各位来，我再做个广告啊，宇航半言，给我点点关注呗，各位，感谢你们啊！宇宙的宇，航天的航，一半的半，言语的言。现在出门啊，搜索一下宇航半言，宇宙的宇，航天的航，一半的半，言语的言。趁着现在没进投诉的期间，去点一首关注再回来啊！谢谢你们嘞，各位。宇宙的宇，航天的航，一半的半，言语的言啊。那个声音啊，声音小，我推大一点。那个。这是光明街道给我们的一个回复啊，这事儿处理完了，不再跟进了。接下来是套路运，各位稍等啊，正在联系投诉人呢，稍等一下啊。哎，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你好。
1: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是之前我在。那 boss 直聘那里应聘那个司机嘛，然后我也有去应聘，然后当初在微信也没跟他多聊什么，因为看到他工资待遇也挺高的，然后我就直接过去应聘嘛，然后到了现场，他是一个
1: 什么时候去的呀？哪一年事儿啊？
2: 23年八月份的事了。
1: 哎，好，然后呢？
2: 对，然后我就过去应聘，当初他就发了个定位，然后一个。打着一个广佛物流的一个店铺，然后我就进去去跟他们那些女的去聊，然后当初他说有一个就是他们有仓，就是他们说有能提供货源，就是也是按照微信有说的，就是说300一天嘛，到手300一天嘛，
1: 发工资是吗？300一天还是说得看你的量啊？
2: 啊，看我的量，300一天嘛。
1: 300一天是确定的工资吗？他一定保证你一个月能拿到手9000块钱吗？还是什么意思？还是说大概可能300块钱能赚到300块钱一天？
2: 他当初有跟我聊的，他就只有说这个300一天，就也没跟我说有保证这些东西。
1: 然后呢？
2: 然后他就在说，他说还有平台，如果你一起跑的话。他说你国外肯定是没问题的，然后我就看到有这么高收入，我就肯定当初整个人就觉得，哎呀，能一个月收入这么多，我就觉得挺靠谱的。然后后面呢，他就我就说可以做，就是当初因为过得比较久，我也不太确定，不太确定忘了他是怎么把这个车卖给我的。
1: 怎么把车卖给你了？什么意思？
2: 就是
1: 应聘司机去吗？
2: 对，然后后面他跟我，好像是他说有这个车卖给我，他说一个月只需要我给这2700多的一个租金，我觉得一个月才2700多，挺便宜的，因为
1: 不是你不是应聘司机去吗？
2: 对呀、啊，
1: 他
2: 上面
1: 他不提供车吗？
2: 他微信上是说配车，
1: 然后呢？
2: 然后我过去，他就要我说租车，
1: 他不给配吗？
2: 当初我也是觉得这挺好的，然后2700多还能租到车，还能有这么高工资，我就没想到有这么多这些麻烦事了嘛。
1: 啊，
2: 对，而且他说一个月才2700多，然后就觉得挺好的，然后我就说那就租一个吧。
1: 啊，
2: 后面他就拿着以租代购的合同要我去签嘛，然后很多一些太多了，这合同实在太多了，然后我整个人的脑子就想着说，哎呀，一个月1万多是吧，一个月1万多的工资就猛猛的给他全签完了。
1: 你怎么又变以租代购了？你不是租他一台车吗？
2: 对呀、啊，然后到后面他就拿了以租代购的，包括里面的合同资料，里面的合同资料很多，一些很厚的合同是我都没有看。
1: 你想是一个月猛猛干能挣1万多，没想到你是让人家摁在那个地方猛猛骗。
2: 啊，对，没错。
1: 签完以租代购协议，然后呢？
2: 后面他就推了一个人给我嘛，就推了一个人，他说如果你要干仓库的话，你就联系他，然后
1: 干仓库，
2: 然后面对干仓库的就联系他，然后后面那个人他确实也能提供仓库，但是他说他不建议我去干，他说建议我先去跑平台，然后我就听他建议去跑平台吧，跑平台，然后确实之前也有可观的收入，就是虽然也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但是还挺可观的，对啊，然后我就一直干嘛，一直越干，然后现在行情也比较低迷嘛，也没怎么能挣到钱，甚至现在光跑平台连月租也交不上，就算再跑一门仓库，其实也这些也没人挣多少钱，而且又累嘛。
1: 啊，说事儿，
2: 确实也是。
1: 说事儿，现在遇到什么事儿？
2: 现在我是知道他这个是以租代扣，然后我就跟着他们合同，我把那个车的钱全款付了。
1: 你提前还款了是吧？
2: 对，我已经全部还款了。
1: 多少钱啊这车？
2: 这车10万多。
1: 十万多
2: ，对，10万多，我已经全部还款了。然后我找到了之前卖车的给我那个人，我说这个车我已经还款了，然后我希望这个能过户给我。对，然后他那个人他又说要去找这个就是行驶证上面那个挂靠公司，然后那挂靠公司呢他又说那个车不是他的，他说现在车不是他们的，他又让我去找了一个司管，然后我去找了司管，他说过户没问题，就是管理费6000块钱，就一年2000块钱，然后三年就6000块钱，然后再加材料费7500，就总共就12000多的一个费用，他才愿意给我过户。然后我就说，然后我就拿了一个合同给他，我说当初签的这个以租代购的合同上面也没有写管理费，也没有写那个材料费。然后他就拿出了一份当初我也没有认真去看的一个合同给我看了。
1: 什么合同？
2: 然后我说一个挂靠合作合同
1: 啊，
2: 对，挂靠合作合同。然后我看了里面的合同 ，OK， 上面他写的是1500一年，然后我再仔细去看了每一份，包括那个材料费，他上面是没有写的。
1: 你要挂靠在他公司干嘛？你自己有没有营运资质？
2: 我自己是没有营运资质，
1: 你没有去办个人的那个营运资质是吧？
2: 啊，对，
1: 所以你这些年一直是在用人家那个挂靠公司营运资质去给你做的，对吗？
2: 啊，对对。
1: 那人家一年收你1500块钱不多呀？
2: 对，然后但是他过户，他上面合同是写了需要材料费 ，OK， 我觉得没有问题。
1: 多少钱？
2: 我觉得没有问题。他跟我报价是7500，但是合同上面是
1: 合同上
2: 是一分没提。 一毛钱都没提，只写了需要材料费，
1: 只写了需要材料费。
2: 啊，对。
1: 我去。
2: 然后管理费它上面写的是1500一年，然后他跟我说要收我2000，我说你为什么要收我2000？
1: 现在这些大骗子都这么厉害了啊，他直接控制了。
2: 对，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说你凭什么收我2000？你上面合同不是1500吗？
1: 嗯，
2: 他跟我说你之前你逾期的你没有交。我说你当初你也没有通知我去交的管理费，我说我怎么逾期了？我连车款我都按正常月供
1: 去还的。他说你管理费逾期了，没有每年去按时按点交是吗？
2: 对。
1: 那你那个合同当中有没有写那个逾期的费用多少啊？
2: 逾期的费用是按照逾期费，就每天好像是10%吧，反正是有这个逾期的费用。
1: 每天10%？
2: 对。
1: 那就是每天是200块钱。
2: 啊，我不确定，因为有我只看到有逾期这个费用，然后也看到了10%的这个费用。然后其实我说，如果你是有通知我的情况下去交这个逾期费 ，OK， 我能承认，是吧？但是你3年之间，我跟你联系都没有联系过，然后你突然跟我说要收这个管理费，我一点都是懵的嘛，所以现在其实我就只想说能早点过库把这个车赶紧卖掉，是吧？就赶紧搞完就结束了，结束这个工作吧。
1: 我能找到谁呀？你那有谁的联系方式啊？
2: 我现在只有说这个就称自己为司管的那个人嘛。
1: 他是哪家公司你知道吗？
2: 他也没有问，因为当初我也想套，就是想问他，我说你是哪家公司，你能代表哪个公司去说这个钱的？而且当初我说过户 OK 没问题，我给你钱，但是你得提供你们公司的公库，但是他连公库他都没法提供，让我私人转账给他，这一点整的我也不敢转钱给他。现在
1: 你那挂靠公司叫什么？
2: 广州鸿翔物流有限公司。
1: 来，导播老师打开的是死管的。哎呀，兄弟，你这就是属于让人给卖了，还给人家数钱。
2: 对，其实我做了，就当初行情比较好的时候，我去做的时候，其实我也觉得这个以租代扣合同确实签的也不太好。
1: 哎，你好，杜先生。
3: 哪里？
1: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个司机啊，货车司机李先生找到我们这边来反馈说，他之前呢2023年的时候以租代购一台车，他去找工作，结果呢被忽悠来以租代购了，然后说挂靠完之后呢，现在他已经还清款了。
3: 嗯，
1: 还清呢，现在要过户呢，您跟他讲现在要收他6000块钱的管理费，还有7500块钱的材料费。总共是这个加到一起吧，乱七八糟加在一起是12000多块钱。
3: 嗯，首先是这样子，他这个车子是当时车商买的，他我们都是签署的，都是有挂靠协议的，
1: 哎，是
3: 每年管理费是2000块钱，合同上面呢也写了，就是解押，他我们只针对这个不含，就是没有未抵押车辆的，是解那个过户加开票，这个二手车交易发票这一类，这一切东西，给他搞定是5000块钱。
1: 嗯，这个是写在合同里了吗？
3: 对，写在合同上。
1: 没有啊，你那合同里没写呀？
3: 写在合同上的。
1: 你那挂靠合同里没写呀？
3: 他这个，他挂靠费是写在合同上的。
1: 嗯，
3: 那个过户费也是写在合同上的，无非就是这个解押费用。
1: 嗯，
3: 他解押费用，我们只针对就是未抵押车辆。
1: 嗯，
3: 他这个抵押车辆的话，产生的费用，是我们正常是收2500。正常收2500块钱。他总共他的这个所有的费用都是写在挂靠合同上的。
1: 他这个正常2500是在哪儿写的？
3: 两千五

0: 一人员。
1: 嗯，
0: 就是车队的
1: 他现在有一点闹不清楚哈，他这个钱到底是要给谁？哪家公司？这是您是哪一家公司管理人？
0: 给到挂靠车队。
1: 挂靠车队是哪里？哪家公司？
0: 就是他行驶证这家公司。
1: 行驶证，您就是这个行驶证这家公司的人是吧？
0: 我这里公司多呢，20多家公司呢，我不知道他是。
1: 他是那他给你也不对，他应该给那个公司啊。
0: 不是给我。
1: 那是那你
0: 我只是
1: 那你不是说你直接收款吗？你不让对司转账吗？
0: 我是在这家公司上班。
1: 你在
0: 你
1: 在20几家公司上班？你在几十家公司上班？
0: 我这里那公司多着呢，那老板他公司多呢，对吧？我该负责哪一块我负责哪一块。
1: 哦这样。
0: 我收的这些东西，收的这些钱都是按合同来收取。至于他们，
1: 你是收，那怎么能你收呢？这个东西应该对公转账啊。
0: 我感觉你说话有点那个钻牛角尖。
1: 不是我钻牛角尖，兄弟，我讲的是合法合规的情况下啊。
0: 我也是按照合同来给他说的呀。
1: 对
0: 呀、
1: 啊，就是那收款这一步不应该是你收啊，法律规定应该对公转账啊，怎么能对你这个事儿不对呀、啊？
0: 如果他要求对公转账也可以呀、
1: 啊。对呀、啊、对呀、啊，得对住，因为是这样，我跟你讲，因为现在公安厅在抓这帮搞套路运的，上下游都在抓，对公转账我们才能拿到证据，对私的话、
0: 这个、
1: 对你就没法、这个不好拿证据。
0: 你像深圳这边、深圳这边是去年就抓了一批。
1: 你我们说的是这批，你不用、这个不纠结，这他如果说和您没关系，和您也不用担心。所以对公转你得这是公户啊，不能转给你啊。开正式的、具有法律效益的、正规的发票收据啊，
0: 有的呀。
1: 然后合同当中您指出来哪一条写的是收取他的过户费用是？多少多少钱？就材料费7500元，哪一条？我把这个你这个挂靠合同每一条认认真真，每个字全读完了，没写，兄弟，没有。哪来的7500元材料费？
0: 那你要是现在这么说的话，我得看我合同，我具体的是哪一台车，我也搞不清楚。
1: 你看，你都没看合同，你就是要是7500块钱，我看着呢，我看着呢。
0: 他们的合同正常都是有写这个费用的。
1: 哎，我看着呢，兄弟。我这电视台直播，我不可能给你撒谎，我给大家展示的，我这对我留证据，我看着呢。
0: 你这样，你让他走法律程序，
1: 就告你们呗，告谁呢？
0: 对，
1: 那你是哪儿的呀？
0: 告这家公司，
1: 不是
0: OK 了，
1: 人家公司没说收他钱呀，现在是你收他钱，你是哪儿的呀？
0: 那你这么说的话，那你给我打电话是什么目的？
1: 我们就是想知道具体
0: 是
1: 哪家公司。
0: 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1: 不是你跟他要钱吗？我们就是想知道是哪家公司。
0: 好，那我不问他要钱，我不问他要钱，你可以不用找我。
1: 那他过户，人家说是你来负责的呀。
0: 我现在我不负责了。
1: 那找谁呀、啊？那你再指一个道
0: 来。你找这家公司就行了，找这家公司的法人就可以了。你找法人。
1: 你是给谁打工的呀？
0: 我。没有必要跟你说我给谁打工的，
1: 你没有，
0: 你找这家公司的，
1: 没有必要给谁。
0: 你们就是找这家公司的法人，
1: 不是法人是谁呀、啊？
0: 我们不
1: 知道法人是你老板是谁呀、啊？
0: 你可以去查，你既然那电话能打到我这，又是直播又是怎样，你可以找到我这边，你
1: 找不到呀、啊，兄弟，我们这能力太小了，
0: 找得到。
1: 老板是谁呀、啊？
0: 老板也不是法人。
1: 哦。老板也不是法人，
0: 对，你找到这个法人就 OK 了。
1: 老板也不是，怎么能这样？老板不是法人啊，还可以这样？
0: 对，
1: 那法人是干嘛？就专门出来替老板擦屁股？
0: 那你这个说话有点，你是来跟我吵架的，你不是来
1: 我不是来跟你吵架，兄弟，是因为我抱着很好态度跟
0: 你
1: 聊，然后呢，
0: 你
1: 一直在怼
0: 我。
1: 我
0: 跟你说的你几点的问题？第一，你说的这个。他给我转钱
1: 啊，
0: 这是第一点、
1: 啊、
0: 第二点，你这个他要求这个说这个没有这个费用这些东西、你完全可以不用找我
1: 啊，
0: 你他走法律途径或者是你去找这个公司的法人
1: 啊，
0: 我只是在这家公司作为代管我只是告诉他这个车子什么时候该买保险了？该年审了该交费用了对，好吧。
1: 你不知道，那你老板是谁？所以我们怎么找他呀？我得找他呀。 不诉讼跟。

0: 那协商也行啊，
1: 公司都是公开的，你去查都可以查得到。
0: 你刚才不是说老板不是法人吗？
1: 你们作为媒体，这个东西
0: 不需要我去。你刚才不是说老板不是法人吗？你刚才不是说老板不是法人吗？
1: 你去找到这个法人，你该走，你起诉也好，该怎么样也好，肯定也是有法务去对接的啊。好吧，
0: 你别担心，兄弟，你跑不了。
1: 我不担心，
0: 连你一勺会了，你跑不了。我告诉你，
1: 我不担心。
0: 那个李先生，
2: 哎，你好，
0: 就是这个广州鸿翔物流有限公司是吧？
2: 啊，对，
0: 你等着，他跑不了。我下了节目，马上就把你这个事儿转给公安厅，啊，等着接公安厅电话就行了，好吧？啊，对，我找他已经素材已经够了，反正现在，啊，好啊，
2: 好的，好的，麻烦你，
0: 嗯，没事，好，先这样哈，再见啊，
2: 嗯，好的，好的。
0: 哎呀，我为了攒点短视频素材容易吗，兄弟？还要跟这种人聊这么长时间，哎呀，生活不易呀，小行叹气呀。这又有两个投诉进不了了啊，各位，接下来这个咱们是广东省文旅厅在线啊，广东省文旅厅在线，然后各位有在文旅权属范围之内的一些事情，欢迎各位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11点钟之后我们的热线开通啊，11点钟之后热线开通，各位020-3623-5999，020-3623-5999，欢迎各位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来和我们进行沟通，好吧？任何的投诉、意见、建议，在文旅权限范围之内的事情啊，欢迎各位。各位，我强调一下哈，在这之前先强调一下，文旅厅权属范围大家先得搞清楚啊，不是所有关于旅游的事儿都是文旅厅管。我们这段时间因为是文旅厅上线，所以说收到了很多关于旅游上的一些事情，但是绝大部分的事情是一些合同纠纷的问题啊，不是人家文旅的这个范围之内的事儿哈。各位，整点报时和新闻回来之后再见。

亲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0: 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搞得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共同推出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帮你勘察老房子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还做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接下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根据广东省气象部门预计，受台风美沙克的残余环流叠加副热带高压外围不稳定区域等因素影响，广东的暴雨时段或将维持到7月8号，广东各地仍需做好对风雨天气的各项防御工作。三伏天酒首贴昨天开贴，恰逢周日，广州各大医院天酒现场都早早开启了街访排队模式。今年天气大热，又逢40天超长三伏，高温和台风交错而来，各家医院今年都相应调整了配方和穴位。近两年，不少年轻人和外国人热捧天酒，不少医院针对年轻人群开设了失眠专窗和儿童专窗，人气旺盛。广州交警全新上线一批移动式电子监控设备，覆盖市内522条重点路段，执法类别涉及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电动自行车在禁止通行的道路行驶等17类。这批设备将于7月13号投入使用，交管部门将依法对有交通违法行为的车辆进行拍摄取证，并予以执法。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25年度荣誉名单昨天全部揭晓，辛芷蕾凭借粤产电影《日挂中天》中曾美云一角荣膺年度女演员。此外，导演蔡尚君获得年度导演，当晚大鹏还凭借粤产影片《长安的荔枝》斩获年度评委会特别荣誉。世界杯大黑马佛得角一夜爆火，同程旅行数据显示，7月4号赛后24小时内，佛得角目的地搜索热度周环比大涨200%，上海、广州、北京、山东等地用户搜索热情最高，广州到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暴增184倍。国家航天局今天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昨晚，中国人民大学通报蒋方舟论文被指造假事件，没有发现蒋方舟存在学术不端，暂停蒋方舟导师研究生招生资格1年。北京时间今天 ，WTT 世界乒联在洛杉矶展开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在两场女单半决赛的比拼中，中国选手孙颖莎以4-1战胜队友王艺迪，蒯曼以4-3战胜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两人会师决赛。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4: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8: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
9: 哎呀，点错了，各位啊！刚才这个是出了两遍版头，各位欢迎回来啊！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北京时间的11点05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刚才提前和大家预告了，广东省文旅厅今天会在线接听各位群众的来电、意见、投诉、建议等等啊！欢迎各位拨打热线020-3623-5999，020-3623-5999。各位在那个评论区里面帮我们把直播热线打出来呗。旧城壁纸啊，还是 W 啊，对吧？020-3623-5999啊，020-3623-5999，这是我们此时此刻已经开通的直播热线啊，020-3623-5999。关于文旅厅的一些权属范围内的事情，欢迎你们来投诉，比如说旅行团的问题啊，这个不正规旅行团啊，导游的问题，对吧？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旅游市场、文旅市场的一些乱象的问题。欢迎各位来找我们进行投诉留言啊，020-3623-5999，020-3623-5999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广东省文旅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管理处副处长陈哲和广东省文旅厅市场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杨启迪，欢迎二位，欢迎你们。其实很多群众有点闹不大清楚这个文旅厅的权属范围。我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其实也讲了一个这个话题，这是从我的个人感官上感受到的一些事情啊。你比如说，我经常看到一些在这个一些市场当中被坑了之后，然后呢，在下面艾特文旅厅，让文旅厅去处理这个问题，说我是游客。哎，我游客，我在这个地方被坑了，你们文旅厅怎么不管呢？这个文旅怎么不来处理这个事儿呢？但是很多事情其实是并不归文旅的主责主业管的啊，很多是比如市场监管呀、住建呐等等啊，各种各样的部门嘛。但是群众不太了解这一方面的工作的情况，所以很多时候呢，给我们打来电话投诉，说我要找文旅厅投诉呢，我们一听，哎，也不是咱们的这个权属范围内的事情，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敞开门。020-3623-5999就是这个直播热线，各位你真有问题你就直接打电话过来问，是不是这个权属范围内的事情，我们二位在线的嘉宾会帮你去解答，如果是他们一定会记下来，然后接下来去转办给地市去进行跟进处理，如果不是我们这儿记下来会转给其他的相应的厅局来啊。但是各位还是要和文旅沾边的问题啊，你别投诉个别的我们这今天就不接了啊。020-3623-5999，各位我再说一遍啊，今天是在线接听，你们不是一直希望能够有厅局领导来吗？来了啊，各位要打进来啊，如果说不找我们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好，咱们闲言少叙哈，刚才这个说完了我们的直播热线，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的评论区里面也有啊，各位现在没有直播投诉的情况下，我们先来问一些大家比较关心关注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上线期间呢没能来得及问的一些这个关键词的问题，我们那个民生百事通的问题哈。首先先问第一个，就是票根经济的这个问题哈，这是一个我们在节目当中比较关注的关键词。这关键词背后的问题是，很多市民和游客都在关注广东正在落地的票根经济惠民新政，想要了解一下这些政策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福利，以及各地落成之后成效和亮点有哪些。二位，
10: 感谢市民朋友的热心关注。
9: 好，
10: 今年年初呢，我们省里面是统筹了3000万元的专项的奖补资金，落地票根经济惠民的举措，游客呢，凭抵达广东的跨省的飞机、高铁、长途大巴以及轮船实名的交通票据，或省内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体育赛事。以及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如火如荼的省市的篮球、足球联赛。
9: 您稍等一下，打断一下，这边有投诉群众进线。好，喂，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
9: 你好，先生贵姓？
11: 啊，我姓郭。
9: 郭哈，郭先生，从哪里打来？
11: 那个直播热线嘛。
9: 不是，您这个是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的问题？
11: 是这个问题的话是海丰县那边的。
9: 海丰。
11: 对，海丰的话是上个是5月23日的话，就是海丰县的文旅执法队呢，当时就是突击检查嘛。
9: 嗯。
11: 有两台大巴车，一台大巴车已经撤走，然后有一台大巴车呢，那个是无证导游。
9: 嗯。
11: 然后海丰执法队在执法的时候呢，他只是出示，他是工作人员，并没有出示导游资格证。那么跟那个对接的旅行社呢，旅行社是汇广旅行社，然后旅行社给他们发出的导游证跟当场的导游人员不相符。然后我把这个事情是同行白视频发给我，然后我就觉得有点这个现象有点乱嘛，因为现在无证导游很多嘛。
9: 嗯。
11: 然后我就投诉到汕尾市的文物管理局执法局，他们给我回复的就是刚刚我说的，就是说那个旅行社给他们出示了那个导游资质，但是跟那个导游人是没关系的。然后我针对这个事情，因为他所在地是惠州，我就跟惠州文旅局那边去反映这个情况。但是有意思的是，
9: 你说那个旅行团的属地是在惠州是吗？
11: 对，惠阳吧，对，惠阳的。
9: 好，嗯。然后呢？
11: 然后是这个，我跟那个惠州文旅执法队就反馈这个情况呢，他们也去这个旅行社调研。这个惠广旅行社呢，它可能是，惠广文旅局旗下的一个单位啊。但是呢，对，但是这个情况呢，可能不是他们直属的这个旅行社，
9: 嗯，
11: 可能是他们分包的，就是挂靠这个惠广旅行社的门市，
9: 嗯，
11: 组织这个旅游团，但是是无证导游，
9: 嗯，
11: 有意思的是。
9: 嗯，
11: 他们给出的答案是，他们社里面的两个导游是持证导游，但是是女导，
9: 嗯，
11: 但是当天发现的是男导，他完全性别不对，
9: 哦，啊。跟车的那个人和他们出示证的那个人是对不上的，
11: 不是，
9: 是吧？
11: 对不上。视频的取证我也提交过去，然后图片我也提交过去，
9: 都给了文旅局。
11: 对，我都给了文旅局，嗯，但是得到的结果就是答非所问
9: 啊。
11: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海丰执法队，就是我们如果真正的执法的人员，应该是把这个旅行社的无证导游的身份证信息，
9: 嗯，
11: 还有这个他的相关情况都要备注在案，然后汇报给真正的就是属地管理，或者汇报给这个一线的执法队，
9: 嗯，
11: 然后联合执法，因为他属地不是汕尾的，他是属地惠州的嘛，
9: 嗯，
11: 但是我希望的话就是能打击非法就是无证导游的这种弊端嘛。
9: 嗯，
11: 但是结果还是不尽人意啊。
9: 嗯，明白这个问题，二位谁来回应一下？好，
12: 好，感谢市民朋友的来电。针对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就是海丰的执法队在5月23号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发现旅游团旅游大巴上面的导游证持证跟不符的这个问题，您多次反映，那么我刚才已经记录下来了，那么记录下来以后呢，我们回头我们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督办。嗯，对，督办，然后呢只有两地进行同步进行核查，因为你里头反映了出团社组团社可能是惠州的旅行社，那实际检查旅游目的地可能就是汕尾海丰那边，所以
11: 对，
12: 所以要记录下来，要进行核查，核了以后再到时候呢我们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并及时的与您反馈。
9: 嗯，
11: 哎，你好，你好，我是那个省文旅厅的领导嘛。然后我想就是想的话，能不能真正的就是加大力度对这个方面的进行一个是那个处分或者是督查？因为惠州的就是无证导的现象其实不是一次两次了。然后我希望的话就是能，因为我知道的话就是广东和重庆是这一次文旅重点整治的省份嘛，
9: 嗯，
11: 所以我希望的话就是对这个无证导游的督促和处罚力度进一步加剧，就是进一步的那个严查，
9: 嗯，
11: 杜绝这类事情再发生。
9: 好，
11: 好吧，
9: 好，我问一下郭先生，您自己是旅游行业从业者吗？
11: 对，我是持证导游。
9: 太好了，太好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业内的人士站出来，愿意把自己行业内的一些污糟的事说出来。
11: 其实来讲的话，就是 整个旅游市场来讲并不是很景气，对，对比前几年嘛。
9: 嗯，
11: 那么我们持证导游的话，其实工作的就业环境本身很紧张。
9: 嗯，
11: 那么无证导游再分一杯羹的话，
9: 嗯，
11: 您说我们存在的意义何在呢？对吧？
9: 嗯，明白。好，感谢您，郭先生。后面我文旅局会有人跟您联系的，然后您把这些情况再重新反馈一下。现在是厅里面领导接到这个投诉之后呢，我相信接下来办理的力度将会不一样的。好吧，
11: 好的，谢谢，
9: 好嘞，好，再见，
11: 好嘞，拜拜。
9: 有几个补充的问题啊，想问一下陈处，就是您看他这里面有一些细节啊，他说车是在海丰查到的，然后呢，实际旅行社又是惠州的，那对于这样的一种可能会有一些跨地的这种涉嫌违规的情况的话，那实际的执法主体应该是谁呢？比如说我要去处理这个旅行社，确实他存在一些这种带车的人和实际出示的这个旅行证和这个导游证不一致的情况，该处理谁？是惠州那边，还是或者说由哪儿来跟进吗？是惠州那边还是海丰这边？
12: 其实呢，这个是行政处罚法上非常明确的。
9: 嗯，
12: 那两个地方违法行为发生地，那两个地方呢都有管辖权的时候呢，是谁先立案？谁进行一个处罚？
9: 哦，明白了。嗯，然后还有一件事啊，就是您看他说的这个细节，他说一个大巴上面，然后有一个所谓的跟车的导游，但实际这个导游并没有持证。那这种在咱们的管理当中，他是合规的吗？比如我旅行社里面有证，但是跟车这个是没证的，那可以这样去操作吗？
12: 这个不可以，
9: 不可以，
12: 不可以。
9: 好，明白了。嗯，那就很明确了哈。好，刚刚是来自于这个郭先生的一个投诉哈，我们接着刚才的这个话题讲哈，这个票根经济还没讲完。刚才讲的时候，我们有3000万元的这个专项的奖补资金落地，然后这样的一个惠民的政策。那具体要怎么样去领，怎么样去使用呢？能不能跟我们去再讲一下？杨科，
10: 对，我先把整体的情况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9: 嗯，
10: 就是现在我们其实刚刚已经提到，就是主要就是两类的票据，一个就是外省到广东的一个跨省的一个交通票据，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省内的一些大型演出、大型体育赛事的一个票据，就都可以享受到我们那个票根经济的优惠。
9: 嗯，
10: 具体主要就是跟一些合作的 A 级景区啊、星级酒店、乡村民宿、文旅商圈都可以享受到这个政府补贴的优惠。
9: 嗯，
10: 然后我们全省各个市呢也结合各自的实际，
9: 嗯，
10: 也在稳步推进相关的工作，出台具体的惠民措施。
9: 嗯，
10: 其中广州陈家祠可凭票享受5到9折的优惠。
9: 嗯，
10: 包括广州奇遇纪念馆对持票游客免费开放。
9: 嗯，
10: 对入住的酒店呢，连锁住宿普遍都实行7到8.5折的优惠。
9: 嗯，
10: 中山、东莞等地入住商户的入住量在全省市位居前列，中山入住商户291家，东莞205家，然后现在这个商户的数量还在不断的增加，因为这个是统计到上个星期。
9: 嗯，
10: 然后各个市呢也根据各自的实际配套了100到1000万元不等的一个财政配套资金。
9: 嗯，
10: 总体的情况上来看，现在我们全省已经有广州、珠海、汕头、佛山等11个地市已经完成了那个平台签约上线。
9: 啊，
10: 市民使用优惠流程也比较简便，不需要提前预约、额外注册。
9: 嗯，
10: 只要你持有效票根前往合作的经营主体，
9: 嗯，
10: 进行一个现场的核验，即可以直接享受对应的折扣。
9: 嗯，
10: 现在我们就是广东有专门打造一个一票游广东的一个票务的一个核销的一个平台，所有的那个优惠啊，所有的一些商户啊都进驻在那个平台，所以外地的游客朋友或者是我们本省的都可以在那个平台上查询到一些具体的优惠措施，然后直接在那个平台上去核验就可以了。
9: 它是个小程序吗？
10: 对，
9: 这个
10: 一个小程序，
9: 微信小程序是吧？
10: 对对对对。
9: 它的名字叫什么？准确的名字？
10: 它就是一票游广东，
9: 一票游广东。
10: 对
9: 啊，各位可以记住这个名字哈，搜一搜这个小程序，上面就有很多我们这个票根经济能够去使用的一些签约的商户啊等等这些哈。来，接下来下一位群众的电话。喂，你好。
13: 喂，你好。
9: 哎，你好，先生，贵姓？
13: 啊，免贵，姓刘。
9: 刘先生哈，是哪里的问题？
13: 就是我们反映的在那个海珠区的黄埔村，
9: 嗯，
13: 它有一栋那个历史风貌建筑，
9: 嗯，
13: 然后呢，那个屋主呢，就上次就没有经过那个规制局啊，
9: 嗯，
13: 包括街道的允许，上次把那个房子拆了，
9: 嗯，
13: 拆了之后，您知道这个村是一个历史保护村落嘛，
9: 嗯，
13: 它拆了之后呢，也没有，履行那个包建手续，然后呢，就把它建起来，
9: 嗯，
13: 那从2021年开始建到现在呢，就陆陆续续一直在建。都5年了，
9: 嗯，
13: 然后也一直没有手续。我们去街道，去咨询了无数次，包括打那个12345，也打了50次。然后街道反映的意见呢是，就是说要等他有手续，反正现在就保持现状。所以我们就对这个事情啊，对我们就有很大困扰，因为我们住附近嘛。这个房子原来是，大概就是那种老房子，7-8米高，8-9米高，
9: 嗯，
13: 现在降了12米，然后又没有手续，就一直存在5年。然后就把我们的房子的采光啊，然后那些通风啊，全挡了，导致于就一直存在这里，对我们影响非常之大。然后又没有手续，又是违法建筑，所以这个事情呢就一直没解决，拖了5年。
9: 它是在原有的建筑基础上进行加建是吧？
13: 不是，是直接把那种老建筑啊拆除了，
9: 拆
13: 老建筑拆除了，对。
9: 哦，它是一个文保单位吗？那个房子？
13: 反正是历史风貌建筑，那依照那个国务院的那个历史文化名称保护条例，跟那个广州市的那个古村保护条例嘛，
9: 嗯，
13: 就是这个属于黄埔村这个核心保护区内的这个所有的这建筑，这种无论是不是有没有定这个历史风貌建筑啊，它都是不能拆除的。然后这个核心区已经明确了，除非是关系到那个重要的那种民生的，你才能新建，不然。就是不能批这个。
9: 他把整栋建筑都拆掉了，
13: 直接拆掉，然后而且是建了那种，就是那种钢筋混凝土的建筑。
9: 大概多大面积啊？
13: 应该70-80平吧。
9: 原先是几层的建筑？
13: 原先就是那种单层的那种坡屋顶的青砖，
9: 哦，
13: 青砖黑瓦的那种，
9: 嗯，
13: 就岭南风貌的建筑。
9: 嗯，好，来二位，
12: 我来回应一下市民朋友的，
9: 嗯，
12: 对。我来回应一下，简单回应一下摄影朋友的这个问题吧。首先，第一个呢，您反映的应该是一个历史风貌的建筑，
9: 嗯，
12: 对。那么之前这一块呢，我们广州市文旅厅呢，有另外一块的职能，就是文物保护的相关的职能，
9: 嗯。
12: 那么文物保护呢，主要针对的是中国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的一些可定级的、
9: 嗯
12: 嗯、定级的文物，还有一些没有定级的文物也是属于保护的范围，
9: 嗯。
12: 那么历史风貌的建筑啊，这一块呢主要涉及两个部门，一个呢是住建部门，
9: 嗯嗯，
12: 另一块呢就是我们文旅的，
9: 嗯。
12: 那么文旅主要是在哪些范围内呢？就是它的红线范围内的一个红线，
9: 嗯，
12: 两线红线范围内。那还有呢，住建呢就是你包括你的这个建筑，刚才你所说反映的，比如说你拆或者是建，
9: 嗯嗯，
12: 那么你这一块历史风貌你都应该要履行一个报批的一个手续，
9: 嗯嗯嗯，
12: 手续的问题，
9: 嗯嗯。
12: 那么像文物保护法的第29条呢，文物保护单位在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我们的工程建设，是不能够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啊，工程设计的方案也要经过文物保护单位级别以及建设工程对文保单位历史风貌影响程度，那经过这些行政部门同意后，有取得建筑工程规划的许可来的施工单位进行一个施工。
9: 嗯，
12: 那么如果说他这一块他是您主要反映的，他应该还不是文保单位，那么省一级以下的这些文保单位控制地带建设以内的工程设计方案呢，是要向属地，比如说广州市的，那肯定是向市一级的，
9: 嗯。
12: 那么你这一块它不属于文保单位，那么可能你要向区里头进行一个。先到区里头进行反映，同时呢，更重要的是你要向那个住建部门，因为它属于那个违建跟那个违拆，它历史风貌，它主要是由住建厅来印发的。
9: 嗯嗯，不是，就是这样，我们简单点说啊，它现在是属于红线内是吧？是，
12: 他还没跟我说它是不是属于红线内？
13: 是属于那个核心保护区的那个范围之内，
12: 红线内是吧？好，
13: 对，
12: 红线内没问题，我明白了。如果说它这个是属于红线内的建筑的话，那么这一块的职能就在我们厅。我这个我们记下来，记完以后回去以后，我们进行 交给属地进行一个核查，核了以后如果是到我们厅的，我们将依法依规处理，如果涉及到是属于相关其他职能部门的，比如说是住建部门的，那我们及时把相关的线索移交给住建部门，到时候我们像怎样的情况我们及时再向市民同志您反馈，您看这样可以不？
13: 这个领导您贵姓啊？就是是这样一个情况。关于这个问题，我也向那个文保部门，跟他们反映过这个事情了。包括还找到那个当时就是批这栋建筑，就是文物局批这个建筑那个科员。然后我跟他联系过，联系过之后，他后面没有回复我了。为什么我要给联系他嘞？因为他说这个建筑不是文物保护建筑，但是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建筑。是那个文保建筑，我说了，这个建筑其实离我的建筑它间隔不到20公分。然后您知道，就是原来的建筑它基础是建在这个老基础上是那种软地。
9: 这样，刘先生，细节的事儿我们不讨论了，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现场勘察，我们没法给出一个很明确的答复来，所以接下来会有广州市的海珠区的，文旅部门去跟你沟通的。然后呢，具体的细节他们会到现场去进行核勘，好吧？而且另外就是他就是不是文保单位，然后他到底是不是在这个历史风貌建筑群的这个红线范围之内，这个也需要现场去核查，好吧？然后您等电话就行了，一定会有人联系您的，啊，
13: 好
9: 吧，好，先这样哈，
13: 谢谢，
9: 再见，
13: 好，拜拜，谢。
9: 02036235999啊，各位，我们先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和广告啊，02036235999，进半点的报时，回来之后继续接听各位群众的热线，我是主持人宇航，我们一会儿见。

0: 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7: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6: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宇航。提醒各位啊，广东省文旅厅在线啊，如果说您有关于文旅权限范围之内的一些问题呢，欢迎您直接拨打热线0203623-5999 0203623-59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广东省文旅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管理处的陈哲副处长和广东省文旅厅市场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杨启迪，二位呢会在线实时接听各位群众的电话。到12点之前，如果说您有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热线，12点之后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然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我们这个上线期间的一些比较关注的问题啊。还有一个关键词叫自助 KTV， 这个词儿或者说这个行业近几年很火啊，无论是一些这个商超啊、百货呀、甚至有一些我看在小区里面都已经摆上了。然后呢，现在很多大家也不清楚这个东西到底归谁管，到底是也如果出了问题该找谁，所以说想问一下二位，这个自助 KTV， 如果说真的有些问题的话，该归哪里去管？需不需要办一些什么证呢？
9: 观众朋友大家好啊，因为这个我们的娱乐场所管理办法跟实施细则其实都有很明确的规定，像这一类的自助 KTV 其实是等同于我们就是日常见到的 KTV 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他还是要办理那个娱乐场所经营许可证才可以进行营业。他这个呢跟早几年我们就是商场摆放的那种迷你歌咏亭啊，就是那种像电话亭一样里面可以开歌，跟那个还不一样。那个呢它就是只要进行一个备案就行了，但是它这个是有固定的场所，然后它只是没有服务员，然后你消费者自己进去消费。像这种呢我们认为是它等同于 我们日常见到的娱乐、那个娱乐场所进行管理。对。
8: 哦，那要这么说我懂了。刚才我还说在有一些小区那个底商底下还见过这种东西，那可能他的那个手续可能这就不完备了。那这个是属于娱乐场所。接下来还有一个事儿也是想问一下，是不是属于娱乐场所，就是这个也是关于娱乐的问题哈，就是关于这个游戏的事情。现在游戏呀游艺场所越来越多了。家长很担心小朋友沉迷怎么办，想要问一下咱们文旅部门在这个游戏和游艺场所监管上面都做了哪些措施呢？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大家好。游戏游艺场所呢，就是很多小朋友呢，就家长很多担心很多小朋友沉迷这个游戏场所。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有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呢，歌舞娱乐场所网吧等呢是非常明确的禁止这个未成年人的进入。游戏游艺场所非法定节假日严禁向未成年人开放。然后在实际监管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采取很多的措施。一个呢就是实施这个分级分类的管理，建立这个场所的诚信档案，对违规的场所作为一个重点的监管。第二个呢就是开展联合的执法，比如说文旅、公安、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呢定期开展这个专项的整治。节假日呢是做一个重点检查的对象。比如说我们近期将部署暑期的文旅市场的执法检查，重点就包括了我们的游戏游艺场所。那第三个呢就是压实这个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加强一个普法的宣传。那么一般呢我们是通过约谈或者业务培训等多种方式督促这个经营者守法合规的经营。那么一旦发现违规呢，他们将受到一些比如说警告啊、罚款啊，甚至是停业整顿等相应的一些行政处罚。那第四个方面呢主要是畅通一些举报的监督的渠道。那么市民朋友呢你们可以拨打12345的举报热线，那么或者是把相关的问题像我们听官网上或者便民咨询及时的一个反应，那么属地的执法人员呢将会进行一个核查，那么来共同守护我们这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8: 我想明确一下哈，因为我这还不是带孩子去游戏游艺场所的这阶段。游戏游艺场所一般都是什么？你比如说那个我们在商场里看到一些游乐场那种，它算是游戏游艺场所吗？
11: 游乐场不属于。
8: 哦，
11: 对，比如说你刚才所说的像什么波波球啊，像小朋友两三岁的这种经常在那里玩乐的那些，它这个不属于游戏游艺。游戏游艺呢根据游戏游艺管理四备审核管理办法里头呢，它会是非常明确的。那比如说你游戏内容，比如说我们的游戏机啊，还有一些游艺四备，那经过在面向市场进行销售经营的游戏游戏设备呢，它是必须经过文旅部门的审核才能够生产跟销售的。
8: 那像这里面提到的抓娃娃机、这个跳舞机这些，它就属于是
11: 游戏游艺。
8: 明白了啊，那这个确实还是很多人是不了解的哈。既然说到孩子的事儿了，咱们接下来还是继续聊一聊孩子的事儿。暑假在即了，对吧？有些大学也已经放假了，想问一下暑假亲子游的问题。有一些人呢，想要带孩子和家人在省内来一趟省内游，想要问一下，近期省内都推出了哪些适合亲子游的活动呢？还有场所，能不能跟咱们介绍一下？
11: 听众朋友。近期呢暑假呢快到了。那么暑期的亲子游呢，广东省文旅厅呢是给了我们呢是精心打造一系列的文旅新项目新玩法给到大家。一方面呢是文旅的新场景的多彩善心。那么暑期期间呢，我们多个景区呢将推出沉浸式的夏季旅游新场景，比如我们的河源万绿湖景区将在7月上旬举办这个开渔季，推出呢湖鲜美食烹饪大赛。江门的赤坎古镇呢在7到8月份呢是推出了赤坎友好气的暑期活动。那珠海的太空中心针对暑期的青少年同时也举办了航天骑兵的活动。那特别是我们近期啊是围绕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汕头、潮州、揭阳联合打造了电影取景地的新主题的玩法。这是场景的善心的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一个惠民持续的释放的红利。那么暑期期间呢，我们厅呢是联合各大的文旅平台集中推出了折扣的优惠，还有专属的礼包，形成了一个政府补贴平台战力， 三家特惠的三重叠加优势。
8: 嗯，
11: 比如说我们韶关的丹霞景区，
8: 嗯，
11: 面向应届的高中毕业生是免门票
8: 啊。
11: 珠海各热门度假海岛景区，针对高考应届毕业生呢，是提供这个观光吃半价，
8: 嗯，
11: 卡丁吃折扣，
8: 嗯，
11: 海洋科普馆特门票特价等一系列的惠民活动。
8: 嗯，
11: 那么还有我们清远的古龙峡景区也推出一些优惠活动。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在旅游服务的品质方面，我们也有一个做一个进一步的提升。那比如说我们依托大数据的平台，加强这个游客的预测跟提醒。那再比如说我们推动了景区优化这个预约的程序啊，因为预约的话我们保留的线上，那同时呢我们还是要保留这个线下。
8: 对，
11: 毕竟还有一些老年人还有小学生等特殊的群体，他还是需要线下去进行一个购票的。那同时呢，那针对一些游客接待能力压力比较大的景区呢，是会提前进行做好这个提前的开源，还有延长相应的开放的时间。那在这同时期间呢，我们作为政府部门，我们会同应急市场监管等相关的职能部门，加大对景区里面的一些索道啊、缆车啊、游乐设施等设备的安全检查，及时发布这个旅游安全的提示，全方位的来进行一个守护。那说到亲子游，那这里头可能还要做另外一个推荐。怎么推荐？就是我们听针对这个暑期亲子游的精心设计了23条这个超值的暑期的路线，包含了10条清凉玩海的主题路线，8条人文探索路线和5条科技的路线。那欢迎广大的市民朋友暑期来广东乐享一下。
8: 您刚才说的这个我很感兴趣，就是跟着文旅厅推荐的路线走绝对是没错的，因为这都是精挑细选出来一些这个既精彩又好玩而且又符合咱们文旅要求的一些路线哈。能不能拆开了跟我们去介绍一下这些路线？
11: 可以。那说到这个23条精品的旅游路线，第一个词我们离不开就是一个海。
8: 对，
11: 那么今年广东省文旅厅呢是发布了10条专属玩海的旅游路线。那么毕竟我们广东拥有全国最长的海陆岸线。
8: 对，
11: 那我们重点是打造珠三角粤东粤西的全站式体验。那么向东我们往粤东的海岛线呢，就主要针对的是南澳岛打卡，比如说南澳岛看日出日落都是很舒服的。那往西走呢，就是粤西海岸线，探索火山岛以及我们中国大陆最南端的风光波罗的海。
8: 对，
11: 这个是很有吸引力的。
8: 徐闻。
11: 那么如果说你不想往东，不想往西，那你可以留在珠三角。那如果留在珠三角，我们有惠州的双月湾，山海相拥，还有我们汕尾的红海的支浪湾，那也是非常的舒服。
8: 对，
11: 这是往东往西跟留在珠三角。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你如果说喜欢沉浸式，比如说我喜欢一个滨海城市沉浸式的旅游的深度游的话，那你可以走潮汕的滨海游，比如说去汕头的妈祖岛或者是东海岸骑行。那也可以说我可以去江门的侨乡上下川岛感受这个侨乡的文化，也可以去珠海的浪漫游，那比如说我去那个海岛东澳岛也好，或者是漫步这个情侣路，那么也可以说我去茂名或者是阳江体验这个渔港，跟着开渔去品尝海鲜，探秘南海一号的这个传奇。这是第一个词汇，就是我们海的问题。
8: 对，
11: 那第二个呢，就是人文。那么毕竟暑期亲子游，你不可能说只是小朋友只是简单的给玩。
8: 对，
11: 我们的玩的过程，我们还要让小朋友在玩的过程当中学知识、学能力、学本领。那么今年广东省文旅厅呢又重新打造推出了8条人文探索的精品旅游路线。比如说我们去广州的三大会址，去中山的中山故里、黄埔军校，那么打造出一条红色的研学路线。那如果说我比较喜欢这个人文景观，那我可以去韶关的丹霞、惠州的罗浮山跟着苏轼的脚步去读懂千年文脉的文明文人墨客的这个浪漫，
8: 对
11: 打造出一条岭南的 文脉路线。
8: 嗯，
11: 那如果说我比较喜欢非遗，那我可以说我可以去潮州或者汕头体验一下潮绣的针脚、木雕的纹路、
8: 嗯，
11: 那走一趟这个非遗的体验线。
8: 对，
11: 那如果说我喜欢对看了阿嬷的情书以后，我对这个潮汕文化或者说侨批文化啊、或者是电影文化我比较感兴趣，
8: 嗯，
11: 那你就可以说可以去走一下这个汕头的侨批文化馆、或者是跟着阿嬷去游潮汕，因为前段日子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的指导下呢，我们潮州、汕头跟揭阳三地的这个旅游联盟已经成立了，
8: 嗯、
11: 那么你就可以完完全全跟着阿嬷去游潮汕，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8: 对，
11: 那么这是个人文情怀。那么说完了人文情怀，那广东的另一个特色，第三个特质呢，就是科技。
8: 嗯，
11: 因为毕竟我们大湾区是科技的前沿。那么今年科技呢是推出了五条精品的科技体验游学路线，一个呢就是AI 的制造线、感受 AI 的这个湾区的科技创造力、另外一个呢就是新能源的汽车线，去看一辆汽车是怎样诞生的、第三个呢就是电子的信息路线、亲手去操控这个无人机，还有数字的文创线，体验全息投影、特效化妆，还有另一条是生命的科学线，沿着深中通道畅联起广州、深圳、珠海的先进制造业，感受文化加科技的硬核魅力。
8: 哎呀，我觉得这次我们听里面分三个关键词，这个总结出来这几条路线都非常的好。你看海的，我印象当中，刚才我在上节目之前还刷了一个短视频，他说如果只让你

0: 意思的，从那儿种下来一个小小的汽车梦、科技梦。所以其实文旅厅总结出来这些路线呢，都是非常非常有考究的啊，各位不妨去针对这些路线走一走看一看。刚才评论区有人在问啊，陈处怎么样能够看一个集合的，去到哪儿找这些路线，咱们有在哪儿发布过吗？这个路线图
1: 我们厅的官网
0: 哦，
1: 对，
0: 好，各位去广东省文旅厅啊，直接搜广东省文旅厅，在里面找一找精品旅游路线，好吧，暑假精品旅游路线。这刚才提到的，各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因为11:55左右的时候我们就要进这个广告和报时了。各位，我是主持人宇航，今天呢是广东省文旅厅在线。还有啊，提醒各位，这一个月呢都是广东省文旅厅在线这个收集线索的期间，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广东民生热线的微信小程序上点击我要爆料，然后进行爆料，我们看到的关于文旅厅的问题呢都会去转交给文旅厅进行帮忙跟进的，好吧。我是主持人宇航，再次感谢文旅厅的二位领导同志，然后我们过了这一个月，下周三的时候，广东省文旅厅将会有这个专人来到我们节目直播间当中，向各位反馈在这一个月上线期间对于所有的投诉问题的办结的情况。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好吧。各位提醒一下，周二是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啊，还是我啊，周二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我们将会关注一些这个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权限范围之内的问题。市监局有一个这个网友的称呼啊，叫宇宙局，为啥呢？啥都管，只要是和市场相关的、和群众生活相关的一些问题，都是他们权属范围之内的事儿。所以说呢，他们管的事儿越多越杂，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也就越多。各位关注一下，明天的节目应该会很精彩的，好吧？我是宇航，我们明天再会。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1: 下面为您发布南海海况报告。未来24小时，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8至2.1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1.3至2.2米，北部湾海域浪高1.4至2.5米， 巴士海峡海域浪高 0.7 至 1.3 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 0.6 至 1.2 米。

0: 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 0.8 至 1.8 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 0.3 至 1.0 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 0.3 至 1.6 米。未来展望，未来二至三天，南海大部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九号起，受西南风加强及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南海大部海域风浪逐渐增大，有大浪以上过程，请注意安全。
1: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2: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3: 数量多少，
2: 根据我国刑法，
4: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5: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6: 撞到了我的车的，
7: 因为有太多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8: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十二点至十三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十二点至十三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零二零三六二三七四二二，零二零三六二三七四二二，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的周佳佳律师，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周律师，欢迎您。
1: 感谢主持人，现场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周佳佳律师。
0: 再次欢迎我们的周律师。那今天也依旧是由这个周律师在我们直播间陪伴大家，为大家解决法律的一些咨询和问题。当然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在同步的直播当中的，所以各位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欢迎各位此时此刻登录以上平台给我们进行留言，稍后周律师就会就大家现场的留言，直播间大家的问题跟大家一一进行回复和互动啊。所以欢迎大家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好，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是热点事件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关注到近日登上热搜的这样一起事件啊，就说这有人交了30年的保费了，临了呢要开始取钱的时候才发现啊，就突然通知你啊，说这个钱领不到了啊，因为这个员工录错了。什么事儿呢？跟大家具体说一说啊，在1995年，深圳的陈先生呢就花了4055元买了一份养老保险。 保单白纸黑字写着60岁以后呢就按月领取50万元，所以呢他就咬牙交了30年啊。到2025年满了60岁的陈先生呢就去领钱，第一个月的时候50万确实到账了，第二个月的时候突然就没了。所以呢这个陈先生就去找到保险公司，那随后呢保险公司的回应啊，说的是当年呢员工不小心 录错了，把一次性领取录成了按月领取。那陈先生呢随后呢也是去找到律师啊，也是去起诉了。那陈先生的律师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反驳啊，说这个已经超过了5年了啊，你这个从1995年签的，2000年你就可以纠错了哈，但你现在30年你过去了，你凭什么一句话就把之前啊交了30年的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承诺全部都翻篇了吗？ 那么该起案件呢也会在2026年的7月13号在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那这件事情呢这个曝光以后确实网上还是非常多网友很关注哈。那大家首先最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像这个陈先生找的这个律师说的那样哈，就说这30年过去了，当时每年都在交保费啊，这交了30年你都没有发现，

0: 临了了，保费全部交完了，我该领钱的时候，你突然再拿这个录错了这样一个说法，这事儿能说得过去吗？法律认不认录错了这个说法？
1: 这个事情其实要这样去看待。
0: 嗯，
1: 对于这个协议，它当时写明的是一个50万一年这么一个最后的一个回报率。
0: 嗯，
1: 但这个东西从我们公众的常识来理解，那可能是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的。因为即便按照当年的物价水平啊，按照当年物价水平，这位陈先生每年他缴纳的保费也就是4000多元，也就是说到他60岁的时候，他总共缴纳的费用应当就是10来万元这么一个总金额。
0: 嗯，
1: 那么哪怕咱们把这个通货膨胀，哎，什么全部都加上，那回报率达到50万一个月，那这个的确是超乎大家想象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呢，很多网友可能也会想到，哎，那咱们签了合同，这个契约精神是不是得遵守？那这个的确是法院需要去审理的一个点。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个陈先生的律师在对于这个媒体包括公众的沟通的这个口风里，他提到说这个5年的时间已经过了。那到底法律上有没有这么一个5年啊？我们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0: 嗯，
1: 首先，对于这种保险公司，他主张录错了，那这个合同其实是可以处于一个建立在重大误解这么一个前提下。但是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有重大误解是属于可以撤销的一个协议，但是前提呢是说这个当事人他知道发生错误或者应当知道之后的90天内，他就要去行使这个撤销权。那这就是一个3个月的时间。然后法律上呢还有一个概念叫做除斥区间，也就是说从你录错这个时间点超过5年了，那你这个事情哪怕你后来再发现，它也超过了你最终去纠错的这个时间点了。
0: 嗯，
1: 所以陈先生的律师他提的这个观点的确是有法律依据的。
0: 嗯，
1: 所以如果咱们死去抠这个法律，抠合同约定，的确我觉得保险公司是很难去抗辩说啊，我录错了，我现在来纠错这么一个观点。
0: 嗯，
1: 但是从我个人的一个实践经验吧，包括我自己的一个判断，
0: 嗯，
1: 我觉得法院它其实不光是去会审合同里你怎么约定，你写的是多少，你超不超过除斥区间，
0: 嗯，
1: 它还要去看你这个合同它本意是什么，就是双方我签订这个合同，我们当时是基于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0: 嗯，
1: 就是我们签的时候，我每年付4000多万。我能不能
2: 四千多元
1: 、我能不能达到未来一个月领50万这个目的，当时大家是有没有基于这个目的来签订这个合同的。我觉得这个如果因为这个金额的确是超过了这个大家普遍民众的一个认知啊，
2: 对对对，
1: 所以可能法院也会从这个角度来考虑。
0: 确实，就是你说的这个一个月50万，为什么大家那么关注？确实是一个月50万这个金额，
1: 确实比较巨大，
0: 对，比较巨大。但是呢，又不得不承认，是当时啊，他们在分析1995年那个时候4000多块钱，可能那个时候还有万元户这个说法哦，就那个时候万元户已经很厉害了，所以4000多块钱确实也不是个小数目啊，有人。有网友在网上呢就是换算说1995年那个时候可能金价才100块钱
1: 多，
0: 对，现在呢金价已经10倍了，对，那所以说那如果说用这个来换算啊，当然肯定是不太准确，但如果这么换算的话，那也相当于是4万了，那那个时候万元户都很有钱了，对不对？那所以这个很难说，但是这个可能会说，就是刚刚我们周律师跟大家分析，就有可能会作为这个保险公司的一种
1: 抗辩的
0: 方式，一个思路。那这种思路的话，其实说如果真的走到这个法庭这一块，法院可能也会考虑，它也是一种
1: 是的参考的。我觉得法院多少会考虑一下这个方向，
0: 嗯，
1: 因为不可能说简单粗暴的就按合同判，
0: 嗯嗯，
1: 而且这个案子现在舆论也比较大，我相信法官也会着重去考虑整个社会效果的。
0: 对对对，大家肯定是最关心的就是该起案件当中这种契约精神嘛，就像刚刚周律师说的，那你都已经过了啊，就是可撤销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期限了哈，除斥期都已经过了，那是不是就该履行一下契约精神了呢？啊，那这个契约精神的度到底在哪里啊？在什么情况下有没有还有可以抗辩的这样的一些机会，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证据哈？这个也只能等到后续开庭以后再补充相关的细节了。但是还有一点，保险公司里面还有一个主张，就是说，是员工录错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员工可能早就不在公司了，
1: 都离职了。
0: 那对啊，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保险公司可以免责吗？
1: 这种情况我觉得保险公司这个言论是站不住脚的，在法律上。
0: 嗯，
1: 因为你员工录错，这是员工的个人行为，我们不可能不论他是不是真的录错了，就假设这个员工真的是录错误，
0: 嗯，
1: 那他所履行的也是他的一个职务行为，那他这个行为最后承担的后果的主体也应当是保险公司。
0: 嗯，
1: 不能说以员工离职了，员工录错了，我们就不认可这份合同，这个观点是一定是站不住脚的。
0: 是的哈，那个后续怎么样啊，我们也会随时的来关注哈。那就是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大家在网上讨论这么多哈，我们也在分析，确实很多网友就说啊，这个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呢，很多人对这个保险的这一块呢还是有一些争议的。比如说哈，在过去很多年里面，有一些保险员们为了推销这种保险呢，可能就会满嘴跑火车啊，比如说医疗保险承诺你买的时候都能报啊，等到你真的要报的时候要各种原因了啊，一会儿呢可能是你这先天性有问题啊，一会儿你这又不达标啊，然后有的为了买养老保险呢，本意是希望呢能够给子女们去减低一点这样的压力，结果呢发现呢保险公司文字游戏了，合同里面写的80岁你才能领取，你这要等到什么时候？那还有其他的一些等等嘛，就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哈。所以合同上面的字儿，其实尤其是保险的合同啊，上面的字儿是很多的，那你普通人你可能没有办法就是说很完整的很仔细的，包括还有一些专业的词汇完全的了解清楚，那有可能导致的就是最后真的要出问题提了，可能普通人他想要去退保险可能连本金都拿不回来。所以呢再回到该起事件，那这件事情是有可能啊保险公司有可能就会吃亏。如果说这50一个月，你这看你这肯定是
1: 一年600万，
0: 一年600万，对吧？那终于轮到这一回，那大家也很好奇能不能就一句啊，就是我录错了这么一句简单的一个辩论就能够把这个事儿翻篇呢？我想这个事儿哈，如果是单纯以这个录错了这么一个简单的说法，肯定很多人是不认的。那这样会让人觉得说，难道我们双方签合同最后的解释权就你保险公司说了算咯，是不是？所以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哈。那各位你们认为啊，保险公司需不需要啊按照这个50一个月50万进行赔偿呢？你们怎么看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进行留言啊。以上呢是我们的热点事件哈，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各位我们一会儿见。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新朋友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的周佳佳律师，再一次欢迎周律师。
1: 谢谢大家。我们刚刚呢也是就这个保险的这样一个热点跟大家分析哈，这个事儿就是真的是交了三十年的保费啊，这个当时呢签的合同是一个月能拿五十万呢，结果呢你真的开始领的时候呢，保险公司说写错了啊，原来呢是把一次性领取写成了每个月，这事儿啊到底怎么看啊，我们刚刚周律师呢也跟大家分析了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那我看到直播间呢也有人留言，那你比如潘潘就说哈，他说要是当时合同写的是五百块钱一个月啊，五年内没有发现，想象一下陈先生今天会不会找保险公司的麻烦呢，会不会遵守契约呢？那他指的这是这个刚刚我们周律师提到的这个五年可以撤销合同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期限哈。那其实这个时间期限不仅
0: 甚至其中的任意一方。对，是的。然后我们这个微运说，我亲姐幸好有买保险，不然也是一大笔开销啊。你指的就是买保险然后确实得到赔偿的啊，那确实是的哈，就是实际在过程当中呢，保险为什么我们说啊，虽然说大家讨论度很多，这么多年呢大家可能也有吐槽的，或者它一直都存在，那就证明肯定在某种程度上面呢它还是有很多就是说就是起到一个保障的作用，确实是有的哈，就但肯定不是一概而论啊。今天我们讨论这一期事件哈，我们就是就事论事啊。我们看到这个视频号上呢，你看欧阳就说了，既然是合同，那么就应该履行啊。那这就是占承先生这一边的啊。然后呢这个说人家 95年要是不买保险拿着这些钱在北京买个房，那是，那你这么分析也是有道理的哈。那因为我们都说了嘛，95年那个时候才什么价格啊，那时候万元户可都是相当了得的呀，所以4000块钱啊，那个时候的4000块钱，有人分析嘛，就根据这个黄金的价格对比的话，那也相当于一个月交43000了，一个月交43000，交了30年啊。
1: 啊，是吧？你要这么，对，也是一笔巨款。嗯，对。然后八一说啊，新的合作律所哟，你看我们的老朋友一眼就发现，对，是我们的新朋友。然后还要说周律师特别专业，是的，这周律师就是相当有经验的律师哈，
0: 毕竟年纪比较大也比较资深。
1: 那看不出来，年纪大确实是看不出来啊，但资深是看得出来的。好啊，看到大家留言了，稍后我们还会一一跟大家 回复啊，所以欢迎大家登录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我们的直播间呢都是实时的哈，都会在滚动留言，我们周律师稍后也会就大家的留言来跟大家互动或者解答相关的一些法律的问题。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马上要介入今天的第一个电话连线了。好，我们来接听第一个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请问您贵姓？
2: 我姓冯。
3: 冯先生遇到什么问题？
2: 就是在上个月的6月30号，就是我呢就驾车从那个曲江那边往武江的方向走，就经过韶湾市的那个韶州大桥，准备拐弯的时候，就在旁边的一个井盖突然弹起来，把我的电池包给撞烂了。哦。
3: 把你的那个车的电池是吧？嗯，对。嗯，然后呢？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去调取监控嘛，然后交警也开具了那个就是那个事故认定，就是证明这台车在正常开的时候呢，经过一个井盖的那个位置明显车辆有跳动，但是呢就现在这个理赔这一块是找不到 责任方，所以说现在是比较懊恼的。
1: 那个当时交警出警了吗？
3: 交警出了。
1: 嗯，出警以后他有没有给到一个什么事故认定啊？
3: 有，都有。
1: 嗯。
0: 怎么说的呢？
3: 就是他呢，就是怎么说呢？说这个事故认定呢，就不指明就是责任方是谁。
1: 哦，不要说谁是全责，
3: 嗯，没错没错，
1: 责任这些是吧？
3: 对对对，而且就是你也知道是职能部门嘛，然后他们也是兄弟单位，就是在这个说法这方面呢，有一些含糊其辞。
0: 比如说，
3: 嗯，你说。
0: 比如说，他在事故认定里面是怎么说的？
3: 事故认定里面，我等一下我看看。
0: 有一些什么样的言论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哈。现在接近我们节目的是冯先生啊，他说呢自己的这个车啊，这个车在行驶道路上呢被这个路边啊一个井盖，那个井盖呢是微微有点翻起的啊，就不是一个平整的井盖，可能开过去的时候呢这井盖就跳起来了，就压到的时候跳起来，然后跳起来的那个角度呢刚好就碰到了他的这个电动车的这个电池啊，把这个磕到底盘，然后碰到电池，把电池给弄坏了。那随后呢，就是出警了。但是出警以后呢，这个交警啊给到的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证明里面呢，没有划分责任啊，没有说啊是哪边的责任。那是怎么说的呢？现在我们就请冯先生给我们简单说一下事故证明上面啊，交警是怎么说的？
3: 他这样是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7条。道路交通事故基本事实无法查清，成因无法判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时的地点、当事人的情况及调查得到的事实，分别送达当事人，并告知申请复核、调解和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期限之规定，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所以说，
0: 把法条说了一遍。
1: 我想问一下您，哎，冯先生，就是他这个事故证明上边，他有没有对于现场的一些情况进行描述？比方说，这条路段有井盖松动，或者说车辆在行驶过程中跳动，那个相关的地点，他有没有一个警示标志？这些内容他有没有去做一个表述在这个事故证明上？
3: 都有
1: 是吗？
3: 都有。
1: 他写明了这个地方您路过的时候车辆跳起，然后再一个就是他这个井盖有松动，没有标识，这些他都已经写在了这个上面，您确认吗？
3: 有，这个证明我已经上传到就是监察官处的那个资料库里面都有的，全部都有。
0: 我们是给一个说法，我们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给一个说法啊。你在我们平台上确实也上交了这个啊，有一个事故证明，然后呢上面确实有写刚刚周律师问到的哈、这个情况，但是他最后呢也说了这个事后报警，驾驶状态无法核实，路面井盖损坏，无警示设施，形成原因无法查清，事故成因无法判定，然后接下来就是说的那个法条，就是刚刚那个我们冯先生念的那个法条。
3: 目前
0: 就只有这样的一个事故证明。
3: 是的。
0: 我问问那个车现在在什么地方？
3: 车呢，现在在那个就是那个当地的他们那个修理店。
0: 修理店，
3: 修新能源的啊，修新能源的。
0: 有拿去进行过鉴定吗？比如说你的那个电池那个部位的损坏。
3: 这个鉴定的话拍了照给交警，交警也去就是核实了一下，就是也是是有那个磕碰，但是不能够证明，所以说车子现在一直没动。一直没动。
0: 好，那像这种情况下就等于说是在路上哈、遇到了这个情况该怎
1: 么
0: 维权，而且你看很专业啊、我们直播间有就是我们的老粉丝
1: 已经有人提到了
0: 对市政井盖还
1: 是
0: 电信供电，
1: 观众真的很专业。
0: 对，这就是我们长期养成系的我们的粉丝们哈，每天定点定时来学法律的，
1: 一看就能看到这个问题的本质。
0: 对，那所以就也请周律师给我们分析一下，像该起事件当中哈，正常来说大家在路上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划分？那针对我们冯先生这种情况又该如何维权？
1: 好的。其实这个问题是分两个层面来看的。首先第一个，冯先生可能现在对于交警出具的这个事故证明书是有一些意见，那我们第一个问题首先来看一看这个交警的做法合不合规、合不合法。 那么其实根据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对于事实清晰然后证据充分的一些交通事故呢，公安机关是对这个交通责任的会做一个划分的。但是对于像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下，就比方说冯先生这个是属于单方的一个事故，他并没有说与什么车辆相碰之类的，并且是交警已经到场了，调取了相关的监控，应该也是听了冯先生的一些陈述，包括他的一些照片什么之类的，然后依然觉得这个事实没有办法查清，依照法律规定他的确是可以出具这个事故证明书的，但是并不是说他出了这个证明书就对于冯先生后续维权没有用。我个人认为他现在给到的这个事故证明书对于冯先生后续的维权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0: 哦，哪怕是写的这个无法核实，
1: 无法核实，但是他在这个事件描述里面，刚刚我问了他几个点，他写没写，第一个有没有写你这个车路过的时候有跳动，他说写了，第二个就问这个有没有井盖松动，他也表述了存在井盖破损松动的情况，第三个呢他也载明了现场是没有任何标识的，所以我认为我倾向于认为啊，假设说这些情况的确是写在了事故认定书里，那交警的做法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这个对于后续的索赔，无论是找哪一个管理方，这个都是需要的
0: 啊。
1: 所以冯先生呢，您可以其实着重在第二步啊，就交警这边他有这个书，我个人觉得是够用的了啊。当然如果您坚持有一些认为他写的不好，
0: 一定要有一个判定啊，
1: 您可以去提起复核啊，或者是上一步申请复议都是可以的，然后到重点了，那我们怎么去理赔，找谁赔这个问题，这个其实这个问题是经常发生的。那民法典里呢，其实对于这种情况是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定，那我们根据民法典第1258条的规定，这种井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如果这些设施的管理

0: 被人不能证明他尽到了管理义务，那就应当承担一个侵权的责任。那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规定。那一般来说，我们碰到这些侵权纠纷啊，你打了我，那我是不是得证明是你打的呀，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一个举证责任的倒置，相当于是过错推定原则。也就是说，对于这种井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法律上我首先就是推定你这个管理人有问题，你管理的不当。你管理人要反过来证明，哎，我的确是
1: 尽
0: 到
1: 了
0: 管理的义务。比方说这个，我每天去巡查，我有记录，我天天都检查这些井盖，它是一个合格的。然后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在维修的过程中，我也设置了相应的一个标志，我比方说围起来呀，哪怕我立个牌也好。那这一块其实它都是没有做到的。现在我觉得冯先生，您根据这个事故认定书，其实上面写明了井盖损坏的现状，
1: 然后
0: 没有
1: 警示，
0: 对，没有警示，然后车辆中你有跳动，其实根据这些，您已经可以凭借这个先去跟这个井盖的管理单位去沟通，要求一个索赔。那当然，这个您要问，那井盖管理单位是谁啊？那个其实每一个井盖上基本上都会把它的管理单位标注在上面的，无非就是路政。有可能是燃气、电信，这些都有可能。您可以去回头看一下那个井盖上面有没有印，这是哪一个单位负责管理的。如果说它实在是没有印的话呢，您也可以去拨打12345政府服务热线，去了解这个井盖的管理方是谁。所以这个后边您就可以拿着这个事故证明书，然后去找他单位，跟他要求他对您车辆维修，包括您可能也有误工损失之类的，去进行一个赔偿的协商。那最后如果真的协商不成了，你也是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权益的。
1: 这个就是诉讼这一块呢，也就是我们的最后的一个保底的一个程序了。但是以我们刚刚周律师给到您的建议哈，可能应该相对来说比较清晰了啊。就是说其实这个事故证明真的不需要一定要判责是谁谁谁来负责，而是把这个客观事实描述清楚，本身它就可能是存在了一个没有尽到责任义务的一些情况的描述了，对吧？那我们拿这些情况的描述，让他去对他的这样的一些没有尽责的一些行为去进行负责，其实就够了，已经足够了。所以刚刚您提到的那个交警的这一块呢，其实是不，如果从您个人就想要达到最终目的啊，去维权的话，其实更多应该是找那个赔偿方，就是说这个应该负责任的那一方。对。那你有没有去找过呢？
0: 一般是找路政的会多一些，
1: 对，
0: 大部分是归他们管理的。
1: 对。
2: 我还没去找，因为是周末嘛。
1: 是的，然后可能之前也一直在纠结这个路面的这样的一个事故证明，对不对？
2: 对，
1: 我觉得很正常，就普通人遇到这些情况确实是怎么觉得，哎，我好像是在这儿遇到的，怎么没有很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指引哈。其实现在来说是不是相对清晰一点，在这样的清晰的基础之上，把那个事故证明啊，你说那份事故证明把它拿好，然后呢直接去找看那个井盖，我看到你拍了很多照片啊，看看那个井盖上写的是什么部门，直接找到那个部门，然后把这个事故证明拿给他们，以他们没有尽到这个责任，然后呢你看这上面已经写了没有警示，没有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请他们去进行赔偿。那他们要自己自证的，他们要证明他们我尽到责了，那你就可以有反驳的嘛。你说我这里有证明，对不对？那你这样去进行沟通，应该是最直接、最有效的。然后你看，我们这个路径就完全不一样了哦。你之前是交警这一块，如果你找到那个部门了，那你如果对那个部门当场，比如说现场的一个回应不满意，你还可以向那个部门的上级部门
0: 复核，或者是行政复议都可以提的。
1: 那你的这个行政复议就不是交警这一块了，而是负责井盖管理的那个部门的上级。你看这个。这个线路就完全不一样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然后我们今天呢刚好上班时间，我们就咨询一下，先通过这个方式维权好不好？
2: 可以行，
1: 后续有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啊。
2: 哦，行，谢谢，
1: 我们是给个说法啊，有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好，帮你接出去。
2: 好，
1: 这确实周律师给大家解决了一个我一开始也是一个很大的疑惑，
0: 感觉应该是交警的事儿。
1: 对啊，就说哎，这个事故证明好像听起来是吧，这井盖的问题怎么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认定呢？
0: 对，其实有时候他们对于这种单方事故是会出具责任划分的，但是并不是说所有事故他都一定会有一个责任认定的。
1: 对，好，我看到，好的，我看到直播间还有人 都在留言啊，这个点赞，然后还有这个说交通事故交警应该会出示文书啊，刚刚说这个事故证明有的，
0: 他有一个文书
1: 的，有已经有文书了。然后还有朋友说啊，想找我们啊，但是没有办法提交，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微信小程序啊，正常来说都是可以提交的，我们每天后台有很多很多投诉的，你看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好，包括我们直播间还有问啊，就说抖音号怎么不直播了，有在直播呀，抖音也在直播的耶，你看看呢。然后还有大家说怎么联系到我们啊，能不能在线连线啊。一般来说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因为打电话的人太多了哈，所以大家接进来的应该是很难，但是大家可以在微信上啊来这个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提交您的问题啊，或者是就是特别想找我们周律师的哈，也可以联系到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啊，都是可以的。好，我马上来接听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请问您贵姓？
3: 免贵姓何。
1: 何小姐遇到什么问题？
3: 就是我在那个2025年3月份在抖音商城，当时通过一个直播间买了一张旅游卡，然后前段时间就发现那个线上的那个店铺它的那个关闭了，然后我去查了一下营业执照，发现它营业执照也注销了，然后就找不到人，然后这个旅游卡是肯定没办法去旅游的，对，就没办法使用，然后就去找那个官方客服想退款，他们就说，我这个旅游卡因为已经是2025年3月份购买的，已经买了超过一年，他就说已经超过了他们的那个售后服务期限，他们就不予处理，然后就是反正意思就是叫我自己去想办法。
1: 你说是抖音平台？
3: 对。
1: 哦。好，那我再问问啊，你这个旅游卡是2025年3月买的，旅游卡上面有什么项目呢？
3: 它就是他们会有一些旅游的那个线路，然后它是包我们的那个到了那个，比如说去西藏旅游，他们是包那个住宿，然后景区门票，包括这几天行程的那个交通费啊，然后一些吃住行就这一块的。
1: 那他是也没有时间期限吗？就是说一次一次性使用，
3: 有限期，对，三年有限期，对，然后可以出行两次。
1: 哦，三年出行两次啊，到了地方什么住宿啊一系列的，那就有点像是那种预售，
0: 对，
1: 预付型的一些旅游的项目。
3: 对，就是预售旅游卡。
1: 预售旅游卡啊，里面包含了两次啊，那现在肯定是在三年有效期内的哈。但是您刚刚说的这个时间期限过了，是指的在这个抖音平台，抖音以这个已经收货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购买链接为由，然后呢是没有办法去进行协商的了。那您的这个旅游卡里面哈，像这个里边当时有没有给到你们一些比如说扫官方二维码呀，你有没有之前有没有体验过一次，还是一次都没体验过？
3: 有给二维码给我们，然后我也进去问人家，人家就是说想退款就不可能，但是他有很多限制条件，他就是说要一男一女。
1: 出行必须要一男一女。
3: 对。
1: 但是当时购买的时候
3: 是没有说
1: 的。
3: 对，包括给我们的卡上面还有那个介绍上面都是没有规定说必须要一男一女的。
1: 就当时说的是双人旅游
3: 两
1: 次。
3: 两次。
1: 然后你加了微信以后，他告诉你说必须要一男一女出行，不然就不给出行。
3: 对。
1: 所以现在店家是可以找到，虽然说他的抖音店铺下架了，但是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卡可以联系到那个客服，他还是可以让你们继续出游的，但是呢有限制条件，必须要一男一女出行，然后您呢就是觉得这样的限制条件跟您最开始购买的时候的预期不一样，所以希望退款，对吧？
3: 对对对。
1: 好，
0: 就现在还是能够联系得上这一家店铺的是吗？只是换了个平台，你没办法通过抖音联系到他。
3: 它不是店铺，它类似于那种第三方样的，就好比说
0: 旅行社一样的。
3: 对对对对，它就好比说我卖个东西给你，但是我委托第三方去旅行。
0: 我明白，就相当于您在抖音店铺是相当于在中介那儿买了张卡，可以这么理解吗？
3: 对对对，
1: 实际旅行的又是另外一个，
0: 实际旅行去帮您承接这些旅行服务的又是另外的一些旅行社。
3: 对。
0: 嗯，那个抖音这家商店是有给您邮寄一个实体的卡，还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确认？
3: 他是通过快递的方式邮寄了一张实体卡，然后还有一份说明书。
0: 那所以现在平台抖音这边的意见就是说，他们你们实际上是一个实物的交易，他已经发货了，然后您也确认收货，然后现在也一年多，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处理，他们是这个意见吗？
1: 对，他们就是超过他们的售后时效期，然后他们没办法处理。明白。那这个确实是比较棘手的问题，您这个。对，那你看像我们刚刚这位何女士说的哈，首先是一个预付款，
0: 其实是个预付性质的交易，
1: 预付性质的交易哈，这个然后店铺还已经下架了，像这种情况下还能不能找平台？就是说能不能找抖音，那如果不能的话又该如何维权？
0: 这个我跟大家来稍微解释一下这个网络购物的一些问题啊，因为网络购物呢就跟我们平时在实体商店买是稍微有些区别的，除了那些店铺自营的情况以外啊，平台自营我们另当别论，我们今天谈的就是在平台上开设店铺的这么一个情况，它通常会涉及到三方的一个主体，一个是消费者，一个是商家，一个是平台。 那么从法律关系上来说呢，消费者和商家之间还是一个买卖合同关系，那么消费者商家分别跟平台之间呢是一个网络服务合同，等于说大家其实三者的关系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先说个大的原则啊，如果说消费者跟商家之间因为产品产生一些纠纷， 那么实际上平台它并不是你们买卖合同的一个参与方，所以大原则来讲呢，它是不应当承担责任的。当然法律它会有一些例外的规定，只有一些平台存在过错一些情况下，平台是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一般来说会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我在这个平台上买东西了，后来发现东西不行，我找平台说，我要找这个商家退钱退货，我平台甚至都没有办法给你提供说 你这商家是谁，他营业执照啊或者他的一些信息平台如果说压根就提供不了，那这种情况下呢，那消费者是可以要求平台先行赔付的。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但现在比较大的这些平台什么抖音淘宝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但凡你去一起诉或者是你只要跟他们的客服沟通，他们是可以提供到后台的一些信息给到您这边的。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平台明知道 或者是他应当知道这个商家在侵害这个消费者权益的时候，他没有履行到一个监管的义务，那这个时候他也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那像咱们这个案子，如果说这种平台上有大量的这种商家去通过预付款的方式去跟消费者去有点像骗钱性质了，其实你后边你根本消费不了，你这消费一次你这个卡就用不了。如果说这个量足够大， 平台没有尽到它的监管义务，它也是要承担责任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对于一些比较特殊的商品，比方说食品类的，涉及到人身健康，或者是一些需要特殊资质的一些服务或者商品，那么平台它是有一个资质审核或者是安全保障这么一个义务的。如果它没有尽到，它也是需要承担责任的。那这个案子里，我觉得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 它比较有利的一个点呢，就是它这个服务很特殊，它卖的是一个旅游服务。旅游服务那咱们知道是需要资质的，不是说我随便一个个体工商户，我随便开一个公司我就能去从事旅游服务。这是不行的，就是我们的旅行社是需要从文旅部门去获得一个经营许可证的。也就是说它需要资质。那么这位消费者您应该是能已经联系过平台，可以看到这个商家的后台信息是吗？ 对，可以看到，他是一个个体工商户还是一个公司的形式啊？您现在了解到的？
3: 从他的那个营业执照上面看，是一个个体工商户。
0: 那肯定就不肯定是没有这个资质的，因为你必须得是公司，你个体工商户是没有可能能够申请得下来这个经营许可证的。所以我们觉得这平，就您这样这样来讲啊，平台他在监管上他一定是有过错疏忽的。他明知道这是一个个体工商户，他不能去从事旅游服务，
1: 但是他依然默许他去这个提供这些什么所谓的预付旅游卡呀，不是一个简单的销售行为，这个平台是有责任的。那平台有责任。那这样的话，对于何女士来说哈，如果说何女士刚刚说的就是全部都是属实的，然后确实是个体工商户，也去就是做了一个就是旅行社才能去做的这样的一些业务的话，那这样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去找抖音，也就是说找这个平台去进行维权。
0: 是的，我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您可以把这些我们刚刚说到，尤其是没有资质，你监管有失误这个情况，再去跟平台做一个再一次的沟通。
1: 嗯，
0: 因为他一定是有这个问题在这里的。
1: 对，你要让他证明哦，你要让他证明，
0: 对，
1: 你自己先要提，因为你之前可能方向不一样，你之前找的是说什么啊？
0: 就是实体实物购买，
1: 对，你要赔我钱，然后他就说，那我不能赔你钱的原因是因为已经过期了，
0: 你确认收货了，一年多了，你让我退钱，他乍一听，哎，的确赔不了这东西。
1: 确实，从这个法律条文上好像是，但另外一个也就
0: 你要从监管的角度去入手，可以跟他去再做沟通。当然，我觉得如果您这边跟抖音平台沟通如果不是那么顺畅，你也可以同步去投诉这个12315，
1: 嗯，
0: 然后引起这个消费者投这个协会来跟您介入去沟通这个东西，
1: 嗯，
0: 可能效果会好一些。
1: 市场监管局是不是也可以呢？
0: 市场监管局也是可以的，因为本身它这个，不过您这个个体工商户，你说白了，你说白了去找这个人最后赔钱是很难的，
1: 哦，
0: 还是尽量的能平台能赔偿，能觉得在平台解决，
1: 嗯，
0: 因为每一个商家在平台他都是会有一个保障金的，就是你开店，
1: 嗯，
0: 然后最后当然他现在已经关店了，可能这个保障金也退给他了，
1: 嗯，
0: 但是平台他本身还是有预留相当一部分的保障金在这里的，
1: 就不管他有没有预留，如果真的能证明是他的过错，
0: 对，
1: 他
0: 就应该去先承担责任的，这个，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周律师目前啊就是能给到您，就是作为咱们消费者来说哈，就是最好的一个路线，有最最简单不用那么复杂的。你当然你后续说其他找其他部门也是没有问题，但是他可能就要绕来绕去，但这是最直接的，而且现在有一个法条是可以帮助到您的，就刚刚提到的这个他的资质问题。
3: 明白明白，
1: 嗯，我们先尝试一下，就是跟抖音用这个方式尝试一下，
0: 再去沟通一下，
1: 对，你因为你已经拿到了嘛，你就很明确的就是说这个个体工商户是不可以从事这个旅游或者说这个旅行社相关的一些业务的，那我认为你当时的这个资质审核这一块存在过错啊，那是否就是说能够协商赔偿或者负一定的责任，
0: 是的，
1: 嗯，好不好，
3: 明白，好的，嗯感谢，
1: 好，把您接出去了啊，
3: 嗯好，嗯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想问问周律师，刚刚提到的这个文旅部门必须是要他要审核过的嘛，他才可以从事这个，那我现在知道了有一个部门从事你这个文旅部门管辖的范围之内的一些业务，但是他没有资质，我能不能从这个角度去找文旅部门，然后从而对他进行监管呢？文旅部门会这样吗？
0: 我觉得这也是个途径，但是可能操作起来会对消费者他自己是有难度要去做这个事情，
1: 嗯，
0: 因为他现在他也表述到说他现在承接这些业务的又是一些另外的一些旅行社，
1: 嗯，
0: 那很可能直接跟他对接的这些旅行社呢他是有资质的，
1: 嗯，
0: 那现在是哪一块有问题，是那个出售那个店铺相当于他是中介，他帮这些旅行社去卖他们的业务，
1: 嗯，
0: 就这个环节你说他，所以我自己听了这个消费者的想法，我觉得现在这些商家也确实是钻了平台的一些空子，因为本身你这是一个预付式的消费，如果是说这个消费者通过你这个店充值或者怎么样，那这个平台是保护消费者的，
1: 对，
0: 结果他们通过我给你邮寄了一张实体
1: 的
0: 卡，哎，咱们这个就看起来变成了一个实体的交易，
1: 哦，
0: 你付了钱我给你寄了卡，你确认收货，嗯，OK 这交易结束了，
1: 嗯，
0: 那平台的规则也没有办法保护到消费者，所以大家本身目前来说其实大家现在对于预付费的一些消费本身就应该要稍微慎重一些，那尤其是对于这种包装过的预付费还是要更加的去甄别一下吧，不然未来如果真的是维权的确难度也会增加，
1: 是的是的，好，我们马上来接听最后一个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1: 请问您贵姓？
4: 我姓许。
1: 许小姐遇到什么问题？
4: 就是我妈妈就是在发生了交通事故嘛，然后呢，你能听到我这个说话吗？因为我妈就发生交通事故，我们是在河源县城的户口，东源县的，然后呢，我们是55同责，交警是有那个判定书的，然后我们是承担50%的那个医疗费嘛，
1: 嗯，
4: 然后。我们律师就跟我说，包括医院的医生也说，你自己承担50%的这个医疗费呢，到时候，等结案之后可以去医保局去报销你妈妈买的那个农村合作医疗嘛。
1: 嗯。
4: 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他们资料都没有去怎么翻阅， 就直接说你是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不是赔了你18000的那个医疗费了吗？我说是的，那个是先行垫付的嘛，交强险。我说18000不够的嘛，因为我们是差不多3万块钱嘛，我说剩下的就是我跟保险公司五五分嘛。然后他说我们的计算方式不是这样子的。

0: 这个是很清晰的，因为根据这种交通事故，首先交强险的部分是优先赔付的，在扣除交强险的部分，您这边您说是3万块钱，扣除1万8，大概还有1万2的费用，那根据这个责任比例分摊，就大家是一人大概6000元这个样子了，那其中您的6000元呢，我个人认为这个社保应该是要承担的，因为按照这个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是第三人应当负担的这个费用，不属于医保要承担的费用。所以很多时候有些包括就是一些工作人员，包括我们普通民众就会觉得说，哎，交通事故对方赔了钱，那医保就不赔了嘛，因为你这个属于第三人负担的费用，不属于医保的报销范围内。但是您这个情况是还是要另当别论的，因为您是五五同责，您本身是因为这个事情支出了相应的一个6000块的医疗费用，那这个6000块其实还是应当
1: 走医保，按照他您的这个新农合的报销比例，然后如果是符合这个医保目录的一个部分，它是应当进行报销的。所以说这个医保局这个说法，我个人是不认可的。
2: 对，如果说您刚刚跟我们说的都是属实的哈，医保局以这样的理由来拒绝的，那可能是不太站得住脚的，在法律上哈。所以您要进一步的去核实，包括他如果说以这个样的缘由给你
0: 就拒绝报销，能不能要求他拒绝报销出面出这个，
2: 对，他这也没有给到你书面的东西，是不是就口头跟你说报不了，
1: 是吧？
0: 是这样吗？
3: 对，没有，而且我觉得
2: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
0: 是的，您肯定是要他出具一个东西，就说你觉得报不了，或者你觉得不受理，那你需要给我一个决定书，那我拿着这个决定书，我无论是去上接单位，走复议也好，或者走行政诉讼也好，我有一个维权的途径在这里。
2: 对，所以现在这个很关键的哈，就是 徐女士哈，咱先别着急，我们法律呢先了解了一部分哈，确实是第三方赔偿的呢，现在五五的情况下，对方赔偿的不在您的报销范畴之内，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法律概念，那他到底什么样的原因不赔，我们不能只听他说什么，一定要让他给你一个出具一个纸质的说明，这个是必要的流程。
0: 是的
2: 啊，这个是流程啊，如果他不给，那就是这个流程错误了，所以您就方向一定要弄清楚，我们先 以这个流程的要求要求他出具一个纸面的回复，您可以这个直接去到现场要求他，如果他不给你纸质回复，那您可以就他不给你纸质回复这个事情去进行投诉。
1: 是的，
2: 对，先要求他给你，你就拿到证据了，拿到证据以后看，如果他真的像之前跟您口头所说的那样啊，就以对方已经赔了不赔，那你就留下证据了，你再向他的上级部门去进行复议。
0: 复议也好，对，
2: 那这种情况之下，你整个流程就会更加清晰，而不是 现在咱手上什么都没有，那我们可能后续维权就有一点麻烦，好不好？
1: 对，
2: 一步一步来。我已经找过上级部门的，对，因为我是县城部门，我又去找市，
3: 对，
2: 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您去找上级，他可能又给你推来推去，原因是什么呀？是我们手上没有证据，所以现在我们先找第一步，您刚刚提到的，县也好，区也好，没关系，我们就直接让那个处理部门出具一个不予这个赔偿 的理由，这是他们应该的，这是必须的，就有这个流程要求的，
1: 他有这个法定的义务，要给他一个文书。他就算不赔偿，他也要写不赔偿的理由，而不是口头说明。口头说明你没有办法再去维权的，你来回推来推去的，你这样后续对你来说很麻烦。那么我们周律师的经验呢，来告诉您，就是现在第一步，直接去到当场，让要求他给一个纸质的，哪怕
2: 不赔偿也给一个纸质的，不报销啊，不是赔偿，
1: 要么就是不报销，
2: 对，
1: 要么就是不受理，他一定要给到一个书面的文件，
2: 他不受理他也要给一个，
0: 是
2: 拿到这个以后，我们再向他的上级部门，通过拿到这个回复，对这个回复不满意，向上级部门，这样的话能够更直接，好不好？我们先一步一步操作，不要着急啊，我们现在就直接去到现场去问一问，好不好？
3: 好，
1: 哎，有问题再跟我们打电话啊，我帮您接出去了。
0: 因为节目时间原因啊，我妈接出去，我刚刚在直播间还看到有人一直在留言啊，我有一个朋友，我看到他这个留言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同事啊，他说我个人借贷的，我老婆完全不知情，后续该不会让我老婆一起来还钱吧？这个就要取决于你这个借贷的使用目的是什么啊。如果说您这个是非用于家庭生活的，您 或者是一些不合法的用途的，那这个肯定是配偶不需要承担责任的。但一般你没有特别的证据能够证明你这个借贷不用于家庭生活，那配偶确实是要承担一个责任的。
2: 毕竟你夫妻的财产，夫妻财产是很难划分的。你这个钱，你能那么确保，就是说你借来这笔钱，你一次性支付了什么东西？你要能够证明你老婆完全不知道。

0: 也一点都没用，那还好说。所以嘛，你既然现在有这个意识，你当时借钱的时候你干嘛去了，朋友啊？这个对吧，夫妻的共有财产是不是，你在借钱的时候你也应该告知一下哈。所以这个划分就很麻烦了啊。我看到直播间还有很多人给我们留言啊，但因为时间原因没有办法请周律师一一跟大家回复了哈。就是我们期待一下周律师可以常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好的，
0: 多给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些
1: 机会，一定经常来
0: 法律的咨询。那谢谢我们周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法律的普法，谢谢您。
1: 好，不客气，谢谢各位听众。
0: 好的，那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啦，各位我们下期再会啦，拜拜
1: 拜拜。

0: 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吾友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吾友每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吾友每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吾友每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吾友每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鉴于台风美沙克对广东的大风影响基本结束，汛情影响仍在持续，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今天10点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省防总要求各地各部门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妥善恢复海上生产，加强渔船日常管理，落实渔业安全生产6%，确保不安全不出海。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关岛塞班偏南方向约12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根据目前监测情况，7月8号前巴威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之后趋向台湾以东洋面。广州市第12届中小学生足球联赛初中男子超级组决赛第二回合昨天进行，最终决赛首回合与第二回合比分加总后，广东实验中学越秀学校凭借总计7个进球夺得冠军，实现卫冕。广州大学附属中学获得亚军，广州市直信中学夺得季军。江门台报道，2026年全国青年跳水锦标赛4号在江门体育中心游泳馆开赛。作为国内最高水平的青年跳水赛事之一，本次赛事共吸引全国18支代表队148名运动员参赛。茂名台报道，茂名市荔枝采收工作已经尾声，为快速恢复采后树势，打好2027年稳产丰收基础，茂名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技术指引，指导各果园结合品种熟期、挂果量以及土壤肥力等实际情况，抓实抓细采后水肥调控、树体管控和土壤改良3项重点工作。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5号宣布设立科威特紧急应对基金，初始资本为1亿美元，旨在增强该国应对紧急情况和特殊挑战的能力，支持危机后社会恢复和基础设施重建工作。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8: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3: 我是刘洪。
8: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3: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8: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3: 西安
8: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3: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8: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3: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8: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3: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8: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13: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8: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3: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8: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好房子无忧庄，我是主持人 Showman。 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坐在我对面就是无忧美家的家庄顾问黑超老师，你好。
15: Hello Hello 大家好，好高兴来到今天节目时间里面，亦都有好多好的消息等着同大家分享啊。
14: 是啦，我昨天收到消息说今天你们有什么大活动要在这个节目里面发布。
15: 现在趋势支持旧房改造提升居住品质嘛。这样就对广州几百万住紧老旧小区家庭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你的旧屋值得被期待。
14: 是啊，我都睇到呢个消息啊，觉得呢广州喺度推动緊呢件事嘅进行啊。
15: 冇错冇错。所以呢今次广州无忧美家作为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战略合作伙伴呢，积极响应推出咗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喺全城呢正喺度征集緊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14: 33套咁多，咁系面向边啲家庭呢？
15: 就系面向住呢居住

0: 住喺老旧小区，觉得屋企里边需要改变嘅家庭，楼龄喺十年嘅、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以上都唔限，只要你有翻新谂法，都可以嚟报名啊！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活动的名额呢只得33套咋。有諗法的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唔收费㗎，了解咗先㗎嘛。嗱，报名唔代表係签约嘅、先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再继续讲。我哋再讲多次嘅电话吓，係 020-6232-0333,020-6232-0333。好啦，黑椒老师可以继续啦。
0: 是的，嗱，呢33套嘅样板房咧，每一套都会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吓。因为广州无忧美家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战略合作伙伴，成个翻新过程都会受到媒体监督，透明施工，业主可以完全放心啊。
1: 哇，媒体监督呢四个字听落觉得信得过啦，有媒体及实，边个够胆偷工减料啊？
0: 系啊系啊，嗱，媒体监督咧系我哋对业主最实在嘅承诺，嗱，唔系斋系咧口头协议，斋口讲讲嘅，系真正有摄像头，有埋记者同主持人帮你全程跟进。
1: 咁黑超老师，我想问一个咧听众最关心嘅问题啊，装修最惊咩咧？
0: 增项啦，
1: 增项，冇错，就系增项。我身边好多朋友都中过招啊，讲好预算20万，点知装完里边30万，咁我多出嚟嗰10万点样计出嚟嘅咧？
0: 嗱，你呢个咧就问到咗装修行业嘅最大痛点啦。有一种咧比较常见嘅套路叫低价切入，然之后装修公司开始嘅时候咧会报一个好低嘅价钱俾你，叫你签合同啦。然后施工过程里边不断出现啲意外情况，就要追住你加钱咯。嗱，类似就话哦，你屋企墙面咧受潮啊，需要额外处理嘅。地面唔平啊，需要多道工序。嗱，每一条厅起身好似个理由好充分合理啊，但系咧加埋起身呢度几万蚊噶咯。
1: 吓，跟住你钱啊俾咗，合同又签埋，咁点算啊？
0: 咁你只能够被动咁接受啦吓。嗱，呢种情况咧，其实行业里边咧亦都比比皆是，太普遍啦。但系咧，广州无忧美家有嘅就一份保障，因为我哋敢签嘅系零增项协议。
1: 零增项协议
0: 系啊，呢一份咧系一份法律文件嚟嘅，会全部写入到合同当中。嗱，我哋同业主签嘅系闭口协议，预算等于决算，合同里边写几多钱，最终埋单就系几多钱。中途无论出现咩情况都好，嗱，正常施工嘅费用咧都唔会追加到我哋业主头上。
1: 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这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哇，咁我帮大家问一下先啦。咁装修公司咪好蚀底咯？
0: 嗱，呢个咧就系我哋点解要做完整方案、做透明报价嘅原因啦。我哋喺签合同之前啊，会为业主免费出三套嘅规划方案。首先有我哋金钻设计师咧，即系获奖设计师咧，会去到你屋企里边仔细咁睇你间屋嘅结构，同你倾倾你嘅生活习惯，将所有嘅情况咧都摸查清楚先，然之后再报价出嚟嘅。咁样嘅报价咧就真实啦，唔系话随随便便一个低价嘅陷阱咧就吸引咗你入嚟。
1: 哦，原来系咁，即系话你将所有嘅功夫都做喺前面，然之后后面先咁签低呢个冇增项啊。
0: 冇错啦，完全正确。讲白啲，敢签协议嘅底气系源自于专业嘅能力，唔系斗气啊！
1: 哇，今次活动有媒体监督，又敢同你签呢个零增项协议，喂，非常靠得住。有装修嘅朋友，快啲拨打我哋嘅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啦！报名系唔使收任何费用嘅，手快有，手慢冇啊！黑超老师啊，我仲发现咧，而家啲旧屋翻新咧，同啲新屋装修好唔同喎。因为新屋咧就系吉嘅，直接装就得啦。但系啲旧屋里面咧，又住住人啦，又啲家具啦、杂物啦，咁点算啊？可能好多人因为觉得搞呢啲好麻烦，就一直拖住唔装修啦。
0: 系啊，咁呢个都系咧旧房翻新里边一个比较大嘅现实障碍嚟嘅。你想翻新，但首先咧就要将原本间屋嘅所有家私啦、个人物品咧全部清空，将原本旧嘅 嘅瓷砖要打烂佢，将墙面全部铲起晒，甚至旧嘅水管、旧嘅电线全部都要铲起身，然之后先至再重新。

0: 安装啊。
1: 哇，咁呢啲拆旧啊、清运嘅费用计计埋埋都唔少、啊。
0: 普通情况下咧，拆旧加清运再加基底嘅修复，以一个80平方嘅旧屋嚟计，市场行情大约咧就系8000到咧就15000。而且咧呢一啲只系单独嘅拆旧费用啫噃，仲未计装修本身啊。
1: 咁今次活动
0: 嗱，今次咧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咧，全屋嘅拆旧服务系唔限平方数嘅，包含咗拆旧啦、清运啦、基底修复，全部都包含喺今次活动以内。各位业主唔需要额外再收费啊！
1: 哎，等一阵先，等我帮大家计下嗱，斋呢一样嘢咩都包晒，哇，差唔多悭成10000蚊。
0: 系啊，嗱，而且更重要嘅系。仲会做埋基层嘅修复添，呢个系好多装修游击队咧会忽略嘅地方嚟嘅。拆完之后，一定要做翻基底修复，后面嘅装修效果先至有保障嘅。好多翻新失败嘅原因就系因为前期基底冇做好，贴砖后期会空鼓啦，墙面又好快会开裂，就会有后患啊！
1: 睇嚟搞拆旧咧都系一个好专业嘅嘢嚟嘅。嗱，而家报名就可以享受呢个专业嘅拆旧服务啦，而且仲要系免费噶，快啲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嗱，黑超老师讲咁耐啦，我都仲想问翻一个咧核心啲嘅问题。广州咁多间装修公司，业主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嚟翻新旧屋先？
0: 嗱，有三个理由嘅。第一个理由咧就系媒体监督。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这个不是斋一个标签，而是真正的媒体护航机制，整个施工过程是会接受媒体监督的。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哪怕施工过程里面即使真的出现了问题的话，你都不是独自一个人来承担，而背后是有媒体机构帮你去兜底的。那你说敢不敢将你间屋交给无忧美家先？
1: 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呢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哇，咁样听落咧，的确系其他装修公司冇嘅、哦，有媒体及实偷工减料，边个敢啊？
0: 系啊，嗱，仲有第二个理由，就系会同业主签四份协议。无忧美家咧会同各位业主签晒四份协议，包括咗材料保价及材料保真协议、假一赔十、绿色环保协议、甲醛超标咧，公司会出埋检测费同埋治理费用，仲有零增项协议书。闭口合同，合同签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几多钱，仲有售后无忧保障协议，隐蔽工程咧系终身维护。
1: 哇，四份协议咁多，系真系会签啊？定系攞嚟吓睇过就算噶啦？
0: 系真真正正白纸黑字系会真签噶，具备埋法律效力嘅合同条款。咁我哋对业主讲啦，如果你喺任何一间装修公司，亦都能够倾低呢四份协议，咁你咪去揀嗰间咯。如果倾唔成嘅，咁你就过嚟无忧美家，因为呢一边咧系会默认带住呢四份保障协议俾业主啊。
1: 哇，讲到此层层，梗系信你啦。仲有冇多个理由俾我哋去揀无忧美家？
0: 有有有，嗱，第三个理由咧就系无忧美家到今日为止服务咗咧就累计超过咗6000多户广州家庭啦。呢6000多个广州家庭里边。住喺广州市各个区都有嘅，每一个都系真实案例、真实口碑，唔系就好似广告所讲嘅优秀口碑啊，而系咧6000多个有血有肉嘅家庭同埋案例，嗱，愿意将最重要嘅屋企交俾无忧美家。
1: 6000个，哇，一听真系唔少嘢啊！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节目里面嘅好消息实在太多啦，我哋总结一下，马上进入咧最重磅嘅福利环节。但喺呢度之前咧，记得拨打热线啊，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目前已经有唔少听众喺度报名啦，先霸翻个自己嘅名额最紧要啊！记住02062320333，02062320333。黑超老师，咁啊，而家咧到咗大家最期待嘅环节啦。今日参加呢次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嘅活动咧，究竟仲有边啲福利呢？
0: 嗱，我详细咁讲一次吓，各位听众朋友记得咧就记清楚落嚟啦。
1: 好，我帮大家一齐记住。
0: 首先第一层咧，活动基础所包含嘅项目，第一项系免费出三套规划设计方案。呢一次咧参加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嘅业主，三套方案咧全部免费，由我哋嘅金钻设计师咧。金钻设计师即是获过奖的设计师将会亲自负责为你提供三套不同风格的设计文案。一套好的方案本身在市场上可能就要收费少则几千多则成万元的了。但今次活动是免费送方案。
1: 哇，睇落无忧美家对今次活动真係好重视啊，派出都係金钻设计师团队。
0: 係啊，另外一方面呢，再偷偷同大家讲啊，呢三套规划设计方案呢，只要报名成功就能够马上免费领取啦，唔需要签任何合同协议住，亦都唔需要花任何嘅费用啊。
1: 哇，咁即係等于有着数喎，咁仲等咩啊？当然先报名先啦 ,020-6232-0333,020-6232-0333。睇完设计图满意啦，再决定签唔签约，还点都唔使俾钱住。
0: 冇错冇错，嗱，仲有第二项啊，系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成个旧屋翻新过程，无忧美家嘅媒体护航团咧将会全程帮你监督，媒体主持人咧将会亲临到施工现场，质量唔达标嘅督促马上打烂重装啊！你仲可以喺云监控睇到工地进展，透明施工。第三项是全屋拆旧服务，包含了拆旧、清运、基层修复，全部都包含，不需要你额外揞荷包。这个单独的市场行情一般都要五六千元到一万元以上。还有第四项，全屋的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潮流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副材，从第一块砖再到最尾一盏灯，全部一站式搞掂晒，真正意义上实现拎包入住。
1: 讲到呢层已经非常实在啦，记得有意向嘅快啲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先报先得。
0: 好啦，咁仲有第二层方面嘅活动升级啊，就系、是、主副材料免费大升级呢一层咧，先真真正正系惊喜所在。嗱，有啲咩惊喜呢？首先地砖系免费升级成为米二乘以六十方面嘅通体大板砖，高端大气，减少砖与砖之间罅隙，凸显你间屋嘅空间啊！仲有电视背景墙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豪宅同款嘅材料啊，纹理天然，耐磨耐刮。第三系电线免费升级为咧普瑞斯曼嘅阻燃电线。咁普尔斯曼咧，亦都系嚟自意大利方面嘅国际品牌，全球顶尖嘅电线制造商，安全性极高。水管咧就免费升级为咧日丰嘅抗菌管啦，广东高端嘅水管品牌嚟嘅，抗菌处理更加卫生。防水方面咧，免费升级为东方雨虹嘅油性防水。嗱，大家可能唔知道啊，东方雨虹嘅防水材料咧，之前咧系用过喺北京奥运嘅鸟巢咧，都系同款嘅材料啊。
1: 咩话？鸟巢同款喎、
0: 啊？系啊，鸟巢嘅防水用嘅就系东方雨虹啦。咁我哋屋企里边嘅卫生间、厨房，而家你报名嘅用嘅都系同样嘅品牌、同等等级方面嘅防水材料啊！
1: 哇，犀利、啊！我以前听嘅咧都系讲一线品牌防水，估唔到而家具体到鸟巢同款啊！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呢、這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
0: 仲有嘅系插座，亦都免费升级为咧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工程级嘅品质，安全防水双保障啊，特别适合咧屋企里边有老人家啦，同埋有小朋友嘅家庭。以及仲有咧墙面嘅工艺升级，免费升级为咧冲筋走平工艺，针对翻旧房嘅墙体有啲偏斜啦。凹凸不平啦，从根源上边帮你个墙体修正翻垂直度同埋平整度，做完之后咧，恢复横平竖直，个柜装入去之后都可以严丝合缝啊！
1: 哇，黑超老师讲咁多，一二三四五六七七项升级，我帮大家计过晒啦，全部都系免费噶，而且每一项咧单独攞出嚟咧都系要自己俾钱噶。
0: 冇错冇错，呢七项嘅升级加埋一齐，市场嘅差价轻松咧都过万蚊啊！ 但凡咧今次活动能够参与到报名成功33套样板房活动方面嘅业主咧，以上所数到嘅全部系帮你免费升级，唔需要你额外再花多一分钱啊！
1: 我哋见到后台咧已经有越秀区同埋海珠区嘅朋友报名成功啦，有翻新需求嘅业主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住个名额先讲啦。哇，这个第二层的活动已经超出了我预期啦。唔通仲有第三层？
0: 冇错，嗱，第三层咧系专项翻新补贴，系有10,000元噶。
1: 咩话？10,000元直接补贴啊？
0: 冇错，嗱，凡系参加本次活动嘅业主都可以额外获得10,000元嘅翻新补贴。直接可以用于工程款项上边嘅抵扣啊！
1: 咁我想知道点解无端端会10,000元嘅补贴，同埋系边个出嘅咧？
0: 嗱，好多人咧会觉得10,000元只系数字游戏啫，打个折咁样啫。嗱，我同大家讲句真话啦，其实唔系嘅。呢10,000元嘅装修翻新补贴嘅背后咧，系无忧美家联合咗170多家材料供应厂家一齐让利俾我哋各位消费者嘅。呢10,000元咧，并唔系无忧美家出嘅，而系170多个品牌厂家共同联合一齐嚟回馈业主，令真正有装修需求、旧房翻新需求嘅广州家庭咧，得到最现实嘅支持。
1: 哇！睇嚟呢个说法咧，大家终于知道唔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唔系业主俾钱，而系咧厂家嘅联合让利啊！哇，咁样听落咧就真系有数计啦。
0: 冇错啦，所以呢10,000元咧系确确实实、真真实实嘅补贴，唔系任何噱头，系实打实直接抵扣工程款啊
1: ！OK， 三层福利全部听晒，听众朋友们，我帮大家再回顾一下吓。第一层嘅活动基础包含咗免费3套嘅设计方案，再加媒体护航以及全屋拆旧，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第二个活动呢就是7大材料免费升级，大板砖、岩板背景墙、普瑞斯曼电线、日风水管、鸟巢同款、东方雨虹防水、中科电工插座、冲根酒瓶，还有第三层10,000元的翻新补贴是直接抵扣工程款啊。
0: 是啊，
1: 这些全部加加埋埋价值就不止是10,000-20,000啊，而且全程还有媒体监督，还有4份的保障协议，不过名额只得33个。快啲嚟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住咗个名额再讲啊！嗱，仲有报名系唔等于咧就即刻签约噶啦，先了解，满意咗再决定，完全冇压力啊！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等我再用一句说话嚟总结一下。如果你住紧嘅系一间旧屋，如果你屋企仲系保留住20年前嘅面貌，系时候等间屋都做下改变啦。
0: 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正在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城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房整装大全包，7大主副材免费升级，10,000元翻新补贴，还有全程媒体监督施工进展。再讲一次，报名唔等于签约，先打电话入嚟，我哋嘅顾问详细同你倾倾先，了解晒你屋企嘅情况，再睇睇方案，再决定要唔要报名参加，完全冇任何压力，先打个电话入嚟倾倾先啦。
1: 好啦，电话最后再报一次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先报先得啊！我啱啱已经讲咗啦，今日嘅节目开始到而家，已经有唔少嘅听众朋友喺度拨打紧热线啦，包括越秀区、海珠区、天河区都有朋友报名成功啦，动作快啲啊！名额已经开始俾人抢噶啦。
0: 系啦，欢迎大家咧，而家马上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亦都欢迎咧嚟到我哋喺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嚟睇过，你就知道无忧美家嘅设计同工艺值唔值得将自己交托俾无忧美家。
1: 好啦，再一次多谢黑超老师今日嚟到好房子无忧装嘅节目，感谢各位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啦。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来到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7: 我是马林，又是新的一周哈，工作日下午的1点钟到3点钟哈，想想跟大家见面了，还是心情非常愉悦的哈，因为聊天的感觉呢，总是让人觉得还挺好的。那又是一个崭新的一周，欢迎在工作日的下午来到我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在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说路上开车哈，这个方式呢最合适不过了。那我们更希望呢可以在视频端哈来见到大家。您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咱们观看的感觉呢更丰富哈，能看能听能聊天。咱们的页面呢对话框随时欢迎大家呢给我们留言，我们说的话题您有兴趣，或者说对咱们今天哈我们的小黄车小超市里的东西感兴趣，可以随时的在对话框里面给我们留言。
6: 谢谢 John 说你们吃了一半的龙眼了吧？没有啊，龙眼还是很多的。这个我就拢共就吃了那么10颗不到吧。你说我吃了一半，我们得有多小气呀、啊？拿了样品就拿20颗在这摆着呀？
7: 主要是觉得可能你吃的很尽兴、很开心。
6: 欢迎陈祖儿，谢谢你的关注，谢谢你的点赞。我们的直播呢正在进行中，今天呢全新上架了这个龙眼。其实从早上的节目还有包括上周五他们都已经是有推荐过，但是今天呢就是对于我来说呢是第一次尝这个龙眼。首先呢就是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我们的这个龙眼呢，它跟市面上其他的龙眼比较起来呢 能它的果更大，它的果子够新鲜，而且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是，其实有半个小时已经是在给大家浅吃浅尝了一下，比较起市面上的来说，水分很足啊，又很新鲜，而且我们自己身边同事也下单了啊，我说你赶紧下单吧，下单完了第一时间给我们反馈一下，看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大家也可以积极的反馈一下，包括之前我们在平台上面给大家分享过的一些这个时令一些鲜果，其实反馈都还挺好。
7: 嗯，
6: 所以如果要是大家喜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目前呢是在一号链接哈，一号链接
7: 没错，
6: 正在那个什么，正在发货中啊，正在卖售卖中。
7: 卖中，
6: 俊胜说要买十斤，能分两个地方就好了。那你就发，那你就买两个那个什么不行了吗？
7: 四斤装，
6: 买两个四斤的嘛。那四斤跟那个
7: 五斤、
6: 十斤就是四斤跟五斤有啥区别呢？
7: 差不太多，
6: 就可能就多了这么一溜，对不对？这没必要纠结这点啊，我觉得
7: 真的挺值得。它是产地来自茂名高州的茂名荔枝，咱们以前知道特别的著名哈。其实龙眼同样。著名特别高州的龙眼，
6: 当然
7: 以前是公平贡品，可不是一般人都能吃得到的。那它的个头呢又非常的大，然后果肉呢又非常的 Q 弹，汁水又丰富，味道又很甜。我真的也感觉以前没有买过这么好的龙眼，因为首先就是这个新鲜度它肯定不及这个，因为你在菜市场啊或者在超市看到那个龙眼啊，起码早上它进的货，然后放的可能是一天也可能是两天，你可能根本就赶不到它最新鲜的时候碰到它，所以说呢新鲜度就打了一个折扣。其次呢就果肉的大小啊，还有它的这个果肉你吃起来的这个感觉呀、也确实不一样，就是产地的水果哈，你就会发现吃了之后跟那种普通的确实它差别真的是存在的，而且可能还不小。
6: 我要和大家说一下特别要给大家提示，这个龙眼的这个叫做什么，就是果园啊，就是全红婵他哥哥全静华这两天正在助农直播的那个果园里头的同根同源的果子。只不过呢就是我们因为要做电台直播，所以我们也是去不到现场去溯源，那么他在那边在溯源，然后同时呢我们是同一个平台上面的这个果子同样在售卖，那所以说呢从品质上面来说，首先大的直播间也有认可他，那其次呢就是咱们广东新闻广播也是作为广货行天下这样子助农的一个品牌，这也是这周的一个主推品吧，希望大家能够如果要是喜欢这个龙眼的果品的话，而且呢你又想要吃这种精品大果的一些朋友们，你可以选择一下，因为很多朋友会他会对比价格嘛，尤其是像咱们广东的一些朋友说哎我在这什么我们家门口的那个小菜市场什么一买一什么，但是那种啊你真的去看一看去
7: 那
6: 个果子
7: 大小
6: 都不用看大小，最主要的是什么呢？看它的就是新鲜度。你去捏一下，你看哪个果子会有这么硬实？真的，我们这个就是。我一点都不夸张，它真的有点像捏牛肉丸一样，
7: 真的很 Q 弹。
6: 不新鲜的果子啊，它的这个果壳一定是软软的。你看，同样啊，就比如说这个果子我们现在没把它抠开，然后我给你拿一个，就是我现在这里已经是，就是我这个是刚才打开吃过的，就是果核，就是那个不新鲜的果核，就跟这个新鲜的果子的这个手捏起来手感是一样的，这个不新鲜的捏起来就这种软乎乎的，
7: 软塌塌的，
6: 这个呢就是硬硬的。同样的手，同样的那个力道啊，大家看看，同样的力道，就是这个呢，就可以证明说这个果子它有够新鲜。有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我们永远拿不到主播手里头的那一颗，我们保证一定是从产地，就是果子上树上摘下来，当天给大家剪好。马上就发货，所以说你说省去了中间多少这个冷库啊，什么喷水啊，又自己储藏啊，当然我们的到手的肯定是最新鲜了，对不对？
7: 是，特别是岭南这个水果，咱一定要吃新鲜。虽然说荔枝哈，他说三天之后可能就不怎么样了，然后呢，龙眼会比它耐放一点点，但是哈，能吃到最新鲜的，你还是会感觉到这个美味哈，更甚说它放了一段时间的，所以说产地的又是最新鲜的，还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6: 看我给大家挑一个小小的，你看这是就我们这一框里头，不是这一框，这一点里头样品里头算是小的，
7: 其实很大。
6: 你看我一捏，你看我一捏，它
7: 就
6: 已经
7: 爆
6: 开了，
7: 特别的新鲜。
6: 然后你看一打开之后，你们可以看一下哈，可以看一看，
7: 晶莹剔透的，
6: 然后打开看一下，我们看看最主要的是看什么呢？看它的肉的厚度，你看它的厚度有多厚。 就它跟市面上普通的那种，你看着说，哎，好像感觉你们的这个单价好像贵一点啊，或者是什么样，但是你要看它的品质，你打开之后，它的这个肉可以真的媲美有一些荔枝的肉了，对不对？你看它这个肉，你到哪里去找这个龙眼的，它的肉能厚成这样，是不是？我觉得真的还是蛮不错的。
7: 嗯，土鸡沟是龙眼不容易上火，很好，而且很甜，肉厚多汁。你倒是挺会形容我们的这个优质龙眼，而且产地水果我们就经验就是啊，很多朋友说，哎，我犹豫犹豫，我考虑考虑，但是呢，因为我们说这是现摘现发的，果园就那么大，只要说大家已经说这个热情已经是太高涨了，把这片果园给摘光了，那你想要再买的话，不好意思，只能再等一年了。时令产地水果这种现摘现发的，它有一点就是这样哈，大家不要犹豫，犹豫就等于可能会错过。
6: 我不是因为贪吃啊，我是你把它都剥开了，你说你不把它吃了吗？
7: 浪费了嘛，
6: 对不对？
7: 真的很好吃。
6: 大家可以去我们的一号链接，现在目前正在热卖当中。节目一开始给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我们现在目前来说呢，就是正在热卖的一号链接龙眼。那龙眼的产地呢，也是来自咱们正宗的茂名楚梁龙眼啊。感兴趣的话可以赶紧去看一看啦。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看看这个天气情况吧。那这两天其实很多人都被突如其来的暴雨浇到了路上吧，会不会那根据广东省气象部门7月5号的最新的数据统计呢，就是昨天哈，受到台风美沙克的这个残余环流叠加副热带高压外围不稳定的区域等等因素的影响，广东的暴雨时段呢可能会持续到一直到8号，比如说今明后基本上都还是会有雨的情况，所以说呢，广东各个地方仍然需要做好对风雨天气的各项防御工作。
7: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观测，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天晚上5点的时候呢，中心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的南宁市的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仍然有9级左右，也就是23米每秒。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的方向移动，强度呢会逐渐的减弱，但是呢今天哈可能仍然维持着一个热带低压的强度，今天可能已经是进入到湖南境内了，所以过境之处的这些朋友们哈一定要小心这个天气突然下雨。
6: 没错啦。那么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一直到8号，广东的中西部市县呢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情况。那么其中呢像是今天韶关、清远、粤西和珠三角市县呢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的市县呢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情况。预计呢明天像是韶关啊、清远啊、还有粤西啊、还有珠三角市县呢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的市县呢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情况。
7: 再来看一下8号的天气哈，预计8号呢咱们广东的西部和珠三角的市县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的市县哈阴天有雷阵雨，局部的大雨，就是说这两天的雨衣就是很多。根据气象资料的展望，9号开始哈咱们广东大部分的地区的降水呢可能会减弱，所以这两天还是得保持一个散不离身的状态，因为这种雨啊真的是说下就下，下的还挺大。
6: 俊胜说分开就不划算了，来数学专家给他算算怎么就不划算了。
7: 那这个你已经说寄到两个不同的地方了，人家要两份运费啊，不能说我一个人买了两箱荔枝哈，2箱龙眼，然后呢我给你免一个运费，因为我们这是助农产品，它成本也是蛮高的。
6: 那个复仇者说今天为什么天天上班下雨下班也下雨，你说这为什么呢？
7: 有一个词我忘了叫啥，叫什么效应，就是说这个
6: 天
7: 反正这个雨一定会赶在你就不想让它下的时候，
6: 天要刮风天要下雨，你说咱能有啥办法啊？咱只能够就是提示大家做好个人的防护，预防，那我也只能是这么提示大家了。你说这我还能提示大家啥呢？
7: 我们
6: 那我强迫大家说你别去上班了，或者是跟领导说这个因为今天下雨我不上班。
7: 倒是想我们也是这个下班
6: 把他的这个机位调一下，他这个
7: 上班雨下班雨的一个受害者，特别是高娜前两天还因为下雨在车里关了1个小时出不来。
6: 可以再转一点，
7: 没办法，
6: 可以给他再调一点。
7: 是的是的是的。
6: 你说你这个上班下雨下班下雨，你说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
7: 好像根据这个气象原理啊，这个雨就会在早上8点多还有傍晚那个时间下，正好跟咱们上班的时间下班的时间赶到一起。
6: 要是我是雷公雷婆或者是什么什么就是个掌管天气的神，那我就说那上班不要下雨，下班不要下雨。它确实是这样子啊，它有一个天气的一个惯性。它从这个科学的角度上去来分析呢，它为啥下班的时候会容易下雨呢？因为其实整个你按照一天的这个气温啊，它逐渐开始就是吸收这个雨水气。 它其实就是像量变到达了一个质变的一个意思，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比如说我可能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只是吸了一点点水，它还没有到达说下雨的那个程度。你比如说它这个云团啊，它已经形成了，但是呢，它那个小云团呢，它已经开始往下滴雨了。由于它的量不够大，它滴下来，它基本还没滴到地面上，它就已经没了，
7: 蒸发了，
6: 它就已经蒸发了。其实就像雪一样，雪为啥会落在地上能是雪呢？因为地面的温度低，它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它的那个水，它从天上下来的先是冰嘛，对吧？它先降，逐渐由于这个温度，我怎么突然觉得我好像变成了物理，
7: 你突然变成科普专家，
6: 感觉像是物理老师还是什么什么，就给大家在讲这个物理运动的这个，
7: 来继续你的科普。
6: 这不能，
7: 反正结果就是咱大家一致感受到的，经常是在上班或者下班途中雨就来了。
6: 什么叫天天世界杯在哪里补水？不懂你说的啥意思啊？来吧，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新闻啦。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进行留言。最近呢，广东的一个男的台风天，人家可酷了啊，这个都说了台风天了，都不要出海了，你也要注意，要躲避了。他好吗？冲了出去，结果在海上给漂了3个小时。具体情况是什么小时？什么情况呢？从广东海警局获悉呢，说是台风美沙克不是逼近了咱们广东沿海之际吗？包括茂名海警局也是联合了茂名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在这个博鹤新港附近海域开展联合防台巡查。那途中呢，是成功的救下了一名被困海上近3个小时的遇险群众。
7: 话说他为什么会在海上被困了3小时呢？一起来看一看哈。7月2号下午的时候呢，执法人员那驾驶着巡查艇顶着风浪巡航的时候，突然发现远方海面好像不太对劲儿。一艘小型船只几乎完全已经没入这个海里了，只剩下一小段的船舷在2-3米高的这个海浪里面忽隐忽现，忽隐忽现。然后浪头呢狠狠地拍在这个小船的船板甲板上，然后一名浑身湿透的男子死死地就抠着那个船舷的边缘，使劲地抠着它，然后整个人呢缩在仅仅存在的这么一小块安全区域里，这个情势很危急就随时可能会被巨浪卷走的这样一个感觉。当时的这个情况已经非常非常的恶劣了
6: 你知道我为啥那个什么的？因为你手舞足蹈的，我感觉
7: 好吧，我就觉得当时确实是因为，
6: 所以我有点走神，我在看你的那个手。
7: 人在海里非常非常的这个危险，风大雨大，他就扣着一个小甲板。
6: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因为我知道咱们现在收音机前应该有很多的是在海边的一些朋友。大家对海有没有敬畏心？
7: 一定要有。
6: 我不知道，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觉得自己哇，我有船，或者是我经常出海，我很酷或者什么的，就是很多人他是对海没有敬畏心的。但是我就是因为我是会游泳，并且我还会潜水，我还会自由潜，我还会深潜，我还是考了潜水证，就是但是我依然会害怕，我甚至可能

0: 见底的海，
1: 人家形容过那种，好多人就看到那种深不见底的海回来会有心理阴影，
0: 就我感觉我就是有点那种感觉，反正我是一直都是会特别害怕，就是虽然说我知道我的气瓶够，我身边还有很多什么保护措施等等等等，但是我依然还是很害怕。但是我就觉得像这位男士，据说呢当时这个海况非常的恶劣，因为执法艇啊是顶着那种汹涌的浪啊，一点也涌浪，你要知道在海上它的那个涌浪，船和船之间那个涌浪，它高的时候能到十几米高，你知道吗？非常可怕，就是好像你感觉是很平静的，但是它的那个浪一来，那个涌浪就瞬间，你本来是感觉好像距离那个另外一个船可能有个十几米，但是瞬间你就跟它是平行了，就是那种情况。所以说呢，当时的这个涌浪也是非常的危险，船体呢是被这个风浪啊撞得不停的摇晃，而且每一步都是险象环生，执法人员也是经过了各种各样子的努力吧，就最后算是呢就是把他这个平安的救下了。好在呢接受检查完之后，他也只是受了点惊吓，身上呢没有明显的是外伤啊，那还这个执法人员就后来就安抚他的情绪，陪他慢慢平复情绪。
1: 那据了解呢，这名男子完全无视此前发布的台风预警，当天早上啊还是独自驾船从博鹤港出海游玩，结果半路就遇到极端天气了，而且在这个时候呢他的手机还不小心掉进海里了，那这就是等于跟外界彻底的失去联系了。那返航的时候呢，海上风浪突然间暴涨，他的船直接被打翻了，只能爬着自己的这个船舷哈，死死的抠着船舷在海里漂了近3个小时。而这片海域呢其实过往船只还挺少的，他就已经陷入了那种哈孤立无援的绝境当中，那还好海警是及时发现了他。
0: 对的对的对的，哎呀，所以啊就说真的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气象的预警，绝不能说抱着侥幸的心理，觉得好像我就已经很有经验了，我出海或者说我仅仅只是在这个浅滩附近，或者说就是岸边附近周围玩一玩，一定要不要抱有这种侥幸心理。另外呢我们在这边呢也是看到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啊，说是这个广州呢是在这一次的这个台风天气的区间呢是出现了2次龙卷风。7月5号，在气象部门是接到了网友及市民在白云区江高镇花都区新雅街附近是出现龙卷风的爆料。那么广州市气象部门呢也是与佛山市龙卷研究中心等等现场查认，受到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的影响，7月4号到5号在广州的白云区江高镇发生了2次龙卷风，一次呢是在下午的一次是在4号的晚上的10点钟左右的时候发生了一起，那么另外一起呢是在5号的就是这个凌晨2点55分到2点32分，就这个区间25分到32分发生了这个龙卷。那目前来说呢，看到呢就是这个龙卷的这个消息，附近呢是没有什么就是很大的这个损失。另外呢也据网友爆料说呢，5号凌晨2点30分前后呢，白云区江高镇双岗村还有茅山村附近也是疑似有龙卷风。那么当天早上9点多钟的时候呢，广州市气象局也是发布了消息，工作人员也去现场查看，那么目前呢还没有最新的核认的这个信息。
1: 是我之前采访过气象专家哈，了解了一下这个龙卷风就没有办法预计，而且
0: 它
1: 来的
0: 破坏是不是还挺大的，
1: 非常大，而且人在他在龙卷风面前就真的你就感受到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就抵御能力非常非常的低，所以还是躲避为先哈。这种台风天大风大雨的，特别是在龙卷风高发的一些地区哈，咱一定得注意躲避哈，没有说十万火急的事最好不要出门。
0: 我就是因为我以前就是没有对龙卷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就是很标志性的或者说是体感啊或者什么也没看到过，我唯一的对他的了解就是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她就不是被龙卷给吹去了那个奥兹国吗？就对龙卷就画上了一个 那种你懂吗？就是那种神秘及浪漫的外衣，
1: 但
0: 就觉得好像哎，这个是动画片里头出现，但实际上它的危害性非常大。
1: 我觉得千万不要以这个浪漫主义来解读这个龙卷，
0: 真的。
1: 那可能很多的什么动画呀、什么电影里面啊，有这个就是场面非常非常宏伟的这样的一些景象哈。但是实际上，如果说咱们真的遇到它哈，咱们就真的感受到了大自然的这个威力。
0: 对，
1: 最好的办法是尽量不要遇到它，能躲。

0: 就多。没错没错。好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辟谣的消息，我们赶紧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最近呢有一份就说广州解禁摩托这个摩托车的意见征集问卷在网上传播，有网友呢发帖就说呼吁啊，说是网友们来填写，并且说呢广州解禁摩托车的希望就靠你们了。
1: 嗯，
0: 哎呀，挺有煽动性。
1: 嗯，是这个问卷开头就写哈，现行的广州市非机动车和摩托车管理规定，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禁摩令，很快就要到期了。为了争取咱们公民的合法权益哈，现在呢向市民公开征集关于优化这个摩托车通行管理啊，还有调整禁摩措施的相关意见，邀请您真实的反馈自己的意见。不少网民呢以为这个部门是不是政府部门下发征集的呀。而且据说这个问卷哈，6月26号开始投票的时候呢，截止到目前已经是超过万人真的填了这个问卷，真的投了。问题是这问卷真的是政府部门发布的吗？
0: 来详细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问卷并非广州政府部门发布，而是网友自行制作的。而在问卷当中所提到的广州市非机动车和摩托车管理规定是一项地方性法规，无固定期限，无固定有效期啊，注意无固定有效期，并非是即将到期。那此外呢，记者呢也是在广州市公安局的这个网站浏览啊查询啊，发现呢近期并未就禁摩措施公开征求意见。
1: 嗯，广州市公安局上一次就限制摩托车行驶的措施公开征求意见是哪一年呢？是2021年的11月22号。之后咱们广州市政府发布了关于继续实施限制摩托车行驶的通告，自2022年1月22号开始实行，有效期5年。其实咱们说现在这个路上的路况哈，很多人觉得已经是有点复杂了哈，特别很多的电动自行车。
0: 何止是有点复杂，
1: 我这不是语气
0: 极其复杂。
1: 如果再复杂下去的话，感觉有点吃不消了，是吧？
0: 你，就是。就来咱们司机朋友举举手，来表达一下自己的感受。就现在的这个路况，咱不是说就是吐槽或者是啥啊，这个是真实情况，你们自己来说一说。我们还有点这个马上就是要进报时广告，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跟我们来讨论。
1: 对啊，所以真的
0: 你说一说你现在目前在广州的这个路上，你开车，甚至包括就是你骑电动车以及行人你走路，你看一看现在是什么情况，对不对？
1: 如果
0: 大家一起
1: 真的解禁摩，大家能吃得消吗？
0: 大家一起呢来到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好不好？好了，时间来到13:56，马上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和你接着聊。欢迎大家一步来到线上，我们在线上呢你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在抖音以及视频号，我们在线上等着你。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日前，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广东省教育厅、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暑期学生志愿服务工作。通知要求要丰富岗位供给，用好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驿站等阵地，在交通枢纽、旅游景点等重点区域设立志愿服务站点，利用各级志愿服务主题公园和各类志愿服务阵地，打造30分钟志愿服务圈，推进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志愿服务全覆盖。 鉴于台风美沙克对广东的大风影响基本结束，汛情影响仍在持续，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今天10点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省防总要求各地各部门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妥善恢复海上生产，加强渔船日常管理，落实渔业安全生产6%，确保不安全不出海。汕头台报道，2026年粤超常规赛东区补赛昨天在深圳市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打响，汕头队客场挑战深圳队，最终以1-8不敌对手。7月11号粤超东区第9轮，汕头队将回到主场迎战潮州队。肇庆台报道，根据世界泳联宣布，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将首次扩展为3站赛，肇庆将于11月21号到22号举办最后一场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男女总冠军。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玉江、北流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超警洪水过程。暴雨区内，玉江支流、东班江、新江河、桂南沿海大丰、江毛岭江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水利部信息中心已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明天，安徽中北部、山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安徽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国家防总今天已针对安徽、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直播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了，还有1个小时的值班的时间，高娜和马林在直播间为你热推来自咱们广东茂名的龙眼，正在热卖中，已经有好几个朋友下单了，特别感谢大家的认可啊。
7: 对，咱们今天慢慢品味的哈，就是来自产地茂名高州的老树龙眼哈，这是一个知名的产地，以前高州的龙眼它是作为贡品的，那今天呢可以说咱们普通人也吃到这么高素质的这样的一个龙眼。它呢就是果肉哈，还有这个它大小，还有这个它的一个状态哈，咱们在直播节目当中呢可以看得到哈。就是真的是特别的 Q 弹，而且打开之后呢你会发现哈，这个果肉也晶莹剔透，充满着弹性，吃一口刚我们俩吃了不少了哈，更是哈一咬开呢就满口都是汁水，而且你闻起来都是这个龙眼的香味儿。它是产地哈，你直接下了单之后呢，马上它去树上新鲜的给你摘，把那些不好的经过3轮的筛选剔除掉，保证咱们都是每一颗都是质量好的大果，然后呢来到咱们的这个礼盒装当中，还全程特别好的一个包装，直接从产地发到咱们家，就是一口能吃到产地的这个荔枝的新鲜清甜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0: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它的外包装，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会担心啊，尤其是像这种龙眼这种鲜果，大家总觉得说这个包装万一不好的话呢，就很容易磕磕碰碰啊，给搞坏呀，或者说它的冷链做得不够好的话，这种新
12: 新鲜果子，真的就像荔枝一样，摘下来离枝就瞬间就坏了。但是呢，我们为了给大家保证你能够收到到手一定是够新鲜的，一定是像我们主播今天在直播间拿到的，你看这个杆儿就这么粗啊，然后这么新鲜的，而且它这已经是我们同事收到之后已经放了几，你想今天是我看它是啥时候到的呀？这起码已经是有两三天的时间了。那到我们手里头还是这样子的，就证明它其实本身的这个新鲜度还是非常非常足的。
7: 嗯，
12: 你看你如果要是收到手的话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包装。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包装前提下，打开之后呢，里面呢是一个这种泡沫。这种泡沫，然后打开泡沫盒里头呢，就是会把龙眼呢会装在里面。最关键的是什么呢？里面有一个冰袋儿，里面有冰袋儿会帮你来保鲜。
7: 对，
12: 所以整体上来说呢，你这个呢直接买回去，你可以送朋友啊，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份礼物去送给朋友，送给其他人啊，等等等等，我觉得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7: 是，而且你看它一串下来哈。每一颗其实呢质量都是很均匀，都是很大颗，然后很 Q 弹，很在线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就是老树龙眼它的这个好处所在哈，新鲜，然后呢味道又非常非常的好，关键是产地呢现摘现发，这个优势呢就很多时候咱们是去水果店啊或者去菜市场啊去买这个龙眼没有办法去比拟的。可能很多朋友说
12: 我再给大家打开一颗，你看看啊，现在给大家现开一颗，就是在我手里头的这颗，你看大小基本上它都比较平均，
7: 对，
12: 要不然就在这种情况下小一点点或者是大一点点，其实我觉得这个不重要，就是它真的是很大或者说很小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最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你打开这个龙眼之后，你要看它里面的这个肉厚不厚，就不要说买，你看这个它的首先它打开的时候也非常好，非常好打开，因为它的这个壳够脆，你看你打开之后呢，咱们再来看一看它，我是现开的，我不是挑的或者是怎么样，你看我现开
7: 的，
12: 你看看它的肉有多厚，对，咱们现场看一看它的肉有多厚，就是不是那种我真的吃过就这么薄，就是像这个皮外皮一样这么薄的龙眼肉，就像这个就足以证明这颗龙眼它的品质有多好，新鲜看得见，真的是可以看得见，然后你再打开之后，你再看里头，它这个龙眼盒啊，它由于它这本身的品种，它就是这样，它也不能说像那个有一些荔枝就细细一个小盒那种，可能我们目前现在还没有那个。但是整体上来说，我必须得把它塞进嘴里头。
7: 我觉得这个东西打开之后，你就忍不住不吃，你知道吗？一定要把它吃了。
12: 但是整体上来说，它的这个就是，你说如果要是你想要跟它跟荔枝比，它有那么大的水分吗？它没有，因为龙眼它本身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它的肉够厚，
7: 不太一样。
12: 它的肉够厚啊！你现在就看我这个随机打开的这一个。你看它肉有多厚，对不对？而且个头大，够新鲜，直接是现摘，现挑，挑完之后给你现发，我觉得可以去看看我们的一号链接，现在下单，后天就可以送达了，
7: 是的，现摘哈，绝对是现摘，然后以这个最完善的冷链哈，送到咱们的这个餐桌之上，保证大家吃到这个最新鲜的，就是它 Q 弹到我就使劲一下就可以把它这个，你看，马上哈一捏一下这个果肉就裂开了，只有这种优质的新鲜的哈，这种水分特别充足的龙眼才能达到哈，你就这样捏，
12: 你嚼的时候还会弹牙，
7: 对，可以把它的皮给捏开，就不是那种软趴趴的，你选
12: 它有点像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吃虾啊，就是经常吃虾的一些朋友就知道什么样子的虾它是新鲜 的,
7: 是的，
12: 一定是它那个肉呢是够要弹牙的，你把那个皮壳给剥了之后呢，吃那个肉的时候是爽爽脆的感觉，而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龙眼也就是这样子的感觉，至于说大家会说龙眼好吃啊，荔枝还是荔枝好吃啊，不一样的，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得出来，我觉得这个龙眼吧，就它还会有一股那个就是叫做汁那个树枝的那个香味儿，就是它的那个甜度里面，它不仅仅只是你像荔枝，它是很浓的那个果味儿嘛。
7: 对。
12: 龙眼呢，它是有一股那个枝丫的，就是这个。
7: 我明白，
12: 是懂我意思吗？
7: 闻了一下，就瞬间懂了你的意思了。
12: 就是那个树枝的那个枝丫的那个木质的香味在里头。
7: 对，是有的，是有的。
12: 就这个是很高级的这个味道，就是我反正我是很喜欢这个，就是那个，尤其是里头的那个 木头的那个木质感的那个香味在里头。
7: 是，而且很多知名的这个糖水啊都会用这个龙眼进去调一调味道哈。
12: 哦，
7: 自然的这个清甜。是啊是啊是啊，自然的这个清甜。然后呢其实呢它的这个都说食药同源嘛，很多时候呢咱们就是可以从这个好的食品当中哈摄取更好的这个营养嘛，所以这个哈大家是可以说真的可以去尝试尝试。要买这种高质量的
12: 龙眼。
7: 龙眼
12: 有什么营养啊？
7: 这个大概自己去查一查，
12: 水果
7: 查一查，对对对对，
12: 水果水果。
7: 反正就是广东的朋友，你说哎吃点荔枝吧，他可能爱吃的人还行，不爱有的人虽然也爱吃，但不行不行，哎我最近上火，最近喉咙痛。但你说你吃个龙眼吧，大家就不会这么拒绝。
12: 哎呦，上就上，不是我退一万步说上就上吧，一年也就吃这么一季，一季就这么一个月都不到，上就上火一次吧，任性就任性一次吧。你看我这天天身材管理、体重管理，我成天这不吃那不吃，我荔枝下来，我龙眼下来，我真的会放开肚子吃两天。原因就是因为这像这种应季的这种水果，也就
7: 这几天，
12: 也就只能吃这么几天，
7: 也就几天。尤其是咱们广东的这个岭南佳果哈，其实它保鲜期还挺短的。你像那个苹果、那个橘子哈，在树上可以待个一周都没啥问题。
12: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我说我家的苹果到冬天，我家还会囤一缸，
7: 对对对对，
12: 然后吃整整一个冬天，
7: 对，
12: 吃那个苹果。
7: 我们以前北方都是一冬天囤一箱的苹果。一箱的梨，还有一箱那个橘子，慢慢吃。
12: 我不是还跟你说，你还觉得匪夷所思？我们家还囤西瓜呢。
7: 那我们
12: 家还囤
7: 西瓜。
12: 对，我们家还囤西瓜，就是每次一囤，那个时候我爸他们单位贼搞笑，就是拉一解放牌那个大卡车，然后去一个西瓜的那个原产地，给职工一人发一麻袋西瓜，一麻袋西瓜里头有十个八个的那种，就当成员工福利。那个很早以前，所以所以我因为我们老家比较干旱嘛，然后又阴冷的地方比较凉，所以就还能存得住。但是现在咱就说生活条件好了，对吧，都讲究说吃个应季的水果。
7: 对，一定要应季，不要反季节的，不要那种放久了的。
12: 以前你说哪能说是在北方，你说哪能吃得上荔枝啊龙眼、
7: 就是、
12: 但是现在还吃不上。我今天本来想买我们这个
7: 寄给家乡亲友。
12: 哎，真的问一下同事啊，我们同事问一下可以那个就是
7: 破个例不。
12: 现在我们的运营同事在线上可以来说一说，给大家回复一下，如果要是外省的一些朋友，有没有可能帮大家申请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能寄的或者是什么的，好不好？因为目前来说反正像我家可能就太远了，寄不到。
7: 对，就是大自然都告诉他咱们哈，该是啥时候就干啥事儿，该长啥的季节咱们就吃那个东西，当地长出来的肯定是最好的。而且咱们这还是产地，还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知名产地，曾经产宫廷贡品荔枝的茂名高州。然后呢现在其实也是一项这个助农产品哈，咱既助农，然后又能尝到哈这个产地绝对特别新鲜特别好吃的。看这么大个的龙眼还是新鲜直发到咱们餐桌上的。
12: 是的是的，
7: 一定要试一试。
12: 没错啦。好啦，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说新闻啦。这个新闻呢这两天呢大家还是挺关注的，就是青年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9届的硕士毕业生蒋方舟，据说呢日前呢是被举报说是硕士论文造假，那么受到舆论关注。那么中国人民大学呢在5号晚上，也就是在昨天晚上呢是发布了通报啊，说是经调查认定呢该毕业生对硕士学位论文注释的重要性认知严重不足，其硕士学位论文部分的注释及个别的文字表述存在了学术不规范，但是呢没有发现存在学术不端的行为。
7: 那情况通报就称哈，学校接到了举报之后呢也是迅速的成立了由校内外8名这个领域的知名专家组成的专项调查组，并且呢聘请了知识产权法还有行政法领域的法律专家全程参与全程监督，保证调查过程和调查结果的合法性和公正性。调查组通过调取被举报人硕士学位论文，比对各种的文献资料，多次询问被举报人相关情况等等的方式，对于举报材料和举报人的说 明材料进行了逐一的核查，形成的调查报告结果就是咱们刚刚说到的那样的一个结果。结果呢，认定说蒋方舟的硕士学位论文的部分注释及个别文字表述存在着不规范。
12: 嗯，那么依据相关的规定呢，他们学校啊也是这个约谈了涉事的学生导师，说是暂停了他研究生招生资格一年。那约谈文学院的党政主要负责人啊，责令其限期整改，责令学位评定委员会、文学艺术学会委员会提交书面的整改报告，并切实实行整改。
7: 中国人民大学还表示，将举一反三，压实相关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学位论文全过程质量管理和监控机制，严把学位论文的质量关，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的质量。
12: 嗯，其实随着就是这几年啊，大家开始回溯，就说你的这个研究生论文、博士论文，或者说这个整体的这个一大批，也是曾经出现过让人觉得说挺苦恼的一些人，什么学术论文造假呀等等，这个情况也是撕开了这个行业的一块遮羞布吧。那现在呢，不管是从蒋方舟来说，还有从其他的一些普通人来说，其实大家都还是希望能够营造起一个你是真的是在专心研究，且是有这个合规的论文的这个或者说是研究成果的一个发布。你看之前我们还有过就是节目报道过，说是有一个孩子去参加类似于像是什么全国的这种什么比赛，就是赫然就写着说他有一个什么学术成果，他还是个好像是第一作者还是第二作者，结果后来搞了半天是他爸爸写的，就把他的名字给挂在上面了。这个只是我们就说是之前啊，但是在蒋方舟这个上面是，他就说他只是目前存在的是这个学术不端，这个是没有的，但只是说是他在论文的就是他的就是叫做什么标准性上面，因为咱们写论文不是都会写什么注释，要写出处是哪儿啊，什么标注是什么呀，该怎么样注标注之类的，可能我真的觉得像出一本书一样，
7: 特别的严谨，还有那个字体啊、字号啊、什么横间距、字间距啊，规定的都非常的严格。
12: 但是我这两天我还在网上就是看到有人就是在吐槽，就关于这个这个格式这个事情上，就说你研究成果你可以这个咱鸡蛋里挑骨头，咱可以认真的那个什么一点，你能不能不要对这个形式上面给我他说他的毕业论文说今天说改标题是什么大三什么仿宋，
7: 对，
12: 完了呢就是哪个题目又要是用注释，你要用什么斜体，什么又换一个别的什么东西啊，又什么什么的，然后让人看起来真的觉得好无语啊。
7: 这个我很支持，我觉得就是咱们写科研成果也好哈，或者说你的这个研究的结论也好啊，这个内容需要严谨，但这个形式就过得去是不是就差不多了呀？不然感觉
12: 不是，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博主他吐槽的是什么，就是你今天定成这样了，过两天又改了，
7: 那
12: 再过两天又改了。你要知道一篇论文都是可能有一些，你像是什么研究生论文或者是博士论文，它的可能你那个成果都像一本书一样了，你要再又去重新排版，那真的非常要命。
7: 哎呀，咱就普通写个报告，如果说你写了十几页二十页的让你重新调整格式，你也感觉非常的崩溃哈。我这内容写的挺好，为啥老在这个细枝末节上给我那个制造一些困扰，是不是？但话说回来啊，其实今时今日啊，大家更得意识到做学问真的是一件严肃的事儿，容不得说哎呀我弄个什么学位让他给我的这个简历上装点让我贴层金，就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我可以付出一个很小的代价，然后我就可以说啊我是哪儿哪儿的博士，我是哪儿哪儿的硕士。今时今日这个互联网环境啊特别特别的可以说是发达，就是你写的文章咱们都能看得到，好多人哈你出现什么错误咱们可能扫一眼人家业内人士也就知道了，所以就是你这种就是想敷衍想通过这种啊我随随便便想拿个文凭啊拿个什么那就真的是越来越难了，给大家一个提醒。
12: 对对对，谢吴下单了一号，我们正在今天热卖的大龙眼啊，
7: 大龙眼
12: 老树龙眼，来自咱们茂名高州的，这个也算是咱们的一个地理标志品牌了。
7: 对对
12: 对，
7: 对
12: 不
7: 对
12: 啊？咱们广货行天下，除了能够跟荔枝并排站在国品 哎，也不是啊，也不能这么片面，因为咱的果品可太多了。
7: 那都是
12: 咱的那个什么，就是鹰嘴桃啊，菠萝呀，这都很厉害。黄皮也很厉害。但是我们这周啊，主推的还是龙眼。
7: 主要是这周它熟了，
12: 而且
7: 下周可能就没了。
12: 老树龙眼，你要知道，老树龙眼它就标志是什么呢？它标志它的味道够味儿，而且呢，它够大。啊，够那个汁水够多，里头的这个，因为一般老树能把它留下来的这个树种，它一定是经过市场的严格考验的。
7: 对，果农觉得这棵树每年长的果子都不错，那我肯定不会砍它。
12: 我认真给它施肥，像这种老树，就是一般有点像是那种种猪的概念，对不对？
7: 人家留下来的都是精华，那种就老产的果子也不咋好吃，又小的，那是不是果农？哎呀，我今天需要点柴。当然这是开玩笑哈，但就是刚高娜所说的，能够留下来的老树证明它一直对
12: 历久弥新，
7: 对产的这个果子一直都是质量品质在线，好吃，受到果农的一致喜欢的，才特别把它当成一个宝贝一样留着。
12: 它的特点就是在于什么？它的肉厚。核呢，因为龙眼核基本上都是大概的这样子的一个大差不差了。但是它的我们能给大家保证呢，一个是老树它的肉够厚，其次呢它的这个果子呢还是挺大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很关键，就是它有一股木质香。就这个呢是跟其他的那种水果很难有的。就我基本上我刚才想了想，就是对于这个就是这个木质的这个香味啊，还真的好像只有龙眼有。我反正你看荔枝它是没有的。黄皮它好像它也没有的。它的果子是纯，就是纯果子味儿，就真的是果子味儿。它这个这个龙眼它是有木质香在里头。
7: 这是为啥呢？看能不能查得到。
12: 反正我很喜欢，而且它的甜度也够。挑合适的好的龙眼，你一定要选新鲜，这个是很关键
7: 哦。还真的有这种叫草木香，新鲜的龙眼带着淡淡的草木香，能闻到果肉果皮混合的这种植物的清香。
12: 而且很难得的是，它不仅是从嗅觉上你能闻到，你从舌头上你是能分，就从味觉上它是有层次的。
7: 是，而且我还查到了一个选购龙眼的一个办法啊，大家可以就真的从这个气味上面来辨识。那正品的龙眼闻起来呢是有浓郁的这种清香，如果说你闻到一些刺鼻的硫磺味儿，就是你买的这个龙眼或者你想买的时候，你闻到它好像味道不对，明明不是咱应该有这个植物的味道，为啥感觉怪怪的呢？是不是放久了呢？或者说你觉得闻到一股糖味儿，这个真的闻过哈，就是那种过重的糖味儿，这种是香味不纯的。
12: 这个真的完全不是，
7: 我真的闻过那种龙眼，你闻起来好像就是闻到那种甜的味道，我还以为是不是时间久了它就出现这种发酵的味道。我今天才知道原来不是哦，那种是
12: 泡过的
7: 香味不纯的一个表现。
12: 是是
7: 像咱们的这个，
12: 你看看这个肉，我又不得不要让大家来切一下我的丹茎，看一看这个肉，
7: 哎呀，晶莹剔透的，
12: 主要厚，它晶莹剔透就算了，看厚，你看多厚，这个肉真的厚，
7: 因为个头本来它也大，然后肉又很厚，就是
12: 你打开能听见吗？我嚼的时候
7: 咔哧咔哧的这个清脆感，就是把它扒开之后哈，你就很难说把它放在旁边认真工作，就一定想把它给吃了。
12: 哎，我其实嚼东西其实本来还是挺有礼仪的，我是为了给大家。
7: 就是而且还是咱们下单之后直接哈，直接从这个树上摘下了，新鲜度又加一加一加一再加一。其实大家可以查一查这个龙眼哈，就是从这个祖国医学上来看哈，它有一些
12: 能听见咔哧咔哧的。
7: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描述哈，然后咱又是产地的，又是一个超级好的这个产地，以前产贡品龙眼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的一个精选龙眼。
12: 哎，有朋友会说啊，哎，你们这个龙眼为什么比菜市场的贵呀？不能跟菜市场的比。
7: 对，
12: 你要知道菜市场它经历了多少冷酷，多少那个什么，它最后到终端的时候，像马林刚才形容了一个形象，形象比喻，他说他老看见别人用水喷，
7: 一定要喷，不然
12: 他为啥喷？他为啥喷？他不是为了干，他其实已经都干了，他的这个洞他已经在过程中已经
7: 是
12: 有点干了，
7: 是的
12: 他是为了显得说他的那个新鲜，所以他喷水。我们这个可是一点儿水都没喷，
7: 拿来的时候就
12: 这样，真的是
7: 全程冷链送过来的时候哈，
12: 它的水分就完全是靠在壳里头锁在里面的水分。
7: 对对对对对对对，留意一下咱的这个一号链接哈，送礼或者自己吃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2: 嗯，谢谢吴下单了一号啊，非常感谢你的认可。
7: 嗯
12: 嗯，目前呢，在一号链接，我们正在为大家着重啊，隆重在推荐的就是来自茂名高州的荔枝
7: 龙眼。
12: 哦，对，龙
7: 眼，荔枝的好兄弟龙眼。
12: 这个脑子已经开始走了。
7: 今年荔枝我也吃过几次哈，我感觉总的来讲确实不如这个每
12: 年
7: 的、
12: 哎、我今
7: 年
12: 的荔枝还没吃呢，一颗都没吃、
7: 我那天给你吃，你说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12: 结果等完就等，结果等完就完了。哎呀，所以我跟你说、这个水果啊真的是要靠、真的是应季吃。
7: 嗯，是，其实它也就这么一周左右的这个时间，因为现在也是特别的火嘛，因为你大家都看得到哈，它的果品的质量特别的在线，所以购买热情也很高、这种就跟我们之前卖的那个哈密瓜是一样的，从瓜田里面哈，从这个老树上面哈，咔嚓咔嚓捡没了那就是没了，人家放人家这个农民伯伯放假了，卖完了完成任务了，休息
12: 是吗？你再买就是得是正常龙眼的、就不是老树龙眼
7: 了，就没这么好的啦，
12: 就不能标注。
7: 对呀，
12: 你要知道其实它茂名呢它是这样子的、它一片果园啊，它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果农的它的这个种植的习惯啊什么、它也不是说所有的家家户户都种龙眼、龙眼树或者说是龙眼林它也就那么多，而且你要知道这个龙眼林里头呢它有一些树它能够称为老树的它真的也不多。你一个园子里头你可能能够有个十棵树我觉得都已经顶天了吧、这种老树。或者说一片林子啊，一片林子有一些，它虽然说有一些老树它叫老树，但是呢它产的果子不好。它而且它要看它今年它是给我施的肥多不多啊，它自己的营养够不够啊，它抽条，因为这个东西它真的虽然说现在有很多都是靠农业种植啊、科学种植哈、可以增加一些什么科学管理的方法来增加它本身的风果量，但是就是这确实还是靠天吃饭。
7: 是，而且还有刚刚在看这个相关的一些资料的时候还发现哈、其实很多的这个龙眼号称自己是这个茂名高州的龙眼，但实际上可能它并不是。大家可以搜搜这个新闻，但是我们这个就绝对保证是从当地的树上新鲜摘下来，然后新鲜通过冷链送到咱们家里的。
12: 咱们高州的这个龙眼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于什么呢？
7: 对，它的
12: 肉厚，
7: 气候条件非常的适合荔枝龙眼它们这种植物生长，所以果实确实比其他的地方它的口感甜度要略胜一筹，然后长得又大肉又厚，这个是产地决定的，这个优势是别的地方没有办法去比的。所以说哈，在它成熟的这个季节，
12: 我们看它其他的产地的一些这个龙眼啊，新鲜也是够新鲜。但是我真的有吃过，就是那个肉很薄。
7: 我也吃过，特别是
12: 你感觉像在嗑瓜子儿，把
7: 应季的时候，
12: 嗑瓜子儿把那个外头的那个瓜子皮。就那
7: 么
12: 薄一层，
7: 薄薄的一小层，真的就那么一小层。可能有的时候也是这个时间不对吧，如果不是正它从树上接下来的那种，其实它也可以冻挺久的，那种的话就真的是不好吃。现在接的哈，时令水果，把握它成熟的这个时机，不然错过就要等一年，买不到这么好的啦。
12: 好的，马上要进一段报时广告，各位朋友，我们报时广告之后再见喽，欢迎大家一起一步来到线上，我们在线上接着聊。
7: 对，在抖音或者视频号啊，咱搜索广东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安全出口、疏散楼梯、消防车通道平时看似不起眼，但在火灾发生时，他们就是被困者逃生的希望，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持逃生通道畅通，要做到五不要。一、生产经营单位在经营中不要随意摆放杂物，不要占道经营，更不能堵塞或锁闭逃生通道。二、居民不要在走廊、楼道等地堆积物品。三、驾车出行时不要随意占用消防车通道。四、安装防盗窗时不要全封闭，要留好安全门。五、发现周边场所的防火门被损坏时不要无视，要及时向有关单位反映。
5: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我们也要特别给咱们就是支持咱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啊，大家不要嫌麻烦。以往呢，我们可能在线下买东西的时候呢，可以就时不时的去换货啊，或者说什么的，就觉得挺方便。有的很多的朋友，我知道可能很多人也会跟我一样有这样同样的感觉，哎呀，错就错了吧，我就收了吧，反正我大不了我就给送给朋友就行了。你像我们今天这个文字也是这种情况，因为他当时就是特别问了，说我们这个风味的意面是不是能够保证说给我5份的这个奶油
7: 的？
6: 那结果呢，就是说我们同事回答了说可以，结果他下了单，结果失败了，就是送了5个这个番茄意面。那人家又是这个蒜又过敏，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啊，你一定要就直接跟客服说，你就说我备注的是奶油的，你给我换成奶油的吧，我把这个寄回给你，这个我们的问题好不好？你联系一下我们的客服，或者是我们工作人员跟这个
7: 对
6: 清蒸蚊子联系一下啊，我们现在目前好不好？
7: 哎，确实
6: 啊，我们工作人员联系一下。
7: 因为前两天一粉有这个折扣嘛，所以就特别想推荐给大家，让大家薅薅羊毛。
6: 抱歉啊，真的很抱歉。
7: 对，
6: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有这种低级的错误。
7: 是的，是的，因为当时确实我们的小伙伴也是跟这个商家沟通了，说确实可以拍随意的味道，然后备注就可以了。这个我们再
6: 我们同事回复了啊，直接可以跟客服说明这个情况，可以退换货的，好不好？那个谁呀，那个清蒸蚊子，好不好？你去吧，直接去换，或者是去退了也行。 好不好？实在抱歉啊，实在抱歉，
7: 确实确实。
6: 反正我一般情况下，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真的很觉得很讨厌，
7: 是挺讨厌的。
6: 嗯，
7: 但是
6: 抱歉啊，抱歉。
7: 虽然说有的时候换货有点这个麻烦，但是就为了吃到自己喜欢的这个口味哈，其实现在物流也还好吧，你就是，
6: 而且最主要的是体感不好嘛，
7: 那
6: 所以我觉得真心抛歉啊，真心抱歉。
7: 我们也是跟这个商家沟通一下，就不要。就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发生了，不要说大家备注了之后结果还是收到一些大家不太喜欢的，这个一定要沟通好，一定要沟通好。
6: 我们工作人员说你把那个订单号发给我们啊，会协助跟进的，好不好啊？那个文字，哎，谢谢你的认可，特别感谢你。你看我们那天一说这个能一下子一个口味下单，结果没想到出现这种情况，抱歉啊。大家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要是说就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个货品，真的好，你就来说一说；要是真的觉得不好，或者说是觉得有问题，你也可以，我们也欢迎大家的反馈。啊，我们也不怕，因为我们本身新闻媒体，我们本身做的这个事情也是帮大家去跟踪、去追踪报道、去调查真相，对吧？我们也不会说刻意的说我们卖的东西就一定是好的。啊，或者说就敢，我们要保证它一定是好的，但是，难免会在里头出现一些，你比如说像是可能有坏果了呀，或者说是包装不好啊，还有像刚才这个就是直接是发错了，那人家吃蒜过敏，你说怎么弄？是不是啊？
7: 是，
6: 我们一定给大家保证售后做好，
7: 对，
6: 好不好？
7: 有这些问题，要么直接联系客服哈，要不同样呢是联系我们售后的这些小伙伴哈，尽量帮大家解决。大家要相信哈，其实我们是想跟大家一起找到这个生活当中呢又好又划算的东西哈，咱去买了之后给生活当中增添一些美好，这是咱们的一个初衷哈，一起寻找好东西。
6: 是的，也欢迎大家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然后也可以呢分享一下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些新闻热点，你对某一个东西感兴趣，也可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好不好？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就关于 AI 它又闯祸了，
7: 大祸
6: 啊！这哎呀，咋说呢？就是有的人吧，他还信。你说不信吧，好像，哎呀，我也不知道该咋说。来说一说这个新闻事件吧。本来呢说是温馨的这个山野踏青啊，却因为呢错信了 AI 识别，就误食了剧毒蘑菇，说是让孩子啊，真的是让一个孩子一度是濒临死亡啊，一点都不是危言耸听，亲爱的朋友们。说是前不久啊，男孩一家呢就是上山游玩的时候呢，孩子叫小奥啊，说一家人上山游玩就采了一批外形酷似这个叫做什么鸡从菌的这个野生蘑菇，为了规避风险的家人还特意呢说是用 AI 识别了一下这个，哎，你给我识别一下，你说这个菌类，那在得到说是这是无毒的识别结果之后呢，就放心的把这个蘑菇烹饪食用了。
7: 你说他小心吧，他也是，哎，还问问 AI， 你说他不小心，他问 AI 他就信了，结果吃了这个蘑菇之后啊，一家三口那是相继出现了呕吐还有肠胃不适，妈妈呢也觉得这事儿不对哈，然后赶紧用盐水给小奥催吐，症状确实有所缓解，然后小孩就睡着了，结果呢第二天凌晨的时候三个人再次出现了呕吐的症状，然后这可不能等了呀，赶紧前往医院接受治疗。那入院之后呢，这个男孩小奥的病情还在持续的加重，当天下午就转入了儿童科的这个儿科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6: 哎呀，真的，经检查孩子呢是因为误食了鹅膏毒肽剧毒蘑菇，病情进展至最凶险的四型极危重型，相继呢是引发了像急性的肝衰竭，还有呢肝性脑病，以及呢胸腹水等等多重的并发症，生命一度是陷入到了垂危。在医院治疗了八天之后，孩子才算是顺利的康复回家了。
7: 看看这个过程啊，想想多提心吊胆、心惊胆战的呀。所以专家也提醒大家，咱广大市民一定要敬畏大自然，远离这些野生的菌类，尤其是在你出游啊、进山的时候啊，你不要采摘和食用任何来源不明的野蘑菇。专家还表示啊，这个鹅膏毒肽它的毒性特别的稳定，就算你高温烹煮、你油炸、你晒干，或者你配点什么大蒜等等等等的办法，都没有办法去破坏它的毒性。而且呢，依靠外观还有民间的偏方或者是简易的工具，哪怕这个 AI 你都不可能辨识说它到底有没有毒。所以说哈，这个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不要再 踏进同一条失误的河流当中了，可以吗？
6: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亲爱的朋友们，真的给大家呼吁一下，
7: 嗯
6: ，AI 呢，你要记得，它是个工具，
7: 嗯，
6: 它真的是个工具，就是你不能把它当成是你的救世主，或者说它是上帝，
7: 啥都知道，
6: 或者说它是一个万能的
7: 百
6: 科全
7: 书，对对对对对，
6: 并不是，
7: 嗯，
6: 而且你要知道它的这个工作的原理，它是基于哪儿呢？
7: 嗯，
6: 它基于互联网，它到处抓取，
7: 嗯，
6: 它没有办法去判别它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它只能告诉你形似，对吧？那有很多人就说，那你们这个 AI 平台，你是不是应该要那个什么呀？应该要做好这个管控啊，或者说提醒啊什么的。那这个倒是说的倒是对啊，你起码就是在你的这个辨识之后，你不要言之凿凿的非常确认的说这就是鸡从军，
7: 嗯，
6: 对吧？你起码就说疑似或者说什么，然后。具体的情况你还是要拿到专业的部门，你多说一句话总可以吧？
7: 嗯，
6: 是不是？
7: 咱古人都说，
6: 你也不能把这些都推给 AI， 然后但是你也不能全说是因为这个 AI 的大模型搞的这个问题。
7: 嗯，
6: 你这个平台你也应该要担起相应的责任啊。
7: 嗯，咱古人都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嘛，咱们尽信 AI 它不如没有 AI 呢。如果说别的事儿还好办哈，这种哈生死攸关的事儿给你个错误答案的话，这个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啊。
6: 哎，那天我不是咱们在节目里头就说到 AI 的这个消息的时候，不是还说了一个事儿吗？就是一个男的为了给他的公司的员工买那个就是出外的这个叫什么意外保险还是什么的，他就在用 AI 说你给我弄一个，他把人家保险的款也打过去了，结果呢就一直等那个出保单，结果保单一直没有。第二天他因为员工是前一天晚上临时要着急出差，而且还是出国际的，他第二天呢他就打那个 AI 给他的那个联系人的电话，打过去之后呢，那个对方说我这里不是卖保险的呀，而且他还把人家的那个这个对方的账号也是对的，
7: 嗯，
6: 就是把款还打去了人家对方的账号上面去，你说这不是张冠李戴吗？像这种现象真的
7: 对
6: 很多啊，
7: 订位置啊，买机票啊，你以为你买了你订了，其实那是 AI 编出来的。
6: 对，说然后人家客服说你去找
7: AI
6: 吧，
7: 给你订位。
6: 哎呀，真的挺无语的。你说咋说呢？
7: 嗯，
6: 有的时候我们就说要拥抱全新的。这个叫什么 AI 时代来了，
7: 嗯，
6: 对吧，我们要拥抱全新的技术，嗯，要拥抱怎么样，但是我始终抱有的一个观点就是技术它是工具是很好，你要知道它永远是工具，
7: 嗯，
6: 你别把它当成是能够指挥你去能够干什么的一个东西，
7: 嗯，对，
6: 就是你永远有一个这样子的就是反问这个问题，
7: 是 是的，
6: 那就不会出现像这个还你说你这。你说你万一孩子没救回来咋整？
7: 是啊，你说你本来想你万一没猜对咋整？他就真的没猜对呀，啊！任何工具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在里面啊。就像高娜说的，
6: 嗯，
7: 永远保持一份理智、清醒和怀疑，
6: 嗯，
7: 才是一个正常的态度。
6: 是的，是的，是的。你在哪里听到的呢？怎么可能呢？我们作为专业的这个专业的普通话一级甲等的主持人啊，你在哪里听到的这个叫什么研究员啊？这个人。成立安防说主持人被售后态度太好了吧，网店就欠缺这样的态度客服。我们不是网店啊，我们想说我们其实在这个官方号上面我们还是很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广货的优品，
7: 嗯，
6: 并且呢是有很优质的一些广货的产品推荐给大家，而不仅仅只是说像互联网上的其他的那些商播的主播一样，我们就是为了给大家卖这个东西卖出去越多越好啊，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尽可能的给大家去寻找一些好的这个产品来给大家做推荐。

0: 间，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的初衷。有很多的朋友会说，哎呀，你们怎么都开始带货了呀？我想说的是，带货的那个就是那点佣金，
1: 好像带货它也不是一个贬义词，是不是？如果说我们能找到能代表咱们广东的还优质的东西，然后优质又划算，性价比超高，那在我们一起来分享、
0: 你们可以进来啊，可以进来，
1: 对，也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这个小美好，不是挺好的一件事吗？我觉得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美好的感觉都是在你等快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产生的呀。
0: 对对对对对、哎，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件事儿啊，就是房屋买卖的事儿。
1: 能后悔吗？
0: 啊、就是说是房子刚卖出去几天就遇到要拆迁了。
1: 哎呀，
0: 你说这事儿，
1: 人生的大起大落呀。
0: 哎呀，这个就是我就想起来，就是就是我身边一个朋友啊，他深圳的房子，你是知道这个事儿的呀。就是这前两天刚卖完，结果深圳的房子大涨价，老人几天都没睡好觉，就这个状态。
1: 这个有的时候吧，就是你说这个运气啊，财运啊，咱得用平常心来对待哈。
0: 对对对，
1: 平常心来对待。
0: 是的。我等一下，我们把这个现场收拾一下啊，现场收拾一下，因为我们接下来呢，即将要拍摄一些内容，然后把它现场调整一下，这样就会更那个什么一点了。就光房子的这件事情，因为呢是我们要说到的这个新闻呢，就是房屋买卖呢是普通家庭的这个头等大事。那要是呢刚签完合同，过完户，就得知房子要拆迁，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办呢？补偿款比当初的售价都高出了一大截呀，卖家能不能以说哎呀自己不知情为由反悔要回房子呢？那么最近呢，广州市呢，就是这个海珠区人民法院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典型的房屋买卖合同的纠纷。
1: 对，我们看看是这样一件事儿哈，在2024年11月的时候，有一位李先生呢，就委托中介挂牌出售自己名下的一间房子，卖的还挺快哈，这个月的月底就跟买家王女士谈妥了，总价168万，大概每平呢是26000的价格，然后双方签订了买卖合同之后呢，王女士哈就按照约定给了首付啊，然后办理了贷款呢、然后顺利的完成了过户，拿到房产证，哎，这就搬过去住了。本来这事儿好像就是挺顺利的，是不是？那谁知道刚搬过去没几天，原房主这位李先生就得知哈，原来自己以前的这一套房子被纳入了拆迁的范围，补偿标准是多少钱呢？每平方米6万块钱，他之前只卖了26000啊，那算下来这个总的补偿款比之前的售价高了一倍多呀。所以这个李先生当时哈、也是觉得这事不能这样，然后赶紧找到这位王女士要求解除合同。王女士说当然不行啊，咱这个一系列都合理合规的走完了，是不是？结果这个李先生还是不服气，直接把对方诉至了法院。
0: 对，李先生说了，说自己这段时间一直都是在外地照顾病重的亲属，处理后事，根本没有精力留意本地的拆迁的消息。那要是签约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房子马上就要拆迁了，说什么也不会卖呀。自己当初呢签署的合同是属于这个叫什么重大误解，要求呢法院呢要撤销啊，就是这一份已经是履行完毕的买卖合同。而买家王女士就表示说，自己实打实的，我就是自己的刚需啊，前前后后看房子看了这么久，半年的时间才定下这套房子，168万的总价完全是符合当时地段的本身的这个正常的市场价。那这笔交易是双方自愿的真实意思表示，那么合同合法有效。
1: 那咱们听到这个时候，
0: 法院怎么认可呢？
1: 对呀，有没有觉得前房主是不是有点无理取闹的感觉？那之后呢，广州市海珠区的人民法院也是一审审理之后，直接就驳回了这位李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这个作出之后呢，双方都没有再上诉了，目前判决已经正式的生效了。法官也是特意的提醒大家哈，善意的提醒说，这个房屋作为大宗商品，它的价格啊，受到政策呀，还有市场影响啊等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出现涨和跌，那都是正常的商业风险。买卖双方一下签下合同，那就是应该恪守他的一个契约精神，不能看到我卖了之后发现，哦，我这个房子涨价，就推翻之前的合法交易。这种出尔反尔的诉求，在法律上根本那是站不住脚的呀。
0: 这个事情就让我突然想起来，就前段时间就是那个五一啊，还有包括端午啊，甚至包括一些热门的这个旅游的时段，不是总有一些民宿啊，或者说一些酒店，他就临时爽约，就很多客人他到店之后他就说，不好意思，你的这个房型没有了，

0: 也没啥用，只能怪自己可能眼光没那么长远了。
1: 对，
0: 然后把这件事淡忘掉吧。
1: 对于这件事儿你怎么看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哈。
0: 嗯，
1: 看看大家有什么样子的这个评论吗？
0: 嗯
1: 嗯、你可以呢在我们的评论区，谢谢广关注，谢谢皮点赞，谢谢猴点赞，谢谢正点赞了我们的直播。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中，今天的直播呢会一直持续到3点钟，那么还有10分钟的时间。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吧，好不好？
0: 嗯，
1: 那今天的闺蜜说呢，我们一起来听听马琳跟大家来说的这一段闺蜜说的内容。

0: 三年前的一天深夜，湖北宜昌秭归，一个初三的小女孩小亮，在巨大的学习压力和复杂的人际交往当中倍感困惑，于是一个人蹲在了江边，情绪崩溃。巡逻路过的两位女辅警看到了她，没有急着劝，而是蹲下来陪着她，慢慢的开解。临走还留了联系方式，跟她说，要是想不开的话，可以随时去找他们。之后的三年时间里，小亮把这句安慰记在了心里，而今年呢，更是咬着牙熬过了高三每一个难挨的日夜。前几天高考查分，他屏幕里跳出582分的瞬间，他第一时间就给当年的辅警阿姨发去了短信，感谢他们的鼓励。其实呢，这也不算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就是两个普通人在一个小女孩走投无路的时候，多花了那么一点点的耐心，多传递了那么一点点的善意。可是这一点不起眼的温暖，确实成了支撑小姑娘走下去的底气。可能啊，真的有的时候，你随手给别人搭的那一段小小的阶梯，说不定就能帮着对方走出低谷。这一份双向的惦记，就是普通人之间最实在的暖意，也让我们感受到普通人散发出来的微光，也足以照亮别人前行的路。最好的傻瓜，把人生攥紧，你的好心肠。
1: 这些天呢，总能够在互联网上看到类似这样子的温暖的瞬间和新闻。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总是在思考啊，就说你的一句善意的，或者说一个小小的善意的举动，能够在某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他的长河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有很多人会说，哎呀，我就是给了他一杯水，有人说我就是啊，当时也没有什么善意的出发点，仅仅只是想要去跟他说一句，孩子你别这样，或者说孩子你要注意一点，就仅此而已。但是你要知道，就是那么一点点的帮助，可以支撑着他一直走下去后面的人生路，对不对？所以我们回想起来，其实只要你愿意去为对方善意的付出那么一点点的小小的片段，这个小小的片段组成一个长长的画面之后，它一定是一个很温暖的底色。
0: 嗯，对，所以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千万不要吝惜自己就那么哪怕一点点的善意，可能呢就是这一点点的善意呢，可以让别人的生活彻底的变了一个模样，而你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呢，也会觉得你自己特别特别的强大。
1: 是的，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此刻你会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吗？我们今天的闺蜜说呢，同样呢也会把它切成这个视频的小片段，发布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号以及视频号上面，大家也可以呢在我们的视频号上面去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暖心的故事，并且把它转发出去，也许你的善意转发也是一个很美好的传递。

0: 来自任素汐的别松手啊，我最好的傻瓜。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傻乎乎的，也挺好的，
1: 对
0: 不对？
1: 对，傻人。

0: 要容易感受到开心的情绪。
1: 傻人有傻福嘛，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哦、哎呀，生活当中哈、啊、开心单纯怎么样呢？我觉得有的时候给大家给自己买一份特别特别优质的水果，也是一份非常单纯的开心。就像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来自产地的茂名高州的哈，曾经是宫廷贡品的这种优质的龙眼，个头特别大、嗯、特别的 Q 弹，然后呢汁水丰富，甜度也比同类的产品哈、啊、甜度要高，因为当地的这个气候条件就特别的适合荔枝和龙眼生长。
1: 对对对，
0: 是、嗯、而且是产地，你下了单之后直接摘下来，摘下来之后哈、啊、用最新鲜的状态，然后全程冷链送到咱们家，保证呢咱们是在它状态最好的时候把它品尝到咱们的这个嘴里面哈、嗯、它的这个果香还有它的这个 Q 弹的这个口感绝对让大家难忘。
1: 对，正在热卖中，我说的都流口水了。一号链接的龙眼啊、嗯、来自茂名高州的，这个也算是地理标志产品了。
0: 嗯
1: 而且呢也是咱们广货行天下的优质好货好物的推荐。这一周我们将会主打的为大家就推荐的是来自这个龙眼。那很多的朋友会说这个价格好像比起来看起来好像说是不是贵了一点啊、嗯、或者说比别的
0: 多一斤
1: 呢、但是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啊，首先它个头够大，品质够好、嗯、你看它真的是像那个叫什么呀，像牛肉丸一样，
0: 像乒乓球一样好弹，
1: 真的是硬邦邦。就是你选你去挑这个龙眼它怎么好啊、
0: 嗯、
1: 一定是很紧实，因为它肉够饱满嘛、
0: 嗯、
1: 它不会空、
0: 嗯、
1: 它那个壳你看着有一些大，它那个壳很松软的那种、
0: 嗯、
1: 那是不行的。
0: 对，
1: 一定要选这种很硬质的，就是捏起来你看很 Q 弹，
0: 不是那种干硬干硬的，而是这种哈 Q 弹的硬，里面充满着水分的这种硬。
1: 你看这个我就在这、嗯、而且这还是掉下来的一颗、嗯、在这放了这么久了。
0: 嗯，我刚才就直接可以，就是它这种 Q 弹硬到我直接用水用手这么挤，你看它就出现了这个裂痕。
1: 来，我再把它抠开，
0: 直接就可以把它给打开，
1: 再把它剥开再吃一颗。
0: 新鲜是咱们能看得见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打开之后像水晶一样，而且主要是这个肉特别厚。荔枝龙眼这个东西啊，一定要吃这个肉厚的，当然也包括这个榴莲哈。大家看这个肉质的这个厚度，
1: 再
0: 包括你一闻就闻到它那种龙眼
1: 有木质香
0: 的这个清香。对，
1: 你看这样打开以后。你再打开看看它里面的，你看、哎、这个肉有多厚，而且你看
0: 就想吃这个
1: 肉，那个水分也能够、
0: 嗯、
1: 也还是很足的。
0: 而且其实也就是最近这一两周哈，因为岭南佳果它的这个时限真的很有限，很多人说这荔枝不是长一季吗？其实它是不同的品种，一茬也就那么几天的时间、
1: 嗯、
0: 龙眼也是哈，这一批老树龙眼刚刚好成熟，如果说哈摘完了之后大家就买不到这么优质的树上产的这么优质的曾经的贡品龙眼了。
1: 是的，
0: 特别值得推荐。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产地直发的这种，直接摘直接摘直接摘。
1: 好了朋友们，我们那个电台你要干嘛？
0: 好，
1: 朋友们，我们电台的节目呢已经来到了14:57了，要进这个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那么请还没有下单龙眼的各位朋友一步来到线上，我们在线上跟您说再见，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明天见。

0: 陈姨，怎么不动筷子呀？虾饺都凉了。哎
1: 呀，再看我的装修账单啊，这儿加点儿，那儿加点儿，现在已经超了60000块呀！
0: 啊，还有这样的？我家装修合同签多少就多少，什么都没加收过。
1: 你是在哪儿找的神仙装修公司呀？
0: 我有哪家吗？人家呀签闭口合同，零增项，合同价多少最后结账就多少，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你说放不放心？
1: 哎呦，这太靠谱了。电话多少呀？
0: 记住啦，020-6633-9999，020-6633-9999。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2: 记者谢欣报道，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今天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提前批本科安排在7月8号到14号录取，7月14号到15号征集志愿，本科批次7月17号到24号投档录取，7月25号到31号征集志愿，提前批专科及专科批次8月1号到8号投档录取，8月8号到14号征集志愿。根据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发布，截至7月3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已超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19.6%，较2025年提前34天突破1000万大关，刷新口岸历史最快纪录。根据广州边检总站黄埔边检站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州新沙港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量53126辆，同比增长325%，已超去年全年44590辆，创下半年度历史新高。东莞台报道，一场普惠性无人机飞手公益培训昨天在东莞开展，活动聚焦低空经济、人才短缺、民间飞行不规范等民生产业痛点，以理论授课加实景实操加应急演练一体化模式，免费为市民普及无人机飞行法规、实操技能，同步储备公益飞行人才，为东莞低空经济安全规范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活水。培训考核合格的学员将正式纳入东莞市公益无人机飞手人才库，可以自愿参与全市应急抢险、城市环境巡查、文明城市宣传、民生服务保障等公益飞行任务，为城市基层治理、应急保障补充专业力量。茂名台报道，今日茂名市文化交流代表团赴广西南宁举办燃动雍城千年菊韵特色文化展演活动，展演融合了茂名年历、高州木偶戏、化州菊红、非遗展示等多元内容，全方位展现茂名千年历史文化底蕴与城市发展新貌，进一步深化两地文化交流与文旅产业合作。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今天到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 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红。
6: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十三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0: 嗯，
6: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0: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6: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0: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6: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定吗？
10: 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6: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两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0: 完全可以，
6: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0: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6: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0: 对，但今年来了呀。
6: 对呀，今年我们
10: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6: 对，
10: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6: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0: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11: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4: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11: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4: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康。

0: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聊的是关于这个流感来的时候啊，这个抗病毒药到底怎么用才是正确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科学的这个流感用药的指南。那我们今天节目呢，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暨南大学附属顺德医学院。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邀请到的这个嘉宾呢是暨南大学附属顺德医院这个药学部的副主任药师肿瘤学博士尹俊尹主任啊，很抱歉，这个因为刚才设备的原因没有看清楚您的这个全称啊，全名的全部的这个称谓，您稍等，也可以来再次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来，我们有请尹主任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1: 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附属顺德医院的尹俊，临床药师。我们平常更喜欢叫自己是一个普通的药师，特别是我们做临床药学的这个工作，更希望大家叫我们药师。
0: 药师是吧？
1: 对。
0: 好，那今天呢，尹主任给大家带来的就关于这个我们抗病毒药物啊到底怎么样用啊这样一个科学的指南。我相信这个问题呢可能大多数的这个伙伴们也是非常的关注哈。那今天在这个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流感方面的抗病毒药物方面使用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在随时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进行互动留言，那我们也会有请这个尹主任来解答大家的问题哈。那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我们的广播端可以收听之外，大家也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还有月 TV 客户端、月听客户端这些视频直播的平台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的观看。那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平台的留言区进行留言。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有请我们尹主任来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关于这个我们在抗病毒药物的使用方面，大家可能通常会出现一些哪些认知方面的一些误区呢？
1: 首先讲呢，抗病毒药物这个大类啊，它的种类是非常多，很多很繁杂。那么我们讲一个普通的感冒，是不是就用到这些抗病毒药物啊？和我们好像在听起来的时候又说的不一样。比方说，我们讲第一个大要点，就是说，我们好像知道甲型肝炎、乙型肝炎，这个是不是也要吃抗病毒的药物，对吧？那我们普通在家得了感冒，特别是得了流感的时候，也要吃抗病毒药物。这两类药物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完全不一样，因为病毒也分很多种类，大家都很清楚，对吧？它要分很多小类。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的这种感冒和普通感冒和这种流感，它呢往往是由一类叫做呼吸道病毒来引起的。那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呼吸道合胞病毒，以呼吸道合胞病毒为主要的，还有腺病毒。另外一个就是比较有名的这个流感病毒，大家都知道甲型流感和乙型流感病毒。那么我们今天着重要讲的药品就主要是治疗流行性感冒的这个药物。那么第一个大类就是我们曾经大家很比较听过多的，就是老朋友可能年龄比较偏大的这个群众，大家听过的叫金刚烷胺，这是第一类很早上市的一类抗病毒药物，但是现在呢已经淘汰了。那么第二类往下顺推就是利巴韦林。那么利巴韦林曾经我们也用的很多啊，但是后来呢我们又利巴韦林也慢慢的，就是我们用的药物对于治疗这些微生物的感染的这些药物啊，它往往都会出现一个用着用着就出现一个耐药的问题，这是非常常见的。那么利巴韦林就逐渐在临床上发现它的效果不好了，又出现了很多新的药物。那这时候大家就要注意区分了。我们当时也用过阿昔洛韦、凡昔洛韦、根昔洛韦这一类，它呢主要是针对疱疹病毒的，那么它对呼吸道病毒的效果非常有限。非常有限。然后再往下呢，就到我们现在，特别是到了我们那个流感的，就是前几年的时候也发生了这种呼吸道严重的呼吸道，就武汉的那一次嘛。我们迎来了一个新型抗病毒抗呼吸道病毒药物的一个大爆发，我们出现了许多新的药物。特别是以这个磷酸奥司他韦为代表的这一类药物出现了很多的一个爆发。那么后来呢我们就出现了马巴洛沙韦、马舒拉沙韦、奥拉地韦， 扎纳米韦
0: 啊，
1: 法地韦法。
0: 哎呦，
1: 好了，
0: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这个抗病毒药物原来有这么多种类哈。
1: 对，他们用于根据这个情况呢，用于第一线治疗失败的、二线的治疗或者三线的治疗，
0: 嗯，
1: 就出现了大量的这项抗病毒药物，因为大家突然间发现，其实，在治疗理念上也有了一个转换，就是说原来病毒是发烧感冒了是吧？
0: 嗯，
1: 我们扛几天能扛过去。
0: 嗯，
1: 后来发现流感对我们整个流感病毒这类病毒变异的流感病毒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和健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我们还是要集中火力把它们要消灭在
0: 嗯，
1: 对我们身体产生各种严重的后作用、严重的作用之前，先要杀灭它们。
0: 嗯，
1: 所以才出现了大量的新的，这也是伴随着我们医药科技的这种发展。
0: 嗯，
1: 那么我们国家也是迎来了一些抗病毒治疗药物的一个大的井喷的时代来到了，所以大家可选的余地就越来越多了。原来千金难求的这个奥司他韦，现在我们好像普通药店大部分都能买得到了。
0: 哎，是的，是的，没有那么难了，
1: 没有那么难了。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是普及了很多。
1: 对，我们也获得的渠道也逐渐的就更加完善了
0: 啊。
1: 那就讲到说这个感冒，说药治完了，就是说你这个药还要分类了，对吧？
0: 嗯，
1: 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
0: 嗯，
1: 它是有区别的。
0: 嗯，
1: 那普通感冒一般来说它叫呼吸道合胞病毒或者腺病毒引起的这类，它是有自限性的。自限性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吃药，
0: 嗯，
1: 它也能好，
0: 嗯，
1: 一周左右它也能好。
0: 对，
1: 那关键就是流感，这个甲型和乙型流感是个非常要命的，如果你治疗不好的话，后期就会转身成为严重的继发性的感染，
0: 嗯，
1: 导致我们出现最严重的情况下出现死亡。
0: 嗯，所以其实根据刚才您的这个解释哈，其实得了流感之后，最好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是服用这个抗病毒药物，能够比较有效的帮助大家去尽快的这个摆脱这个流感，是吧？
1: 对，一旦您确定了自己是高度怀疑你是流行性病毒感冒的，尤其是甲型乙型流感的病毒感冒的这个时候呢，
0: 嗯，
1: 就一定要尽早的介入药物治疗。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关键的时机节点，那你怎么去判断你自己是不是得了流感？
0: 对，
1: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就是说这个呢，第一个呢是根据自己的这个我们叫流行病学的这个统计，就是说哪个地区高发的时候，如果你去过这个地方，
0: 嗯，
1: 哎，那你又出现了同样的类似的这种流感症状，那你就要怀疑，高度怀疑你自己是流感。第二个呢，就是你到医院去，
0: 嗯，
1: 接受医生的这个常规的诊疗的指导的时候，他判断为您可能是流感的时候，就是尽早的介入抗流感治疗，这是一个大家比较普遍的共识
0: 啊。对，也就是其实您刚才也解释的非常清楚，而且在您解释的过程当中，基本上把这个整个我们的抗病毒药物的一些演变啊都给大家捋了一遍啊。那其实大家也现在直观的感受到，确实购买抗病毒药物啊，这个比以前方便了很多。那是哪些人就是这个流感抗病毒药的一个重点适用人群，还是说所有的人群都一样？
1: 这个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专业。首先我们说十二岁以下的小孩子是最容易出现这种严重临床的终点的问题，也就是说他是很容易出现病毒性肌炎或者说病毒性脑炎的人群。那么十二岁以下的小朋友高度关注，出现流感尽早介入，是吧？这是他们来说，这类小朋友呢主要就是要尽早的去让在出现临床症状的72小时之内，尽快的去服用奥司他韦，来作为阻断剂来使用，再一个就是65岁以上，或者是这个合并有免疫功能疾病的，这个人群，也是高危的，就是说可疑即用，这就是我们现在可疑即用。因为大家都知道，老年人他其实他的身体机能已经是一个退化的状态，他的免疫系统的应答能力完。经常就是往往就是很多要弱于普通的成年人，那你有免疫合并有免疫缺陷的病人，比方说你肿瘤的病人，是吧？你正在服用一些肿瘤抗肿瘤的药物，那这些药物也会对你的免疫系统有影响的时候，那么这个流感也很快可能会就是普通的小流感，本来成年人可以耐受的，但是在这类病人们也可能是因为你免疫系统的免疫系统机能有问题，没有遏制住它，变成了严重的更严重的这种感染性的疾病。这是两个人群。还有一个人群就是另外一个高危人群，就是 医院的医护人员，以及去医院就诊过的人群。在流感季节高发的时候呢，大家如果说没有必要去医院的话呢，是不建议你们去医院去走那个比方说急诊呀，或者是呼吸道门诊的这个区域去，容易是有几率造成交叉感染的。是有几率啊，不是说不推荐你去医院，不舒服一定要去医院，
0: 对，
1: 但是不要去那里瞎转不要去那里瞎转
0: 而且可能做好防护会比较好，
1: 对，口罩是一定要一定要的，一定要戴的啊。这就是这三个人群是我们说要尽早的去介入到抗病毒治疗的这么一个人群。
0: 那对于您刚才说到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抗病毒药物，包括当下我们可能最多的看到的像奥司他韦啊、马麻洛沙韦啊这些药物，那不同的人群就是在选择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就是针对性呢，还是说都可以用？
1: 有针对性的。一般来说呢，我们说核武器肯定是最后用的。核武器是这样的，这些药物呢它也会有根据它上市的这个时间和它自己本身的治疗窗的这个特点的话，它也会分为我们就把它简单的称为吧，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对吧？我们一般把核武器留在最后。那我们所说的这个很贵的那个马巴洛沙韦，这个是神药，曾经以大家买不到的这个，
0: 对，
1: 这个就属于一线治疗失败之后的补救用药，但是现在它也有它的战友了，是吧？比方说现在的话，我们说的这种阿拉地韦，它也可以这样用，那么它就不再是孤军奋斗了，但是作为一线来说的话，可能还是最主要的还是奥司他韦，奥司他韦或者是阿比多尔，也算阿比多尔，这两个药可能我们在临床用的更多。就是一般来说的话，流感的话，这个利巴韦林的效果会偏差一点，偏差一点，但是不能说它完全没有用，因为我们讲医学是个很客观的东西，我没有证据证明它好用，那它就是只能说它是有可能有效，所以这个选择的级别就是大家第一可能会在明确诊断的情况下，第一奥司他韦，
0: 奥司他韦，
1: 奥司他韦，
0: 这首选
1: 首选。然后呢，如果说你当时没有办法获得的话，那么阿比多尔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在这些以后我们觉得以后会因为大家会获取的越来越容易，就会有阿拉地韦啊，法拉米韦啊，扎纳米韦这些来用，那么在这些药物用的时候它是有差别的，就是说三岁以下、七岁以下、十二岁以下，它有不同的适应啊。现在讲太多，大家可能记不住对吧？
0: 对，
1: 但是说，相对于比较安全的话，奥司他韦现在是最安全的。那么其他的拉韦啊、米韦啊，您要是不知道的话，可以咨询药师，或者是去医院就诊。
0: 就诊。
1: 那么从经济学和效价比来讲，您去药学门诊咨询，肯定是最实惠的。为什么呢？因为药学门诊，第一呢，大多数药学门诊我们还是属于一个不收费的阶段。第二，相对来说，药师门诊的话，它也没有那么多人要排队，你可能更快的就会获得这些信息。
0: 用药的建议，对，药学门诊啊，这个在大家的这个普通人的这个就诊的常识当中，好像比较少提到，因为通常是有什么问题就去到对应的这个诊室啊，对应的这个科室。
1: 是是是，药学门诊呢，我们国家也其实已经发展了十多年了。咱们广东这一块呢，其实是做得很好的，有许多就是大部分的医院，我们都有开了药学门诊，但是药学门诊的现状呢，就是说可能大家因为不太熟悉它或者不知道它，还去的比较少，
0: 对对对。
1: 但实际上，如果有用药的这些问题，就像刚才咱们聊到的流感问题，您确认了之后，你现在不知道自己该买什么药，您不妨花点时间去药学门诊，他可能你花五分钟时间，他可能会为你节约大量的时间，甚至是避免你跑弯路，对吧？就像刚才咱们说的，你想拿手里拿了三个抗病毒的药，到底哪个好？你不妨让他来评估一下，你可以一次性搞定，为什么不去搞定他呢？是吧？还要再简便一点。
0: 那我有一个问题是，这个药学门诊它的这个包括挂号的方式、就诊的方式是和其他的是一样的吗？
1: 是一样的，在大部分医院它都是一样的。您可以直接在它的这个挂号信息里面去搜药学门诊，大部分都可以，包括我们医院的公众号，你也可以在里面直接搜到药学门诊。我们周一到周五上午都是安排了有药师来坐诊的。
0: 今天长了一个小知识，就是有些是你明确知道其实用药就可以能够治愈的，那你直接就去到药学门诊就可以了哈，就不需要再去请医生。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很多人呢是请医生其实是去开药的， 对对，是想医生帮忙开药的，但是其实这样的方式，我们去到药学门诊，哎，您刚才提到的人又少，哎，不用排队，然后可能效率还更高一些。
1: 这个时候可能要跟主持人纠正啊，因为药学门诊是不能开药的，就是说你确定你想开什么的时候，你在不知道很迷惑的时候，不知道想开什么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们，我们会去教你，
0: 就是提供建议，
1: 对，
0: 但是不能给大家去开药。
1: 对，因为药品呢是涉及到处方权的管理
0: 啊。
1: 当然，您可以，当时您获得了专业建议之后呢，您为了方便便捷，有些时候您在药店去买药，可能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0: 好好好，这个今天是长了一个新的知识啊。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这个抗病毒药哈。刚才提到了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可能这个选药的时候其实也要有针对性，但是您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首选奥司他韦哈。这个
1: 大部分情况下奥司他韦，
0: 大部分情况下
1: 啊。
0: 啊，对，好，那很多人其实现在我们特别是这几年啊，这个大家好像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获取这个信息可能更方便，我们很多人会喜欢囤抗病毒的药，就是哎，发现这个流感季来了，赶紧多买一点囤着。那这个药物啊，是不是有这个最佳的使用时间？囤多了它时间久了是不是就没有效果了？
1: 首先第一点哈，药物的这个有效时间，它只要是在它的有效期之内，它的临床治疗效果应该是没有任何差异的
0: 啊。
1: 第二点，
0: 只要不过期，
1: 只要不过期是没有问题的。第二点，囤还是建议大家要自己在这个家里面，会在家庭小药箱里面，要保留。

0: 保留一个份，给他留一份地方吧，因为一定要备一点，因为
1: 要备一点，
0: 因为说我们其实是像这种流感的症状，其实还是比较好自我进行判断的。
1: 嗯，
0: 当你发现这个有流感症状的时候啊，
1: 嗯，
0: 你就可以提前预防，因为我们说它这个药物的最佳的时间窗是从你出现症状到持续症状后的72小时是个黄金的时间窗，你在这段时间里面服药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啊，72小时之内。
0: 对，因为病毒也是要繁殖的嘛。
1: 嗯，
0: 当它已经达到顶峰的时候，当它已经完全长成了一个妖怪的时候，你在揍它的时候恐怕就有点花点力气了，对不对？当它还是一个小妖怪的时候，你收拾它起来就比较轻松一点。
1: 啊，所以最好是尽早去服药。
0: 尽早干预，因为我们也知道就出现了这种鼻塞头痛，
1: 嗯，
0: 特别是这个四肢的这种酸痛感，肌肉酸痛感，
1: 嗯，
0: 然后这都是一比较明显的症状，再加上如果你在这个出现这个不舒服的时候突然间开始出现高热，
1: 嗯，
0: 就是38度以上的高热或者持续的低热，
1: 嗯，
0: 其实都有概率是流感。
1: 嗯，
0: 因为病毒性感染的话它才会表现出这么一个明确临床特征，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不能说你一定有这个就一定是，
1: 嗯，
0: 我们还是要客观的讲，
1: 嗯，
0: 概率问题，你可能是流感，
1: 可能是
0: 流感，
1: 嗯，
0: 那这是流感的话，如果你用药的话，有人会担心，好多人你说是药三分毒嘛，总是担心都是我提前吃了这个药，会不会损伤我的伤？
1: 万一我不是这个病毒感冒
0: 啊？啊，对，这个就会一个什么？这没有办法，这个这是，这个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出现这种失误判断失误的情况下，你吃了这个药，但是不是流感？
1: 嗯。
0: 第一呢，是不会对你健康的本质造成伤害
1: 啊。
0: 第二，它没有对你的这个脏器有过多的损伤，但是它还是要有一点影响的。比方说肝功能、肾功能，它还是要有一点影响的。但是这个影响完全是合理的范围，在我们说，我们总是要计算成本的嘛。
1: 嗯，
0: 在你花的这个钱和你身体受到的伤害，比它万一是流感的时候，还是要划得来一点。
1: 嗯，
0: 不是，我这样解释大家，这就大家听众能不能理解我的苦心。
1: 我听明白了，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哈，那假如说不是这个病毒性的感冒，但是吃了这个抗病毒药，它对这个感冒它是有一点，也是有一点效果的吗？还是说它只对病毒有效，如果你不是这个病毒性的感冒，它就没有效果，一点效果都没有。
0: 好，主持人这个问的很专业。第一个，我们要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讲。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说你确实是感冒，是病毒性的感冒，但这个病毒呢不是我们说的这个比较严重的流感，也就是说我们常见的呼吸道合胞或者腺病毒这类来引起的，有没有效？它肯定是有一点效果的。
1: 哦，也是有一点效果，
0: 也是有效果的。但是呢，这个又要翻过来说，你不吃这个抗病毒药，它一周之内也差不多会好
1: 啊。明白，
0: 会好。但是你吃了它呢，就会明显，我们讲它说临床会有一个它的这个发病的时间会明显的缩短，就是原来是7天，现在可能变成3天、4天到5天，是这样，也会有获益。
1: 嗯，
0: 但是这个获益相比较你不吃药来讲，你花了钱是吧，是你的身体也接受了药品，
1: 嗯，
0: 就是可能是性价比稍微差了一点，对吧？性价比上来，那么再一种就是普通的，就是非病毒性的感冒，只是普通的流感，普通的这种感冒，普通的感冒，这种和病毒完全没有关系的。
1: 嗯，
0: 那不好意思，这个真的就是杀鸡用了牛刀了
1: 啊，
0: 那就是白，那就真的是白吃了，因为它对普通的细菌性感冒或者其他的衣原体、支原体是完全没有效果的，
1: 完全没有效果啊。所以像这种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普通的感冒，它其实还是得有。需要去针对性的用药，
0: 对，那一定是针对性的用药，一定是针对药。但是因为这个，我们说这个上感啊，就上呼吸道感，就是这个感冒，我们在医学上往往叫上感，叫上呼吸道感冒。因为下呼吸道感冒它指的就是肺炎了，我们通常指的肺炎就是上呼吸道感冒。
1: 嗯，
0: 它这种感，它就首先是这个衣原体、支原体可以引起，
1: 嗯，
0: 是吧？那普通的细菌也可以，
1: 嗯，
0: 啊，病毒也可以，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比较衰的人啊，混合性的。
1: 都有
0: 、那这时候它的服药肯定是特定特征就不一样了，除了要有针对性之外，你还要进行一个广覆盖
1: 啊。对对对，所以可能真的去确诊的话，还得是到医院里面，你具体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感冒，
0: 对，
1: 那只有到医院里面，
0: 对，
1: 可能比如说抽血化验啊，
0: 对，你至少要抽2管血吧。
1: 哦，
0: 第一个血呢去抽什么，就是抽你的血常规，就是抗你的白血。

0: 细胞和你的淋巴细胞动员了没有？就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抽我们说细菌感染的这个关键指标，我们一般会推荐你去做这个 PCT 或者 C 反应蛋白的检查，确定细菌还是病毒。
1: 那一般就是这个病毒的感冒，那如果是抽血是也可以确定的吗？还是说还要再通过这个抗原测试？
0: 首先呢，他是说你去检测了之后呢，这个血就是抽血检查了之后啊，他给了我们一个方向，就是说你这个方向你可能更倾向于病毒，还是细菌，然后完了以后还要根据你的临床症状，再确定我们下一步要检查的，比方说要不要做肺部的 CT
1: 啊，
0: 要不要去做免疫性功能检查，是不是还要做血沉，这些都是医生要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判断的，每个人的差异是非常非常大的，
1: 都不一样。
0: 对，大部分的病人可能抽了一次血之后看了结果，我就大概能判定 OK 了，你就吃什么药就基本上就定了，细菌性的还是病毒性基本上定了。那但是这个时候呢，一定要什么？
2: 北京时间15:30，
3: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高温给安全生产带来挑战，企业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员工在高温时段长时间作业，为员工提供必要的防暑降温用品和休息场所，加强对生产设备的检查和维护，确保设备在高温环境下正常运行，防止因设备故障引发安全事故。对于易燃易爆物品要严格管理，做好防火防爆防泄漏等措施，员工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如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要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确保高温天气下的生产安全。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8: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7: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8: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7: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今天我们节目呢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暨南大学附属顺德医院药学部副主任、副主任药师、肿瘤学博士尹俊尹主任啊，欢迎尹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这次终于给尹主任介绍对了。来，有请尹主任再次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尹俊药师。
0: 嗯，欢迎欢迎。那其实在前半段我们针对大家可能在我们这个病毒性感冒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关于用药方面的问题啊，关于抗病毒药物的使用方面，其实尹主任给大家做了特别细致的解答啊，比如说什么情况下这个服用什么样的药物，以及我们刚才是聊到了去到医院当中啊进行什么样的检查，然后怎么样去判断哎是病毒性感冒还是什么感冒，然后再去确定服用什么样的药物哈。
1: 对，
0: 那其实我补充，我接着刚才咱们这个话题来问哈，其实您刚才提到说哎，基本上抽一管血就能够判断出来到底是病毒感冒还是这个其他类型的，比如说普通的等等，是
1: 我们在这里要更正一下，就是大致判断一个方向，就是
0: 大致判断
1: 您是细菌性感染还是这种病毒性的感染，我们在这里确定了一个方向，它就像一个路标一样，然后我们根据这个路标会继续向下看，所以就要求您在诊疗了之后呢，两到三天的时候还要再评估一次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不管是细菌性的还是病毒的感染，它在这个过程中它会有一个转归，转归完了它还可能，它可能朝好的方向转归，以后朝不好的方向转归。
0: 这个转归是什么意思？
1: 你看啊，这个又不说人话了。
0: 我是替大家这个
1: 不好意思啊，这个跟大家讲一下，转归这个词呢，就是说我们说治疗的过程中它会产生一个效果，这个效果是好的效果还是坏的效果，就是到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叫说它叫临床转归我们期望它当然是好的哈。那这时候就是就相当于您看诊三四天之后的，您服药了两三天之后要再次评估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细菌还是病毒的治疗，它在后期它都可能出现继发性的感染都可能出现继发性的感染就是好多朋友会遇到这个问题，他吃感冒药吃着吃着一阵儿越来越重，先开始是流清鼻涕后面流浓鼻涕什么原因呢？就是你前面把病毒杀的差不多了这时候细菌出来捣乱了那就产生了鼻状毒
0: 是会出现这个变化的它不是说你一开始怎么样然后一成不变
1: 不会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身体里的这个免疫细胞也分很多种类对吧我们知道白细胞主要是干什么，主要白细胞主要是针对细菌或者异物的这种会比较多，它对病毒白细胞对病毒的这个杀伤能力是比较有限的哈。那淋巴细胞这个才是真正的是怎么说，应该说叫病毒的克星吧，因为我们还会有 T 淋巴细胞和 B 淋巴细胞这种不同的那么它会对病毒有杀伤，那么我们看这个东西就是你吃药两三天之后这个指标有没有变化确定你下一步是继续抗病毒治疗还是说再把抗细菌的也给您加上对吧
0: 这个还是挺复杂的哈，就是因为通常我们感冒了之后没有想到说这个过程还会出现变化因为通常感冒了就想着说吃个感冒药就 OK 了
1: 对
0: 就觉得等着，然后就差不多七天之后应该差不多可以好但没想到说这个中间是有可能出现变化那其实刚才提到说这个病毒性感冒，那我们其实通常包括在这个社交媒体科普当中，大家会有一种认识说病毒性感冒是不是要做一个什么抗原检测，那这个是什么时候有必要做这个
1: 抗原检测的话，是当你出现症状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抗原是确定你是不是确定就什么说呢病毒在我们身体里面走过了生长过了之后呢它会留下一个痕迹抗原检测就是来看有没有这个痕迹的但是这个抗原检测呢它会出现假阳性和假阴性之分所以说很多人很多这个可能在有一些宣传里面大家可能把它过度神化了过度神化了这个抗原检查就觉得很重要一定要做其实的话临床的医生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会判断它需不需要做我们只有说就比方说我们说比方说我们要现在要确定了我们就觉得用了两三种药是不是现在好像都不太好是吧那我们就想看这个到底是哪一种假型的还是细菌那我们就好我们再补充一个抗原我们大概知道如果抗原是阳性的话那就说明 这个病毒肯定是从你身体里来过的
0: 啊，
1: 那就说明我们一开始如果用抗病毒就没有任何问题，那现在它就是一个恢复的过程。
0: 嗯，
1: 但是我们做了抗原发现它是个阴性的，那就有大概率你这个从一开始你的血象的表现虽然说表现为病毒的，
0: 嗯，
1: 但是可能它早都被杀死了，后面的这一段时间完全是细菌或者是支原体衣原体在捣乱
0: 啊。所以能这样理解吗？就是因为之前大家可能理解说，哎呀，我判断我是不是病毒性的感冒，我去做一个抗原检测。但据您刚才的这个解释，其实不是一定说你一开始做这个检测，它就一定能够很靠谱的告诉你说你是病毒性的感冒。
1: 对，因为你要去做这个检测呢，它取的抗原的标本的时候，
0: 嗯，
1: 就比方说我们那时候做了很多的这个扫这个，对不对？
0: 嗯，
1: 你的口腔里是有很多干扰的。
0: 嗯。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您取材取的准备有没有取到关键的位置上
0: 啊，
1: 也是很重要的。所以

0: 这个一般还是就是说这个影响它结果的操作太多了，太多了。嗯，那您自己居家去完成的话，如果您是一个并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话，嗯嗯，那么它的结果的失真的概率就会很大。哦，
1: 这就解答了我的很多疑问啊。因为曾经出现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感觉症状哎好像明明是病毒性的感冒，但是为什么做抗原检测阴性，哎对，所以就不知道该不该吃抗病毒的药了。
0: 是，那所以这种情况下，据您刚才的根据您刚才的这个解释，其实我们还是是不是结合症状来判断，对，不一定要按这个抗原检测的结果。
1: 抗原检测，所有的临床检测都只是一个辅助的手段，临床的这个诊疗它还是要看，要看什么呢，要看医生的经验，这个很重要，他来确定你在这个治疗过程，他就像 就像我们开车一样，你要沿这条路笔直的，你要沿这条路开，它有弯有拐啊，对吧？那你要适当的去变换这个方向，那这个治病也是一样的。你在这个过程中，从你到得病到完全康复这个过程中，它也不是一条水平的路，它会要在这个进行微调的。比方说你今天发烧的很厉害了，你特别不舒服，你要吃力退热的药，对吧？那你走走，你鼻塞很严重了，是不是？我们还得给你
0: 喷点激素，让你鼻子舒服一点，对吧？改善临床症状，这些东西虽然它都属于这个调整的过程中间，那么最后走走一段，发现走错路了，咱调头还得回来，这也是允许的啊，对吧？就是没有人能保证我自己100%一开始的判断就是对的，
1: 就是对的。
0: 对，
1: 嗯，对对对，其实要不断的进行调整啊，结合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啊。
0: 对对对。
1: 那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些患者吃了这个抗病毒药还是会发烧，因为我们是刚才提到说这个 抗病毒药它本身就是针对我们的高烧，其实是有效，但为什么说这个吃完抗病毒药还是会发烧，这个情况是怎么解释？
0: 首先第一点讲，我们讲抗病毒的药物它的核心的作用就是去杀死病毒，那杀死病毒就要第一要找到它，对吧，在我们体内里面要找到它，然后再把再铐上去，再贴上去，抓住它，然后再弄死它。 应该是这个过程，对吧？对，很形象，很形象了啊。那首先这个药物在体内呢，它要分布，它要去找到这边，它叫分布呢，你身体的各个部位，这就需要一个时间。所以说我们根据药物的搬出来来讲，一般的大部分的药物服药之后24小时或者就吃了两顿到三顿之后，它才能遍布你的全身。
1: 哦，两次到三次之后，
0: 之后它才能遍布你的全身，不是你吃了半小时就会全身就好了，都有了，没有的。它要有一个过程，
1: 一到两天。
0: 对，它这个是完全布满你的全身，就是我们讲它叫，它就是分布在你的全身各处了。第二点，它要去找到这个东西。病毒都是会隐藏的，它会藏在已经死去的细胞里，现在也会藏在一些细胞的，藏在细胞身体里面也有可能，对不对？你藏在其他的这个不太好找的地方也可以。那它还有一个识别的过程，我们讲它一个抗原地沉地的过程，就是这个药物要去 结合到就找到这个病毒，它要把它铐上去，这还需要时间啊。那这样说，然后它要发挥作用，它铐上去了，抓住它了之后，它还要把它的，比方说它要阻断它的 RNA 翻译，或者说直接切断它的核苷酸链，它都需要时间。那它有些药物呢，它是对它产生下一代，它就阻止这个病毒产生下一代，但是
1: 已经长成的成年的病毒，它还在你身体里发挥作用，它等到全部都被它杀完了之后，你的症状才能完全消退。这就是抗病毒药物一个大概的这个
0: 起作用的过程。对，那么就说可能你吃药了有些病人觉得吃了两三天之后效果一点都没好，马上人就整个焦虑和暴躁起来了。
1: 对，
0: 其实有时候是需要给他一点时间的。
1: 那是不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体质不一样，他也会
0: 起作用的时间不一样。对，有些人可能效果非常好，吃了当天晚上就好了，就没有问题了。那我们在临床上见了最多的就是静脉注射的药物。如果你从静脉，为什么人说打针效果好？因为很多药物进入血管以后，它分布的时间是大大缩短，它不需要通过消化道再去分布了，它直接在血液里面就分布出来，然后直接就和你的蛋白结合了以后，就转移到各个需要它的地方去了。这就是两者的差别。那么自己口服服药的时候 哎，这个就会顺延一些，自己在家吃就会顺延一些。
1: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几乎就是对感冒这种病 很少就是再通过打针呀、输液的这种方式。
0: 对，
1: 嗯，
0: 因为打针的话，就是说，我们说国就是国际上有一个通行的原则，
1: 嗯，
0: 能口服就不注射
1: 啊、哦。所以其实大家还是需要对这个抗病毒药物保持一点耐心，
0: 要给他一点耐心，
1: 给他一点时间哈，
0: 哎，是，
1: 哎，去再去慢慢的观察，然后如果他还是可能，哎，多久时间，哎，他还是就是症状还是比较明显，我们就需要调整策略了。
0: 我们讲的一般72个小时，
1: 哦，72个小时，
0: 窗口期就是72，就是三天
1: 的时间，
0: 对，
1: 啊、嗯，如果还是没有效果，那可能。是不是就要
0: 对
1: 调整？
0: 从你服药开始到72小时没有出现明显的临床效果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要求助于药师或者求助于医师或者药师
1: 啊、
0: 哦，要来再次评估你的病情是不是用药是否合适。
1: 嗯，
0: 一是你用的药是不是合适，第二，
1: 嗯，
0: 你的吃药吃的顿数对不对？
1: 嗯，
0: 你吃药吃的量够不够？
1: 哦，
0: 要来判断它，然后看到到底是哪一个问题造成的。
1: 嗯。对，那接下来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流感一般都是伴随着像咳嗽呀、喉咙痛啊等等这些。那如果是有其他的这些症状，是不是抗病毒药物是可以跟其他的药物一起来用，针对不同的症状、用不同的药物一起来服用？
0: 是的。首先来讲，第一点，我们在在临床治疗中分两种，一种叫对症治疗，一种叫对因治疗。
1: 嗯。
0: 那么刚才讲主任讲到的这个咳嗽呀，这个打喷嚏啊，就这种鼻塞啊，这种
1: 症状哈，
0: 就属于症状
1: 啊，
0: 它是可以进行对症治疗的
1: 啊。
0: 那么我们在临床上也会选择和我这个对因治疗药物相互影响不大的药物。
1: 哦，相互影响不大的药物。
0: 对，就比方说有些时候我们当时不是说举抗病毒例子，比方说你要是吃了一个这个抗真菌的药物，
1: 嗯，
0: 那这时候我们就绝对会禁止你去吃一些结热镇痛的药物，因为他们中间是可能有冲突的。
1: 哦，
0: 那么对于我们现在主要使用的这些抗病毒药物来讲，
1: 嗯，
0: 比方说以林酸奥司他韦为例，
1: 嗯，
0: 那么它和大部分的结热镇痛药物，
1: 嗯，
0: 激素类药物，和这种缓解症状的中成药之类，
1: 嗯，
0: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
1: 啊、
0: 但是我们也不建议您吃很多种，
1: 嗯，
0: 因为我们讲就以超过2种以上的药物，它就有可能之间存在着一些，甚至是我们现阶段还不知道的一些作用，而且对你的身体来说负担和压力也就过大，
1: 嗯，
0: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在就诊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我们通常会有3到4种药品，
1: 嗯，
0: 这种就是比较理想的组合
1: 啊、哦，3到4种、
0: 就比较理想的组合，对吧？
1: 嗯、
0: 对症治疗的有、
1: 哦，
0: 那么对应治疗的也有，
1: 也有哦、
0: 那么根据这个还有一个啊、比方说辅助于你的这个免疫力啊、或者什么东西的，这个都是可以的，
1: 对、
0: 都是允许的
1: 哦、都是可以。好，就是其实帮大家解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疑问啊，就是我们是不是各种那么多的药，有时候这个感冒的时候真的是去到医院里面，医生会给开各种各样的药物啊，然后会看着这一堆药发愁说，哎呀，这么多吃了，这个身体能不能受得了？会不会有影响？
0: 正常下是可以的，肯定
1: 是可以哈。
0: 正常下都是可以的。
1: 对对对对对。好，那其实还有接下来另外一个这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儿童，包括老人这些相对来说，这个特殊人群哈，那是不是在这个服用抗病毒药物方面也有一些的注意事项呢？除了您刚才提到，其实您一开始提到说，哎，就是12岁以下呀，或者65岁以上的老人啊，可能尤其要及早的去干预。那在服用方面，就是用药方面，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再比如说，还有一些可能慢性病啊，比如糖尿病啊、肾病啊等等这样一些人群。
0: 首先，我们说这个问题是个很复杂、很难解释，一句话解释清楚啊。那么讲第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第一点要知道小朋友。小朋友他的这个各个器官生长的发育的还没有完全健全，他的生理特征和成人是有区别的，是有区别的，那么小朋友的第一个呢是要注意服用的量，对吧？他一定是有儿童剂量，大家不能跟着那个说明书上说成人吃多少，儿童吃多少，是吧？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然后再一个呢，小朋友往往是根据他的公斤体重来计算的，所以他算出来可能。他根据公斤体重来计算呢，他有可能接近于成人的量。为什么呢？因为小朋友现在有些小朋友长得很壮实
1: 啊、哦，对，
0: 长得很壮实，是吧？
1: 对，
0: 这个不是说他要用到成人量，而是因为他的身体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
1: 啊、
0: 哦。那他可能要他需要这么多药进来、
1: 哦。
0: 再一个就是小朋友的代谢一般会比较快，所以说我们讲有些药物呢，他可能给药的时间间隔，可能会缩短。
1: 哦，给药的时间间隔
0: 可能要缩短，这个是完全是根据这个情况表现，它 小朋友都知道好动，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他体内的代谢因为缺乏很多种酶，他的很多。

0: 显的出现一个减慢，那就会出现药物蓄积的情况更多，那么做它的量也是要进行调整的，也要调整。然后就是说呢，这个糖尿病这个长期服用的这些病人，在服药之前的话，就是第一呢是在服药之前要进行肝功能和肾功能的一个检测。我说有，就是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
1: 啊，
0: 尽量还是要在新增药物之前的话，对肾功能和肝功能进行一个检测，确定您现在的肝肾功能是没有问题的
1: 啊。
0: 这时候因为肝肾功能和你的药物代谢是直接相关的
1: 啊，
0: 一定去做。这也要在医院去哈，当然就是会带来不方便，但是说安全期间的话，还是建议要去先确定你的这个肝肾功能的基线情况。
1: 哦，就是像这类人群，他在比如说感冒了之后，他要想要服抗病毒药物，他要首先做一个检查，就是肝肾能不能够承受得了。
0: 就是60几岁这样有基础疾病的这边长期服药的患者还是要注意，因为但是我们
1: 最好是做一个这样的检测。
0: 对一些长期慢病的患者的话，我们又其实是有要求，就是患者半年到一年的话，你要做一个评估
1: 啊。
0: 这时候这部分病人吧，再加上如果再加老年人，就是你，比方说我的父母70多岁的话，那么他突然间出现了不舒服，那么第一点肯定是。先带他去抽个血，就把这些东西要做下，然后我再确定他是2个药连服呢，还是3个药连服呢，再去确定这些事情，因为这些跟他是相关的，就是害怕有一些老人在基础条件不好的时候，你又给他，就是相当于说他的负担已经比较重了，你突然再给他一个东西，他负担变得越来越重，他在这个服药过程中不仅会影响药效，还会对他身体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这是我们所担心的东西。
1: 对对对，所以最好呢是能够定期进行检测哈，
0: 所以说生病了以后就会很麻烦。
1: 是的，大家最好都是保持
0: 健健康康的
1: 状态。是的，
0: 是。
1: 好，那其实这两年我们从这个社交媒体上科普的平台，我们也发现说，哎，这个抗病毒药物是提前吃的话还有预防的效果。其实我之前不知道这个冷知识的，
0: 对，
1: 我也是从这个不同的平台的这个科普的内容，哎，我发现说，哦，原来还可以预防，比如说在流感季的时候，提前吃这个抗病毒，这点能不能请严主任给大家来做一下这个简单的这个科普哈？
0: 可以，可以的。首先说，主持人说这个呢，是确实是这样存在的。对于这种高，
1: 就是，真的能预防哈，
0: 真的是能预防。你提前吃是可以预防的，你体内有这个药物的之后，它是能产生效果的。然后呢，但是它可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说一定是。叫高危人群
1: 哦，高危人群，
0: 对，就是高危人群，就回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问题了，一个是免疫功能缺陷的患者，他在流感季爆发你周边的时候可能都会出现的，对不对，很多人出现。然后再一个比较典型的两个场景，一
1: 学校
0: 有一个小朋友出现的时候，他就会容易出现，这时候他就是说高危人群
1: 哦，这也属于高危人群。
0: 这就是，如果你给小朋友就是提前预防性的，如果他们学校已经出现了流感
1: 啊，
0: 已经出现了很多小朋友都请假休息了，发高烧了，然后这个流感情况是可以尝试使用的
1: 啊，
0: 是可以尝试使用的。
1: 就是通过这种提前预防的方式，
0: 提前的方式。第二种就是医院的我们的这个医护人员，然后因为我们会大量的接触这些病人，所以我们也是有要求，如果流感季爆发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但是普通的您平常正常在家里开窗通风，正常上班，大家都是健康人群，
1: 就
0: 完全没有必要说，比方说吧，说的咱们夸大一点说，广州爆发了这个流感，那你在我在佛山是不是也要吃药？不需要，
1: 不需要过度焦虑，
0: 不需要过度焦虑。
1: 那预防用药的话，您比较建议就是，或者说大家首选什么药，这个预防效果会更好一些？
0: 现在指南的推荐一线仍然是奥司他韦
1: 啊，还是奥司他韦
0: ，一线。
1: 所以我们可能接下来就要说这个最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备药的问题，家庭常备药的问题，是不是？您觉得这个抗病毒药物依然是建议大家首选这个提前备好奥司他韦哈？
0: 流感的话，我觉得从我自己的角度讲，我还是推荐大家，留一盒吧，
1: 留一盒吧
0: ，到时候您自己用的时候也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呢，也可以就是提前的是备一点，否则到时候真正就是一旦流感季的话，大家虽然说现在药品供应很充分吧，但是。一般这个发病比较急的夜间的，
1: 对，不一定能方便的买得到，
0: 对，虽然说现在也有平台很方便，但是您自己家里家有余粮心里不慌嘛，
1: 是的，马上就能够服用啊，更及早的去干预啊，
0: 对对对，
1: 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0: 对，
1: 对，就是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关于备药这一块？
0: 备药的话这一块常规的话，如果针对流 就是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

0: 流行性感冒这两种来说，奥司他韦和布洛芬肯定是要备的。
1: 布洛芬啊，
0: 哎，这肯定是要备的。
1: 退烧。
0: 对，
1: 嗯，
0: 然后这个其他的复方的制剂就是完全看情况，因为现在获取药品真的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1: 比较简单
0: 啊，所以没有必要囤太多，
1: 囤
0: 有就可以了。
1: 哎，对，就是囤太多还有可能过有效期，
0: 对，我们
1: 也影响效果。
0: 对对对，因为你家里这个东西，大家如果说这个浪费掉了，这个超过有效期的，还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
1: 是的，是的。好，这是关于备药的这一块。那另外其实在这个我们备药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这个注意的事项？比如说不同的人群需要这个特别的要准备一些什么药，有没有这一块的提醒？
0: 有啊，这个要提醒大家的话，就是如果您家是小朋友的话，尽量备45毫克或者15，就是备这些剂量更适合小孩子服用的，就是成人的话。它是75毫克的，但是小朋友的话，它有15毫克、45毫克的规格。那你在家备的话，根据你小，比方说你们家小朋友特别小，三岁或者是4岁这种，那你肯定是备15毫克的。
1: 15毫克，
0: 哎，那你就是说大人可以吃，小孩也可以吃，因为大人吃就是吃5袋而已嘛，对吧？小孩吃1袋而已，对吧？那45，如果你家小朋友是大一点的，那就45毫克好喽，对吧？成人就吃2袋半，就差不多。一袋半，
1: 对， 对， 对，
0: 那小朋友就吃40毫克，这样的 OK 的。
1: 对，当然也是要根据就是大家具体的这个，比如说小朋友也是要根据具体的这个体重啊、年龄啊，
0: 对，
1: 进行准备哈。对，那最后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啊，现在是3:56，那也请尹主任来最后给大家说一个，就是大家能够记住的比较落地的这个关于这个用流感用药的清单，好不好？
0: 流感用药的清单吗？
1: 哎，对，如果来简单总结的话。
0: 简单的话呢，还是家中常备奥司他韦，家中常备奥司他韦，然后呢，布洛芬也要有，有条件的情况下呢，还可以准备一些马巴洛，准备一盒马舒拉沙韦或者马巴洛沙韦就足够了。完全够了，
1: 完全够用了，
0: 完全够用了。
1: 对，马巴洛沙韦，咱们在前面提到的，就是如果奥司他韦不是特别有效的情况下，哎，就要启用后面这一个更有效的了。
0: 核弹级别嘛，
1: 核弹级别，
0: 核弹级别
1: 啊，哎，这个就非常清晰了哈。有没有其他什么要补充？
0: 好像对于流感这一块，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还是比较多的，
1: 足够了哈。
0: 对，
1: 好，非常感谢尹主任跟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么详细的这个用药的科普啊，关于抗病毒药物的一些科普，包括什么情况下哎该用什么样的药，什么情况下什么药到底对什么症状可能更有效，以及什么时候需要启用什么药物。我相信大家听完了之后，可能对于这个流感的用药啊，抗病毒药物的使用可能会更加的清晰啊。非常感谢尹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活出健康节目，也感谢我们各位听众网友的收听收看。那我们的活出健康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钟啊，这一个小时都会准时和大家相约。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哎进行留言，来提问我们的这个节目嘉宾。好，感谢，再次感谢我们的尹主任哈。
0: 谢谢主持人，
1: 那感谢大家，
0: 谢谢听众们。
1: 哎，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9: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8: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9: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8: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9: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0: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9: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8: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已经开始直播啦，朋友们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找到我们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这个新闻的热点啊，当然也包括关于世界杯的一些这个热点的一些分析。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评论员是一鸣老师啊，欢迎一鸣老师。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里来看到我们啊，这个今天跟一鸣老师完全没约好啊，就是完全搭不上，
1: 就像
0: 这个全身上下没有哪儿能搭上，
1: 世界杯的赛果一样，就很多人觉得都不搭，
0: 都不搭，
1: 完全不搭盖的，怎么会赛成这样？
0: 这个一看就是没约好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看看我们俩啊。那么今天呢，关于这个世界杯的话题也是非常的多啊，热点非常的多。那我们也会和一鸣老师一起来聊一聊。那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啊，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我看看有哪些朋友已经在直播间里出现了啊，大家可以这个多给我们点点赞啊，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呢分享到这个朋友那里去，对吧？如果是值得推荐的话啊，可以这个分享一下。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最开始就和大家先来说一说这个世界杯的相关话题。哎呀，这个听说巴西被淘汰这个事儿，我都觉得很惊讶啊。但是呢，就是我看网上的评论呢，其实也有说到，就是说，巴西也不是做的说100%特别完美啊，特别是我看有这个热搜上有个话题说这个央视的评论员白岩松老师说这个内马尔就不该上啊，那这个不知道一鸣老师怎么看这次这个巴西被挪威淘汰的这个事情？1-2 啊，
1: 我知道，但是现在就是比赛结束之后，巴西国内的主流意见说，这个教练排兵布阵有问题。
0: 您都收到巴西来的风
1: 了？对，因为说他们觉得巴西的朋友们觉得内马尔应该早上，就认为内马尔是后来才换上去，并且
0: 就觉得内马尔上晚了
1: 啊。对了，他们说要是内马尔一开始就上，可能这个球就不会输，因为什么呢？
0: 那不是马后炮了吗？
1: 第一个点球踢飞了，就是被扑住了，然后第二个点球就是最后差不多给巴西挽回一点点面子的这个，这个点球是由换上去的内马尔踢进的，所以他们也这么，但是我是这么看的，其实这场球可以说就这样的结果，我觉得就三个字，不奇怪。首先，对手比你发挥的好，这。

0: 也是没什么好说的。包括这一届世界杯，我们看到的巴西也是有这个老爷车的这种味道了。开始，其实以前的巴西，它的就是青黄不接的情况很少出现，但是你现在
1: 感觉很有活力啊！
0: 对，现在你还要到最后，就是那个内马尔受了伤之后，状态不是特别好的状况下，他还是要上。
1: 嗯，
0: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让大家是有点就是担心，包括赛前就觉得，其实大家认真看一下那一场他对日本的那场比赛，也不是踢得特别的好。就是他最后是用一些不是自己最擅长的那种就是小范围的传啊渗啊这样去打，最后就干脆就长传吊冲这样赢了这场球。
1: 嗯，
0: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一次的巴西给我们的感觉是不是那么巴西的巴西。
1: 所以也有我看也有媒体给的标题是安切洛蒂都没有办法拯救这支巴西队。
0: 对了
1: 啊，就知名名帅。名帅也没，
0: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有问题的这个球队，另外一个还有一个魔咒，就是说在世界杯或者是世界足球的历史上，巴西有一个国家是从来没赢过的，就是今天输的那个挪威。
1: 因为挪威进世界杯也进的不多，
0: 他过去那么多年曾经给挪威有几次的交手，要不就输，要不就平。从来没有赢过，就是他已经跟好像说七八十队球队踢过，只有碰挪威，好像他就是记录上没有赢过的球队就是挪威。并且我们认真看一下今天的挪威的表现，值得他们赢球。就是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你本来就没有绝对的优势，
1: 哈兰德还是很猛啊！
0: 对啊，阿兰德尤其是那个第二个那个进球，你会觉得他是巴西运动员上身了，很冷静。然后那个
1: 巴西运动员上身，
0: 对啊，很冷静，还那个，因为第一个球他是充分发挥的他那个高个的这个能力。直接就是碾压式的就顶进去了，这没什么好讲，因为对方的后卫根本防不住。但是第二个球你会发现他真是不是一个只是高的球员，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这样的巴西输了不奇怪。然后再稍远的看，今天这样的巴西就算他侥幸赢了他也走不远，就是大概率他是进不了前四的。所以讲到底这一届世界杯的巴西让人失望，打到这样就是讲的这个好像严重一点是有点咎由自取，但是也是跟目前的巴西这个国家队组成的这个球员的这种水准啊是有关系。你看讲到现在我们还是说啊，就内马尔，就是这几届其实没有特别出色的年轻一代的球员能顶得上，就是没有第二个内马尔。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巴西输，我觉得今天的赛果是合理的，
1: 合理，
0: 你可以不舍得，但是没办法。
1: 我看新华社发的这个文章啊，巴西为什么淘汰了？巴西为什么被挪威淘汰？他给出了几个，这个就是四个原因。一个呢，就说挪威队打出了这个高效的反击啊。第二个呢，说挪威队是比较冷静的啊，全场没有一张黄牌。少于巴西的次数啊。另外呢，第三个呢，他是说，挪威队的这个传控数据都是高于巴西的啊。这个传统认知当中呢，这个巴西作为南美的技术流代表，理应掌握更多球权，但是这场比赛挪威队的控球率在55%。巴西只有35%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哈兰德的个人能力啊，就是他全场四次射门，三次打在门框的范围之内，然后有两球都是他踢进的啊。所以呢，就是这四个原因啊，就是反正赢了都是有原因的，
0: 就四个，
1: 对对，
0: 就四个字，全面碾压。那就讲完了，不用那么多啊。就是你从球星的作用、球队的表现，就是对比赛时间的控制啊，然后这个球员的状态跟情绪，全面碾压。
1: 是，
0: 那所以那能不赢吗？
1: 哎，是啊，咱们有听众说这还好没有战队巴西啊，这个他发出了一个笑脸。
0: 我有一个朋友又要请我们吃饭了
1: 啊，
0: 他是坚决的巴西粉，每一届世界杯。他都跟我们说巴西一定至少能打进决赛，我们已经每一届都吃了他好多顿饭。你再回去过去想想，好几届巴西的表现都不怎么样，
1: 是
0: 啊，好久没打入过决赛了，所以就是又有饭吃了。

0: 啊，巴西的这个歌还是很好听的，就是桑巴军团啊。虽然说这次的战绩不佳，但是希望他们能够在以后的这个表现当中找回自己的实力啊。毕竟呢，这个球迷还是非常多的，
1: 对，
0: 球迷基数很高。
1: 决赛圈没有巴西就不是世界杯决赛，
0: 嗯，
1: 基本上是可以这么说，因为他的实力、他的往绩，然后他在世界足球这个里面的位置确实无可替代。
0: 这个有朋友说放一首哈兰德之歌，哈兰德是哪一首啊？那个哈兰那首是吧？那首歌的本歌名叫啥？我都不知道，就是老觉得很洗脑，但是我不知道它原歌是哪一首啊？大家知道可以告诉我一下。还有朋友已经这个在我们的小黄车里下单了啊，我看下单了个啥啊？这个玉太皇的黄金黑芝麻丸啊，这个黄金是这个山。泰山脚下的那个黄金啊，泰山的四大仙草之一，而且啊，今天我们这个才知道，原来这个玉太皇是人家当地的一个很有实力的国企。
1: 嗯，
0: 我就问我们同事鲁阳，因为这个是他老家的那个商品啊，我说你怎么之前没说人家是一个大型国企呢？他说人家走线下的，我也没搞清楚啊，所以这个实力很强啊。大家呢，如果是喜欢这个黄金的一些相关的周边的话，可以去小黄车看一下啊。黄色的黄，精神的精啊，这个黄金是一个就是经过九蒸九晒的，一个对我们就反正大家吃了比较好的一个东西啊，大家可以去不知道的可以去查一下，好吧？也有很多朋友是知道的啊，像这个黄金的八珍糕啊，还有纯的黄金，就什么都不加的那种。就是九蒸九晒的黄金我们都上架了，另外还有就是这个黄金的黑芝麻丸啊，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一次世界杯当中的另外一个热点，就是基本上现在是一个争议最大的一个事情啊，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美国对阵比利时的这个八分之一的比赛当中哈，就在赛前的前一天呢，国际足联突然一纸通告暂缓了美国射手巴洛贡的红牌停赛处罚，
1: 缓期一年
0: 啊。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红牌还可以缓期一年的。
1: 以前是有过，但是不是在这种大赛，
0: 就是他是上一轮对阵波黑的时候，因为那个危险踩踏的动作嘛，然后呢就这个被罚了红牌，说这个是1970年引入红黄牌体系以来史无前例的裁决
1: 啊，在世界杯上是
0: 世界杯上
1: 啊，杯外是有过的
0: 啊，杯外有过。
1: 但是就是为什么会要这么做啊？这个才是大家最关注的。
0: 对，
1: 然后已经有，
0: 因为毕竟美国是这次的主办方之一，东道主之一，所以到底公不公平，还是说啊这个盘外招是吧？这个就很引发了大家的争议，而且呢，比利时很生气，
1: 现在有
0: 挪威队也很生气，
1: 有美国记者出来，说是特朗普给国际足联主席打了电话。所以才有这个决定，但是这个我们没有特别，但是现在我们中国的聪明的网友，在几个小时，
0: 他们管那么细吗？我想问一下，
1: 可以的，有几个小时之前就已经有现在流行非常广的这一张照片，就是我们裁判，他有裁判就给这个美国的前锋一张红牌，然后那个前锋拿出来一张特朗普的照片，就。照片对红牌，
0: 红牌管用，
1: 就是你这个红牌没有用，
0: 没有用
1: 啊。然后另外视频也出来了啊，然后说你犯规了，红牌，然后说没有用，我这个说了算。哎，你看，所以这个事情确实是很匪夷所思。
0: 他为什么能够就给出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呢？
1: 就是他反正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动作，他美国方面的说法是怎么样的？因为这个红牌是这样的，一开始发生之后是没有给的。就是
0: 没有及时的判，
1: 不及时给，后来可能是那个裁判那个视频裁判跟他说了，他就跑过去看了，看了之后才变成红牌。美国的意思就是说，那你这个红牌是不公平的，就这个后来更正的这个判罚不公平。

0: 那所以要是国际足联就是把这个红牌缓刑了之后呢，其实就等于某种程度上承认了这个改判有点问题。那其实这个是对，我同意，这个就是对我们这个足球裁判委员会的一个极大的侮辱。就是在当时，通常我们知道这种判罚在现场已经也看过，这个视频了，是不可更改的。你现在用这种方式，不是等于更改了吗？就说你缓一年什么意思？并且这个缓一年里面，它有一个细则在就定义了，就说要是在这一年期间，这个球员还会出现这种故意伤人等等的这种东西，那就不能缓那么久了。
1: 啊，
0: 就是你违法之后，你在短期内不在一年再违法，那可能就不缓了。这有点像法律上的规定。但是为什么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现在整个足球界都哗然，不光那两个就是跟他有关系的这个球队啊，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现在这个最生气的准备要马上跟他比赛的。那怎么办呢？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世界杯也没想到有这么大的新闻。其实今天最大的新闻是这个，
1: 对，
0: 并不是巴西被淘汰了，并不是这个英格兰赢了，最大是这个问题。那么怎么会让人家有一种很不好的联想？那就等于盘外的这种政府的东西可以干预足球吗？其实在国际足联过去那么多年来都是这样的，要是他觉得足协这么一个组织他是有独立性的，所以在现在有一些国家或个别的地方出现当地的政府对这个足协指手画脚，对他一些东西做出了否决等等，国际足联是可以并且已经有过让这个地方或者这个国家的足球队不能参加国际足联任何比赛。他意思就是说你当地的政府凭什么可以干预你的足协？这是国际足联一贯的政策。那按照你要是这样的话，那国际足联以后的话谁还听啊？因为要是假设哈，是某总统的电话让你改了这个，所以现在很多人就觉得，包括很多业界的人士啊，这个足球的这个球队的教练、裁判员会说，你这样会让世界足球尤其在判罚这方面走上一条不归路，以后就麻烦了。
1: 对，你看我们有听众说比利时可以拒绝比赛，而且我也看到这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啊，就说这个挪威队的主教练说这是一个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的决定，给了五个糟糕啊，是五个啊，五个糟糕的决定。然后呢、就是、他就说呢，他说这个事情真正糟糕的地方在于他可能一直笼罩着美国队，如果他们击败比利时，那么这件事情将会成为额外的话题。
0: 所以现在已经有说法了，要是美国队你们要是够哥们够爷们儿，你就不要让这个人上场
1: 啊，
0: 那就解决了，
1: 就没有争议了
0: 啊，就没争议了。并且就是在这一次不让他上，
1: 这个人在美国队到底他处于，
0: 因为他是一个主力前锋，在过去的就世界杯
1: 上好像也
0: 不是，对他来说，对美国队为什么会有一个所谓的传闻说总统打电话就说这个人对美国队的进攻体系非常重要，他在这个世界杯已经进了两球了。要是他也上不了，美国的攻击力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到比较强的队的时候。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才会有这种说打电话的这种事情发生。以我们看看就某人的这种一贯的作风这种事情他干得出来。
1: 感觉好像也不意外。
0: 不奇怪。
1: 也不奇怪。
0: 对吧
1: 咱们有说有朋友说裁判背后的人不够硬。
0: 对了，也可以这么说。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他
1: 这怎么都开始比后台了呢？
0: 对啊，这就有问题、
1: 就感觉有问题了呀。
0: 对啊，整天告诉我们说体育无国界。然后我们国际足联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不能笑怎么的，但是结果是这样，就是你说不服大家呀，
1: 是
0: 吧？那你让大家，那你怎么，那以后就麻烦了。要这样的话，此例一开，不是天下大乱吗？
1: 就是咱有听众说了，觉得下一场他肯定会上，还有说有点欺负人的意思。
0: 对呀、就是欺负人了。我觉得他也会上
1: 了，你能拿我怎么样？
0: 不是，因为他还，并且现在还有说，原来说这个是可能是美国队提出，没有，美国足协也没提出，现在有说美国队、美国足协都没有提出这个缓刑的要求，是国际足联做出的决定，所以又让那个电话门的事件就又多了一个证据，
1: 就是层层迷雾，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所以这个是这个世界杯开赛以来最奇怪的一件事情。
1: 还有朋友说，我可以理解马宁了。
0: 啊
1: 您这个脑回路啊
0: 哎，所以就是希望这种事情不要一再发生，就是因为这样会让我们的比赛变味儿，也会让这个裁判的权威就没有了。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今天不是这个英格兰赢了这个墨西哥的那场比赛吗？那个球场就是当年马拉多纳在这里上演的上帝之手的球场，就是这里
1: 3-2，
0: 对吧？
1: 英格兰赢了
0: 啊，就是这个地方，就是80年代曾经发生过，就说裁判在世界杯历史上最奇葩的一个判罚，就是在这个球场发生的。然后我们听到的另外一个更奇葩的决定，也是在这一届世界杯出现的，真是无语
1: 了。

0: 这咱们有位听众啊说马宁还是不一样，马宁背后有14亿人，力量还是很强大的。
1: 人家还有一个比较搞笑的说法说你没办法报复我们国家队。
0: 对，是的啊、你想报复背后就是叫啥，就是
1: 国家强大，
0: 可对、你也没什么可报复的，
1: 我们你求得你报复不了，
0: 对，你报复不了啊。

0: 其实说到这个英格兰对墨西哥的这场比赛啊，您觉得属于这个意料之中还是有点意外？3-2，
1: 意料之中加意料之外，
0: 把墨西哥给淘汰了。啊、
1: 首先整场比赛有整天就整场比赛，说实话，墨西哥打得更好。
0: 嗯
1: 啊，除了他准备，并且那个80,000人都是他的那个粉丝，因为那个球场就在就对啊，87,000多的那个观众里面，至少有80,000人是这个墨西哥的。那并且墨西哥的准备和现场
0: 的，带入一下墨西哥队就觉得好绝望
1: 啊，
0: 在现场全是为自己加油的，结果还输了。
1: 在比赛当中很长一段时间，说实话发挥的更好的还是墨西哥，但是英格兰捉住很好的机会，在短时间内就进了2个球。让整个比赛就变味了。那后来这个墨西哥还本来2-0的时候还不为所动，很快就追回1球了。但是到了下半场的时候，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英格兰有一个球员被罚下了，少打一人的情况下，墨西哥的狂攻还是没有能够最后把握机会。后来反而被人家又进了一个3-1的情况下。当然了，最后这也等于还给了墨西哥一个这个点球，但是已经没得救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只能说足球又是那句老话，
0: 还是圆的，
1: 还是圆的。要是说实话，就是更合理的这场比赛应该是墨西哥赢，但是运气和把握机会的能力都到了这个英格兰的手上，所以说实话，这场球墨西哥输的也不冤，但是可以说英格兰赢的有运气的成分。
0: 另外呢，在明天有2场比赛啊，这个葡萄牙对西班牙是在凌晨3点，还有早上8点就是美国对比利时的这一场比赛啊。我估计早上那场可能是比较万众瞩目的一场比赛，
1: 两牙之战，
0: 两牙之战。
1: 凌晨3点起来看球，
0: 看看能不能起得来啊。好，我们这个马上要进入到半点报时，不要走开啊，马上回来，大家可以趁这个时间到小黄车去下单哦。

0: brake lights, shadows fade. Sneak past debts unpaid. Lonely road, I'm never gone. Breaker, breaker. Roll on, roll on.
1: 北京时间16: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气温较高，燃气使用安全至关重要。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定期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是否漏气。如闻到燃气异味，要立即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开关电器或使用明火，并及时到室外拨打燃气公司电话报修。烹饪时要有人看管，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燃气泄漏。长时间外出或睡觉前要检查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此外，要安装燃气报警器，提高安全保障，预防燃气事故的发生。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哎呀，现在看出去我们这个窗外已经是能见度很低啊，正在下雨，大家所在的地方天气怎么样也可以跟我来说一说啊。这个我看广西的朋友们，特别是这个钦州啊，还有那附近的吧啊，防城港啊发来的这个视频啊，这个当地相当的严重啊，就是什么地下车库都是大水漫灌啊，这个主要是什么呢？台风过境啊，台风在防城港那里登陆啊，所以这个汛情是相当的严重啊。我不知道我们广东粤西的朋友们怎么样啊，这个受影响的情况怎么样，也可以跟我来说一说啊。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里啊，我和一鸣老师在线等待大家，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跟我来去聊一聊。这个，哎呀，我的手机怎么延迟这么多呢？我才发现有好多的评论，就是突然之间就冒出来了啊！这个，我看一下，有朋友说，日本队主教练说是来夺冠军的，结果呢，小组没有拿到第一，只能第二出现，然后对巴西，结果90分钟就输了。这个事儿不是上周咱们就已经说过了吗？还有朋友问说，巴西已经被淘汰了吗？啊，这个一看就是跟我一样，可能还比我还要伪一点的伪球迷。巴西已经被淘汰了啊，朋友。还有说英格兰对墨西哥今天的两个点球很有水平啊，都是从这个死角打入的。那、这个说这个没办法了啊，确实哈，这个就是。如果你压力大的话啊，你可以带入一下墨西哥队的队员，在自己的主场，是吧？自己的主场，现场那么多球迷，结果败给了还少一个人的英格兰，请问当时是什么感受啊？你都不敢想象，可以这么说啊。刚刚我们在这个广告期间，我看到有朋友下单了我们的那个。丸子，各种丸子啊，这个有下单潮汕牛肉丸的，还有下单泰山的这个黑芝麻丸的啊。黑芝麻丸是有黄精成分啊，黄色的黄，精神的精，黄精啊，九蒸九晒的泰山四大仙草之一啊。这黄精应该懂的朋友都知道啊，是好东西啊。那还有朋友哎，这下单了13号是啥啊？牛奶啊，牛奶就不用说了，风行的牛奶是吧，咱们常驻的这个爆品啊。还有朋友下单了这个8号是啥东西啊？大家就是我们在讲的时候大家都啊，风味的那个烤肠。哎，其实风味的烤肠我之前一直没有在节目里说啊，因为简单说了一次之后呢，我发现大家下单的热情不高，我就没说。结果今天早上一看上周的这个复盘，哎，早上的节目卖烤肠卖的特别好，那还是应该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是吧？这个风味派的烤肠，它啥？它就是淀粉几乎不存在啊，就是基本上没有淀粉，就是肉的含量极高。好吧，就是大家就是你都知道了是吧，如果说你是在要想要这个保持身材的这些朋友们对吧，这个很重要啊，很重要。那像这个爆汁烤肠属于是风味派的一个拿手单品，就是他们在网上的一个爆款之一，就除了之前跟大家讲的那个意大利面啊，这个烤肠就是非常销量非常好啊，所以建议大家也可以去进一进啊。而且这个烤肠我们把价格已经真的是打下来了啊，300克，然后每50就是一盒是六根烤肠啊，然后我们这个99块钱有多少呢？有3盒那么多，各种口味的任君挑选，好吧，就是大家也可以这个三个都要原味的，也可以这个要什么黑椒啊。什么玉米芝士啊，这种拼在一块儿也可以啊。另外呢，要提醒一下的就是我们那个风味派的意大利面呢，就是如果说不要勺的话啊，它之前不是有个勺吗？就不要勺的话，现在有一个不带勺的，还便宜10块钱，89就有那个5盒啊，这个价格大家也可以去逛一逛哈。

0: 有朋友说在番禺还能够看到一丝微弱的阳光从云缝里射出来，有朋友说这个要注意身体加强健康，我看着很不健康吗？我应该还不至于说<笑> 浓妆艳抹之后还能看出我不健康吧，就是我已经尽力了啊，虽然确实是亚健康状态不能给看出来，每次还得花，每天还得花半小时化妆呢。但是这个所谓的亚健康现在我们
1: 99.9%的人都有吧， 你是要求一个就是真正健康，现在对我们的所有年龄层的人都不容易，
0: 都不容易啊，就是最要命的，只能是往健康的方向努力。
1: 就是你能击败全国80%，你就不得了了，就是你还要击败全部，因为现在还有一个让我们特别那个很多喜欢好玩的东西都不健康，很多绝大部分好吃的东西都不健康，这一点是最要命的，就是包括哪个年龄层都人很难抵御这种诱惑，比如说现在世界杯，你能健康吗？今天明天凌晨三点你看不看球？你真是一个球迷，你一定看。
0: 对，但是那你怎么办呢？你说我把它存下来怎么不可能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第一手，所以我们在小黄车里上架的都是尽可能健康的东西，但是你说哇，你这个百分之百的不能加代糖，那很难入口，那没办法了是吧，就是只能说是我们已经尽可能的给大家找健康的东西，还有朋友问了说谢霆锋是老板还是代言人，他既是老板又是代言人，说的那个风味派那个，肯定他是老板又是代言人，就是那个产品他自己研发的嘛，
1: 那他现在大家已经忘了他是演员了，他现在变成了一个美食家，
0: 对，
1: 他
0: 还是歌手，大家都忘了，基本都现在他主要是做菜卖东西，所以是这种斜杠青年，这倒是，我们还得感谢谢老板，这谢老板给到我们的价格真的好便宜，比其他平台都要便宜，感谢谢这个霆锋给我们这个小黄车的这个无论是意大利面也好或是烤肠 好，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聊一聊这周末一个很热点的话题，就是关于这个 LV 啊状告这个我们国内的一个奶茶品牌啊茉莉奶白的这个事情啊。为什么呢？说这个茉莉奶白用的那个花啊，就是它的那个 logo 啊，跟 LV 的那个上面的 logo 很像啊，就是。但是你说是不是完全一样的？不完全一样啊，就是虽然都是那种像四叶一样的那个花的形状，但是呢，中间呢，茉莉奶白中间是一个，就是它是那种就是尖的那种啊，那个 LV 中间是个圆圈，
1: 细微的不同
0: 啊。但是这个就是现在关于这个四叶花卉的图形的这个商标，LV 之前呢是注册过的啊，那么现在呢？这个茉莉奶白呢主要是啥呢？做大了，就是他如果不是做大了，我估计 LV 也不至于告他。关键是茉莉奶白现在他就是越做越大啊，这个生意相当的好，而且呢就是又有一些这个注资，相当于资本也看好他。他呢最近又改了那个 logo， 就把那个 logo 变成了以前是那个黑白色配色的，现在改成了那个金色的，就越来越像那个高端走的时候啊。那LV 现在就是看不下去了，而且呢是是多少啊？他诉讼他是以1030万元判赔，就是就现在是要赔1000多万
1: 啊。他要求的
0: 要求赔那么多，而且呢，这个2025年其实已经是开庭审理了，但是呢细节没有透露啊。那之前呢，这个茉莉奶白呢，它是什么呢？它其实最早的时候，据说是卖鸭血粉丝的，然后现在呢是全国有2000多家门店，这个跨度非常之大啊。然后呢，这个舆论场上呢，就是现在大家比较同情茉莉奶白，觉得 LV 是想钱想疯了，说这个一个卖包包的凭什么这个管到小吃店啊？就是这个大家就觉得非常的不支持。但是呢，我也看到有一些声音啊，就觉得说，那确实人家已经注册了，那你这个奶茶店这个 logo 确实是像。对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应该按照我们的商标法来执行 啊，这个事情其实网上是讨论的比较热烈的。
1: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误区，现在我们有个别网友对这个事情不满意的点在哪里，就是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大品牌，为什么一个外国的大品牌要来告我们这个品牌，他小的时候你又不说，但是要是换一下他们的位置，要是一个外国的大品牌侵权了我们中国一个大品牌他一些已经注册了商标的东西，大家会怎么看呢？我估计现在在骂 LV 的这些网友大部分会转过去会骂那个外国的品牌，就说啊，我们的国家的品牌，我们的国货为什么要侵权呢？所以这里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
0: 感情分，
1: 对了，很重要的点就是其实这种知识产权还真是不管它是哪个国家的，就是我们以前也讲过类似的。
0: 但现在大家有一个争议的点是什么呢？说我们在这个苏州园林地板砖上就有这个花纹了。
1: 哎，对了，
0: 还有说在那个琵琶上也有这个花纹，是 LV 先抄我们在先。
1: 它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知识产权的现在这种体系啊，就是给我们大家这个条件，就是谁先注册就是谁的。那这没什么好讲的，就是说同样的道理，人家这个 LV 里面这个东西是人家这个设计是1896年的，现在100多年了，就是说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也注册了，那你就没有办法，就是可以这么说，还是那句话，在你要注册一个品牌或者是发展一个品牌的时候，一定要去先去查重，你这个名字你这个东西有没有人家已经注册，有你就不能动，你不能说哎呀我那个时候不知道哦，你不知道不是侵权的理由，法院也不会支持的，他只不过是酌情，那为什么他会要求罚那么高呢？因为你这个现在做大了嘛，刚才陈也说了，你做大了那就可以根据你的这个销售的收入等等的来去罚你啊，所以这个其实从道理上从法理上是没有什么余地的，并不存在这是外国的品牌还是中国的品牌，重点是大家要对这个知识产权的一认可是同一这种认识的那种线，就是大家都要知道有商标权有产权的不能碰，因为现在我们比较多的看见这种一旦侵权了就会说，首先最常见第一我不知道，第二我不是故意的，第三我所谓的侵权我也没得到什么好处，第四我没有赚到什么钱，甚至我现在还是亏的，那你凭什么就来让我去怎么怎么样，但是这都不是侵权的理由啊，就是你不赚不到钱他就不能罚你吗？哦，有些我侵权了之后啊，还没赚到钱我现在还是亏的，那不行你不能罚我，这也不符合法理，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当然对于一些恶意或者是过分夸大的去索赔啊，这个我们是反对的，但是我们还是有一条红线，最底下的就是商标权不能动，知识产权这个东西不能动，这个没有商量的余地，并不是因为它是哪个国家的商品或哪个国家的商标，我们现在都要认识，因为我们现在要走向世界，包括很多中国的商品现在也走出世界了，要是我们很多我们的这个商品我们的商标被外国的企业侵权，要是把刚才的那个别朋友的东西倒过来能接受吗？还是那句话，哎呀我不知道哦，还有一些东西是说哎呀我们中国以前你没有注册嘛，是吧，你注册了就没得说，现在就是这样啊，你说不对啊，我爷爷的爷爷的太爷爷就开始用了但是你为什么你不去先去注册呢？因为注册是有一个商标是有一个先后的嘛，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从道理上来讲这个侵权是不对的，问题是他会不会要求是不是太高了，他罚的是不是不合理啊，那是另外可以讨论的，但是要是确定了侵权你还真的没什么好讲，
0: 就是现在呢，我看也有一些这个财经媒体啊，在深挖这件事情啊，就是可能茉莉奶白没有大家想象的说那么的无辜，他其实早期的时候就已经是有知道这个事情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并且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有的网友说啊，这一点都不像 LV， 但是呢，也有网友说确实是觉得这个 logo。一看就觉得像 LV 的 logo，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 logo 显得它好像就是
1: 高档了
0: 高档了，然后呢才去买的，确实也有这种情况存在 啊，而且呢，这个就是现在是什么呢？现在大家从朴素的情感上觉得很想支持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个奶茶品牌，但是实际上呢，在法律上到底它能不能自圆其说？现在就真的是很难说了。
1: 还有一个，
0: 如果真的判赔，那也没有办法。
1: 还有一个时间线，这个品牌是2021年成立的，早期它的 logo 和汉字都是以茉莉花苞那个元素为主。
0: 嗯，
1: 然后2024年下半年才开始变成现在这个被告的图案。
0: 嗯，
1: 尤其是更关键的是，他曾经在2024年的3月申请这个商标的注册，但是被国家知识产权局驳回了。
0: 就他是知道这个是不能注册不下来的，
1: 他自己都知道嘛，
0: 因为 LV 已经注册过了。
1: 那所以你跟我说，哎呀，我不知道，我误伤，根本就不是这回事。
0: 嗯，
1: 对吧？在这种状况之下，确实是，包括稍稍讲远一点，前一阵子不是有那个一号土被这个注销了嘛？
0: 嗯，
1: 然后他老板出来说啊，我冤枉，我们这里养猪20年的，我不管你养猪多少年，你用这种蹭这个一号土的东西就不对，所以产权局、商标局把你这个撤下也是合理的。当初就不知道为什么可以通过，当年就有点奇怪，所以你不能说哎呀，我是主你。养猪可能很厉害，但是你用这种蹭的方式去涉嫌侵权或者是取巧，那就我们是包括法律也是不允许的嘛。所以同样的道理，现在这个事情我觉得

0: 注册也不是特别难的，那你就早点就去注册不就好了吗？
1: 哎呀，
0: 啊，你
1: 看
0: 很多
1: 企业没有这个意识，就是之前我们采访过这个有一些企业，他们在早期的时候就是对这个注册商标这个事情完全不上心，然后后面发现有一些这个山寨他的这个品牌的反而做大了。然后才去查，才发现哦，原来人家还抢先一步，自己反而用不了那个商标了。这种事情都有发生的，所以
0: 对
1: 呀、啊，所以这个注册商标这个事情啊，就是，真的是，就如果说您现在做生意做的还就是感觉说啊，这个反正我注不注册都差不多啊，我做个小本生意，那很难说，万一人家看上你了要融资，对吧？然后做大了，想抄你的人一大堆，这个时候你再注册就来不及了，被人家抢注了，那就很麻烦啊。

0: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一个，就我看了这个标题我都有点绷不住了。患者啊，这个投诉啊，投诉啥呢？啊，就是你会发现医患关系之间哈，就是一些你想不到的点它也能成为矛盾啊。有患者控诉说每天早上早起等医生查房这件事情他受不了。 我是来住院的，不是来军训的，天不亮就把我叫起来了，他对这件事情很不满意啊。然后这个，我看了这个标题啊，还有这种事。然后呢，这个据说类似的声音还不是个例啊，这个上海还有一位家属呢反映说，医生8点之后才查房，但是患者6点多就必须起床收拾，就是在这些患者看来啊，住院期间就应该静养为宜啊，这个院方应该提供一个安静的环境，现实当中呢好像医院更注重效率，双方的感受存在着明显的落差啊。那这个医生也很无奈啊，说我们医院也不是酒店呢，是吧，就是你迁就你的起床时间，那科室的运作就会被打乱。 啊，而且我觉得有医护人员也说得很对，就是也有网友就很理解这种行为，为什么呢？因为你像夜班的护士，通常是凌晨5点多就要开始抽血、测血糖、量血压啊，就是一个护士可能要负责近30位患者的空腹采血，每个人多个管子，对吧？那总量可能是上百管，那如果推迟到7、8点，那怎么那一个上午都弄不完呢？
1: 还有一个大家就明白，住院的病人呐、啊。 我们的医生通常是8点半来查房，很多的时候包括来个主任什么样会诊都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就是要是你那些主治医生或者他们的主任来的时候，你那天的血糖等等的基本的数据都没有，他怎么给你判断你经过治疗跟昨天有什么不同？是吧？那甚至有时候有一些会诊的，就是其他科的医生也是那个时候来的。 那他不在这个时候先把这个所有的数据给医生，他根据什么判断你的病有什么变化吗？所以这种就是我们不少人不了解这个医院的这种治疗的整个过程，还有一些程序性的东西，你是不明白的。你以为是自己去住酒店，哎呀，我干嘛那么早起啊？我本来都是7点起的，要不9点开始起吧，好不好？然后你医生10点来不正好吗？那这就是搞错了，医院是医院，酒店是酒店，家是家，这根本是三个。 不能放在一起讲的东西，
0: 哎，护士不是服务员啊，再次强调，
1: 也不是你妈，哎，你妈可以说，妈，我不起来，你一会儿再来吧，不可能的。所以大家要明白，还有一个，通常我们现在住院很少人是能够单人房的，一个房间里面可能有好几个病人，不少病人要是有一定年纪或者病，他可能还有那种。 连接上的这种监视，心血管啊等等那个机器，那个东西还会响，
0: 啊，
1: 对吧？
0: 对，
1: 那你们说啊，不行了，它影响我睡觉，把它关了吧，你。

0: 你关了他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大家要明白，我们来住院的人他真是不是来放假的，你是来治病，你来这个地方，我们医院已经运作了就是好多年的时间，他们已经总结过很多的东西，为什么他要这个时候干这个，这个时候查房，你看医生查完房可能还要开个小会，今天某个病人分析一下，他用药怎么样是吧，那然后可能回去就9点10点了，他然后根据医嘱就开始去领药啊，是吧，给你
1: 病历记录，
0: 那
1: 还要安排手术，
0: 对啊，还有、那个、
1: 当天的医疗计划，
0: 那个护士还要一个一个，刚才说了一个护士管30个病人的去验血，然后他可能要给15个病人去吊针、你说要是按你自由的想法，会不会下午3点才开始那天的吊针呢、你又骂了，说搞错啊，我真的是来旅游住酒店的吗，怎么下午才给我这个打点滴啊，你看你又有意见、所以还是那句话，医院有医院运作的规则，我们去到那里，你病人就要听医生的，这没什么好讲的。
1: 对，当然我
0: 吃的什么的全，你只能听医生。
1: 是，而且呢，其实这篇文章里面还谈到了一点啊，就是说，其实根源是啥？是医疗资源紧张。就对吧？就是人手是有限的，你很难去兼顾便捷和舒适。就是你说啊，这个一整个科室就一两个病人。那可以考虑你是吧，那问题是现在就很多地方它是住满的情况，甚至走廊都住了人，都有这种情况 对吧，那是很难兼顾。而且你像2025年底啊，全国执业助理医师的人数达到了529万人啊，那这个同期的数据是什么呢，就是基本医疗服务覆盖的是14亿居民，就是500多万医生要扛起14亿人的健康，你想想对吧，所以真的没办法像酒店一样啊，就是这不是服务业啊，就很多人以为这是个服务业，这不是服务业，这个必须得再次强调一下，
0: 是个公共行业，
1: 没法让你睡到自然醒
0: 啊，并且我估计不止一个医生跟你说睡到自然醒是不健康的，睡觉最好是有规律，晚上9点睡啊，10点睡，什么时候起，为什么要睡到自然醒啊，因为你通常玩到自然睡我要玩手机啊，就一看，哎呀，10点了，没事，我再玩一下，一看1点了，哎呀，再玩2个小时我就睡吧。那你要是你凌晨2点才睡，你8点起来肯定受不了。但是你那是医院呐、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就是有一个共情，或者是我们有基本的常识，对医院、对医生、对病人，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你有些基本常识，好像都觉得跟再解释都有点多余，但是问题是很多人还真不知道。
1: 是，好，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一段这个报时和广告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融媒直播间来搜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然后呢，我们待会儿准备来吃播一下那个超大型的龙眼，我们高中的龙眼啊，在直播间里，好，我们稍后继续回来，大家不要走开哟。

0: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十年？十五年？还是更久？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冒火花，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后果真不敢想。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签约就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还包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会继续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0%，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省气象台预报，受台风美沙克减弱后的热带低压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的影响，今天到7号，我省中西部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8号降雨有所减弱。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东区补赛昨天结束，深圳8-1击败汕头。接下来的常规赛第9比赛周将在7月11号进行，5场比赛均为东区的赛事，将正式使用视频助理裁判系统。比赛周球票预约已在今天14点开启，将在7月8号22点截止预约。珠海台报道，第3届金童奖中国澳门国际儿童电影节、第2届中国澳门国际动画电影节、第2届秦澳国际儿童电影未来影像季将于7月底开始，在澳门横琴两地以一节两地模式陆续展开。本届金童奖自启动征片以来，已收到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部儿童电影及动画作品，征片规模创历届之最。汕头台报道，汕头融媒集团融媒学堂日前开班。融媒学堂是汕头融媒集团紧扣本地文化惠民需求，依托集团权威公信力、全媒体传播矩阵、专业人才梯队及自有专业场地4大核心优势，精心打造的粤东融媒文化实训基地。受强降雨的影响，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今天12点30分水位涨至43米，超过警戒水位1.80米。根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玉江2026年第1号洪水。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到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清理处置7类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及相关网络账号。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本轮排放计划持续到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8: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红。
8: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9: 嗯，
8: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9: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8: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9: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8: 嗯，
9: 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8: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9: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8: 其实呢，经过。

0: 我们这两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 完全可以，
0: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0: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 对，但今年来了呀。
0: 对呀、今年我们
1: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0: 对，
1: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0: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那么在刚刚的这个时间点里啊，我跟一鸣老师正在吃播我们那个茂名高州的老树龙眼啊，欢迎大家来下单啊。一鸣老师已经自己下了一单，并因为他尝了一下之后发现真的很好吃，
1: 今年吃过的
0: 真的很甜，
1: 我这今年吃过的最好的龙眼。
0: 然后这个外省的朋友们也可以尝一下啊，我们优质的广货，这个是这个以前是贡品啊，那地方就是非常好，懂吃的朋友才知道啊，就是高州的龙眼，实际上就刚刚一鸣老师也说了，比当地的荔枝在广东来讲啊，它还排得更前啊，这个高州龙眼可以试一试啊。果子有多大呢？有你平时看到的矿泉水瓶的瓶盖那么大啊，真的很大的果啊，专门给我们挑的，顺丰发货，好吧，朋友们，这个十斤的大箱的装的这个礼盒装也不过120多块钱，对吧？这个非常送得出手啊。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周星驰的新作《功夫女足》正式定档7月11号啊，这个事情呢。就他这个功夫女足好像之前宣传并不是很多啊，但是今天直接就这个新闻上热搜了。周星驰大家就是总有网友说欠他一张门票，欠他一张电影票啊，然后我就在想这么多年这么多作品还没还完吗？
1: 没还完。因为早期曾经是很多人去录像厅看的电影的。
0: 啊
1: 那个时候没有，有些没有正式。在电影院放的时候就很多人通过那个渠道看了
0: 啊，
1: 他们没去买票
0: 啊。
1: 后来当然了，我们就内地也就中国香港的电影也越来越多的进来，但其实也到现在也不是所有的电影都能进来。
0: 嗯
1: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对，然后这个电影很正常，他以前拍过一个叫功夫足球嘛，大家可能还记得
0: 那个还挺好看的
1: 啊，所以他就是用那个，我估计他是用这个就是让大家勾起大家的记忆来推广他这个，这个应该是讲女足的，
0: 女足叫功夫女足。然后这个演员是谁啊？张小斐还有迪丽热巴、张艺兴是领衔主演，然后刘嘉玲特别出演，还有什么艾米、雪野、这个蔡思贝、什么胡宇安，哎呀我都不太认识啊。
1: 后面那两个是后面这两个是中国香港的演员
0: 啊、蔡思贝我认识，其他的好像不是很熟。
1: 艾米应该是沈腾麾下的一个
0: 沈腾
1: 喜剧演员、那个

0: 那个开心麻花
1: 哦，
0: 应该是艾米，要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他的演员。
1: 这个是特别介绍，
0: 就是、他是应该是来个是个喜剧吧？
1: 这个演员的名好长啊，还有什么？赵丽娜、欧阳靖、张继聪、欧阳万成是友情出演。
0: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电影局要求以后的名字标的时候必须规范了？就是看那个电影到大到就是一版一版的出，是吧？名字太多了。
1: 还有主演哇，好多好多主演。
0: 对，
1: 而且我好像没怎么听过啊，这些主演都没怎么听过。还有这个，哎，还有特别出演。哦，特别出演里面只有一个人我听说过，就是那个门腔是上海的一个网红，其他人我都没听过。
0: 现在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1: 脱口秀演员，其他人我都没怎么听过。
0: 有点太多了，我估计
1: 冯喜我知道啊，以前湖南台的一个主持人。
0: 嗯，
1: 哇，这个名单好长好长好长啊。然后在7月11号啊，这个功夫女足就要上映了啊。其实现在我感觉就是要在电影市场打出声量来真的是很不容易啊。除了给阿嬷的情书，这个属于是小本叫什么小成本电影的一个逆袭能够成功，那主要是它的故事讲得特别好，而且呢这个又得到了潮汕的朋友们的那个叫什么，就他们纷纷安利给周围的朋友，对吧？这个属于是大家都在为这个电影呼喊的情况之下，这个电影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但是你说其他的电影，大家能就是一年你能进电影院看几次电影，我就想知道。
0: 所以现在大电影真是不容易，
1: 真的是不容易。
0: 刚才我还说错了，他不是功夫足球，叫少林足球。大家可能还记得当时他拍的一个
1: 少林足球，有
0: 少林足球，哎，讲这是周星驰当时很成功的一个电影。
1: 少林足球是不是那个张雨绮主演？哦，不是那个黄圣依，
0: 对，当时她是新女郎嘛，
1: 嗯，
0: 对，哎，所以那个挺好看的。所以你看这个人员的构成，这应该是一个喜剧电影，
1: 嗯
0: 啊，大家啊，要是有兴趣的，还他一张电影票吧，
1: 还他一张电影票，
0: 买电影票去去电影院看
1: 啊。但是很有意思，这个事情其实在上周还是上上周的时候，我还看到一个宣传啊，就是那个周星驰呢说弹性定档，什么意思呢？就是还在剪，
0: 嗯。
1: 说我在努力，
0: 要争取，这个7月11号能不能播都是他在争取。
1: 对，说赶7月10号，赶不上就7月17，总有一天能赶得上。但是现在呢，确定的是7月11号上映。
0: 嗯
1: 啊，哎呦，这个是周星驰的风格吗？就是他也是属于那种有点拖延的。
0: 他好些年没有电影了。
1: 是
0: 啊，对上一个要不没记错，是不是那个什么
1: 美人鱼二
0: 啊？对啊，到现在已经好久了。
1: 嗯，
0: 哎，所以看看吧，因为
1: 大家期不期待啊，也可以跟我们说
0: 一下。大家留意一下，就最近就是这两中国香港这几年出了好几部大家都很喜欢的电影，
1: 嗯，
0: 但是你们没有周星驰，看看周星驰这一部能不能继续啊？这两三年来就好几部在这边都很炸的、很爆棚的电影啊，能不能这个把这个厉害的趋势给延续一下？
1: 嗯。

0: 我看到这个评论区有人说，为什么我们这儿的龙眼卖的比外面贵啊？那这个龙眼分品质啊，是不是？你龙眼分品质啊，这个我们这儿的这个龙眼是挑的特别大颗的。
1: 因为我今年是第四次买龙眼了。
0: 嗯，
1: 我为什么刚才要买呢？就是吃过，这是我今年吃到的最好的龙眼啊！我已经买到很便宜的，也有去朋友的树上摘的。
0: 嗯，
1: 但是到现在为止吃的最好的就是这个，
0: 是
1: 啊，这所以我是当了白老鼠。
0: 我之前除了吃那个进口的泰国的榴莲，泰国的那个龙眼有这么大颗，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颗的这个龙眼。
1: 说实话，不是说为广货吹嘘啊，这个其实广东的龙眼，就是也吃了好些年呢，确实比泰国的更好味道。
0: 嗯、
1: 泰国的是大，
0: 对，
1: 但是那个味道的甜爽啊两样。还有这种清甜的感觉，确实还是我们广东的这个龙眼更好一点。
0: 还有朋友说已经吃腻了，我这里是原产地，你可以不要让我们羡慕那啥吗？
1: 你这是凡尔赛耶，
0: 太凡尔赛了。这个哎呀，这个
1: 你何必逗我们呢？
0: 就是其实大家可以，就是有一些朋友不在广东的啊，可以寄出省也是没有问题的啊。还有朋友下单了这个57号是啥东西？57号啊、哦，那个去油污的啊，威王的这个重油去污的，咱们直播间是特别特别的便宜，29.9块，一大堆一大堆啊！这个去油污的一定要去看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这个今天我还跟同事讨论起来，这个是中国经济网的一个报道，说什么呢？说男性月己消费悄然兴起，
1: 男性觉醒了。以前我们都是为女朋友、为太太买东西，现在开始为自己消费了。
0: 之前那个不是好多好多大 V 都说吗？说那个男性消费力太差了，
1: 对，
0: 就还排在宠物后面，
1: 家里排在最后的
0: 第一，然后是孩子第二，是吧？宠物第三，最后才是男性。
1: 还有
0: 消费力太低，
1: 还有父亲节。
0: 啊，父亲节
1: 跟母亲节的比较
0: 啊，
1: 简直是
0: 商家都不愿意搞活动，
1: 不是没人来吃，简直就是一个伤心呐、啊！两张照片啊，今年的父亲节后面就发出来了，母亲节是坐马要排队，
0: 嗯、
1: 父亲节就是小猫三两只，都没人来了，真的，所以。哎，
0: 然后你会就是这篇文章是彻底颠覆了大家的想象，
1: 对，
0: 就是你会发现，哎，男性的消费力也是相当强的嘛，
1: 并且是传统都这样，就是在广州有一个非常有历史的、民国就有的这个酒家，就是大同酒家，
0: 嗯，
1: 在就是20-30年代，他曾经有一副对联很有名，里面有一句就说，带孩子来饮茶的人多。带父亲来饮茶的人少，证明也是另外一个证明，在过去100年，就是尤其当爸爸，
0: 有一说一，带父亲饮茶，你要我觉得压力有点大。
1: 不是，他意思就是说，更多的
0: 要督促你干这干那了，
1: 更多的是带孩子来，带父亲的来少，就从用另外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男性通常啊，不管你是父亲还是家里的一个丈夫，你可能受重视的程度是比较低的。
0: 嗯，还有就是好像这个说起买东西啊，男性是比较理性的，就是女性买东西很多时候很冲动的，就是我们都属于感性消费啊，很容易买买买买多，就是哪怕超支，有时候你控制不住自己。
1: 男人也会，
0: 是吧？
1: 外国的超市专门研究过，为什么纸尿片跟啤酒放一起？他们很多爸爸去给孩子买纸尿片的时候，顺手就拎，就一箱啤酒走。他故意，
0: 其实也要分产品。
1: 对，他故意把那个啤酒放在纸尿片的同一个货架那里。同样的，男性也是这样，看见就会。但是我们现在主要的消费群体以前一直是女性啊，但是现在情况变了。
0: 哎，情况变了啊！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东西卖的比较好啊？这个是中国经济网的一个统计，说啊，这个剃须刀以21%的成交额稳居洗护健康品类的榜首。啊，这剃须刀我们还没上架啊，
1: 它不是刀，它是刀，
0: 剃须刀嘛。
1: 哎，对，可以考虑，就为我们的男性听众朋友们谋点福利，把价格打下来。
0: 这个我真选不了品啊，这个得靠这个一鸣老师，或者是我们那个鲁阳，我已经跟他说了，我说这个剃须刀是吧，你好好去选一下。啊，这个没想到剃须刀这么好卖啊，还有什么呢？跑步鞋啊，这个是占了户外用品的15.8%。还有轮胎啊，哦， 男性都去买轮胎啊，轮胎以17.6%的份额领跑汽车用品。啊，这都是我绝对不会买的东西啊！
1: 不是因为换轮胎这个事情肯定是男人干的，
0: 那倒也是，
1: 来了对吧？
0: 啊，这确实啊，这确实。还有什么呢？挂腰风扇，同比增长了198.7%。啥是挂腰风扇呢？
1: 估计是那种长，就是在腰里一个圈，然后那个风扇可以往外出一点，单人吹的那种，女孩子喜欢，
0: 哦、
1: 女孩子喜欢拿在手上。
0: 这个、一听女就不受女性欢迎，就这个太感觉太重了。像我们就是在那个小黄车里都是那种便携的嘛，便携的往那个脖子上稍微挂一下，这个还 OK。
1: 这个应该拿到欧洲去卖。最近欧洲不是很热吗？空调都抢光了吗？这种挂腰的电
0: 风扇，
1: 风扇
0: 也抢光了，
1: 是吧？
0: 还有匹克球增长了198.5%。
1: 匹克球拍
0: 啊，匹克球拍。
1: 哎，最近因为很多人开始
0: 现在
1: 开。

0: 是可以打匹克球，现在是非常多人开始就加入这个匹克球的运动，因为它比羽毛球比网球都容易打容易学，但是当然要打得好也不容易，但是是一项比较容易推广的运动，现在越来越多的男性朋友在打匹克球
1: 啊、还有登山包增长了3.8倍，喜欢爬山是吧、男士喜欢爬山啊，还有这个洗护健康品里面成交额占前5的，一个是剃须刀，一个是吹风机，电动按摩椅，还有电动牙刷，还有颈椎按摩仪啊、这个
0: 看完手机要用，
1: 这个看完之后发现我们小黄车里一个都没占，这个选品得加强啊！
0: 就是要把这篇东西转给你，
1: 转给我们同事
0: 啊，就是对我们的蓝、
1: 就对着这个是吧、
0: 对我们的蓝听众们好一点，成不成？
1: 哎呀，这个电动按摩椅有点，我记得之前好像那个按摩椅好像是家里闲置的大件的，
0: 对，
1: 榜首
0: 啊，就是说
1: 就放着放着就
0: 入坑电器之一。
1: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啊，还有像这个电动牙刷呢，现在就是大家，我觉得是对自己健康升级了的一种表现。但是电动牙刷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啊、就是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电动牙刷有点过猛了，就是自己刷可能会比较好啊。哎，说到自己刷呢，这说了这么多，终于有一个能上架的了，就是那个。好益康的牙膏牙刷、在我们那个10号链接啊，这个说了这么多终于有一个能蹭上的啊，这个10号链接的这个好益康之前都是在药店卖的，其实很多朋友应该都很熟悉了啊，这个好益康它是那种生物功效，就是它里面是有那个溶菌酶的，所以它的这个效就是它是比较高效的啊，然后我们给大家上架的这个一个套装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0: 另外有一个数据，
1: 有那个叫什么，有牙刷，然后还有赠品，
0: 就
1: 是有小样小样、
0: 嗯、
1: 就是你如果试了不好的你就正装退就行了，好吧。
0: 还有一个数据就提醒那种找商品的同事们，可以跟他说、现在主力的男性消费是26到45岁，这帮人是比较喜欢买东西的、所以选品的时候要选一些他们这一个年龄层的人喜欢的，这就是为大家造点福利、因为说实话现在很多平台专门为男性去推广东西的并不多啊、还是我们的男同胞们还是需要关爱啊，给他们买点好的便宜的东西吧。
1: 还有朋友说今年很惊喜的是孩子在父亲节给我发了一个祝福。祝福也很好啊，这个、
0: 对啊，你还想要礼物啊，祝福就不错，
1: 礼轻情意重。
0: 对，你孩子已经很懂事了，恭喜你。
1: 我今年父亲节的时候给我爸发了一个，早上发了个祝福，然后到晚上突然猛地惊醒，哎呀，母亲节请我妈去吃了饭，父亲节怎么忘了安排，然后很不好意思就跑到那个店里给我爸买了一个杯子，就是那种保温杯。谁知道好不容易给他拿去了，他说不要不要不要，这个我非常多，赶紧退了、没送成功，没送出手，后来我又跑到店里给人家退了。
0: 对啊，你
1: 真的好不好意思 啊，没有促进成消费。
0: 所以啊，还是那句话，对爸爸，对我们男性的听众朋友们还是得用点心啊，我们太不容易了。
1: 太不容易了，真的。还有朋友问那个龙眼的盒是大的还是小的，我吃了两串，有一串是稍微大一点，有一串稍微小一点，所以我这很难回答你，但是它的味道都很甜，好吧，就是都很甜，但是它这个因为它挑选的话它都是按那个外观大小来去挑的，你说它怎么去挑中间盒大盒小，这个确实有点难度啊。
0: 我刚刚吃过的这个盒并不大，因为我也买过好几次，
1: 刚刚那一串的盒就很小、
0: 对，就是、
1: 但我就是上周我们同事拿给我的可能是不是早一批的啊，就是那个盒呢稍微比今天的要大一点点，但是我觉得都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0: 并且我觉得龙眼其实重点是它的肉跟甜度，清甜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当然了就是没糊或者小一点那更好了、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以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再一次重新这是我今年吃到最好
1: 一鸣老师带头下单啊，也不是带头了，鲁阳最早下单的啊，他的那个龙眼已经寄到山东去了，他买了10斤的啊、然后我们听众说男生对比较实用的和科技感的东西会买单，
0: 对，
1: 也不一定，我家里那位也不知道怎么就突然在那个卖茶叶的直播间下了一个茶宠， 我说你平时也没有泡茶玩茶宠的习惯，他说就是当时觉得好看就下单了。
0: 对啊，冲动消费，
1: 情绪价值
0: 不是冲动消费，不是女人的专利啊。
1: 嗯，
0: 男人不行吗？
1: 也可
0: 以。你刚才已经说了，通常女性买比较冲动，男人让他
1: 冲动，
0: 让你家里你那个冲动一下。要是连这种购物的，我一直有这个观点，不管哪个年龄，不管哪个性别，连购物的冲动都没有，那你就是这心太老了。啊，我最近还说
1: 买买买是一个增加那个叫什么幸福感的一个事情。
0: 对，最近说有一个例子嘛，有一个老太太90了，就是我家里的亲人90岁了，然后给她买了两顶帽子。老太太说，都要吗？两顶？我问她，她说这顶有一顶正好，我今年90岁我就要戴它。
1: 嗯，
0: 另外一顶呢戴上有点显老，那我说退了。她说不，等我老一人的时候戴这个。
1: 哦、
0: 你看。90岁的老太太，90岁的老太太都准备留一顶帽子给自己更老的时候戴，这种心态就要鼓励。同样的道理，她可能是冲动。哇，为什么我们在这么辛苦的工作生活、带孩子啊，那个去照顾老人的同时，不能让自己冲动消费一下了？当然，你不要太浪费。
1: 嗯，
0: 所有能让你开心的又不在你经济范围以内的东西都不叫浪费，他买来的是。情绪价值，买来的是开心啊。
1: 嗯，哎呀，这个反正大家在我们那个小黄车里买肯定不会买到这个超出自己的预算啊，因为我们都选的都是两位数的，顶多也就是一字头，是吧？这个再超过的很少很少啊。这个所以有一些朋友就把我们这儿当超市一样，天天来这逛，天天下单，就是我觉得这个很好啊。就
0: 啊，我给你推荐一个，
1: 增加一点，
0: 我最近买了一个、
1: 啊、
0: 是品牌也不话说了，就叫小米、那个电动的须刨啊，就是、刮胡刀，剃须刀
1: 啊、哦、果然原来您贡献了这个刮胡刀，
0: 又便宜又好用
1: 啊、嗯、
0: 才200多，
1: 嗯
0: 啊、真的可以去联系一下
1: 啊、
0: 嗯、就是以我们以前用过的，包括德国的，包括什么，以我个人的感受，
1: 这个也可以、
0: 可以，真的可以、就是性价比比较好
1: 啊、还有朋友说男生喜欢那个篮球鞋
0: 啊，对
1: 啊，这个给我们也推荐了，是吧？嗯，好的好的啊，大家的提议我们都会仔细的去研究啊，如果是上不了架一定有它的原因，知道吧？但是我们会尽量的这个满足大家的要求、啊、
0: 但是希望不是因为是觉得男人不要买那么多东西这个原因。
1: 还有朋友说啊，在我们这儿买的那个风行的娟山奶，说当天下单啊，下单当天的生产日期非常新鲜，口感丝滑。
0: 因为它这个娟山奶的保存期跟其他牛奶不一样，
1: 它是鲜牛奶，保存期只有十几天、
0: 哎、所以你买了之后也要抓紧喝。
1: 对，就是它下单之后当天的生产日期，因为是大家是先下然后我们才发货的，风行给大家就是保证能有最新鲜的日期啊，风行跟我们的就是合作已经很
0: 顺滑，
1: 很顺滑，因为69.9给大家上的那个纯牛奶一直在线上啊，这个是风行给到我们的特别的机制，大家也可以去逛一逛啊，就除了那个纯牛奶之外，就除了那个叫什么保质期半年的那个常温奶之外啊，刚刚我们这位听众买的那个娟山的那个是顺丰京东冷链的那个鲜牛奶，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啊。好，我们这个时段新闻超广角先和大家说到这儿，也感谢一鸣老师的精彩点评，稍后呢晨晨跟大家来说说其他的这个新闻啊，来说说这个，哎呀，一个医院居然把老人家12颗牙全拔了，一次性的，他怎么胆子这么大，我觉得这事儿真的匪夷所思啊，待会儿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谢谢一鸣老师，我们稍后见，
0: 拜拜。

0: 我干这样呀？
1: 去找装修的算账啊！刚装完三个月，卫生间就漏水到楼下了，人家要我赔钱呀！
2: 还好我家装修选了无忧美家，自家工人不外包，质量有保障，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另外还有十年超长维保呢。
3: 找靠谱的装修公司，快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咨询吧。
4: 北京时间17:30，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雷雨天气较多，防雷安全不容忽视。在室外遇到雷雨时，要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不要在空旷的野外、大树下、电线杆旁停留。如果在水中游泳或划船，应立即上岸躲避。在室内时要关闭门窗，远离金属门窗、水管等导电物体，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同时要拔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头，避免雷电通过电线传入室内造成损坏或引发触电事故，提高防雷意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们还有不到半个小时下播啊，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买买买，赶紧进入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来找到我啊。这个已经有朋友开始这个就是。我们已经有自来水了。啥叫自来水？就是之前买过的朋友在评论区不停的安利其他的朋友啊。这个我朋友说买的那个娟山奶，当天的单就是当天下单收到的是当天的生产日期的，就是都惊呆了，是吧？这个风行非常给力啊，是相当于大家先下单他后发货的，然后他发的一定是最新的日期啊，因为这个牛奶的鲜牛奶的保质期非常短，十几天，然后我们又是10瓶一起发的啊，所以呢这个一定要保证大家的这个收获及时，对不对啊？有朋友说今天的工资就贡献在直播间了呵呵，啊，我们不会让你花多的，知道吧？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价格一定是跟商家一再讨论的，就是商家尽力了，我们也尽力了啊。还有朋友下单了本人同款洗发水，问有没有去屑功效，反正我洗了没有头屑啊。就是这个洗发水，14号链接的这个海盐玻尿酸的洗发水呢，这个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大堆的样品啊，我们跟商家争取来的一大堆的样品，好吧，你就尽情的试，试了觉得好了你就把正装留下啊，2瓶正装，试了不好了你就退就可以了，毫无心理负担，好吧，这个2瓶600毫升只要99，还有一大堆样品送给你啊。

好，大家自助去买，我来接着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一个非常非常离谱的事情啊。6月29号，陕西宝鸡63岁的老李坐在家里啊，这个左臂还贴着膏药呢，然后呢张着嘴，你还能看见他嘴里咬着纱布，说话漏风啊，这个吃饭只能靠左边嚼，而且嘴里还经常咬出泡啊。你知道他经历了什么样的事儿吗？半年多前，他的左上倒数第二颗牙不舒服啊，结果现在是什么，满嘴12颗牙，一颗都没剩了啊，中了10颗，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加起来18800全部被刷走，而且还要求签了6200的欠条，兜里就只剩下30块钱的车费了啊。这怎么我就不知道给他拔牙的他怎么就敢这么干啊。就是拔过牙或者说对这个拔牙这件事稍微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拔牙是不能一次拔太多的，对吧？这个对人是有很大的伤害的，甚至如果很严重的话哈，那是有相当无可挽回的后果的啊。而且啊，关键是老李他心脏还有4个支架，心梗血管堵塞了95%以上，还有糖尿病、高血压、肾炎多种基础病啊。就是这个之前呢嘴里还有12颗牙，是吧，带着假牙能正常吃饭，那一颗牙呢偶尔疼，然后呢他就刷到了他们当地的叫大团圆口腔医院的广告啊，结果人家这大团圆给他的这个牙全给拔了，拔了就这是牙就在口腔外团圆了，属于是。对方打电话说啊，这个可以顺路接他去免费体检，还特意说呢啊还要接一下其他的病人，然后呢等到出租车到家门口啊，他才知道根本没有别的人，就他，然后车就直接把他拉到了卫滨区，也是当地的啊这个医院。然后呢在这个去年的9月22号呢，他就带着病历去了，医生呢就说啊，那一颗牙疼啊，其他的牙这个就他就跟医生说啊，就一颗牙疼，其他的牙也不疼也不胀。医生呢就说要全口检查，查完之后就跟他说，哎，你这个所有牙都坏了啊，拔一就是全拔了，一次性弄好啊，而且还保证说拔牙不痛啊，种完2个小时就能吃饭了。哎，老李就信了，是吧？老李也没有查一下啊，就反正就信了，也没给他的子女打电话，手机刚掏出来就被工作人员给收走了。一开始呢，医院说4万块钱给他搞定啊，老李说那我只有2万块呀，对方就马上改成说，哎呀，这个你就25000吧，是吧？25000拔12颗，中10颗，啊，楼上楼下跑来跑去，说给他申请优惠，然后老李呢就先交了300块钱的现金的定金。对方又说有材料费，让他把手机啊，就是又把他手机拿过来，让他张张嘴摇摇头，是吧，懂得都懂啊，在干嘛，对不对，这个在给钱嘛。分3笔刷走了他的卡里边的1900，16600，还有300块，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又是卡又是支付宝又是微信啊全刷走了，总共是18800。老李说那我还得留点饭钱啊，你还得给我留点路费，是吧？最后呢给他剩了20-30块啊，还给了什么富杯，这是个啥，生活零钱，支付了300块钱，没有提现啊，就是还欠了6200。然后当天下午6点多呢才做的手术啊，医生进手术室没一会儿就说做不成了，出去几分钟呢又来了，又说能做，出了手术室呢这个手机才还给他啊。晚上8点多，这个李先生的儿子和姐姐赶到医院，整个大门都是紧锁的，染血的这个纸屑是散落一地，灯都关了。然后呢他们就隔着玻璃看到老李孤零零的坐在输液室，满嘴都是咬着纱布，全是血，于是就找了个小门进去了啊。医院里就剩一个护士，然后这个护士是一问三不知，就真的很离谱啊。李先生说啊，说他爸呀这么多基础病怎么能一次性拔12颗牙呢，而且怎么可能急拔急中10颗呢啊，他这个术后嘴里一直这个血一直流啊，根本吃不了饭，牙疼的整个头胳膊都抽着疼，第二天脸肿的像猪头一样啊，这是原话啊，不是我加工的啊，就这是新闻里的原话。然后种牙之后呢，这个右边没有办法咬合，吃饭只能靠左边啊，嘴巴里反正经常咬出泡，说话也受影响，到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大团圆，就是那个医院啊，已经调试了13次了，还没调好。
说这个麻药过后啊，那个左臂连着心脏的位置一直都是麻、疼麻啊，医院让他到心脏病的这个医院去看，他现在只能靠药膏来去缓解。后来呢，他们就找那个医院要病历，先后三次调出来的内容都不一样。第一次呢是事发之后一周，只有片子和麻醉同意书。第二次呢是今年3月27号，多了种植的方案。第三次呢是4月10号啊，才多了会诊记录。那反正就是疑点重重吧。医院的负责人说啊，一次性拔12颗牙没有问题啊。老李的基础病他们有会诊，说这个心内的医生当天也上班了，就是他会诊的。但是说归说，也拿不出打卡记录啊，也没有监控录像，也没有收费的这个监控。反正呢就是光嘴巴里也在说啊，但实际上怎么样不知道啊。那现在呢这个就是说来说去，反正牙已经没了啊。那这个当地的这个区的卫健局说呢，说医院资质啊，医生资质都是合规的啊，说这个一次性拔牙是否违规呢，属于医疗技术争议，需要鉴定定性啊。说这个虚假宣传呢就不归卫健管了，归市监来去管辖啊。这个说什么呢，说医院这个就是这个卫监说啊，说医院明显存在过度医疗，风险评判有漏洞，会组织专家论证进行行政处罚。然后当地啊，就是这个大医院说啊，说这个老李的身体情况啊，不建议全口拔牙，即刻种牙，拔12颗牙创伤大，可能诱发大出血、心肌这个急性心梗啊。就算是没有基础病的青壮年，12颗牙最少也要分3次，等到愈后再评估种牙。从片子来看呢，说他这个4颗牙上颌的4颗牙。种植体明显歪斜，长期咬合受力不均，容易松动和脱落。那么最新的消息啊，说当地的这个卫健局市监管理这个市场监管局调查认定医院存在过度诊疗、虚假宣传等问题，已经责令整改，并将依法顶格行政处罚。

0: 真有。
1: 有朋友说啥？拔十二颗牙消费一万多？消费一万多，就是他如果是拔，然后又种，消费一万多很正常，就是种植牙是很贵的，啊，就这个已经不算是贵了。你如果是正规的医疗的话，这个不算贵，但是他一次性拔那么多，而且说拔完之后又马上就能种上，这个绝对是违反常识的，啊，大家。因为我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啊，所以我知道就是拔牙这个事儿不能一次性拔太多，而且拔和种之间是要等很长一段时间的啊，不是这么简单的啊。如果说大家牙不好的这个朋友可能也不少是吧，我牙就不大好啊，我们这个像这种牙出了问题一定要认真对待，就咱们去这个就诊之前自己先把相关的基础知识学一学啊，你像我就上网找了好多好多那个科普的视频看啊，就大概了解是怎么回事，原理是怎么样的啊，有什么样的禁忌等等等等，都了解清楚了，对吧。

0: 你当然你不能去了之后跟医生说啊，这个好像网上不是这么说的，对吧？但是你可以找个理由啊，是不是？你可以找个理由，这个就逃脱嘛。哎呀，我这个什么什么，对吧？你找个理由，编个理由嘛。我第二天再来，哎，我觉得你这方案很好，我明天再来，是吧？那你明天就不要去了，不就得了吗？
1: 开那扇门，我还想你是在门里迎接我的人，我还想坐在对面看着你。
0: 啊，有人问说，主持人也种过牙吗？我没有种过啊，但是我身边有人种过啊。种牙这个很普遍吧，就是牙齿，反正我牙齿是不太好啊，我牙齿没有种，但是呢，牙齿补过，小时候吃糖不刷牙啊，然后小时候补了至少应该有六颗牙吧，就我就后面大牙基本上都是补的，就一个一个洞啊，就得补牙啊，所以我现在特别注重刷牙，就我只要不认真刷牙，然后立马就会牙酸牙疼，就是那个牙感觉有很多的孔洞，就只要是不认真刷牙就会不舒服，而且我也不敢吃那个带那种白砂糖啊、蔗糖啊，类似于这样的东西，一吃马上牙疼，一牙疼就会想起小时候钻心的疼，就已经形成了那个大脑已经形成反射了，就我只要我现在有时候我只要看见很甜的东西，看见糖，我就感觉我的牙开始隐隐作痛，就小时候那个疼啊一直记到现在。所以补完以后啊，就是养成了刷牙的好习惯啊，但是大家要早一点养成会更好啊，就像我是属于是后面去补救的。

朋友说最少3个月才能够种，就拔完之后3个月才能种牙，是吧？哎，我记得好像没隔这么久啊。这个听医生的，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牙齿的状况不一样，是吧？我们每个人的恢复的状况不一样，种之前肯定得评估嘛，对不对？啊，有些人可能消肿消的比较慢，那可能你就需要等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啊。有朋友说这个下单了牛奶啊，可以的啊，我看到有不少朋友在买啊，大家抓紧时间啊，如果要买的朋友，因为今天这个下播的时间会早一点。好，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最近加油的提示，这个是新华社发的一个文章啊，这个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话题是吧，就是这汽油到底会不会过期啊，夏天加油到底可不可以加满呢？啊，95号汽油和92号汽油相比，是不是更耐烧呢？对不对？有一些这个加油秘诀啊，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啊。这次是专业人士出来说啊，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的研究专家，高级专家，不是一般的专家，高级专家啊，来出来解释的。像这个夏天加油到底可不可以加满呢？啊，专家说了，说这个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

0: 我的习惯还是比较习惯于加满的啊，因为感觉好像每次去跑加油站很麻烦，所以就是会加满。那现在看起来确实夏天是不宜加满啊。那到底汽油会不会过期呢？啊，他说确实是会过期的。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是看诱导期这个指标，就是这汽油当中的这个成分啊，有一种成分是比较活跃的，很容易和空气当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也是放久了会变质的原因。至于说能放多久，这个要看储存的温度、环境、气压、海拔，还有车辆的日常运行工况，都有可能影响保质期啊。那他没有给出一个直接的答案。那反正大家不要放太久是吧，一年两箱油的选手啊，这个你要不还是时不时的跑一跑啊，让这个汽油不要一放个半年。
1: 让陆地远方烟雨，情人烟雨，花春人未起。
0: 好，那网上还有一种说法，说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要耐烧，这个是不是真的呢？哎，高级专家辟谣了啊，说这个没有这种情况。汽油的标号代表的是油品的抗爆性能，常见的这个92、95、98就是常见的标号嘛，啊，同等条件之下呢，92汽油的百公里平均油耗是6.462升，95号汽油呢是6.525升，差距就是消耗啊，油耗差距是很小的，所以网传的这个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

有朋友说刚加满油才听到哎呀，我们上个星期刚跟大家说那个过了12点油价要大降啊、降37块多，然后我们有个听众说刚听完赶紧本来要去加油的掉头就走，这个油站心想不是你们这个节目是不是针对我们

还有朋友说，看来我那3个月的油得出去跑一跑了。那确实，3个月要是一点油不用，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就是有一定的概率啊，这个油就没有刚加的时候那么好了啊，你说呢？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新闻超广角的节目啊，这个广播的新闻部分就和大家说到这里。那么在融媒端啊，晨晨在留个五分钟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找到我啊，我们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来去买买买，好吧？有朋友说每天活动范围在8公里之内，确实小电驴比较方便。那你。

那你那个车子稍微逛一逛，好吧？这个稍微在八公里也不短了嘛，八公里也是可以开车的嘛。稍微有的时候这个你反正记住啊，不要把车开过去，然后又忘了。啊，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啊？有的朋友不是天天开车的，有时候自己搞混了，到底是骑着车还是开的车呢？忘了啊，这个也是时有发生的，是吧？你只要记着就好啊。好，我们今天节目就说到这儿。听广播的朋友们啊，记得明天的4点到6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啊。那么稍后呢，我会在荣媒直播间里继续陪大家聊聊天，我们稍后见。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
8: 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记者谢欣报道，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今天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提前批本科安排在7月8号到14号录取，7月14号到15号征集志愿；本科批次7月17号到24号投档录取，7月25号到31号征集志愿；提前批专科及专科批次8月1号到8号投档录取，8月8号到14号征集志愿。日前，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广东省教育厅、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暑期学生志愿服务工作。通知要求要丰富岗位供给，用好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驿站等阵地，在交通枢纽、旅游景点等重点区域设立志愿服务站点，利用各级志愿服务主题公园和各类志愿服务阵地，打造30分钟志愿服务圈，推进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志愿服务全覆盖。根据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发布，截至7月3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已超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19.6%，较2025年提前34天突破1000万大关，刷新口岸历史最快纪录。根据广州边检总站黄埔边检站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州新沙港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量53126辆，同比增长325%，已超去年全年44590辆，创下半年度历史新高。广州交警全新上线一批移动式电子监控设备，覆盖市内522条重点路段，执法类别涉及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电动自行车在禁止通行的道路行驶等17类。这批设备将于7月13号投入使用，交管部门将依法对有交通违法行为的车辆进行拍摄取证，并予以执法。受台风美沙克及其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7月4号以来，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玉江、桂江等江河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77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超警幅度0.02到5.80米，40条河流出现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个别水库出现重大险情。据预测，流域强降雨仍将维持，西江、玉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珠江防总已于今天11点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广西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今天下午通报，今天上午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南宁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目前衡州市和宾阳县涉风险群众正在快速组织安全转移。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救灾工作组正在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
2: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自由自在，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今天呢也是我们自由自在暑假研学团招募开放日的特别直播，
0: 大家也要抓紧时间了。
1: 没错，赶紧进群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扫二维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啦。
0: 对，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说一下今天来的朋友特别有意思哈，有家长代表，有孩子代表，有我们的执行团队的代表。
1: 是的，大家非常的热情哈。那我们要不要一一来介绍他们呢？我们从这个最右边的开始哈，这也是我们合作了两年的这个执行方啊，咱们的百信文旅，有请广州百信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黄少，欢迎黄总。
0: 哎，黄总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好久没来了黄总啊。
2: 好久没来了。
0: 太忙了是吧？
2: 很亲切。
0: 因为我们上海迪士尼这条线路即将出发了，而且咱们上海迪士尼也是咱们百信大湾区的可以说是独家代理的研学呢。
2: 没错没错。现在我们目前的我们说的这个团友的话也差不多了，准备明天开始出票了。
0: 对，
1: 是的，我们这个高铁票马上就要出票了，所以大家如果还想上车的话要抓紧时间哈，赶紧来报名了。
0: 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去上海迪士尼的这个团呢，除了有上海迪士尼，我们因为是独家的嘛，所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礼遇。会有什么礼遇呢？你进群才知道，赶紧上车。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北极加挪威的这个呢其实是要即将收尾了，因为挪威的签证是需要点时间的，7月17号到8月1号，这也是一个非常极致的震撼之旅。还有呢就是我们7月29号到8月10号，哇，这个有好多好多的家庭一直在咨询。
1: 对，那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专列执行方，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经理谢欣，欢迎欣欣。
0: 欢迎
3: 大家晚上好，谢谢大家今天又在直播间跟大家见面
1: 了。我们刚刚发布了我们踩点的视频，
3: 是的，意犹未尽。
1: 对对对，我们就是这个三个踩点小分队的队员哈，我们也是帮大家提前感受了一下这趟行程当中的一些精彩
0: 啊。我给大家说一个画面哈，我们这回去了那么多像三星堆啊、莫高窟啊、阳关啊等等地方，但是呢我们都在工作。然后在成都有一天我们从武侯祠出来，然后那个欣欣就说，哎，咱们去吃个火锅吧。不，因为我们平时吃饭是要去试我们的团餐的，就去了好多的酒店看我们住的怎么样，吃的怎么样。然后直到有一个地儿欣欣说我们去吃个火锅啊，然后我们才说好。走到火锅店的时候他就喊了一句下班啦，我们就冲向了这个四川的火锅。那个画面我觉得太美好了，就是我们三个兢兢业业的这个工作了差不多有6天之后吃了一顿不是跟我们这个团有关系的饭。那天我们仨特别的
1: 开心。没错，我们6天的时间等于密集的走了5个城市哈，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行程有13天，把整个行程是拉长了，大家可以慢慢的体验，因为我们不太喜欢这种走马观花的旅行方式哈，希望小朋友可以深度的体验当地的这个文化呀、美食啊、人文风情哈。
0: 你知道，就这6天，我们仨就称之为减肥之旅，胖了10斤，因为都是碳水大神，好吧？
1: 哎，我觉得还好，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我们每天就是摄取了很多的碳水，但是我们的运动量也非常的大，
0: 每天2万步。
1: 对。基本是2万步起跳。
0: 对，那其实我们的这个火车研学专列因为是今天第二次出发了，很多家长是有问题的哈。
1: 对，
0: 今天我们还专门来给家长代表。你怎么称呼啊？你也来跟着我们这边打个招呼，这是一位爸爸哈。您怎么称呼？
1: 您贵姓？
4: 我姓检查的查，读查，金庸的那个姓。
0: 检查的查，我还以为你姓检查的检。
1: 查先生有什么关于这个火车团的问题？
0: 听说您是给儿子来看团的，因为儿子在准备中考。
1: 中考，
4: 他也是广州的儿子。对啊，
0: 他也是广州中学的吗？
1: 同学啊。
0: 我们牛司令是，
4: 他是初二嘛？我们家是初三。
0: 也在武山校区吗？
4: 对，也在武山校区。
1: 哇，你们曾经
0: 搞不好是，那到时候就该成团友了。
4: 对对对，
0: 你们有没有喊楼啊？
4: 我们没，还没呢，
5: 还没到呢，
0: 还没到喊楼的时候是吧？
4: 是
0: 啊，就是给初三喊楼是吧？
4: 哦，
0: 所以爸爸现在是很忐忑的心情，对吗？
4: 还好吧，
1: 是给这个孩子一个
0: 礼物吗？
1: 礼物是吗？
4: 嗯，
1: 等于送他出去。
4: 觉得这个专列比较适合这个年龄层的男孩子，让他去的话，可以有这个拓展他的这种思路吧，
0: 包括社交，包括这条路上。真的是中国的5000年的文明，多少

0: 个世界遗产、文化遗产都在这条路上。
1: 你就是从那个文化古都啊，到巴蜀那边，其实
0: 都很好，
1: 都是很。
0: 所以我们，你知道，我们这几天团，一个就是很多家长一来就说：“哎呀，上海迪士尼、安吉、杭州，还有这个火车延续，我怎么选？”我说：“你可以既要又要。”
2: 对，反正时间也不冲突。一个是7月11号到7月16号，一个是7月29号到8月10号。
0: 反正我有朋友就直接把孩子扔给我一个月啊，亮亮，您就帮我把整个娃都带上啊。我说可以，咱们也欢迎大家赶紧去到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官方听众群，就是广东新闻广播。哎，牛司令说一下这个怎么报啊？
3: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啊，
0: 进去自学、啊。
2: 每次都像暗号一样。
0: 就现在他看我采访咱们研学团的孩子。他就指你没有说研学怎么报名、
2: 哎，扎爸爸，你自己对于这条线路上哪个
0: 最让你
2: 城市最感兴趣？
1: 这条线路有
2: 敦煌、西安、兰州、西宁、
1: 兰州、
2: 成都、
1: 成都，还有熊猫是吧？
2: 对，就在成都嘛。
1: 对，
2: 还有三星堆、德阳。
1: 对我个人来说，就是熊猫和三星堆没去过，其他的我都去过。
2: 您都去过了？
0: 对，那你孩子呢？
1: 我就去过了，我孩子他应该西安那边去过。但是当时只是
0: 很小的时候，
1: 初步，带着外公外婆还有我们一家人，主要去西安华清池，然后去秦始皇陵，但是我们后面去了华山，走了一下乾陵，然后就回来了。
2: 我们这次会去西安博物院，然后还会去西北工业大学、小雁塔、
1: 西安博物院还是陕博？
2: 西安博物院，因为陕博
0: 我们那么大个团，你不一定约得上，但是兵马俑我们能约上
1: 啊，兵马俑啊，
0: 包括敦煌莫高窟，我们能约上。
1: 陕博，我们之前应该去过。
0: 哎，看得出来，我们这位爸爸渣爸爸哈，是渣男的渣女，
2: 没有去掉三年水，
1: 渣男的渣，
2: 我要去掉三年水，
0: 渣爸爸，
1: 对，
0: 哎呀，这个渣爸爸，你看来很爱旅行，带着孩子经常出去旅行，
1: 有。带着他们去过，对，
0: 就是，但是孩子可能那时候还比较小，
1: 对，那时候还小，可能是5、6年前吧。
0: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再去，那对于孩子就不一样，因为他可能在历史啊，在很多地方都学了很多的东西。
1: 对，应该跟我们这个
0: 牛司令
1: 应该有共同语言，或者我们可以听一下他的心声。我们先
2: 对，
0: 来，孩子的代表今天因为下大雨，只来了两位，一个小学生代表，一个中学生代表，
2: 对，一个是牛司令，一个是刘悠然。
0: 悠然是1年级哈，这个是初二。悠然小朋友最，我知道你是要去火车团的，你最期待的是哪个地儿？你有没有特别期待？比如说我们要去沙漠看星星啊，放烟花呀。因为去年在内蒙的时候，那是17度的夏天的夏夜哈，很冷，我们还穿个微薄的冲锋喽。然后大家在篝火晚会，很多朋友对那个印象很深刻。那你呢，悠然？你想去哪儿？
1: 今年没有内蒙是吧？
2: 今年没有内蒙，但今年也有沙漠。
0: 我们在
2: 敦煌的沙漠，
0: 在鸣沙山包了一片
2: 沙漠，鸣沙山的后山
1: 敦煌。
0: 我们包了一片，
1: 就是要上那个坡，是后面是吧？
0: 对，悠然小朋友，你来说一说噻。因为小朋友得想一想，那就牛司令小大朋友，你说一说啥？你因为这里面除了北京、挪威，你去年去过了，今年不跟其他三个团你都会去，你最想去哪个团，或者每个团你最想去的地方是什么？
3: 上海团那肯定是安吉
2: 想去吃早餐是吧？对，安吉的早餐念念不忘。
0: 这个安吉是牛司令去过这么多地儿，他觉得那个地儿早餐是比很多五星级都好的地方。
3: 对啊，那早餐比很多五星级酒店的丰富。火车团最想去的应该是莫高窟吧。
0: 为什么是莫高窟？
3: 很多课本上都有莫高窟。
0: 因为我们春节前去了长白山，他当时央视不是跟拍了我们吗？因为我们是跟着课本去旅行。我就记得牛司令接受采访，他说雾凇我是在什么课本来着学人？
3: 物理课本。
0: 物理课本，然后他有这个形成的过程。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些年带着我们大湾区还已经1000多个家庭的孩子出去了，他们真的有一种跟着课本在旅行的感觉。
2: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年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火车团等于是续上了，因为我们去年去了这个河南我们在河南博物院看了一个
0: 只有河南
2: 叫四神云气图它是在比敦煌更早600年的这样的一幅壁画。
0: 找了500多年。对，
2: 所以今年它被称为是敦煌外的敦煌，所以今年我们又去敦煌整于是这两条线给搭上了。
0: 而且你说的那个河南博物院的那个画咱们仨是一块看的，那牛司令咱们仨一个组，可能悠然也在附近。然后当时他讲的时候说，你看这个壁画，它是在佛教没有传入中国之前，所以因为敦煌都是经佛经变的经变画，所以呢就完全不一样的。这次你再去呢， 你就能比较一下，因为那个那幅画也非常非常的大，我记得一个很完整的
2: 上面有青龙白虎朱雀，没有玄武、
0: 啊、你居然还记得，真是个好学生哈。好，那在今天呢咱们再一次说一下，如果想跟着我们7月11号到16号去上海迪士尼这条线、嗯、或者是7月17号到8月1号在挪威有4天深度游加北极这条线，当然这个你要赶紧报名了哈，或者是7月29号到8月10号去丝绸之路的这一条，我们是包着一个专列去，现在报名情况好多家长在问，我们招了已经有一半的这个火车了哈、嗯、而且你很多家长说那会不会不出发，放心一定出发，我们去年也是如约而至，而且很多
2: 风雨无阻、
0: 嗯、而且很多家长就像渣爸爸这样渣爸爸，大家都是最后的时候才报名的，这是我们家长的习惯、嗯、就是孩子们都考完试了，是
1: 还没考完呢，
0: 对，就是孩子们都考完试之后再开始报名。渣爸爸是哪里人？
1: 我是安徽人。
0: 哦、啊、呀，
2: 我也是安徽人、
0: 啊、
2: 你安徽哪里的？
1: 安庆的。
2: 哦、
0: 我去过
2: 黄梅戏之乡，
0: 就那个古啊什么的，
1: 天柱山附近
0: 啊、哦。
2: 我是芜湖的，
0: 我是江苏盐城的、啊、
2: 有什么关系呢？
0: 我爸爸，因为我虽然长在北京，生在北京，但是我爸爸只要一看是安徽人，他就觉得是半个老乡，
2: 啊、
0: 因为安徽是、
2: 啊、
0: 安徽挨着江苏，
2: 对，
0: 所以我见安徽就说我跟你是老乡，
1: 对对对，
2: 行吧，半个老乡。
0: 好了，那么今天麻烦大家赶紧进群了，我也知道大家习惯是最后一刻冲，但是有两个团你必须马上冲了，一个就是北极到挪威这个团，因为已经没有什么时间让你去思考了，因为办签证需要点时间。
2: 没错，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杭州、安吉和上海，大家可以就是不包大交通，
0: 对，
2: 自己买这个大交通也是可以的，
0: 因为我们
4: 可以在当地
0: 集合
4: 落地拼。
2: 对，
0: 因为去年我们去北京环球的时候也是百信执行嘛、嗯，我们去年就有中大的博导，他是带着儿子飞过去，嗯、然后自己再飞回来的、
2: 嗯，
0: 就这种的家长他就很自由嘛，你还可以多待两天。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这样的话。但你也别太晚，
2: 对，因为
0: 我们还是要
2: 酒店还是要锁定的，暑假的时候酒店也是很火的，
0: 你像安吉那个酒店也是非常火的，上海也是包括杭州、嗯、因为我们希望住的比较好，而且要住在一起，特别是我们这个火车团也有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那么大一个团，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尽量在一起活动的话、嗯、你要早一点落定，这个才我们才能按照这个规模去找酒店，因为虽然酒店我们现在都已经有一个白名单了，但是就是比如说500人是这个酒店，300人是这个酒店，200人这个酒店，我们可能会分开，也有可能是住在一家酒店，
2: 因为有一些城市它的接待能力是比较有限的，
0: 你比如说敦
2: 煌，对、嗯、它的酒店就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会尽量找档次是一样的，然后也比较近的，
0: 对，因为敦煌是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大家如果去过就知道它的淡旺季还特别的明显，它不像杭州上海它就有那么多的酒店在那里，只是我们要把它弄在一起而已，但是敦煌呢我们已经踩点了好多家非常好的酒店、嗯、欣欣说一下，哈哈，你拿着麦说一下，你最近咱们仨这次踩点小分队日子过得很开心，因为我们三个每天虽然看了无数的酒店，吃了无数的团餐，但是我们自己就会觉得哎呀孩子们是会喜欢的，因为我们真的是按照自己出行的标准去做的，
5: 是的是的，不管是酒店还是餐还是我们的一个餐厅、嗯、包括我们研学的课程每一个细节啊，我觉得我跟那个亮杰红哥我们三个人可以说是严选的、
0: 嗯、
5: 所以家长们跟孩子们真的可以放心，就是很多家长最近也会问到我们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哎，我们这个大团出行对吧，人一多我们会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家长们真的就是我们无需要太多的担心，我们都是以小团小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2: 15个小朋友会有一位导师、啊、
5: 是的，
0: 有小兰就问8岁的小朋友自己能去甘肃吗？可以的，
2: 可以
0: 的，超过7岁有个，去年我们最小的一个小团友是从美国回来探奶奶的，6岁多他就来了，所以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还有朋友说哇又见到洪亮组合了，还有向日葵说啊牛司令长这么大了啊、然后还有人说那个好开心呐、啊，那个、开心赶紧过来赶紧加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会看到严雪两个字，你先进群，
2: 是啊，这一时段的节目呢、嗯、就要结束了哈，悠然你想好了吗？
0: 你最想去哪儿？
2: 最想去哪儿、啊、
0: 我猜猜是不是想去沙漠，沙漠因为去年咱们在内蒙的沙漠吃了一口沙子没有
2: 可能不止一口
0: 牛司令你去年在内蒙的沙漠吃了沙子没有？
3: 没吃
0: 啊、
2: 哇你这么厉害，
0: 是因为我给你们打了电话对不对？
3: 对啊、
2: 哦、你得到了
0: 通知，我也给你打了电话，我记得
2: 我没仔细听，然后我就吃了、
0: 我还给哎红红我说你记得要戴口罩，然后
2: 今天大家可以去继续吃
0: 吃沙子，然后特别有嚼头哈、嗯、好了那咱们准备休息一下是不是？
2: 对，拜拜
0: 拜拜。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

0: 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0: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0: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0: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0: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0: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0: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

0: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1: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0: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1: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6: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5: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7: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了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8: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5: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9: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5: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10: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5: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11: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车内救治。
5: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2: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5: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
13: 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4: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2: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5: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2: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6: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2: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7: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2: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8: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2: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9: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 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2: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3: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0: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21: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20: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21: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23: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22: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0: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22: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2: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

0: 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1: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2: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3: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3: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四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6: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 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

0: 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根据省气象台预报，受台风美沙克减弱后的热带低压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的影响，今天到7号，我省中西部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8号降雨有所减弱。肇庆水文分局于今天15点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橙色预警，预计封开江口将于明天凌晨前后涨至警戒水位，9号前后出现21.0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肇庆市已经启动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东区补赛昨天结束，深圳8-1击败汕头。接下来的常规赛第9比赛周将在7月11号进行，将正式使用视频助理裁判系统。比赛周球票预约已在今天14点开启，将在7月8号22点截止预约。拱北边检站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超64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单日客流最高达46万多人次，先后3次刷新单日客流最高纪录。江门台报道，今年以来江门市水运经济强势回暖，据统计1到5月江门市水运综合运力稳步攀升，水路运输总周转量同比增长18.72%，行业活力持续释放，预计2季度水路运输总周转量将保持20%左右的高速增长，水运经济后续增长动力充足。梅州台报道，新宁市大坪镇陶坑村镇龙庄鹰嘴陶种植基地近日迎来开园采摘季，基地规模500多亩，种有10000多株桃树，产量在30万斤左右，可以采摘到7月30号左右。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到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清理处置7类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以及相关网络账号。当地时间6号，比利时足协已就美国前锋弗拉林巴洛贡暂时不受停赛处罚的决定正式致函国际足联，并提出上诉申请。国际足联已经指定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一名成员紧急审理此案。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7: 我是刘洪。
6: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7: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6: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7: 西安
6: 、哦，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7: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6: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7: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 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6: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7: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6: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7: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6: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7: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6: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10: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7:10，欢迎大家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今天在礼拜一的晚上啊，尤其是下班的这个高峰期，可能有很多朋友正在堵在路上。刚才我回来的时候还有一点点下雨啊，也不是说小雨啦，它突然之间下得很急，可能有很多朋友堵在路上。那现在听到我的声音啊，不光能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人啊。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在直播间偷吃龙眼。也就是礼拜一啊，礼拜一是我自己啊。刚才我们的这个粉丝朋友也有说了，那礼拜一听说这一周礼拜一和礼拜五两天都是李爽，是不是呀？是的呀，是我礼拜一和礼拜五两天都是我自己啊，一头一尾给大家开个好头，收个好尾。那条泥泞的山坡可以终结着寂寞。郑红说今晚可能会有雨，都不是可能会有雨了，越秀已经连下了3次那种突然之间短时的强降雨了。

瘦瘦说，爽爽的爱心手信包裹早已收到啦，当天就给他干掉了。怎么样瘦瘦，你就说好吃不好吃吧。这个可是我长时间不吃就非常想念的一个大冷面啊，大冷的冷面拌面，我非常想念的一个口味，就是我老是想家里的东北菜的时候不知道吃点啥的时候，就把这个拿出来煮一煮，然后放点拌菜一吃。然后瘦瘦说，我月 BA 终于中签了，你看有没有可能就是你在我们直播间啊中了一个这个小小的礼品带来的好运呢，啊让你的月 BA 也中签了。

说味道偏甜啊，你说我给你寄的那个冷面味道偏甜，但是整体还是不错的，谢谢幸运的手信。哎呀，其实礼轻情意重啦，就是尝一尝啊，感觉感觉这个我们东北老家的口味。反正要是我觉得呢，广东的朋友如果总吃的话，肯定不会觉得它很好吃啊，只不过觉得我觉得很好吃，然后我就把我觉得好吃的东西分享给大家啊，尝一尝就可以了。好的，刚才给大家听了一首葡语版的啊，直到世界尽头，来吧，咱们再听一首粤语版的直到世界尽头。

我以为这首歌是那个男团版本，男再就业男团版本啊，结果是个女生的版本啊，好像给大家放错了啊。刚才直播间有个朋友说要听一首黄霄云的《星辰大海》，在半点结束之前给大家放好不好？啊，或者等回来的时候，因为好像半点的时候时间有点紧张吧。来吧，咱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问题啊。一般知道我单播的时候肯定是要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天气的，因为最近呢除了我们刮台风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地方出现了龙卷风。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啊，也是受这个美沙克的外围环流影响，就是前两晚的广州白云啊还有花都接连都出现了龙卷风啊，有不少朋友就拍到了黑色的旋转的云柱，厂房铁皮也是被吹飞的画面。那7月6号呢，广州气象部门就已经联合佛山龙卷风研究中心实地去进行勘察，正式确认发生了两次龙卷。那今天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两次龙卷风啊，因为有很多的朋友看到了，就说凌晨的时候听到外面有巨响啊，一早出门的时候路边的这个大树都连根拔起了，厂房顶都不见了。还有的朋友就说自由花园小区好多大树都被吹断了，出行道路全部都被树枝截堵了啊！你看其实还挺严重的。来跟大家说一下官方通报的信息啊，两场龙卷风，第一场7月4号晚上的10:06到10:09在白云江高是弱龙卷 EF0级，持续时长大概是有4分钟左右，龙卷风是自南向北移动，受灾路径总长3.4公里，现场看到的受损情况呢，大概是多处铁皮厂房有破损，路边树枝也大量的折断了，田间的蔬菜大棚薄膜也被摧毁了。然后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龙卷风呢，它被判定的强度是 EF0级。EF0级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破坏力呢？首先它的风速是105到137公里每小时，会掀掉屋顶的表层，吹断树枝，吹倒浅根的树木，比如说简易的一些棚架也是非常容易损毁的，但是呢不会损坏这种坚固的房屋啊。第二场是7月5号的这一场，7月5号的这一场呢是在凌晨的2:25到2:32在江高至花都自由人花园，是一个中等的龙卷，持续时长大概是有8分钟左右，同样是自北向南移动，受灾范围路径大概是长达了5.8公里，横跨白云江高茅山村郭塘，直达花都新雅自由人花园。现场受损的情况来看啊，大面积的铁皮厂房是直接被掀翻，沿路的大树呢也是连根拔起，拦腰斩断了，小区绿化呢损毁也是非常严重的。那判定的强度，这个龙卷风呢是中等的强度龙卷风，对应的级别是 EF1级。这个 EF1级肯定要比零级的威力会更强一些，风速大概是在138到178公里每小时，活动板房铁皮屋是极易整体损毁的啊，大树也是成片的倒伏，车窗外墙玻璃也会有大面积的破损，所以这两次龙卷都有雷达监测到典型的漩涡特征，结合现场的监控啊、走访啊，包括灾情的痕迹啊，气象部门最终是确认了都是台风外围漩涡螺旋雨带催生的强对流龙卷。那很多朋友会感觉有一点奇怪啊，那明明是台风天，为什么还会冒出来龙卷风呢？台风外围它是存在着大量螺旋的雨带的，高低空这个风速差异比较大，极易催生小型强对流云团，云底形成旋转漏斗云，接触地面就会变成龙卷风。就是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太过于
科普类的、教育类的了啊。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说的是，这类台风它的这个台风的龙卷风啊，有两个特点。首先就是大家会觉得它的突发性是非常强的，你看它出现在夜间、凌晨啊，这都是有可能的，而且预警的时间也是很短的。第二个呢，就是影响的范围是比较窄的，就是说来也快去也快啊，但局部的风力是比较极端的，你看像铁皮啊、树枝啊、杂物啊，它都会被卷起来，杀伤力还是挺大的。那我们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啊，分场景准备了龙卷风避险的完整指南啊，在这里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首先就是如果你是居家的，你在室内居家的，当然啊，哪怕你是在室内，这个铁皮房啊、厂房啊、平房啊，这也都是风险很高的地方啊。首先，如果要是在这种地方呢，一定要立刻远离我们的门窗、外墙、阳台，要躲进户型中间没有窗的小房间，然后抱头蹲下。第二个呢，就是简易的铁皮厂房、大棚、临时板房是不要停留的，尽快要转移到钢筋混凝土的楼房里面。第三个呢，就是要提前关好门窗啊，阳台花盆杂物要全部都收回去，防止大风高空的坠物。

说确实风力很厉害啊、感觉这几天的风都没停过，就是哪怕我们没看见龙卷风啊、但是感觉这个每次下暴雨之前的那个大风也是一样跟风力很强。说听我科普那个天气的知识啊，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遇到了这种情况，如果真的是让我们在户外遇到了的话，那应该怎么办？尤其是你在这个田间啊、路边啊、公园啊，如果看到了这个龙卷风啊，你首先要看它的移动方向，如果它是左右啊，左右移动的，那咱们就是前后跑，那如果它要是前后移动的，咱们就左右跑。

0: 就是要往它垂直于它前进的路线去快速的逃跑，不要顺着它跑，或者说逆着它跑。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来不及啊，立刻找到一些沟渠呀、低洼的地面呀，可以去趴着的，然后用双手护住头颈部。第三个就是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围墙，避免被这些重物倒塌被这些东西砸到，或者是在触电。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4: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5: 北京时间19:30，
6: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7: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8: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0: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9: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

0: 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九，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啱落班不？
3: 出去溜一圈啊！
2: 喂，有冇好嘢食先？
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2: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3: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2: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7:36，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哎呀，这个礼拜六日两天不上播，好像也挺生疏啊。刚才我还想着说，哦，那个半点的时候，我看已经到30了，那估计这个广告应该就没有了吧？就咱就接着说吧。结果看错时间了啊，是8:30，7:30之前的还是有个广告，所以不好意思啦，朋友们啊，这个显示的又不是很专业了。刚才说这个这个居家提醒啊，跟大家说了一半啊，遇到龙卷风怎么办？我正想要强调重中之重，就是如果说你正在开车当中，然后碰到了这种龙卷风，应该要怎么办？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呦，我车很重，我就躲在车里面就可以了。这个是非常错误的做法啊，朋友们，就是千万不要躲在车里，因为这个车辆根本抵挡不住龙卷的这个大风，非常容易发生掀翻的可能。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呢，一定要立刻停车，然后把车扔掉。然后你自己去找一些低洼的沟渠也好啊这些坑坑洼洼的地方，然后这样抱头啊，保护好自己，千万不要躲在车里啊。云彩说，这是能说的吗？有啥不能说的啊？我的直播间啥都能说。毛欣欣说，一下没看自以为是东北电台。广东跟东北差距也不大。试图占领广东的第5个月。但是其实还好了啊，我现在这个做直播的时候，其实跟大家说很多的都是。我尽量已经在板着我自己的这个东北口音了。我之前跟你们说过，之前刘伟老嘲笑我说我的这个东北口音很重，说感觉像是在听东北的电台。但是现在已经好很多了，除了这个开头的那个宣传声带啊，可能会有一点我的那个东北口音，现在我感觉我没有口音。朋友说我在汕头，好热呀，今天没有雨啊，这么好的汕头那边没下雨，我们广州真的下冒烟了都要。

反正呢，因为最近的这个台风天啊，会滋生很多这种龙卷风的突然袭击，所以给大家提个醒啊，未来几天这个夜间呀、凌晨可能还会有突发的大风啊、短时暴雨的风险。在这个郊区厂房啊、种植农户或者说住在低层小区的朋友们，在夜间可以多留意一下这个窗外的狂风异响。如果发现旋转的黑云的时候呢，就要及时的来避险。另外就是户外施工、大棚种植还有城郊散步啊，大家尽量要避开深夜呀、凌晨呀这种突发的时段。并且呢，也要提醒大家持续的来关注我们广州天气或者是广州气象台发布的强对流预警，收到雷雨啊、大风啊预警的时候呢，就要减少外出了啊。所以这两次龙卷风也给大家敲一个警钟啊，台风天呢不只是有暴雨和大风，可能还会伴有这种突发的龙卷风，破坏力也是不容小觑的。不管是城郊务农啊、厂区工作呀，还是说日常的居家出行啊，都要记好避险的方法。如果遇到这种极端啊对流的天气，第一时间就要转移到安全的区域。

0: 而已。
1: 来吧，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因为最近我们广州除了下暴雨时间除外呢，基本上都是很闷热的，所以你走在街上呢，经常会看到一些这个路边的小摊啊，它就装着这种鲜切的水果，比如说这个西瓜呀、哈密瓜呀、芒果呀、桃子啊等等等等这样的水果，就是感觉很方便啊。我买了一兜，它就给我切好了啊，或者说是已经都是切好了的啊，开盖就可以直接吃了。我觉得很闷热的时候，我就来上这一碗水果，我觉得很解暑。所以有很多的朋友呢，就是在逛街呀、上班啊，或者说是接娃的时候，都会来顺手买一盒，感觉很方便省事儿啊。但是呢，最近一条食品安全提醒啊，冲上了热搜，很多网友就说被吓到啊，说这个街边盒装的，鲜切果切被称为夏天最脏水果，就是你看似它很干净清爽，其实背后全是看不见的卫生隐患。所以有很多网友也分享了自己的踩坑经历啊，有说上次买了一盒西瓜果切的啊，吃到半夜直接就拉肚子了啊，后来才知道摊贩是用的放了好几天的瓜。然后还有的朋友说从来不敢给孩子买现成的果切，因为看不见制作过程，卫生实在是不放心。还有朋友说便宜是真便宜啊，但是细菌呢也是真多，肠胃弱的人一吃一个准中招。确实，其实很多人都图方便忽略了风险啊。那今天就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说这些街边的果切到底都藏着哪些坑啊，一不小心就容易出现腹泻呀、腹痛啊，你肠胃就中招了。尤其是老人呀、小孩啊，还有孕妇啊，这些特殊群体，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一下。首先就是第一大隐患，也是大家最常见的套路吧，就是商家用腐烂的水果来加工。他就把这些坏掉的地方给它切下去了，然后剩下这些好的来继续售卖。所以有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误区，说水果坏了它只是坏了一小块，那切掉烂的地方，剩下的果肉我就来继续的放心吃。但是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发霉腐烂的水果是绝对不能这么吃的，因为有专门的研究啊，也做过实验了，就是水果腐烂后会产生展青霉素，那这种毒素呢会顺着果肉扩散到整个果实，就是你哪怕肉眼看着这个果肉是完好的，但是它的毒素也已经渗透进去了。而且更关键的是呢，这种毒素它水洗加热都没有办法去除，你吃下去之后就很容易去引发急性肠胃炎，出现呕吐啊、腹泻啊、腹痛等等症状。所以要告诉大家，是只有磕碰或者是冻伤啊，没有发霉的水果，你切掉受损部分是可以来继续食用的。但是如果它只要有发霉了啊、腐烂了，你就包括流汤了，那整颗就直接丢掉吧啊，千万别心疼了。

鲍斯特说全军出击是吧，军是细菌的菌可以这么理解啊，确实就是有这种隐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它本身果子它就会有自己的隐患之外，再就是你制作的过程，如果你卫生不达标啊，全程也交叉污染啊，因为我们看不到果切它现场加工，看不到它的加工现场，所以它的隐患是无处不在的。很多这个摊贩切水果之前，他不洗手啊，不戴一次性手套啊，或者说是一边切果一边刷手机啊，手机上也会携带大量的这些乱七八糟的细菌，你再沾染到果肉上，人再吃下去，那你对你身体有多大的影响啊，对不对？

真正全军出击的是老母亲的冰箱，不行就直接回家查一查，看看自己家冰箱里自己家冰箱里面的这个细菌有多少吧。另外就是还有切果的这些刀具啊、砧板呀、你如果只用清水简单的来冲洗呢，果皮上的细菌呀、哈密瓜外皮的这个李斯特菌呢，会直接造成二次污染，而且大多不佩戴口罩，你说话咳嗽产生的这种飞沫很容易就落在了这个果切上面，多重污染，就是让大家也是防不胜防。你看我们朋友都知道水果在冰箱里保存不当也会很容易拉肚子，你何况是在我们广州这么闷热的街头啊，还有很多其他这个卫生安全的隐患呢，对不对？

除了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两个卫生安全隐患之外呢，还有第三大隐患，就是储存环境也非常的堪忧。因为我们这么闷热的天气呢，它会让水果疯狂的滋生细菌。有专业的检测来显示啊，鲜切的水果在25度常温环境下呢，一天内致病菌数量是直接翻了4倍。而这个街边的流动小摊贩，它基本上是没有冷藏设备的，我们完全不知道它一盒果切已经放了多长时间了。你加上高温啊，这个水果本身糖分也高啊，直接就变成了这个细菌的天然培养皿，所以放置的时间越久，它的风险就会越高。

就是尽量避开没有资质、没有冷藏条件的这种路边流动小摊儿。第二个呢，就是老人、孩子、孕妇，包括体质偏弱一点的人群，尽量少吃外购盒装的果切。第三个就是，如果真的想吃水果了啊，我们优先去购买完整的鲜果，回家清洗干净啊，现切现吃，新鲜又安全。就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上架的冒名的龙眼啊，新鲜的水果值得推荐。

所以夏天啊，饮食安全无小事啊，千万别图一时的方便，让家里的肠胃受伤啊，受罪。也希望大家可以转发提醒给身边的亲友们啊，夏天可以吃，要吃水果的话，就多留个心眼啊，平安健康的度过这个夏天。

时间来到晚上的7:57，那我们广播端暂时要进一个整点报时，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视频端，打开手机的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了，也欢迎大家在整点的时间多多的来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互动啊！刚才有个朋友还在直播间点我名啊，李爽是正是在下啊，希望大家可以来直播间看看我到底长什么样子啊！我们整点报时之后来继续跟大家聊，稍后见。你就

0: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已经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但每次问父母，他们总是一句，还能住，别乱花钱。其实不是他们不想换，只是不想你多花钱。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为老人家重新规划居住空间，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用父母操心。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趁现在有活动，帮他们装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家。快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
4: 来
5: 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今天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提前批本科安排在7月8号到14号录取，7月14号到15号征集志愿；本科批次7月17号到24号投档录取，7月25号到31号征集志愿；提前批专科及专科批次8月1号到8号投档录取，8月8号到14号征集志愿。江门台报道，近日台山冲楼粮仓活化改造工程全面完工。这座建成于上世纪70年代的粮仓，承载着一代储粮人的时代记忆，如今通过活化改造，植入文化展示空间、研学教育平台、特色餐饮体验等功能。经会商研判综合分析，7月份我国东部以及西南地区洪涝和风雹灾害风险高，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辽流域以及浙闽地区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处置账号2.6万多个，下架违规 AI 商品1300多个，违规开源数据集9个，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北京时间今天，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场小组赛中，92-74大胜中国台北男篮，以3胜3负锁定了晋级第二阶段的资格。目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已有4队晋级8强，摩洛哥、法国、挪威和英格兰。北京时间明天将进行2场1/8决赛，凌晨3点葡萄牙对阵西班牙，早上8点美国与比利时交锋。 当地时间6号，比利时足协已就美国前锋弗拉林邦洛贡暂时不受停赛处罚的决定正式致函国际足联，并提出上诉申请。国际足联已将比利时足协的来函认定为正式上诉，并指定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一名成员紧急审理此案。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6: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6: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1: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6: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哪呢搁哪呢？
14: 啱落班不？
13: 出去溜一圈啊。
14: 喂，有冇好嘢食先？
1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13: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晚上的8:1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在直播间吃龙眼。刚才在吃了，现在已经没有在吃了，因为我觉得好像吃多了会不会也对身体有一点点负担呀，毕竟龙眼这个东西糖分还是蛮高的啊，朋友们是吧，所以我也有在控制了啊。刚才还有个朋友在直播间说啊，感觉李爽已经瘦了一大圈了，瘦了有10斤。我说确实是瘦了，但是其实变化，如果只单看我自己的话，变化应该没有那么大。如果我跟杨浩两个人播的话，就会看到我在杨浩身边又小了一圈儿。大家也可以在杨浩单播的时候给他一点压力，对吧？搭档都瘦了，越来越瘦，他怎么回事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刚才有朋友说，我说我好看，你看，这个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在梦里一边，然后那个直播间胡说八道的啊，你再给我在这乱说话，我又给你拉黑了啊。
1: 有许多小淘气，哦，亲爱的在靠近，接住我。
0: 刚才有问这个龙眼的，龙眼在我们的一号链接，我们置顶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是有不一样的价格，不一样的那个价钱啊。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直播间卖的肯定是要比外面贵的呢？因为这个龙眼大家吃过就知道它是有参差不齐的标准的，有的龙眼它的核很大，然后皮很厚，然后果子又小，反正我们选的这一家呢是跟哦好像不能这么说吧，反正我就跟大家说，我们选的这一家的品质呢是就是上面的品质。哎呀，怎么什么都不让说，怎么介绍啊？反正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吧，59.82.5斤，然后79.84斤，128.87斤，反正算下来的话，一斤是稍微有点贵的，但是你到手就知道它贵是有贵的道理的。

Monster 说，我今年还没有吃上荔枝，那没吃上荔枝这不是过季了吗？再不吃来不及了呀，没吃上荔枝就吃点龙眼吧。好的，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们今年也是大家关注很多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广州最近呢也是高温啊，又有这个下雨啊、雷阵雨啊轮番上线的，所以很多朋友都在吐槽说今年的蚊子感觉很凶狠呢。其实早在三月份的时候啊，三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到处叮人了。今年蚊子史诗级加强话题也是冲上了热搜，可能大家会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觉得耳朵旁边开始嗡嗡的响啊，然后出门一趟手脚上全是大包啊，包括小朋友的皮肤也会被咬到发炎呀，或者说是大人午休夜跑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我今天在流花湖里面去拍照片啊，就是这样抱着膀拍照片的时候，一只蚊子就落在我的胳膊上，直接就被拍到照片里面了。就是它能猖狂到这种程度，所以我一到夏天，我自己来说是非常

十八般武艺啊，我是什么招都使了，但是身上防护了之后，他会盯我的脸，所以你就可见我有多招这个蚊子喜欢了。所以很多朋友都好奇说，到底有没有国内有这种天然少蚊子又适合暑假的时候去散心的这种避蚊天堂。所以今天呢，也给大家推荐几个分区域吧，来盘点几个低蚊虫的目的地，还有一些南方的小众无蚊的古村，也给大家来一一介绍一下。首先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很多朋友有疑惑说，今年蚊子为什么来得早啊，数量又很多呀，存活的时间也很长啊。其实核心呢是两大气候原因，首先就是雨水变得充沛了啊，给蚊子创造了大量的繁殖温床。蚊子的生产产卵它是要需要净水的，最适合繁殖的湿度是在70%左右。所以你就看我们广州啊，这么多天这么长时间以来，又下雨，湿度又高，这个小区积水坑啊，花盆托底啊，空调接水盘啊，哪儿哪儿都是水，所以就变成了蚊子的产房啊，产卵量就成倍的上涨。另外就是全球的这个气候变暖啊，蚊子的生存范围也扩大了，周期也拉长了。蚊子吸血繁殖最适宜的温度是20到30度，26度活跃度是最高的。现在全年高温天数的增加，出现了三大变化。第一个呢，就是蚊子开春提前苏醒，今年3月份的时候就有一个大规模的出没。第二个呢，就是退场的时间要延后了。往年我们可能觉得9月份之后啊，蚊虫就开始变少了，但是现在呢，10月、11月份可能还会有大量的蚊子。第三个呢，就是它们的生存版图也在不断的向北扩张。北方啊，我的老家以前呢，就是很少感觉能有这种被蚊子成群结队的包围的这种感觉啊，但是现在呢，气温也达标了，就是蚊虫也逐年的在变多了。除此之外呢，还有耐寒品种啊等等的，就是它们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异，所以大家会觉得啊，蚊子现在越来越多了，哪儿哪儿都是蚊子。所以呢，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推荐的这几个地方啊，这几个目的地呢，其实也只是推荐的这个蚊子密度它是大幅降低的，并不是说完全零蚊子的。短途出行依旧是要建议大家随身携带一些基础的驱蚊用品。

好，那直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第一大类就是西北干燥避蚊区，可以靠干旱来劝退蚊虫。避蚊核心的逻辑呢，就是戈壁呀、沙漠呀，它的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缺少蚊子必备的净水，很难完成繁殖。推荐的城市呢，有甘肃的嘉峪关、武威，地处河西走廊，两侧被戈壁来包围住了，空气是很干燥的，夏天又凉爽又安静啊，几乎是听不到蚊子的鸣声的。而且呢，这个地方它又兼顾了避暑避蚊，所以短途出游是非常合适的。第二个地方呢，就是新疆的石河、克拉玛依、独山子区，属于是干旱半干旱气候，独山子年蒸发量是降水量的10倍，就算城区是有人工湖、绿化带，蚊虫的数量也远远的少于我们华南，我们广州，就别说华南了，就仅我们广州都可以这么说了。而且它独山子呢是大峡谷风光，非常有独特的特色的，也比较适合大家去拍照啊、旅游啊、游玩啊。第三个就是宁夏的固原六盘山区，平均海拔在1500米，夏季的平均气温只有18度，低温大幅的削弱了蚊子的活力，所以既能够避暑又能够躲开蚊虫。另外就是要提醒大家这个避坑重点啊，不是说整个西北它都是无蚊的，只要有河谷啊、有湿地啊、有湖泊呀、啊，这个蚊虫啊，它都是会大量的来滋生的。虽然说是这个，你看新疆的阿勒泰啊、它被是公认是蚊虫王国，因为它三面环水，沼泽遍布，单日灭蚊量就能装满20个脸盆，所以夏天尽量避开这种地方啊。

有朋友说明天晚上是我的单播吗？明天晚上是杨浩的单播啊，说明天晚上有自由自在，本来说要是我单播的话打算参加自由自在，太遗憾了，要不然明天晚上一个小时我们两个双播吧。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科学家不培育一些蜻蜓来吃蚊子？我觉得应该让你去当科学家，对不对？你要说具体的这个解决办法呢，我也没有什么好解决办法，但是只可能说生物平衡可能会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吧。可能你也不是想听我正经回答，你只是想抖个机灵。为什么？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解答不了这个问题了啊。来吧，紧接着第二大类啊，青藏高原高寒避蚊区，可以靠低温抑制蚊虫。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它的海拔很高，而且它常年又是处于一个低温的状态，盛夏的时候也经常会遇到一些雨雪呀，所以它达不到蚊子繁殖所需要的20度以上的恒温环境。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目的地啊，比如说是西藏的纳曲，平均海拔在4500米，年平均气温在0度以下，就算是盛夏也会下冰雹小雪，低温环境也会让蚊子几乎销声匿迹。第二个地方呢，就是四川的甘孜色达县，川西高原深处，平均海拔4000米左右，高寒缺氧，全年

蚊虫数量是极少的。如果是喜欢这种高原风光的游客们啊，可以去选择这个地方。另外也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啊，因为这个青藏高原它也是分区域的，你像藏东南墨脱它就有原始热带雨林，这个地方呢它就是比较温暖潮湿啊，蚊虫也是比较泛滥的。那青海的邙崖呢有冰川融水形成大片的湿地，也有朋友在这个地方去过了之后就说这个地方也是蚊海，就是蚊子的海洋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这两处呢也要给大家避雷一下啊，千万不要当做一些避蚊的目的地了。

第三类啊，就是我们东北啦，我们东北高纬度的避蚊区，它缩短了蚊子的营业时间。这个我们东北区域呢，就是纬度高啊，升温慢啊，降温又早，所以蚊子全年存活的周期被大幅的压缩。每年五月份左右的这个东北蚊虫才从卵中里面来苏醒，那九月下旬啊，西伯利亚这个冷空气来袭的时候，夜间气温就要跌到10度以下了，蚊虫是直接可以停止活动的，全年仅有6到8个月是短暂的活跃期，昼夜温差也是常年超过15度，所以很难持续让它们来吸血繁殖。给大家推荐几个我们东北的目的地啊，首先就是内蒙古根河，官方认证的是中国极冷，年均气温是-5.3度，极端的低温冷-58摄氏度，森林覆盖率也超过了90%，夏季的蚊虫也是非常少的。第二个地方呢，就是我们黑龙江的漠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啊？是神州北极啊，全年是7个多月，气温都是低于0度以下，无霜期就是这个霜降啊，无霜期呢仅90天，是国内纬度最高的城市，夏日清凉少蚊。也给大家一些东北的小贴士啊。6月到8月呢，其实它是属于一个就是中午的时候是属于一个高温时段，那局部的这种林区呀包括一些湿地啊，也会出现一些蚊虫，所以如果大家选择出行游玩的话，在早晚出行相对来说会更安全一些。你看，像我6月份回家休的年假，我们家基本上没有被蚊子咬。就是6月份到家的时候还是很凉爽，就回家下了2场雨还是很凉哦，出门还是要穿外套的。就是它温度又低，然后蚊子的活跃度又小，所以其实我在来了南方之前我也没有说是经常被蚊子咬，我也不知道来了南方之后为什么会这么招蚊子，一度怀疑过自己的血型。但是好像跟血型没有关系啊，其实跟整个人的这个体温呐、或者说是散热呀、新陈代谢可能会有一些关系。往前曾要跳过地狱，也不恐惧，不逃避，这不是脾气。好的，时间来到晚上的8:29啊，那这个半点时段先跟大家聊这么多，一会儿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呢，再来跟大家说几个南方深山的无蚊孤岛啊，其实也不用远行就可以去到这种蚊子很少的地方。半点报时之后我们来继续聊，稍后见。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6: 大家好，我是刘红。
5: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6: 嗯，
5: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6: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5: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6: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5: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6: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5: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6: 完全可以，
5: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6: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5: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6: 对，但今年来了呀。
5: 对呀，今年我们
6: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5: 对，
6: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5: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6: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干呢？搁哪呢？
8: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还在

0: 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1: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8:39，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最后的20分钟了，朋友们，还没来直播间看我的，记得来打个卡啊！还有这个，需要在购物车里面逛一逛的，大家可以翻一翻，因为我们最近其实也上了很多的新品，但是我可能没给大家介绍的那么细致啊。如果对哪个感兴趣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给我抠出来，或者我可以给大家细致的讲解一下啊。爽姐，这工打得太舒服了，什么时候才能有你这么成功？你是在讽刺我吗？是在阴阳我吗？这话我都完全没有听出来你对我的欣赏啊。我不管你来自身，这个意思就是好像，我在偷懒，是这意思吗？

好的，那我们言归正传啊，刚才跟大家说了几个地方可以去躲一躲啊，蚊虫比较少。接着呢，再给大家说几个就是不用去到这种西北呀、高原呀，在我们华南、华东深山里面就藏着有三座百年无蚊虫的这样的一个古村，它就是依靠这个地形啊、植被呀、还有水流啊，天然形成的这种驱蚊的结界。啊，非常适合大家去到周边短途自驾。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江西的龙虎山许家村。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三面环山啊，一面是临泸溪河，地势内高外低，空气是持续的流通，蚊虫没有办法来聚集。而且呢，这个村内啊，它是大面积的来种植一些樟树啊、桉树啊，还有竹柏啊，天然的气味它就会抑制蚊虫，并且后山的这个栖息。并且后山这个地方呢，它也栖息着大量的蝙蝠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蝙蝠要夜间去捕食蚊虫，所以三重 buff 加持啊，千百年来这个地方的蚊虫是非常稀少的。

你看我一说龙虎山，就有很多朋友就知道了啊，感觉确实有结界啊。接着再跟大家来说第二个，在浙江的安吉里庚自然村，川村溪流常年流动的活水，死水它才会滋生蚊子，流动的溪水它是不具备产卵的条件的，而且这个地方村内它的昼夜温差是超过了十度的，不适宜蚊虫生活，所以当地村民也是常年不用买蚊帐或者说是纱窗。第三个呢，就是福建的长汀丁屋岭，800年的客家古寨，两山夹石谷地啊，全年持续的山谷大风，蚊子体型又很小，它在这种有风的环境里面呢，就没有办法稳定的停留，并且这个地方海拔650米，气温也是偏低的，隔壁村落蚊虫成群，但唯独这一个村落是十分的清静。

以上三个村落啊，推荐给大家。那如果有很多我们广州的朋友说暂时没有办法出去远行避瘟的，也给大家几个日常建议。如果能够做好这几点呢，也能够大幅的减少蚊虫的侵扰。首先就是说，居家源头绝对要杜绝，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个蚊子产卵，大家都知道啊，它是靠积水，所以大家呢可以在每周要全面的来清理家中的积水点。你比如说像花盆的这个托盘呐、阳台的水桶啊、空调的接水盘呐、包括你闲置的一些瓶瓶罐罐，还有卫生间地漏周边的积水啊、包括庭院露台可以种植一些薄荷呀、艾草啊、九里香啊，这些都是可以天然的来辅助驱蚊的。有一

第二个物理防护啊，优先这个老人啊、婴儿啊、孕妇啊，可以首选这一条防护。门窗来安装细密的纱窗，卧室使用蚊帐，傍晚清晨的蚊虫活跃时段可以少量的开窗通风啊，避免这个蚊虫入室。另外就是户外，就是如果愿意玩户外的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这一点。首先就是穿搭来说，优先浅色长袖长裤，蚊子更偏爱深色和发热的人群。第二个呢，就是说避开清晨的6到8点，傍晚的18到22点，它是一个蚊虫的高峰时段。第三个呢，就是驱蚊的产品，户外啊，你要优先选择这种合规的驱蚊液啊，可避开这个眼啊、口啊、皮肤啊。婴幼儿可以选择一些专用的温和款。再就是居家驱蚊，有很多朋友会觉得我买了一个驱蚊液之后，我在家里面也可以喷一喷这些驱蚊液啊。但是我觉得这种劣质的蚊香啊，它的刺激性比较强，而且你长时间的在这种密闭的房间里面，空气又不流通啊，对吧，你这一整天都开着空调，你也不开窗，空气不流通密闭，你就很容易头晕。所以不要频繁就喷洒这种高浓度的杀虫喷雾啊。如果要是喷完了的话，记得要及时的开窗来通风。

0: 你看我们这直播间有专门的运营啊，买懒菊啊，来把我们的懒菊置顶一下。
1: 顺其自然，
0: 都聊到蚊子这儿了，怎么能不置顶一下我们的那个驱蚊的呢？对不对？我来找一找啊，因为我们的驱蚊其实从三月份的时候就已经给大家上了，然后放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觉得好像大家基本上买的差不多了，就给它滞后了。先给大家上一下这个超威的吧，我觉得这个超威还是挺有用的。就是我出去玩啊，去公园啊，去那个山里面徒步啊，我有喷这个超威的，我觉得它的防蚊效果还是挺权威的。
1: 不需要后悔，在我眼前
0: 感觉越想生活派好像是之前自由自在周五板块的升级扩展版。怎么说？之前周五自由自在做的是什么内容呢？

所以今年的雨水它是比较充足的，而且整体的气温也很高啊，蚊虫整体泛滥，基本上是已成定局了。短期内想要彻底躲开蚊子的，可以选择去刚才我跟大家介绍的像西北戈壁呀、高原高寒的这种城市啊，或者说东北啊极冷的这些地方啊。那如果想要短途的朋友们呢，可以去江西啊、浙江啊、福建啊，三座天然无蚊古村也非常值得大家去打卡。那如果对于长期留在广州的朋友们，其实也不用过度焦虑啊，我觉得今年的蚊虫到现在来说其实也还 OK 啊，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核心呢还是要定期的清理家中的积水，可以从源头来切断蚊子的繁殖，再搭配上物理的防护，就能大幅的减少一些被叮咬的情况。其实我们觉得蚊虫它不光是指就是被咬了之后啊，不光是让我们觉得瘙痒，很多的时候呢它还会有伴随着一些疾病。

我们相约老地方啊，时间来到晚上的8:55，那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咯。明天晚上呢7:00-8:00是自由自在的研学开放日啊，那8:00-9:00的时候呢是由杨浩来跟大家来见面，杨浩来跟大家单独见面啊，所以大家明天晚上8:00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悦享生活派。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拜拜了，谢谢大家的陪伴，晚安。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9: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0: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9: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0: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1: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9: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好房子无忧庄，我是主持人 Showman。 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坐在我对面就是无忧美家的家庄顾问黑超老师，你好。
13: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今日节目时间里面，亦都有很多好的消息等着跟大家分享。
12: 是啦，我昨天收到消息说今天你们有什么大活动要在这个节目里面发布。
13: 现在趋势呢支持旧房改造，提升居住品质嘛。这样就对广州几百万住紧老旧小区家庭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你的旧屋值得被期待。
12: 是啊，我都睇到呢个消息啊，觉得呢广州喺度推动緊呢件事嘅进行啊。
13: 冇错冇错。所以呢今次广州无忧美家作为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战略合作伙伴呢，积极响应推出咗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喺全城呢正喺度征集緊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12: 33套咁多，咁系面向边啲家庭呢？
13: 就系面向住咧居住喺老旧小区，觉得屋企里边需要改变嘅家庭。楼龄喺10年嘅、20年甚至30年以上都唔限，只要你有翻新谂法，都可以嚟报名啊！
12: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活动嘅名额咧，只得33套咋？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唔收费噶，了解咗先啊嘛。嗱，报名唔代表系签约嘅，先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再继续讲。我哋再讲多次嘅电话吓，系020-6232-0333，020-6232-0333。好啦，黑超老师可以继续啦。
13: 是的，嗱，呢33套嘅样板房咧，每一套都会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吓。因为广州无忧美家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战略合作伙伴，成个翻新过程都会受到媒体监督，透明施工，业主可以完全放心啊。
12: 哇，媒体监督呢4个字听落觉得信得过啦，有媒体及实，边个够胆偷工减料啊？
13: 系啊系啊，嗱，媒体监督咧系我哋对业主最实在嘅承诺，嗱，唔系斋系咧口头协议，斋口讲讲嘅，系真正有摄像头，有埋记者同主持人帮你全程跟进。
12: 咁黑超老师，我想问一个咧听众最关心嘅问题啊，装修最惊咩咧？
13: 增汗啦。
12: 增汗，冇错，就系增汗。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中过招啊！讲好预算200,000，点知庄原里边300,000，咁我多出嚟嗰100,000点样计出嚟嘅咧？
13: 嗱，你呢个咧就问到咗装修行业嘅最大痛点啦。有一种咧比较常见嘅套路叫低价切入，然之后装修公司开始嘅时候咧会报一个好低嘅价钱俾你，叫你签合同啦。然后施工过程里边不断出现啲意外情况，就要追住你加钱咯。嗱，类似就话哦，你屋企墙面咧受潮啊，需要额外处理嘅。地面唔平啊，需要多道工序。嗱，每一条听起身好似个理由好充分合理啊，但系咧加埋起身呢度几万蚊噶咯。
12: 吓，跟住你钱啊俾咗，合同又签埋，咁点算啊？
13: 咁你只能够被动咁接受啦吓。嗱，呢种情况咧，其实行业里边咧亦都比比皆是，太普遍啦。但系咧，广州无忧美家有嘅就一份保障，因为我哋敢签嘅系零增项协议。
12: 零增项协议
13: 系啊，呢一份咧系一份法律文件嚟嘅，会全部写入到合同当中。嗱，我哋同业主签嘅系闭口协议，预算等于决算，合同里边写几多钱，最终埋单就系几多钱。中途无论出现咩情况都好，正常施工嘅费用都唔会追加到我哋业主头上。
12: 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这个活动嘅名额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哇，咁我帮大家问下先啦。咁装修公司咪好蚀底咯？
13: 嗱，呢个咧就系我哋点解要做完整方案、做透明报价嘅原因啦。我哋喺签合同之前啊，会为业主免费出3套嘅规划方案。首先有我哋金钻设计师咧，即系获奖设计师咧，会去到你屋企里边仔细咁睇你间屋嘅结构，同你倾倾你嘅生活习惯，将所有嘅情况咧都摸查清楚先，然之后再报价出嚟嘅。咁样嘅报价咧就真实啦，唔系话随随便便一个低价嘅陷阱咧就吸引咗你入嚟。
12: 哦，原来系咁，即系话你将所有嘅功夫都做喺前面，然之后后面先敢签低呢个冇增项啊？
13: 冇错啦，完全正確。讲白啲，敢签协议嘅底气系源自于专业嘅能力，唔系斗气啊！
12: 哇，今次活动有媒体监督，又敢同你签呢个零增项协议，喂，非常靠得住。有装修嘅朋友，快啲拨打我哋嘅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啦！报名系唔使收任何费用嘅，手快有，手慢冇啊！黑超老师啊，我仲发现咧，而家啲旧屋翻新咧，同啲新屋装修好唔同喎。因为新屋咧就系吉嘅，直接装就得啦。但系啲旧屋里面咧，又住住人啦，有啲家具啦、杂物啦，咁点算啊？可能好多人因为觉得搞呢啲好麻烦，就一直拖住唔装修啦。
13: 系啊，咁呢个都系咧旧房翻新里边一个比较大嘅现实障碍嚟嘅。你想翻新，但首先咧就要将原本间屋嘅所有家私啦、个人物品咧全部清空，将原本旧嘅瓷砖要打烂佢，将墙面全部铲起晒，甚至旧嘅水管、旧嘅电线全部都要铲起身，然之后先至再重新安装啊！
12: 哇，咁呢啲拆旧啊、清运嘅费用计计埋埋都唔少、啊。
13: 普通情况下咧，拆旧加清运再加基底嘅修复，以一个80平方嘅旧屋嚟计，市场行情大约咧就系8000到15000，而且咧呢一啲只系单独嘅拆旧费用啫噃，仲未计装修本身啊！
12: 咁今次活动
13: 嗱，今次咧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咧，全屋嘅拆旧服务系唔限平方数嘅，包含咗拆旧啦、清运啦、基底修复，全部都包含喺今次活动以内。各位业主唔需要额外再收费啊！
12: 哎，等一阵先，等我帮大家计下啦。斋呢一样嘢咩都包晒，哇，差唔多悭成10,000。
13: 系啊，嗱，而且更重要嘅系，仲会做埋基层嘅修复添。呢个系好多装修游击队咧会忽略嘅地方嚟嘅。拆完之后，嗱，一定要做翻基底修复，后面嘅装修效果先至有保障嘅。好多翻新失败嘅原因就系因为前期基底冇做好，贴砖后期会空鼓啦，墙面又好快会开裂，就会有后患啊。
12: 睇嚟搞拆旧咧都系一个好专业嘅嘢嚟嘅，嗱，而家报名就可以享受呢个专业嘅拆旧服务啦，而且仲要系免费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嗱，黑超老师讲咁耐啦，我都仲想问翻一个咧核心啲嘅问题。
13: 嗯、
12: 广州咁多间装修公司，业主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嚟翻新旧屋先？
13: 嗱，有三个理由嘅。第一个理由咧就系媒体监督。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这个不是只一个标签，而是真正的媒体护航机制，整个施工过程是会接受媒体监督的。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哪怕施工过程里面即使真的出现了问题的话，你都不是独自一个人来承担，而背后是有媒体机构帮你去兜底的。那你说敢不敢将你间屋呢交给无忧美家先？
12: 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呢、这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哇，咁样听落呢的确係其他装修公司冇㗎喎。有媒体及时偷工减料，边个敢啊？
13: 係啊，嗱，仲有第二个理由就係会同业主签四份協议。无忧美家呢会同各位业主签晒四份協议，包括咗材料保价及材料保真協议、假一赔十、绿色环保協议、甲醛超标呢公司会出埋检测费同埋治理费用，仲有零增项協议书、闭口合同、合同签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几多钱，仲有售后无忧保障协议、隐蔽工程咧系终身维护。
12: 哇，四份协议咁多，系真系会签啊？定系攞嚟吓睇过算噶啦？
13: 系真真正正白纸黑字系会真签噶，具备埋法律效力嘅合同条款。咁我哋对业主讲啦，如果你喺任何一间装修公司，亦都能够倾低呢四份协议，咁你咪去揀嗰间咯。如果倾唔成嘅，咁你就过嚟无忧美家，因为呢一边咧系会默认带住呢四份保障协议俾业主啊。
12: 哇，讲到此层层，梗系信你啦。仲有冇多个理由俾我哋去拣无忧美家？
13: 有有有，嗱，第三个理由咧就系无忧美家到今日为止服务咗咧就累计超过咗6000多户广州家庭啦。呢6000多个广州家庭里边，住喺广州市各个区都有嘅，每一个都系真实案例、真实口碑，唔系斋好似广告所讲嘅优秀口碑啊。而是咧6000多个有血有肉的家庭和案例，嗱，愿意将最重要的屋企交俾无忧美家。
12: 6000个，
13: 嗯，
12: 哇，一听真系唔少嘢啊！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节目里面的好消息实在太多啦，我哋总结一下，马上进入咧最重磅的福利环节。但喺呢度之前咧，记得拨打热线啊，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目前已经有唔少听众喺度报名啦，先霸翻个自己嘅名额，最紧。

0: 要啊，记住02062320333，02062320333，黑超老师，咁啊，而家咧到咗大家最期待嘅环节啦。今日参加呢次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嘅活动咧，究竟仲有边啲福利咧？
1: 嗱，我详细咁讲一次吓，各位听众朋友记得咧就记清楚落嚟啦。
0: 好，我帮大家一齐记住。
1: 嗱，首先第一层咧，活动基础所包含嘅项目，第一项系免费出三套规划设计方案。呢一次咧参加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嘅业主，三套方案咧全部免费，由我哋嘅金钻设计师咧。金钻设计师即是获过奖的设计师将会亲自负责为你提供三套不同风格的设计文案。一套好的方案本身在市场上可能就要收费少则几千多则成万元的了。但是今次活动是免费送方案。
0: 哇，睇落无忧美家对今次活动真係好重视啊，派出都係金钻设计师团队。
1: 係啊，嗱，另外一方面呢再偷偷同大家讲啊，呢三套规划设计方案呢只要报名成功就能够马上免费领取啦，唔需要签任何合同协议住，亦都唔需要花任何嘅费用啊。
0: 哇，咁就真係等于有着数喎，咁仲等咩啊，当然先报名先啦。02062320333 02062320333。看完设计图满意了再决定签不签约，还点都不用给钱住。
1: 没错没错，还有第二项啊，是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整个旧屋翻新过程，无忧美家的媒体护航团将会全程帮你监督。媒体主持人将会亲临到施工现场，质量不达标的督促马上打烂重装。你还可以在云监控看到工地进展，透明施工。第三项是全屋拆旧服务，包含了拆旧、清运、基层修复，全部都包含，不需要你额外揞荷包。这个啊，单独的市场行情一般呢都要5000-6000元到10000元以上啊。还有第四项，全屋的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潮流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副材，从第一块砖再到最尾一盏灯，全部一站式搞掂晒，真正意义上实现拎包入住。
0: 讲到呢层已经非常实在啦，记得有意向嘅快啲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先报先得。
1: 好啦，咁仲有第二层方面嘅活动升级啊，就系主副材料免费大升级呢一层咧，先真真正正系惊喜所在。嗱，有啲咩惊喜呢？首先，地砖系免费升级成为米2×60方面嘅通体大板砖，高端大气，减少砖与砖之间罅隙，凸显你间屋嘅空间啊！仲有电视背景墙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豪宅同款嘅材料啊，纹理天然，耐磨耐刮。第三系电线免费升级为普瑞斯曼嘅阻燃电线。咁普瑞斯曼咧，亦都系嚟自意大利方面嘅国际品牌，全球顶尖嘅电线制造商，安全性极高。水管咧就免费升级为日丰嘅抗菌管啦，广东高端嘅水管品牌嚟嘅，抗菌处理更加卫生。防水方面咧，免费升级为东方雨虹嘅油性防水。嗱，大家可能唔知道啊，东方雨虹嘅防水材料咧，之前咧系用过喺北京奥运嘅鸟巢咧，都系同款嘅材料啊。
0: 咩话？鸟巢同款喎、
1: 啊？系啊，鸟巢嘅防水用嘅就系东方雨虹啦。咁我哋屋企里边嘅卫生间、厨房，而家你报名嘅用嘅都系同样嘅品牌、同等等级方面嘅防水材料啊！
0: 哇，犀利、啊！我以前听嘅咧都系讲一线品牌防水，估唔到而家具体到鸟巢同款啊！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呢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
1: 仲有嘅系插座，亦都免费升级为咧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工程级嘅品质，安全防水双保障啊，特别适合咧屋企里边有老人家啦，同埋有小朋友嘅家庭。以及仲有咧墙面嘅工艺升级，免费升级为咧冲根找平工艺，针对翻旧房嘅墙体有啲偏斜啦。凹凸不平啦，从根源上边帮你嘅墙体修正翻垂直度同埋平整度，做完之后咧， 恢复横平竖直，个柜装入去之后都可以严丝合

0: 红啊！
1: 哇，黑超老师讲咁多，一二三四五六七七项升级，我帮大家计过晒啦，全部都系免费噶，而且每一项咧单独攞出嚟咧都系要自己俾钱噶。
0: 冇错冇错，呢七项嘅升级加埋一齐，市场嘅差价轻松咧都过万蚊啊！但凡咧今次活动能够参与到报名成功33套样板房活动方面嘅业主咧，以上所数到嘅全部系帮你免费升级，唔需要你额外再花多一分钱啊！
1: 我哋见到后台咧已经有越秀区同埋海珠区嘅朋友报名成功啦，有翻新需求嘅业主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住个名额先讲啦。哇，这个第二层嘅活动已经超出咗我预期啦，唔通仲有第三层？
0: 冇错，嗱，第三层咧系专项翻新补贴，系有10,000元噶。
1: 咩话？10,000元直接补贴啊？
0: 冇错，嗱，凡系参加本次活动嘅业主都可以额外获得10,000元嘅翻新补贴。直接可以用于工程款项上边嘅抵扣啊！
1: 咁我想知道点解无端端会10,000元嘅补贴，同埋边个出嘅呢？
0: 嗱，好多人咧会觉得10,000元只系数字游戏啫，打个折咁嘅啫。嗱，我同大家讲句真话啦，其实唔系嘅。呢10,000元嘅装修翻新补贴嘅背后咧，系无忧美家联合咗170多家材料供应厂家一齐让利俾我哋各位消费者嘅。呢10,000元咧，并唔系无忧美家出嘅，而系170多个品牌厂家共同联合一齐嚟回馈业主，令真正有装修需求、旧房翻新需求嘅广州家庭咧，得到最现实嘅支持。
1: 哇，睇嚟呢个说法咧，大家终于知道唔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唔系业主俾钱，而系咧厂家嘅联合让利啊！哇，咁样听落咧就真系有数计啦。
0: 冇错啦，所以呢10,000元咧系确确实实、真真实实嘅补贴，唔系任何噱头，系实打实直接抵扣工程款啊
1: ！OK， 三层福利全部听晒，听众朋友们，我帮大家再回顾一下吓。第一层嘅活动基础包含咗免费三套嘅设计方案，再加媒体护航以及全屋拆旧，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第二个活动咧就系七大材料免费升级，大板砖、硬板背景墙、普瑞斯曼电线、日丰水管、鸟巢同款东方雨虹防水、中科电工插座、冲根找平，仲有第三层10,000元嘅翻新补贴，系直接抵扣工程款啊！
0: 系啊，
1: 呢啲全部加加埋埋，价值就唔止系10,000-20,000啊！而且全程仲有媒体监督，仲有4份嘅保障协议，不过名额就得33个。快啲嚟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住咗个名额再讲啊！嗱，仲有报名系唔等于咧就即刻签约噶啦，先了解，满意咗再决定，完全冇压力啊！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等我再用一句说话嚟总结一下。如果你住紧嘅系一间旧屋，如果你屋企仲系保留住20年前嘅面貌，系时候等间屋都做下改变啦。
0: 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正在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城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房整装大全包，七大主副材免费升级，10,000元翻新补贴，仲有全程媒体监督施工进展。再讲一次，报名唔等于签约，先打电话入嚟，我哋嘅顾问详细同你倾倾先，了解晒你屋企嘅情况，再睇睇方案，再决定要唔要报名参加。完全冇任何压力，先打个电话入嚟倾倾先啦。
1: 好啦，电话最后再报一次，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先报先得啊！我啱啱已经讲咗啦，今日嘅节目开始到而家，已经有唔少嘅听众朋友喺度拨打紧热线啦，包括越秀区、海珠区、天河区都有朋友报名成功啦，动作快啲啊！名额已经开始俾人抢噶啦。
0: 系啦，欢迎大家咧，而家马上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亦都欢迎咧嚟到我哋喺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嚟睇过，你就知道无忧美家嘅设计同工艺值唔值得将自己交托俾无忧美家。
1: 好啦，再一次多谢黑超老师今日嚟到好房子无忧装嘅节目，感谢各位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啦。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6: 我是刘洪。
5: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6: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5: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6: 西安。
5: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6: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

0: 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0: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0: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0: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0: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拿去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初代霹雳 DJ 瞅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今天想跟你聊聊天气哦，不是天气预报里的那种天气，是你一觉醒来心里阴晴冷暖的那种天气哦，是那种你没有说出口的心里的情绪，那些细碎的别人看不到的气候的变化。谢谢今天开场的唐永辉先生给力的支持，星空 Loft 一个嘉年华出现在了我们的互动公屏上面。自从有了我们的节目互动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哦，每天夜晚，哇哦，我们都会在开场和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得到好多的惊喜。哇，这一开场的一套组合拳眼花缭乱哦，所以呢我想也许对于唐先生来说今天心情应该还不错，对不对？好的，我们也希望呢我们的星空夜话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在这里点亮你的心情。怀

王先生说，我今天晚上心情真的好愉悦啊。看出来了，我们都感受到了。希望唐先生天天开心哦。欢迎直播间里面已经到位的每一位新朋友老朋友，我总觉得每一次我们聚在一起啊，就好像这片星空它突然间又燃起来了。也不知道这个全新开启的星期一，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些什么样子的生活动态。希望呢今天晚上透过聊聊自己的心情天气呢，可以让大家都明媚起来。

在这片星空呢，你能否听到自己的心跳声音呢？也许这个城市很多时候它还是很嘈杂的，我们心里面有很多想要呐喊的声音啊，可是车水马龙，人流穿梭，很多时候心里的声音都被这个世界压抑下去了。

今天广州的天气如何呢？今天我发现广州这个天空对大地的思念很强烈哦。从早到晚，我今天也蛮忙的。我上午开会，下午开会，晚上打了个盹呢，又赶紧回来再做晚间的节目跟直播。所以今天我看到了广州的天气，从早到晚下了好几波大的雨，真的超大。但就像这首歌描述的这样啊，尽管今天的广州天气不算太好，但是希望此时此刻的你透过我们的声音能够传达出一份明媚的好天气啊、哦。

谢谢正在放烟花的唐先生。唐先生说我们老家呢现在还在下雨啊。其实呢我想广州的雨啊还完全没有停歇下来的迹象。只不过我非常感激他，就是在我刚刚过来上班的途中呢，他还是给了我一片宁静的干爽，让我不至于在上班的路上还这么狼狈哦。句号说晚上放学的时候骑自行车呢，感觉就跟开船一样，我就感觉我那个轮子的一半都已经被水淹掉了啊。所以通常你们城市如果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会选择一种什么样子的装束出行呢？其实每一次遇到这种天气的时候，我出门就是比方说在鞋子的选择上面我还蛮头痛的。我当时就会在考虑说啊，我到底穿广东省的新省鞋洞洞鞋呢，还是穿就是一双比较厚实的然后底也厚一点点的运动鞋，这样子可能可以远离水迹一样。但是好像两种方案都会有它糟糕的地方。就是雨大到一定程度，你就会发现实际上你完全没有办法去避开那个雨啊。因为我发现广州雨真正大起来的时候，它不是说攻击你的鞋袜，就是它会直接湿到你的膝盖。他就是这么俏皮，你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那所以呢，鞋子这方面也很麻烦，因为你老老实实的穿鞋袜呢，就泡一天，那个脚湿湿哒哒的，真的是很难受啊。但是你比方说像 Flower 的建议说要穿这个新省鞋洞洞鞋的话，其实也很难受。你因为那个水直接就变成洗脚了，你知道。你就一路洗脚，而且路上那些积水你还觉得哇好恶心哦，就直接泡我脚这样。对，所以下大雨还是会比较麻烦的哦。有些朋友会提及一个好久都没听过的词，叫做雨靴，对不对？哇，我总觉得小朋友好像都应该有一双非常快乐的雨靴，最好是那种比如男生喜欢亮一点的颜色，黄色的，鲜亮的黄色或者蓝色，女孩子通常可能会选一双粉色的。然后通常哇，撑着一把透明的小雨伞，下雨的时候就到雨坑里，到这个泥坑里跳一跳，小朋友的快乐，你现在还能有吗？如果有的话，我想今天心情应该是好天气，对不对？

0: 激素帅哥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解决方案，他说如果真的外面下很大的雨的话呢，其实你可以选择穿鞋套。哦，好像这是一种新的出行神器，对不对？就是往你的那个鞋子上套一个那种透明的鞋套。哦， get 到了。
1: 没有很多钱买房屋和够用，我没有很多人追浪费我不快乐。
0: Hello Allison， 星期一的晚上好啊。

希望这首歌呢可以燃亮你星期一夜晚的好心情哦。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正在上晚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啊，记好了没？我是黄伟。我将成为你以后夜间生活里面的新朋友啊，欢迎艾琳娜啊。我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呢已经开始加入我们这个乐听视频直播间的这个互动啦啊。这个乐听呢是一个手机应用啊，你可以去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一个啊，乐是粤语的乐啊，听是听见的听，乐听啊。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呢，你都可以在这个乐听的应用首页找到我们的直播入口啊。如果实在是万一那天没找到的话呢，也可以搜索一下星空夜话啊，找到它的直播间的入口啊。

听个小女神说，韦少说到近期自己生活的天气呢，我想说的是，虽然好热，但是我习惯了夏天的天气。夏天虽然好热啊，但是只要每天听到韦少的节目，以及在这里和这么多的好朋友们一起呢，感觉心也不是很热了。那咋办呢？心静自然凉，对不对？就说明呢，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待一待呢，这个心还是可以迅速的把很多那种哎呀叨扰我们的事情呢，就全部给它赶出去，对不对？然后呢，你就会觉得哇，我的心好像平静了啊，获得这种平静还是蛮不错的啊。惬意如风，就啊，对，你可以感觉到哇，夏日居然也有一股恰好的风从我们的脸上划过。你好吗？这是我在星空向你发出的问候。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工作日睡前的这一个小时，让我们聚在一起，让你的心情变得更明媚一些。你好吗？你那里天气怎么样？

好的，唐先生，再把你想要听的歌刷一遍哦。正在播的这首歌呢，其实我一直都会把它放在我自己的手机曲库里面。每当你需要平静的夜晚，我觉得你也可以把这首歌呢从自己的曲库当中调出来，

知道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注意过呢？心里面的天气有的时候和外界的天气哦，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可能外界是阳光明媚，但是你觉得自己的心在下雨；有的时候天是阴沉沉的，可又觉得自己像一棵刚被浇过水的植物，就是用那种舒展然后又很饱满的状态。有的时候呢，外面台风呼啸，可是你的心里面哦，就好像有一片安静的湖。所以说心里和天空之间好像永远都会差着一段距离，就是那一种小小的错位的感觉哦。

0: 我们经常没有办法向别人很准确的解释的一个部分。
1: 迎着风，我轻轻唱。
0: 悠悠鹿鸣，看到你了哈。我说我来啦，最近晚上都在下雨。哦，你在哪个城市啊？晚上都在下雨。其实，怎么说呢？今天一整天广州都在下雨，从早下到晚，中间有好几波大的。静静说这首歌是不是有个英文版本？其实我还真的没有听说过这首英文版本，但是这个中文版本我很喜欢哦，希望它也可以让你的心情好一些哦。谢谢 Flower Noi Tech Fu 呢。

不知道为什么呢，不管你带着怎样的心情和天气来到这里，总是可以在星空这个拥有魔法的地方呢，慢慢的调教出你现在刚刚好舒适的节奏。

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一个五岁出道工作了20年，现在25岁，正在夜里陪伴你的人。有点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但是我希望你的心情真的可以好起来啊。我是黄伟啊，草头黄，经纬的纬，记好了没？一定要把我关注一下啊。生活当中希望可以陪你走更远更远的路啊，在许多像此时此刻这样宁静的夜晚，多一点机会竞速衷肠。所以你可以在一些平台去关注我的比如说这个小红书啊，抖音啊，视频号啊，公众号啊，微博啊，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找到我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星空夜话也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频率以及乐听 APP 进行直播。乐呢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现在在这个手机应用的首页呢，你可以非常容易的找到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这个渠道啊。谢谢金律师点亮的灯牌。

总是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总是有一些奇妙的声音可以让你的心安静下来。阿月说，今晚这个话题突然让我想起了某一部电视剧里面，有个女主呢要淋雨了，然后那个时候男一号总是会第一时间为她撑伞。哇，真的是一个好洗脑的电视剧啊。啊，就这个剧情哦。所以当时你会不会怀疑说，这个男主为什么他一天到晚都没事可干，他为什么会在女主第一时刻要淋到雨的时候就能够撑着一把漂亮的伞出现在他的身边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会怀疑说，哇，这种哎呀甜蜜浪漫的偶像剧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很难遇见？的确很难遇见啊，但是必定是瞎编。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你真的有可能，哇，你如果有那么一次半次的机会，在生活当中突然感觉到这种哇一些惊喜的小浪漫，很神奇的啊。Flower 就说，对啊，艺术源于生活嘛。对啊，小女神说有可能真的是碰巧的吧。所以当如果我们作为这个故事当中的人哦，在生活当中碰到这种刚刚好的碰巧的时候，其实哎，那一刻心里还是挺美滋滋的哦。谢谢正在燃荒一百簇小烟花的金律师。句号说，看我送一个大的，所以你要送什么大的？啊，有人想听街角的晚风，待会儿看看我们的库里有没有哦。今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会听到很多好听的歌曲，包括接下来的这一首，来自于我们直播间的一位王心凌男孩，唐先生刚刚下单点播的一首歌曲，爱你啊，希望你感受到生活都在爱你，不管最近你的天气怎么样，天气会变成怎样呢？不知道，但是希望你可以快乐一点。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明媚起来吧伙伴。

0: 想想，
1: 谢谢小茹。
0: 却又忍不住怀疑，
1: 蓝胖说现在这首歌每次听了就会觉得自己活力满满。小茹你蹦跶一下，你蹦跶一下他活力就来了啊。静静说我上学那会儿王心凌就长那样，现在我都感觉我都老了，结果她还是长那个样子。

为什么这句总是会记得呢？你希望今天晚上呢听到了这首歌的我们的唐先生啊，心情也可以雀跃起来。当然希望把这首歌啊送给我们直播间的每一位兄弟姐妹们哦，也希望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们在今天都有一份心情的好天气啊。来胖说，现在听着歌，我的双脚就在一直蹦着呢。其实有的时候时不时会听说一些朋友呢，他们喜欢一边听着星空夜话啊，一边泡脚。因为听着这首歌在蹦跶的话，我猜那盆水会被溅一地呢。

小七说，早上直落到现在这个点也真的是很久没试过了，不过我自己也感觉好喜欢加班啊。小七你怎么那么热爱工作？今天咱俩节奏有点像，我跟你讲，我比你今天拉的时间更长。我也从今天早上一直在开会啊，上午又有个会，上午又有一个会，晚上又有直播。啊，你打错了是吧？你说你不喜欢加班。我说你怎么那么热爱工作啊？当然热爱工作也挺好的啊。唐先生说，我现在心情好，却越想跳舞了。舞动起来啊 ，Let's go 啊！

真好。假如说我下午呢在我的工作机台上，感觉我整个人都快要睡着的状态，怎么样，是不是今天呢自己心情不是太好啊，或者说最近呢生活节奏让你疲惫啊？我觉得生活当中呢有一种很重要的，每个人都需要去经历沉淀跟尝试调节自己的能力，就是如何去调节自己的生活的天气，如何去调节自己心情的天气。小女神说，伟少今天的话题你怎么看？我正在解释。就我觉得调节自己内心的天气这件事情真的是蛮重要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呢，生活方式的选择又千奇百怪，各种各样的，不只是你一直认定的这一种。我不知道近几年因为信息都传达很便捷，你有没有听说过一种说法？

方法呢？其实这个世界上除了生死，除了病痛，除了你身体上的病痛，其实所有的伤痛其实都是由你的价值观念带来的。就你认为说我在意这个事情，我执着这个事情，这个东西对于我来是个事儿，它就会伤害到你、但如果有些东西呢，你看开一些啊，你换一个角度，它可能就不是个事儿，对吧？

是的，所以干嘛非要认个死理啊，朋友，是吧？放松一点哦，在星空夜话，你就是要松弛起来，好吗？一波好天气正在向你靠近，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干嘛突然播音腔？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呀。对了，这里是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希望我们的节目呢今晚上给你带来一波好心情啊。

是不是 Flower 给逗笑了，说好好好，以为你马上就要即兴创作即兴诗王突然又要来了，是吧？还有说你突然正经好搞笑。对，我以前好喜欢那种 VO 的声音啊、其实我也录过一些音乐颁奖典礼的这种 VO 啦，还有这个电影节啊、就是电影颁奖典礼的这个 VO 哦。哎呀，这是录 VO 人生当中就是感觉天气达到巅峰的两次体验，然后就是一次是音乐的颁奖典礼，一次是电影的颁奖典礼，还蛮开心的哦。因为你做那个 VO 的那个声音呢、你是就是那个主声呢，你是可以对吧宣布开场的嘛，那音乐节现在开始，哇塞，然后你就可以一个一个明星的名字喊出来，因为他们开场都需要出来亮相嘛，然后你就一个一个喊，是吧？飞儿乐团，一个一个刘德华。哎呀，开心，对，所以朋友们，生活当中嘛，就不管今天你遇到什么，你总得记得我的人生哇，你还是得记得一些可以让你笑出来的事情。如果不行的话，你来找我，来星空夜话啊。工作日、学习日，每天晚上最后这一个小时，零点前这个小时，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我们在这里用声音为你留一盏灯。菲菲说模仿能力很强啊，这不是模仿能力吧？嘿，我当年真的干这个的啊。对，出场一个，下面就欢呼一个，我就觉得哇，好开心啊！就跟着他们一起，觉得很开心。然后最好笑的事情是，这段 VO 当时就是在那个那个叫上台口，就是这个幕布后面的上台口，给我杵了一只麦在那里，我就拿着一个手写的一个名单，因为最后才敲定说谁到场了谁没有，然后就一个一个名字在那念，然后念完一个呢，那个歌手就会从我身边经过，然后就出去这样子，哇，很有意思的经历，对不对？

小女神说，伟少你怎么这么可爱呢？其实你以后可以试一下给动画片配音哦。对，正在听节目的甲方爸爸们啊，将来也可以来联系我啊，邀约我去给动画片配音 ，OK 的啊。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正在为你直播。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这个乐听 APP 啊，进行直播间视频画面的观看和我们实时的评论互动。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下载一个在手机上面，在它的这个首页呢，此刻我们节目正在直播的时段，可以看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入口，进来吧，一起聊聊天。我们要进两三分钟的片花，很快回到节目里面，不要走开。
1: 北京时间23:30。
2: 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高温给安全生产带来挑战，企业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员工在高温时段长时间作业，为员工提供必要的防暑降温用品和休息场所，加强对生产设备的检查和维护，确保设备在高温环境下正常运行，防止因设备故障引发安全事故。对于易燃易爆物品要严格管理，做好防火、防爆、防泄漏等措施，员工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如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要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确保高温天气下的生产安全。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轩。
8: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9: 我是张信哲。
10: 我是光良。
11: 你好，我是蔡康永。
12: 大家好，我是 Wonder Jackson。
13: 大家好，我是景甜。
14: 我是许茹芸。
15: 我是张涵予。
16: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7: 我是王峥。
18: 大家好，我是玄子。
19: 我是蔡淳佳。
9: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3: 大家好，我是周慧。
0: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6: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 大家好，我是许飞。
10: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11: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13: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15: 支持黄伟的节目，
14: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3: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15: 星空夜话，
13: 星空夜话，
7: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3: FM 0424
11: FM 0424，
3: 一起来聆听吧。
0: 继续回到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当中，在这里你可以听到自己想听的东西，包括你想听的心声。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让周一到周五晚上11:00-12:00，此时此刻的天空为你点亮。靠近一点吧。咁次次听到粤语歌呢，我自己呢都好想讲下粤语嘅。虽然我啲粤语讲得麻麻地啊，但系唔知点解咧，都系好希望用唔同嘅语言咧，同你表达我心中对你嘅嗰份牵挂同埋喜爱啦。
19: 即使不再有白天，大地上积雪十年。
0: 所以粤语咧都同你打个招呼吓、啊， 呢度系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系广播主持人黄伟啊，草头黄经纬嘅伟。点算啊？真系好中意你啊！

0: 在这里呢，我想听广播的朋友们当中呢，可能也有很多来自客家地区的伙伴们。其实我的外婆是正宗的客家人，所以我身上也流淌着一部分这个客家人的血液哦。太搞后啊，那是王维，抽太王景维的维，每个星期的星期一到星期五的夜部，十一点到十二点啊。
1: 想中的气温也不改变。
0: 这只是星空也吧，那是王维啊，抽太王景维的维。

0: 爱你的心情是永远不会变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一首奇奇怪怪的歌，因为有些朋友跟我讲今天好像状况频繁，所以我希望星期一这个夜晚呢，用这首怪怪的歌给大家调节一下心情哦。金律师想要的那首歌没有，但是呢，刚刚唐先生下单的歌呢，一会儿就会调出来了。
1: 你看那风，又是往东吹，又是往西吹，
0: 我的头发却是这样被吹乱了。为什么这个歌？

点解会系咁噶？真系好奇怪咯呢首歌，但系好开心噶。又是我东吹，又是往西吹。舒舒服服说，我自己最近的生活呢，就是感知到了很多细碎的幸福的天气哟。哦，所以你这个昵称真的是可以充分的表达你的生活状态，就是那个很舒舒服服的状态哦。句号啊，为什么要跑路了？犯错误了是不是？嗯。情歌小女生说，感觉广东话和粤语都差不多的。啊，粤语不就是其中的一种广东话吗？

猜到了没有？猜什么？前面有出了什么谜语吗？啊，其实客家话有一些这个词语的发音和粤语还真的是有一点像的哦，所以感觉不是很加密的一种方言，有一点点哦。Sorry 说，其实在生活当中呢，你稍微想要努努力啊，稍微想要学习一下，结果你就会变得特别的助眠。学习这个事情很助眠吗？啊，不过有些朋友他说，哦，我好像就是属于那种有阅读障碍的人啊，就是就莫名其妙的，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稍微读到一些文字呢，他就会开始困啊。所以希望能够借由这一首呢，唐先生下单的睫毛弯弯，把这一份并不困的好心情带给你啊。有些明媚的歌呢，会把一份明媚的天气，在这样的午夜时光为你点亮啊。我觉得你马上，你就会精神多了。

上周呢，因为一个小小的突发状况呢，由此引发了我们的深度的思索。于是呢，我们就准备说，近期呢，非常认真的陪伴我们节目的伙伴们呢，我们都邀请大家来到一个绿泡泡群里，一个微信群呢，希望就是以后在遇到某一点这个突发状况的时候，可以互相知会一下，对。就可以及时的发一个消息，这样大家就知道哦，我们的节目啊，到底怎么样可以顺利的再找到这个地方，对不对？也请我们直播间的学习委员 Flower 发一下我们那个入群的方法哦。对，悠悠鹿鸣问说怎么进啊？你稍等一下哦。

应该还在的，有七天的有效期啊。Flower 已经在我们的这个乐亭直播的公屏上面呢，给大家发了一个进群的这个指引了。还没有进来的朋友呢，可以按照参考一下这个方法来进一下哦。菲菲这个时候就不要插嘴了，你经常发错。正在听广播的伙伴们，当然也欢迎大家来邀约大家来加入一下哦。

算是全新开始的一个星期一，但是感觉唐唐今天心情是真的不错哦。谢谢唐先生啊。可能因为他就是一个标准的这个心灵男孩吧。

为什么我们总是很难去控制心里面的天气呢？可能首先啊，就是心里的天气是长期积累的一种结果。其次呢，情绪季节性也是我们人体生理的一种规律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心里的天气很难控制，但其实没有关系，因为这是一个生活当中对我们来说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唐先生说，我特别喜欢心灵，因为他的歌很甜，然后觉得他人长得很好看啊，听着他的歌，好像我们也跟着你的这种份喜欢呢，开心起来了。谢谢用户酒吧的到来，欢迎每一位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伙伴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希望今晚的月色不会被雨蒙住啊。

欢迎 Kid 啊，用户 Kid 啊，你啊，他说好清晰啊，这个直播。对啊，最近几天已经开始变得清晰起来了。用户 Kid 你好 ，Hello， 改个昵称啊，先告诉我们你要改成什么，因为可能今天晚上系统会缓冲不过来。嗯。也感谢这位用户98Y， 你改昵称了吗？哎，唐先生说今天晚上这个话题让我想起近期天气真的蛮热的，但是每周一到周五听韦少的星空夜话电台节目呢，感觉心情每天都好好哦。对，那就很好，对不对 ？Kid 说黄三岁你怎么瘦了？下颌线怎么会这么清晰的呢？是不是？用户98说我叫 Star， 我猜你是谁？我猜你是谁？这咋猜啊？一点这个，一点题面都没有，我怎么猜呢？完全没有线索，这怎么猜呢？对不对？这不都瞎蒙吗？

谢谢。刚刚呢，我有看到静静放了三束我们的 Plus 烟花，哇，还是很炫的。为了静静呢，我们以后一定要让乐厅的小编呢，把那些什么很炫的那些蹦达的动态啊，什么放烟花的动态啊，都给我们的朋友们上架，好不好？零哦，我大概知道了，用户 key 的，我大概知道了，一定是很二的那位朋友，对不对？是不是你？怎么改名字？我也不知道。对，我应该也用，我也应该用我的手机号码登录一下，对不对？然后这样子，我可以一边在这里边跟你讲话，我一边还可以打字跟你们互动啊。是你啊，是吧？

0: 其实今年呢，为什么说想要让自己在某一个程度上呢稍稍努力一下，也是希望做成某一件小小的事情，然后可以让自己开心一点点了。其实就是在跨年晚会的时候有看到王嘉尔那个表演，我就觉得说哇，我这个状态怎么可以那么吸引人，然后我就到处跟我的朋友们就是开玩笑啊，我说今年我的目标我是要先成为一个小小王嘉尔，哎，我要让自己下颌线紧实一点，我要让自己紧绷一点，对，啊，我要立下一个 flag， 对不对？到时候过几年的时候，我希望我可以完成我这个满45减20的愿望。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让自己开心一下，所以朋友们，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有这种就是调节自己心情天气的这种小方法，对不对？如果你自己有的时候很无助，那就来我们的星空夜话吧，我们这里有很多很可爱的伙伴们，我觉得这里的交流呢每个朋友都很真诚，有机会的话呢你可以来公屏上面，我们一起来一些评论互动聊天一下，也许一回生二回熟，也许呢你也会像蛮多以前的朋友上来第一次就会告诉我说，韦少，其实我从那一年开始听你节目到现在已经多少多少年了，这样。所以对那个夜晚对于我来说呢，是我第一次知道你的存在，但是我很惊喜的发现原来我已经拥有你这样一个老朋友了。来吧，今天接下来的这个操作呢，依旧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手动烟花操。不管你今天身体状况，或者说你的心情、天气状况到底怎么样，让我们接下来呢，释放一下，好不好？释放一下，让我们把所有你需要扔在这里的东西都扔到天空里面去，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来哦。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难免会受伤。弯弯小路上，蒲公英在歌唱。
1: 不知道最近呢你的心情天气是比较固化还是多变的那一种呢？就比如说呢，如果一阵子啊那种天气啊持续的太久，比如说你总觉得心里面的这种状况是阴霾不散啊，或者长久的阴郁啊，或者情绪始终没有什么太大的起伏，那它很有可能意味着某些深层次的需求是没有被满足到的，可能是生活当中真实的支撑不够啊，可能是你面对的压力超出了你暂时可控调节的范畴啊，可能是你需要一些新的鲜活的元素闯进你的生活，但是可能那一阵子你的生活呢始终被同一套节奏日复一日的不断的重复复刻着。如果你总是困在某一种天气里面出不来，可能你不需要太低沉，那未必是你的错，那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信号，它只是告诉你说也许你的生活需要一点点小小的变化，哪怕是明天醒来之后你给自己生活当中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做一些小小的调整，比如说给自己的经常要努力的那个案台上摆放的东西做一些小小的变化，比如说你可以去买一个便宜的盒子在里面养一条小鱼，比如说你可以去摘来一根只有两片叶子的绿萝，然后你把它插在这个小盒子里面。一个月前我就做了这件事情，现在小鱼每天都很欢快地陪着我各种工作啊生活呀、放松啊娱乐啊，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跟他聊两句，他虽然没有什么语言上的回应吧，但是总是会用肢体上的一种生命力告诉我，也许一切的事情都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糟糕呢，对吧？最神奇的是那个只有两片叶子的绿萝，现在它已经拥有六片叶子了，它的生命力真的是好顽强，就是当着它一天一天的给你一些很新鲜的生长的变化的时候，其实你就发现说这种变化也会影响到你的变化哦。有机会的话呢，也想在我自己的生活圈动态里面呢更新的时候给你更新一下这个盒子里的小鱼。

贝贝，贝贝，那个什么，上面的 flower 也告诉你了，就是我的这个，你加我一下，因为贝贝在六月份呢，也进入到这个榜单的前十了，这个月点互动的前十，所以贝贝，你得加我一下，然后把你的通讯方式要告诉我一下，因为我们，争取这周内吧，看看这周内能不能把这个卡片寄出去啊，最迟下周这样子啊、哦。好的。那么今天的天气怎么样？我觉得还不错啊、哦。啊，贝贝是不是已经在里面了？在吗？有加我吗？如果没有加我就再加我一下。如果你有加我你就呼我一下。就这么简单啊、哦。妹妹说下班了，小侄子约我刚刚去酣畅淋漓的淋了一场雨。今天的哇，年轻就是好啊，还可以约着一起去淋雨。却有点早，想找个人随便聊聊，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好像有家的哦，那就没问题了，你呼我一下啊。没回家被爹娘唠叨，他们一天比一天老，我却总是忙

到现在才懂得爱你，会不会太晚呢？我想，只要终于等到你，不止20年的坚持，以后30年、40年、50年、60年，所以有每个夜晚等待你归来的那份心情都是值得的。这里是星空夜话，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啊。你可以在抖音啊，小红书视频号、公众号、微博关注我一下。我爱过的人，防丢的方式越多，也许接下来人生的更多的路口就不至于弄丢对方。也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在这样子的夜色之下，我们的互动距离越来越近啊。今天的天气，其实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有一天终于等到这个缘分了，可能就是没有顺手那一下呢，抓得彼此更紧一点喽，结果又不小心弄丢了。我觉得，哎呀，好可惜的啊。

0: 就在身旁。
1: 此时此刻的你还在身旁吗？一定会的，对不对？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星空又好，让我们有个机会在你的身旁。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希望你可以把我留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在广播当中遇见的下一个时刻会出现在星期二晚上的11点，哈哈。也可以在手机上呢下载安装一个乐听啊，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我们的新闻电话呢。

0: 近期接下来一段时间都会在上面呢进行实时的画面直播，希望晚上11点可以碰到你啊。那我们下个夜晚再见喽。
1: 北京时间0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想我你喝了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醉。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爱旅行的你
2: 准备好了没有？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2: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2: 阳光、
1: 沙滩、
2: 美食、
1: 冒险，
2: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 都是心灵的洗涤。
2: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出发。

0: 继续回来我们的自由自在，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欢迎来到我们的开放日特别直播哈。
0: 那你看很多这个朋友都问了，请问我们孩子能自己来吗？当然，我们的这个每一个团都可以亲子来，也可以孩子自己来。当然除了游轮除外啊，因为游轮的根据海洋法规定呢，是一定要在这个房间里面一定要18岁的成年人陪同，他才可以抱这个游轮的。
1: 是的。
0: 除此之外都可以自己来，按的跟家人来，或者大人自己来。
1: 是的，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严选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哈。此刻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视频号啊正在直播，还有乐听 APP 大家也可以下载啊。
0: 对，包括蓝色的小精灵就说好期待呀。那航哥妈妈说小朋友去我能去吗？当然可以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直播间的现场呢除了有大朋友小朋友，就一个是初中的学生的代表，还有一个小学的代表哈。那么还有呢就是你打个招呼吧，牛司令 Hello。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悠然小朋友 Hello。 怎么像个小赖皮一样，
1: 感觉要睡觉了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家长代表，我们的扎先生，扎爸爸。
0: 扎爸爸这个压力特别大，自从我说你为什么姓扎之后。
1: 对，
0: 好吧，扎爸爸。那个扎爸爸，你听说你有很多问题啊，那稍后我们要请我们的旅行执行社的代表给你一一回答。第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广州百信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黄少。黄少好。
2: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我们去年去环球的时候，咱们百信也是环球的咱们大湾区的代理啊。
2: 对，整个华南地区的一级代理商。
0: 一级代理商。
2: 对对对。
0: 那这位迪士尼，因为你看你去哪里代理商了，我们就把那个线路开到哪去了。
2: 谢谢谢谢。我们这两年跟亮亮就是的话合作的非常愉快。每次行程的话都突破了很多的这种唯一性。像这一次我们华东线，我刚才在看我们的行程跟去年其实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会走进一家企业，我们会走进民企，
0: 大厂，
2: 会走进阿里巴巴，是不是？然后我们会利用亮亮的资源，我们会来一次公益的社会公益体验活动。
0: 因为我们去年到北京也专门去了金
1: 允
0: 艺，这是一个特殊孩子的艺术疗愈机构。今年我们去到了弯弯，在江浙沪地区也是一张非常厉害的公益名片，他的创始人也是浙江省人大代表。然后他们就是孤独症的孩子，会跟我们一起做烘焙。那么这次呢，除了烘焙，我们还会去参观孤独症孩子的洗车行，还会一起去做这个柠檬茶，送给一些环卫工人。我们这个都是有一些特别安排的哈，
2: 特别有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0: 对，
1: 是的。其实我最近在看一篇文章，就说到现在的孩子啊，他们存在的一些问题啊，一个是他们对于这个真实的世界没有什么兴趣，因为他们可能更多的沉浸在这个
0: 手机
1: 啊、
2: 网络世界里面。
1: 对对对。还有就是社交能力比较差。
2: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对生命价值无感受。我觉得我们的公益项目加的特别的好。
0: 对，就是特别是咱们去年带着孩子们，跟孤独症、跟包括唐氏的宝宝，他们去吹葫芦丝、弹钢琴。画画，我就记得我们那个是扎子浩啊，佘子浩，
1: 扎爸爸把我们的节奏带跑了，
0: 带走了。然后佘子浩就说：“哎呀，他的画画比我们落出了好几条街。”就是那些特殊孩子。其实我是觉得让孩子们认识到生命的多元性，
2: 没错。
0: 然后就是这种生命的教育，包括我们刚刚结束的是带着孤独症的孩子去夜宿海洋馆。我们自由自在节目都希望给孩子们认知到社会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请彼此尊重。所以这次我们也会专门有这么一个安排。那么除此之外，其实我觉得西湖大学我也是特别期待。
2: 对了对了，我们会去一所大学，都是唯一性的西湖大学，
1: 新型的研究型的大学，
0: 培养科学家的大学，
2: 培养科学家，包括施院长也是非常的有名，
0: 施一公院长，他也是清华之前的副校长，然后现在他是一个是生物科学方面非常厉害的一个在世界上的很有名的科学家。
2: 是的，是的。
0: 所以他的这个实验室你知道吗，本科生直接进入都是博士生的这个实验室。那么这次呢，我专门还跟西湖大学的朋友聊了一下，他说这种实验室因为是特别贵的设备，孩子是不能进去的，但是我们可以在走廊上去参观
2: 去感受。
0: 对，因为你其实让孩子们感受一下，你知道一个大学博士2000家，本科200家，就是这个人数啊，就是你从来没有机会走进这样的一个周围全是科学家的大学，包括在这个西湖大学，你能看到像脑机接口的最顶尖的专家都是西湖大学外聘的教授，而且呢，中国学生在那上的学费是很便宜的，可是外国学生 是多少万才能去，有点像我们出国留学那种感觉，我觉得干得太好了。
1: 刘司令加油啊
0: 请把你的目标锚定到那里去 啊所以你看这个江浙沪线我们安排的非常非常，
2: 我们还有很多疑的，还有一个一次户外是不是，
1: 我们
0: 对，我们
1: 去
0: 安
1: 吉
0: 的
1: 这个五峰山运动村，
2: 是也是全中国最顶端的户外运动基地，
0: 它是国家体操队的，就是在江浙沪的一个训练基地，它里面的游泳场篮球场都是标准的，这个刘司令都玩过的，你最印象深刻的那里哪个运动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丛林穿越还是什么？
3: 丛林穿越
0: 啊？为什么？
3: 那很好玩的丛林穿越。
0: 嗯，
3: 就是感觉很多年龄段都很适合，有不同
1: 的。是在这个竹海里边穿越吗？
3: 对啊，差不多。
0: 它就像一幅画里面。
2: 它应该有不同的挑战的。
0: 它有难度的。
2: 对，
3: 有难度。
0: 一号难度、二号难度，就是三号难度啊。
3: 就是在几个树之间爬来爬去那种感觉。
2: 去挑战。
0: 红红哥哥。
1: 无法想象，
0: 亮亮也不敢玩，我就一般仰视的孩子。
2: 难度容易线来，
0: 对的，一二三号就是最难，他直接上的是最难的那个路线，基本上
3: 小学也能玩的那种。
0: 对，
1: 就是
0: 悠然也
1: 可
0: 以玩的那种，是不
2: 是？爬爬网是吧？
3: 对，差不多。
0: 它是高空爬爬网，是在树顶上的，
3: 都有安全设施的，挂着绳。
0: 对，
1: 夏天去是不是特别的合适？
3: 对啊，
1: 可以那个玩水吗？
3: 对，可以啊，
0: 它有淘气堡的。
3: 对啊，那个充气城堡，桨板皮划艇。
1: 我们这次还会看这个星空电影，
0: 对，
1: 这次好多星空的环节，我们火车团也
0: 火车团是在沙漠上看星光啊。
1: 对，
0: 那其实我最期待的就是在安吉里面，孩子们有可能会遇到安吉白茶，因为我们现在看一下到底是安吉白茶还是去采水果，还有因为安吉是竹海特别有名的嘛，
1: 中国竹乡，
0: 对，就是拍《卧虎藏龙》，大家知道那个周润发在竹顶上站着快站不住的那个，跟章子怡就是在那里的安吉的竹海，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很期待啊。
2: 是的，
0: 嗯，
2: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小朋友都比较关心的，就是上海迪士尼。
0: 嗯，
2: 这是跟孩子们说一下，今年是上海迪士尼十周年，
0: 对，十周岁，
2: 十周岁。然后我昨天也跟他们团队沟通了一下，其实他们整个暑假针对十周岁的话，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动。
0: 嗯，
2: 他的餐饮、他的演艺、他的这个服饰。都是跟十周岁有关系的。
1: 对，我们在迪士尼里面是一整天的时间、
2: 一整天，
1: 我们
0: 还吃两顿饭。
1: 对，包两顿餐，然后我们会看完那个
2: 看完
1: 烟
2: 花
1: 才会
2: 烟
1: 花
2: 才出演。
0: 这个太好了。
2: 这个产品设计的话是跟洪亮两个人的话，我们沟通了很久。
0: 对，
2: 因为一致的话，在研学和游玩之间，我们要多重的去做综合性的考虑，所以有高校，有高企，然后有。世界上顶级的游乐场，
0: 有公益组织，
2: 对，
0: 还
2: 有
0: 运动的地方，
2: 运动地方，
0: 这
2: 有户外的地方，
0: 对，这种又可以玩，又可以晒太阳，
1: 博物馆，
0: 又可以
2: 博
0: 上海
2: 博
0: 物馆，
2: 我们还去到上海
1: 外滩，
2: 对，然后上海博物馆
0: ，City Walk。啊，这个也是一个
1: 非常丰富的行程。七月十一号就要出发了，大家
0: 赶紧
1: 的。
0: 我怎么觉得咱俩也感觉上链接？
1: 因为我都替大家觉得来不及了。
0: 对，我主要是担心大家这个高铁票的问题。
1: 是的，
0: 所以大家要赶紧再赶紧啊！重要事情说三遍，就是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这两个字，你摁它就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
1: 是的，
0: 赶紧进到我们的听众群，不论您跟我们哪个团出发，都非常欢迎。
1: 啊，是的，那还有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经理谢鑫，今天也在我们的这个现场。
0: 对，
1: 刚刚这个欣欣也跟我们分享了，说看了我们这个视频之后，好像死去的记忆又被唤醒了。
0: 而且这我看到渣爸爸一直在提问啊，就是在渣爸爸，
1: 要
0: 不你提的问题，我觉得是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很关注的问题。你来
4: 问题就是我们这次专业之旅，
0: 两位
4: 主持人
0: 都在啊，对，
1: 我是从头跟到尾，
0: 我是从北极回来，直接到火车上追大家。
1: 对，
4: 这是
0: 第一个问题，
4: 对，第一个问题
0: 啊，第二个问题，
4: 第二个问题就是火车上怎么洗澡？
0: 火车上呢？您还有第三个问题，您先都说完吧，怕您忘了。第二个问题是火车是不能绿皮火车，咱们都去过，就是绿皮火车那个样子，
1: 它洗澡不安全，
0: 但是有桶啊什么的，我们可以擦洗。
1: 对，
0: 事实上我们去年经过了一年，就是去年我们去的时候，很多孩子因为。我们住一晚上火车，有两晚在下面的酒店，所以他在火车上他直接就是刷完牙吃完饭洗洗睡了啊。
1: 对，
0: 然后因为那
1: 火车上也有空调嘛，也不会出汗。
0: 对，
4: 没问题
0: 。还没问题啦。
1: 啊，这就解决了，
0: 直接就报名了是吧？你就决定让孩子，你不要既要又要吗？你先跟我们去上海吧。
4: 我信任在座的各位啊，亮亮还有我们，
1: 谢谢
4: 老乡同志，还有两位
0: 老师
4: 帮我们操作后面的啊，就是为我们服务的这两位公司的，对吧？我们信任他们，对。
0: 哎呦，谢谢！你看我们安徽的爸爸说话渣爸爸，他就是不一样，
2: 面面俱到啊。
3: 没有没有没有，
0: 谁没得罪？
4: 是是，
0: 都夸了一遍。那也就是您决定跟我们火车团出发，基本上确定了。
4: 我应该是我的小孩子他自己去就可以了。
1: 可以的，可以小孩自己来，也可以这个亲子一起。
0: 他的师弟在这儿呢嘛，那广州中学的代表。
4: 跟着牛司令。啊，
0: 可以，我们有牛司令会好多这么大的孩子在车上。
4: 其实有个建议，你们西安应该去，这么多姓刘的，应该去茂林那里看一下。
0: 去茂
4: 老刘家。
0: 老刘，我跟你说，去成都也要看姓刘的，刘备。
1: 刘
0: 备，你知道刘备他爸叫什么吗？那渣爸爸。刘备他爸叫什么？刘司令说一下，刘备的爸爸叫什么？
3: 叫刘侯。
0: 我们在武侯祠踩点的时候都惊呆了。
1: 我们那个李老师讲的特别好。
0: 对，然后那个我们到敦煌有一个姓叫李广姓，这是当地一个很有名的姓子。那最有名的那个老字号是非遗的店，他叫刘洪姓。
1: 你看我的产业遍布各地。
0: 整个丝绸之路都跟刘洪他们家有关，所以我们一路走一路乐啊。好了，那么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大家，不论你是选择我们的7月27号到八月不对，7月17号到8月1号的北极团，或者是对你北极也可以啊。孩子奖励一个大的，春节给我去南极吧。
4: 我还回去再扒拉扒。
0: 你能扒拉两下，再扒拉出个北极，你也很厉害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新加坡团呢，现在也要接近满位了啊，基本上没有什么位置，是8月9号，这是我们暑假的最后一个团，但也有可能我们会加一团夜宿海洋馆。在8月23号也有可能，大家都留意
1: 八月底的这个收心团，暑假收心团。
0: 去年我们也是在收心团加了一团哈。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万众期待的，就是特别去年跟过我们研学专列的，要去7月29到8月10号
1: 13天的时间。
0: 我现在数字已经乱了套了。那么当然，如果要跟着我们去安吉、杭州、上海迪士尼的话，那就更要快了，因为7月11号就要出发了。
1: 是的，
0: 所以你赶紧去到我们报名的统一通道。
2: 最后还有5个名额，
0: 都不一定有了啊，因为有个妈妈刚已经加我在跟我说这个事儿了啊。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研学这个按钮你一看就能进到群里了，赶紧报名。当然如果您不包大交通去也是可以的，坐飞机跟我们的杭州集合也可以的。
1: 刘司令啊，你看你基本上是从这个出生开始啊，就跟着你妈全世界到处走啊，然后现在我们的这个研学团你也跟了好多好多团了，你觉得作为一个学生，作为一个热爱旅行的这个中学生，旅行给你的生活给你的学习带来过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吗？
3: 我觉得旅行就是学习，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旅行呢可以把学到的知识更好的融入到你自己的生活当中。
1: 所以听说你地理特别好。

0: 是吧？
1: 这不是听说，地球人都知道，全班第一，距离第二名落了20多分。
2: 地理很重要，
3: 有
4: 对地理很重要。有没有你在这个课本当中学到的一些啊名胜古迹也好，或者是一些风景区也好，或者是一些城市或一些国家，是你还没有去过的，你特别
1: 想去的？
5: 想去的。不过我们现在学的是中国地理。
4: 中国你还有哪儿没去过吗？
5: 中国
1: 他可能就没去过宁夏了。
4: 那这次这次没有。
1: 这次正好有一些没去过的，陕西和甘肃你没去过，其他都去过了，所以就其他省基本都就去过了。你看他连内蒙啊、新疆啊、西藏啊、山西啊、江西啊。
4: 黑龙江去过了吗？
1: 去过哈尔滨。我们当年是从哈尔滨一路开到内蒙。开车开
5: 陕西和甘肃都是历史了。
4: 所以扎先生也是希望孩子能够多出去看一看，是吧？对他也是很有帮助的。
6: 这个专列之旅的安排还是就是
1: 挺好的。
2: 从那个就是从西安开始嘛，然后我们中国的文化也是从西北开始。
1: 长安啊，
2: 对，长安就是丝绸
4: 古都。长来长安，
2: 对，长来长安，包括甘肃那边天水也是，就是我们秦文化这种发源地嘛，就是秦汉，对吧？然后就到后面的敦煌丝绸之路，这个丝路之旅，到后面的这个四川这边。然后就是三星堆，就是
4: 3300，
2: 就是对历史文化、经济、人文，
1: 你俩老乡对的，对的挺好，
2: 全部都就是里面的内容很丰富啊，再加上有两位亮亮和我们刘红两位的高阶的加持，我相信这里面的质量一定是，就是有内容。
4: 扎爸爸真的不是我们今天请来的，他是自愿报名来的，
1: 而且还特别就是冒着大雨最后赶到的。
2: 是我所有的都是发自内心的。
1: 谢谢啊，谢谢扎爸爸，跟
0: 你
1: 真的是老乡，我看出来了。我们赶紧去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有个对话框，你也看了有个严雪两个字，赶紧进群哈，因为我们北极的已经是倒计时了，在报名窗口已经即将关闭了。还有就是新加坡的这个基本上没有位置了哈，是8月9号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这个你看今天我们来那个执行社管制旅都不出现，说没有位置了，傲娇的很，没位了。
4: 对，蓝色小精灵说我啥都想去，
1: 那你来吧，
4: 你就报吧。
1: 哎，你看伊森他一边在做作业，因为今天很多小朋友来不了是因为要期末考试。伊森也是跟着我们去过北京环球的小帅哥，而且今年是报名去火车团了。伊森好可爱，他妈妈说一边围观一边做作业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你现在有没有听到我们说你 Hello Ethan？ 那么 Ethan 又要研究地铁了，他把北京的地铁研究一遍，他说西安地铁还没有研究，那就赶紧这两天考完试之后赶紧去研究一下哈。好，那么在这儿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会儿的时间，就是期待大家赶紧进群，赶紧找我们，因为我们随时都可能会有新的团出现。
4: 是的，大家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这两个字，或者呢你点击研学按钮就可以收到二维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就可以了，我们有专业的客服。
1: 那么今天在节目要结束的时候，每一个人，哎呀天哪，你看默默说今天有自由自在节目要去，课都不愿意上了。这默默也报名了去我们上海迪士尼这个路线，姐弟俩因为今年也跟着我们去了长白山。这次长白山之旅，黄总你是跟图去的哈，因为也是百姓执行的。这次长白山我们去的团友90%都复购了我们整个暑假的各条线，90%。
4: 对，我们又要相见了，
0: 这就是品牌的力量。
1: 真的是，所以因为这次我们自己的感受，就首先我们有非常多独特的东西，像长白山的原始森林是保护区，对我们大湾区，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开放，
0: 普通人进不去的，
1: 那是科研的地方，所以是那个动植物专家带着我们孩子们去看动物脚印，哇，那一天太酷了，那个雪最深的地方有多深？
4: 看到了紫貂的犯罪现场，
1: 是这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猎杀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犯罪现场，而且是动物植物长白山的已经深耕了快40多年的专家带着我们进去的，孩子们那叫一个开心呐！
4: 是的，所以我们自由自在的研学团都是独家定制，是市面上没有的。
1: 对，所以默默，对不起啊，默默，我们节目都快下了，你下次再来吧。那今天咱们差不多结束，每个人赶紧说一句话吧。
4: 邀请一下大家。
1: 对，那个皇上，你代表我们上海迪士尼，因为你是咱们大湾区独家的一级代理嘛。你说点啥？
0: 跟着自由自在去旅行，绝不会让你失望。
1: 欢迎欢迎啊！那么牛司令作为跟着我们所有团出发过的代表啊，学生，我们的学生助理啊，你邀请一下。
5: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起出发
1: 啊。OK，
4: 真好。
1: 那到悠然啦，已经跟着我们去过去年的研学专列的小朋友了，那你说欢迎大家吧。
3: 很好玩。
1: 好吧，那到这个我们的谢总谢欣是我们宇盛国际旅行社，就是我们研学火车专列的执行方了哈。谢总，你来说一下。
7: 是的，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包着火车去研学，我们在我们的大思路研学的路上等大家。
1: 对，你要记得这个是只有我们没有别人的哈，
7: 只有我们。
1: 好，安徽的渣爸爸。
2: 我们跟着广东新闻广播，跟着亮亮，跟着刘红两位主持人，再跟着我们的优秀的团队一起去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也学习我们深远的历史啊，谢谢。
4: 好，谢谢，我们期待着跟大家在暑假一起出发。
1: 好，那今天节目就这么着了，赶紧去了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进群吧。
4: 拜拜
1: 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贡献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7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

0: 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2: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4: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2: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2: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7: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2: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2: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9: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2: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2: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斌：
1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2: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3: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勤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勤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5: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4: 20多年来，吴亚勤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5: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4: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勤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6: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3: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4: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利服务

0: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1: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0: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市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2: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磅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5: 坐好坐好，小朋友坐好。
4: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6: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4: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7: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4: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8: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9: 顶住顶住顶住，
4: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3: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3: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10: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2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10: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3: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11: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1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13: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11: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14: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15: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1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16: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17: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18: 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2: 今天粤西和珠三角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粤东梅州河源33到35度，其余市县普遍介于28到32度。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25到29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
1: 更续南越文脉，见证乡村巨变，
2: 视觉大模型跻身国际第一阵营，深圳 AI 闯出技术突围新路径，
1: 广东中西部仍有强降水，警惕山洪灾害风险，
2: 广东高考本科批次7月17号至24号投档录取，
1: 两台风将接续影响我国，注意防范强降雨风险。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昨天上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广州会见了来粤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内通博南迪恩戴特瓦一行。通讯员岳宗报道。
3: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热烈欢迎恩戴特瓦一行的到访，并简要介绍了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国同纳米比亚是传统友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政治互信和互利合作持续深化，是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共谋发展的生动典范，也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不久前举行的庆祝大会上精辟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也深刻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总统阁下此访将与总书记进行重要会谈，为新时期中纳关系发展擘画蓝图、指明方向。相信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推动下，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将会不断取得新进展，开启新篇章。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进入新时代，在总书记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广东的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新时代新征程，总书记赋予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使命任务。我们深入学习领会，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

0: 强省建设，努力在十五五时期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近年来，在中纳两国友好关系的大框架下，广东与纳米比亚人员往来、经贸合作等持续深化，重点项目建设有力推进，合作潜力持续释放。我们对纳方为消除贫困、推进国家富强的不懈努力深感钦佩，也感同身受，愿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以贯彻落实好总书记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两国元首此次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为牵引，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等平台机制下，加强与纳米比亚的发展规划对接，抓住用好中国对纳零关税等政策红利，立足广东所长，加力拓展在矿产资源开发、新能源综合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加工领域的合作，支持两地优势优质产品进入对方市场，推动更多广东企业赴纳投资兴业，促进两地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更好帮助纳米比亚减贫事业发展和实现国家繁荣稳定。同时，继续深化在教育、文旅、民生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助力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更多广东智慧与力量。恩代特瓦表示，中国是纳米比亚坚实的伙伴。新闻中国共产党刚刚迎来成立105周年这一重要节日，我们谨致祝贺，并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当今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感到高兴，这也坚定了纳方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现代化道路的信心。这是我就任总统后首次访问非洲以外的国家，很高兴在广东开启我的访华旅程。这里是中国经济建设、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的高地与前沿，期待此访搭建更多桥梁纽带，进一步促进两地互惠互利合作，不断增进两地人民友好。当前，纳米比亚正大力推进工业化建设和经济发展，以稳定就业为优先导向，致力于为全体国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创造一个美好未来。我们的发展与中国，特别是广东的发展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大，潜力深，希望能借由此访推动两地在能源资源开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农牧业等领域达成更多合作，以深化教育、医疗、文化旅游等领域交流为抓手，持续扩大人员往来规模，不断充实丰富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为两地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携手并进推动纳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赵卫平、省领导王希、冯中华、纳米比亚驻华大使托纳塔·伊滕格·埃姆姆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村史是承载乡村文化、留住乡愁记忆、更续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在新时代乡村振兴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昨天，村民讲村史系列读物编撰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在广州召开。根据安排，村民讲村史系列读物编撰工作今年启动试点，并通过持续努力，力争为每个行政村提供一本网络出版物形式的村史普及读物，同时建立一个全省统一、动态更新的村史资源数据库。本台报道。
3: 会议指出，客观来看，目前我省村史编撰工作存在覆盖率不高、普及性不强等问题，亟待统筹力量资源，系统整理村庄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故事，让村民看得懂、讲得好、用得上。开展村民讲村史系列读物编撰工作，就是以行政村为主要对象，以一村一史为目标，更好地更续南粤大地的文脉与乡愁，让更多人通过村史见证新时代岭南乡村的巨变，为全民终身学习筑基，为百千万工程赋能。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重庆：
4: 乡村它的发展过程中有非常多值得记载 感人的事情，在村民眼里，他觉得哪些是自豪的，可以拿出来说的，成形成文字，然后以后世世代代传下去的。通过村民讲村史这个编撰工作，它其实也是动员发动村民去认识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这么一个过程。
3: 会议提出，编撰工作要突出村民学、村民讲、村民用的主体定位，突出作用于人的鲜明导向，让村民讲村史及其编撰工作成为寄托乡愁的载体、思政育人的课堂、终身学习的宝库。此次编撰工作依托双百行动，结合大学生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组织高校师生参与基础采编，让他们在田野调查、口述访谈、资料整理的过程中，深化对国情、省情、乡情的认知，把思政教育、社会实践与服务基层的目标有机结合，是一次把课堂搬到田野的创新举措。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科学技术史硕士周访文。
5: 我们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文献的挖掘和口述访谈。我们也是想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还有我们对于这个村史这一块的一个青春热情吧，然后跟老师一块儿去做这个编撰工作。这个工作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字上面的工作，它也是挖掘这个乡村的一些记忆，还有就是留下一些乡村的根脉，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乡村。
2: 向未来，继大语言模型后，视觉空间智能被认为是人工智能下一轮竞争的核心赛道。在这条赛道上，深圳兔展智能凭借自研视觉大模型，多项指标超越海外竞品，跻身国际第一阵营，为广东 AI 产业从技术突围到落地赋能提供了鲜活样本。本台报道。
3: 深圳的兔展智能是一家从 H5 工具起家的企业，2022年转向视觉大模型研发，如今已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其自研的视觉大模型在权威评测中综合性能超越海外竞品，并完成了国产升腾芯片的算子适配，为广东 AI 底层算力生态补上了关键一环。兔展智能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董少玲：
6: 我们是最早把这些能力整合在同一个架构里的，这样跟人的右脑的机制会非常像，才能更好地理解与表达世界，才有机会基于慢思考的机制与世界连续互动。视觉空间智能啊，是大模型的下半场，人类与世界的感知80%是来自于视觉与空间，这块是我们要敢于提前布局、持续投入、持续领先的。
3: 技术突破最终要落到产业里。针对跨境电商图生成痛点，兔展推出的商品图生成平台能把设计成本压缩80%。某跨境服饰品牌上新，效率提升3到7倍，转化率涨15%到20%。针对短视频营销痛点，其视频产品把单条制作周期从3天压到40分钟。针对政务会聊不会办的痛点，其推出的 AI 交互平台在深圳落地后，房屋转租这类过去要跑20多步的事，说一句话就能办。兔展智能合伙人 Skills UI 商业化负责人雍远顺：
7: 我们这个是在原来信息化系统之上，做一个 AI 升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我能够2-3步直达，第二是能够跨10-20个系统来用 AI 来做调度，而不用员工自己去切换。我们的客户啊，就用了我们的产品以后，一个员工的效率应该提升了大概3-4倍，这个员工的产值也从一个员工一年可能大概几十万，到了这个2-300万的级别。
3: 目前兔展已与广东多家头部硬件厂商达成合作，2025年 AI 商业化年签约额破亿，月复合增长率超60%，已完成 F 轮融资，正筹备赴港上市。兔展智能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董少玲：
6: 在我看来，深圳就是创业宝地，这里市场经济活力四射，产业场景和稀缺的产业要素都在物理距离非常近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做更懂物理世界的世界模型，扎根广东，把视觉智能应用到跨境电商 C2M 的智慧制造， 让世界看到中国制造之美。

0: 从 H5 工具到视觉大模型先锋，再到定义 AI 交互的破局者，拓展的路径正是广东 AI 产业的缩影，以产业需求为锚，技术突破和落地赋能双向发力，在国际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1: 受上游广西境内来水影响，广东西江干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预计将发生超警洪水。昨天15时，位于肇庆市封开县江口镇鹤江一桥的西江封开江口站水位13.96米，警戒水位17.8米，预计该站水位今天前后出现21米左右的洪峰水位。昨天16时，位于肇庆市端州区的西江高腰站水位4.91米，警戒水位10米，预计该站将于今天前后出现9.6米左右的洪峰水位。鉴于当前形势，省水文局已于昨天15时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橙色预警，16时发布广东省西江干流洪水蓝色预警。
0: 广东省水利厅昨天18时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根据气象降雨预报分析，预计今天江门恩平市、阳江阳东区、阳春市、肇庆广宁县、怀集县、惠州龙门县、清远清新区、阳山县、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连南瑶族自治县、茂名电柏区、高州市、信义市、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惠州博罗县、云浮云安区、汕尾陆河县、江门台山市、开平市、广州从化区、清远佛冈县、英德市、连州市、茂名化州市、阳江阳西县、韶关汝源瑶族自治县、新丰县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1: 省水利厅要求各地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雨水情变化，结合实际加强研判，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同时提醒相关地区公众留意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丘曲沟溪、河滩地等低洼区域，确保自身生命财产安全。以上是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0: 近日，省委决定何小军同志任梅州市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潮州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1: 从韶关市始兴县走出的畲族女儿雷彩霞，现任韶关市新丰县黄寨镇党委书记。她扎根基层近20载，以党建为笔，将偏远山区镇打造成农文旅融合的明星镇。2025年，全镇13个行政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全部突破25万元。这位广东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用实干在粤北山区写下生动注脚。本台报道，
0: 产业发展到哪里，党组织就覆盖到哪里。面对黄寨镇产业薄弱的困境，雷彩霞勇挑重担，积极探索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构建起两家合作社加四家富村公司的发展矩阵。韶关市新丰县黄寨镇党委书记雷彩霞：
2: 刚到黄寨镇，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沉下去摸家底，只有把镇情村情吃透了，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干。走了一圈下来，我发现黄寨虽然偏远，但生态资源丰富，佛手瓜种植有基础，关键是怎么把党组织的作用发挥出来，把资源整合起来，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0: 强基固本，才能锻造过硬投雁队伍。雷彩霞实施投雁领航工程，严把党员入口关，近5年发展50名致富带头人、退役军人等入党。在防汛一线，组织12300人次党员冲锋在前。在2026年村两委换届中，黄寨镇14个村社区均一次性选举成功，打破历届需另行选举的局面。新班子平均年龄下降11.94岁，大专以上学历增加40.15%。韶关市新丰县黄寨镇党委副书记李金芳：
3: 雷书记抓党建是出了名的严实。他常对我们说，打铁必须自身硬，基层党务工作者首先自己要把理论学深悟透，才能带领群众走对路。
0: 在基层治理中，他全面推行睦邻制，划分378个邻网格，选配邻长378名。2025年以来，邻长开展政策宣传586次，调解纠纷62宗，提供微服务285

0: 次，解决群众反映问题141件。韶关市新丰县黄寨镇雪洞村村民郑碧奎：
1: 我们每家每户都有领长联系，有什么难事只要跟领长说一声，很快就能得到回应。他还经常组织党员到村里开展微服务，这些看起来是小事，但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就是实实在在的温暖。
2: 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中，赛场上球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而在粤超赛场外也有动人的风景。这里有不畏伤病顽强拼搏的身影，有胜不骄败不馁的从容气度，更有父辈将热爱传递给下一代的温情瞬间。这些超越比分的画面共同勾勒出粤超赛场最温暖的人文底色。本台报道。
0: 此前在粤超常规赛第三轮的一场较量中，云浮队球员韩杰文以一记精彩的超远任意球破门，技惊四座。这粒进球被央视天下足球节目评为一周十佳球第一名。眼下正值美加墨世界杯观赛周期，昨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5 播出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中，特别邀请韩杰文做客，粤超云浮队球员韩杰文。
3: 其实我也经历过两次手术，比较大的手术，一次是2019年，手术做了10个小时，第一次；第二次是2021年，康复时间也蛮长的，用了1年多的时间克服过来了。我刚好受伤那只脚也是我进球的那只脚。
4: 哦，真的？
3: 对，有些队友就说你把你最受伤那只脚就变成了最有力的武器。
0: 足球比赛不仅振奋人心，更能凝心聚力。在粤超赛场，体育成为了一根坚实的纽带，将每支球队与所在城市紧紧相连，点燃了大家为城市荣誉而战的至高信念。身处西区的江门队面临严峻挑战，同组汇聚了广州、湛江、肇庆等传统强队，但全队上下一心，将压力化为动力，在赛场上无畏强敌，敢打敢拼。这种团结奋进的江门精神，正如当年华侨先辈漂洋过海、勇闯天涯的坚韧与勇气，深刻诠释了粤超赛场独特的体育人文底色。粤超江门队主教练黄子豪：
5: 这是我方永树融合了之后20年，外省话的、昆明话的、新会话、外海话、学生话，各种打音频都有。他能够聚在一个看台那里，大家互相交流，每一场的粤超其实都有自己的。
0: 在广州赛区，一位父亲背着女儿攀上越秀山，在观众席上振臂欢呼的身影格外引人关注。这位父亲是广州队的超级球迷，他说不仅要带女儿亲历粤超广州队主场的每一场热血比赛，更希望将那份深植于南粤大地的足球信仰与热爱化作种子种进孩子心中。粤超广州队球迷：
6: 感受一下这个足球的氛围嘛，能够喜欢这个运动嘛，因为还是这种群体性的运动，还是对小朋友的这个成长还是有帮助的嘛。我也以前看广州队啊，看恒大队啊，看这个粤超啊，我觉得这个氛围都挺好，你看像今天都人都很多嘛，我觉得这个群众的基础非常好。
2: 中考、高考结束，叠加暑期出行热潮，每年6、7月都是出入境证件办理的高峰期。广州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推出系列暑期便民举措，全市各出入境大厅增设暑期学生专窗，并开设暑期专项延时服务，全方位满足市民办理业务需求。本台报道。
7: 小朋友16岁以下的必须要父亲或者母亲带着来办的啊。
0: 结合市民集中反映的办事难点，广州公安出入境精准调整服务方案，优化办事流程。昨天早上11点，中学生卢同学在父亲陪同下来到广州市荔湾区综合办证大厅办理赴港旅游签注。中学生卢同学：
8: 5、6分钟
6: 啊，真的
8: 觉得非常之快哦，我都已经提前准备好做好去游玩的准备了，心情很愉快。
0: 除了设立暑期学生专窗外，广州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还推出了延时服务，覆盖了全市所有出入境办证大厅，服务周期为7月10日至8月2日。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人口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陈石：
9: 我们全市的出境大厅都延时到19点，然后我们周六也正常办公，
4: 但我们的出境业务涵盖护照、港澳通行证、台湾通行证，还有我们的港澳签注等全品类业务。
0: 广州市民尤女士：
9: 方便我哋嘅家长咯，即系话落班都可以过嚟办咗，跟住带小朋友出去玩咯。
0: 民警提醒，虽然大厅延长了服务时段，但暑期每日办证客流量大，请市民提前做好预约准备。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人口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陈石：
4: 大家一定要提前打开自己的微信，关注广州公安微信号或者最好办微信小程序，提前预约取号，并且带齐个人的相关身份材料，提前15分钟到达我们现场进行办理。
2: 本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会昨天在广州举办，会议邀请专家系统阐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出台的重大时代意义、立法宗旨和核心法律原则，详细解读了法律精神实质、制度规范和基层实践要求，结合广东省情实际提出学习贯彻的意见建议。
0: 本台消息，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官方票务小程序正式上线，开放基础信息查询，查询内容为竞赛项目、比赛场馆、赛程日期等基础赛事资讯，门票选购、在线预约等购票功能暂不启用。为保障公众线上购票体验，线上门票销售功能明天开通，届时公众可通过小程序完成门票选购、预约等全流程操作。
2: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提前批本科安排在7月8号至14号录取，7月14号至15号征集志愿，本科批次7月17号至24号投档录取，7月25号至31号征集志愿，提前批专科及专科批次8月1号至8号投档录取，8月8号至14号征集志愿。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0: 本台消息，为共产党员画像新书发布会昨天在湛江举行，赤坎购书中心内人头攒动，展台上为共产党员画像吸引了不少读者驻足翻阅。该书用70位优秀党员的真实人生，围绕合格党员标准，从12个维度勾勒新时代共产党员具象标准像，生动展现了不同时期共产党人一脉相承的红色基因，让抽象的理论变得可感可知，也让读者感受信仰的力量。
2: 本台消息，近日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第二阶段网络投票正式开启，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联合出品，广州广播电视台与中国电视剧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制作的8集人文纪录片《珠江》成功入围候选名单，是广东省唯一入围的纪录片，作为中国首部全景式梳理2320公里珠江的人文纪录片，填补了中国大江大河电视纪录片的珠江空白。
0: 新闻浏览，昨天受台风级强降雨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应急处置工作，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国家应急指挥总部进入应急状态。国家防总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联合工作组赴广西指导。
2: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计，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将持续至明天，期间广西至山东等地将有强降雨。9号开始，第9号台风巴威将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强风雨影响，公众需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2: 为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监督管理，深入排查清理网上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
10: 广东广播新闻， 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刘伟，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1: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2: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为暨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777，开奖号码百位、八、十位、零、个位、八。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777，中奖号码11-16-20-33-35-37-39-42-46-49-50-56-61-62-71-73-76-79。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2: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13: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12: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13: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10: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气温较高，燃气使用安全至关重要。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定期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是否漏气。如闻到燃气异味，要立即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开关电器或使用明火，并及时到室外拨打燃气公司电话报修。烹饪时要有人看管，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燃气泄漏。长时间外出或睡觉前要检查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此外要安装燃气报警器，提高安全保障，预防燃气事故的发生。
1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4: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5: 我是刘洪。
14: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5: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4: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 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5: 西安。
14: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5: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4: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5: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4: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5: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4: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5: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4: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5: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4: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1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7: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8: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9: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37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 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没错，我们来看看有哪些朋友在直播间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有一只鱼、一同源、王正、威佐格尔、James，还有蝶舞醉月、看看，以及K罗志炫、小情调、土鸡哥、XZ、蓝心玉、茶色、茶香。
0: 还有瘦瘦，大家早上好，我和聪聪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1: 是，有朋友说这天气特别适合睡觉啊，因为天气可能有点阴沉，还飘来一些小雨，不少地方呢可能现在正在下一些零零星星的小雨啊。看看有一只鱼说番禺呢正在噼里啪啦的下小雨，噼里啪啦的下小雨，
0: 形容的雨声应该会比较大一点吧。这个语文老师肯定要好好<笑>
1: 再回炉重造一下啊。然后有朋友说现在茂名云好多，阴天要下雨的这种云，也看到了潍月话。是湛江，你茂名到底有谁在呀，刘伟？湛江，
0: 湛江现在阴天好多云要下雨。然后还有潍月话，这是在广州。 南沙郭女侠，哎呀这个名字听就不一般，说南沙现在在下雨啊，你们随意了，大家早上好。还有网，大家早上好，万岁早。
1: 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咱们的评论区，说一说你所在地方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因为近期这个台风的戏份啊确实是有点重，你像这个台风美沙克啊持续呢给广州带来降雨，那未来两天呢广州仍然会有大雨区

0: 雨不暴雨，部分地区呢还会伴有7到9级的阵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一个台风者巴威啊，也在缓慢的靠近当中，它的外围下沉气流呢，预计会给咱们广东广州啊带来高温的天气。那随着巴威逼近呢，雨势啊将会有所减弱。
1: 是，现在看到了网说江门是大雨，月月说东莞虎门刚刚下过一场大雨，然后罗志炫说雨刮现在是三档。
0: 哎，你这个形容非常的具体啊，雨刮三档，说明这个速度很快，雨水下的还是挺大的。
1: 然后还有巴拉说早，以及茶色茶香说广东新闻广播听着文涛和陈小玲主持的节目长大的。
0: 哎呀，
1: 看
0: 是我们的老粉丝了，
1: 老粉丝了啊。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这个天气的一些状况啊，受到了台风美沙克的残余的环流以及后续的季风暖湿气流影响呢，今天在咱们广东的中西部地区仍然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呢，降雨是有所减弱的。
0: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啊，今天粤西和珠三角市县呢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粤东梅州河源是33到35度。其余市县呢是普遍介于28到32度之间。来到明天啊，也就是7月8号，粤西和珠三角市县呢是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粤东梅州河源是34到36度，其余市县呢普遍是介于30到33度。
1: 那么到了后天，粤西珠三角多云有阴天，然后另外还有雷阵雨，其余市县呢晴到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市县介于34到37度之间。然后再来看看广州的一个具体的天气啊，今天的广州是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于25到29度之间，吹和缓的偏南风。明天呢，广州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同样在24到29度之间。后天广州多云有雷阵雨，气温介于26到34度之间，吹和缓的东南风。
0: 哎，你看啊，最近这个台风啊真的有点多。那近日呢，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呢会同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林草局等部门呢是召开了会商会啊，对2026年7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那综合分析就认为啊，7月份啊各地呢是进入了这个防汛的关键期，这个灾害风险的形势呢会更加的严峻复杂。像我国的东部以及西南地区，洪涝和风暴的灾害风险比较高，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辽流域以及浙闽地区部分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
1: 预计呢还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影响我国的沿海地区，一个较强台风会北上影响北方地区。还有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部分地区的地质灾害风险高，另外华中、华东、川渝等地的阶段性高温热浪灾害风险高，西北地区存在着干旱灾害风险，内蒙古、黑龙江、新疆局地的森林火险等级较高。
0: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小暑节气啊。小暑节气是作为盛夏的正式开端，所以呢，这个时候天气呢就开始慢慢的暑热渐盛，湿气蒸腾，就是一年当中上蒸下煮模式的起点了。
1: 哎，没错，这两天呢，你看周围有朋友开始去贴这个三伏贴了。
0: 哎，对，你还昨天不是跟我说你要准备去贴这个三伏贴吗？
1: 可惜我这个人呢比较懒，天气又比较热，就一懒呢就不爱出去动弹了。最近有朋友有贴三伏贴的，也可以在咱们评论区说一说。就是现在是贴的是三伏加强贴，真正的三伏贴的第一贴还没开始。
0: 应该是从7月15号开始正式进入这个三伏贴嘛。但是我听说啊，这个三伏贴呢是得要坚持贴。你得每年都坚持贴，不是说你一下子贴完你就感觉哇啊神清气爽，也不是的啊，得坚持。而且主要是你看进入小暑节气之后呢，特别是咱们岭南地区高温和雷暴天气是交替的频发，所以呢感觉非常的湿热，很闷热，就感觉像蒸笼一样， 这个时候呢，咱们的这个人体啊，阳气是浮散于体表的，所以脾胃正气相对不足，所以呢，可能最近大家会觉得，哎，总觉得打不起精神，或者是出现这个困倦啊、头重啊等等，然后就喝这个凉茶，然后症状呢就越来越明显。所以呢，进入小暑节气之后，咱们也要往养生这方面去靠一靠了啊。比如说平时呢，要温和的日常饮食来调护，然后顺应这个小暑的节气来调理我们的身心，才能够安稳的度过这个盛夏啊。
1: 没错，看到了有朋友东方红印记说，梅州报告梅州多云，体感温度28度。还有一位朋友说在韶关啊，在韶关，我看看刚刚有位朋友，怎么看不到了呢？
0: 韶关阴天，天气凉爽。
1: 韶关阴天，天气凉爽。但是还有一位朋友，他发的是韶关小雨。
0: 怎么？你们是在韶关的哪个地方？
1: 一个韶关吗？还有露露说久闻其声，金才见人，说男才女貌。
0: 哎呀，谢谢、真的是谬赞了。最多最多只是女貌，男才这个能搭上边吗？
1: 你是冒名顶替的貌吗？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下吧，关于这个天气很热啊，最近呢在浙江地区，哎，有一种盛夏活动，说天一黑啊就往这个小树林里钻干嘛呢？
1: 钻什么小树林？
0: 钻小树林干嘛呢？打着手电筒、你看你在想啥？
1: 你在想什么？我在想的是去那个捉那个知了嘛。你在说什么？
0: 我说的也是抓知了啊。
1: 我还以为你说那，我还以为你说去小厕这个去上厕所什么的呢。
0: 嗨，不是，就是去小树林抓知了。我想起了我们小的时候啊，童年的时候啊，确实两广地区吧，知了也挺多的。但是我们也没有晚上去抓。但是呢，在浙江啊，就是现在天气一热，大家呢就是拎着这个矿泉水瓶啊，打着手电筒啊，就去找这个知了，因为这个气温越来越高嘛。这个知了的声音啊是越来越大 所以呢在杭州啊，有网友呢就晒出了自己抓知了的视频，说在黑漆漆的树林里面啊，带着几个手电筒和几个塑料瓶啊，不一会儿多久呢就装满了4瓶，他们叫知了猴
1: 啊，知了猴。是，你看别说在杭州啊，在咱们北方地区，尤其是你看我作为山东人啊，简直就是夏季必备的一个活动，就是晚上吃完晚饭之后你就去钻小树林去找这个知了猴。它是属于那个知了没有蜕壳之前的这个样子，我们看到图片当中这种小的知了猴，蛋白质含量啊非常的高。
0: 生吃吗？
1: 你
0: 我小时候抓的话，
1: 你没吃过吗？
0: 我没吃过，因为我害怕。就是有人是炸的，是不是？会炸的，
1: 肯定不能生吃啊，肯定是那个炸过之后呢，油炸知了猴，那可是一道美味。
0: 我一看我就知道刘伟肯定没少吃。
1: 大家在评论区也可以说一说有没有吃过这个美味，因为我记得应该是在北方地区偏多一些，另外呢在云南地区也偏多一些。云南地区朋友们喜欢吃这个虫子嘛，
0: 蚕蛹，虫蚓啊，蚕蛹。你看东北的朋友就喜欢吃这个蚕蛹，我就受不了、接受不了，所以大家会吃这个知了猴吗？
1: 你看这个维月话说他有2瓶还在冰冻着。
0: 是真的吗？在冰冻着这个知了猴放到冰箱里面。
1: 跟你说啊，这个知了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每100克干的这个知了里边含蛋白质72克。
0: 我在咽口水是怎么一回事？说到这个，但是我不吃。
1: 有机会请你尝一尝。
0: 我谢谢。
1: 它比牛肉的蛋白质会更高一些，脂肪含量却非常的低。所以呢，民间戏称说知了猴啊叫做唐僧肉。
0: 哎呀，唐僧肉啊，说明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确实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呢，这道夏日野味真的可以放开吃吗？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有医生介绍说，这个蝉呢、本身是性寒的啊，如果你的脾胃比较弱的话，吃多了就容易腹痛腹泻，而且更危险的是它自带异体蛋白，属于强过敏源。就比如说啊，永嘉有一位李大哥一次性的吃了15只炸知了啊，几个小时之后呢，全身就开始起红斑，刺痛难忍，紧急送医，一看就是过敏了啊。还有小伙子吃这个10来只就上吐下泻啊，不少案例呢也有说只吃2-3只就诱发严重的过敏，严重的时候呢会呼吸困难，甚至休克。
1: 所以你看医生也提醒啊，咱们有几类朋友不能吃不能碰的，一个是呢你对鱼虾呀对一些尘螨过敏的朋友，还有患有肾病的朋友是不能够去吃的。 还有孕妇啊，痛风的人群呢，老人呢，小孩呢，也尽量不吃。如果说你像聪聪从来没吃过，
0: 不行，
1: 要想尝试一下的话，你开始的时候先尝个一只两只的试一试啊，你看看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情况你觉得能接受，你可以再继续的去吃。
0: 不是，主要是我的心理上没有办法接受，因为吃虫子我就觉得嗯，
1: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金蝉。
0: 那也不行，我也不喜欢吃金蝉。
1: 你从来没有吃过任何的这种
0: 啊田鸡
1: 虫子吗？虫子，比如说在那个小吃摊上夜市当中
0: 啊 no 不行不行，水蟑螂、
1: 蜈蚣啊水蟑螂啊什么大的那种马蜂啊
0: 不行不行，完全我接受不了。所以大家有没有吃过这种油炸的或者是这种小虫子类的炸知了知了猴大家敢不敢去尝试一下这种野味儿呢？在评论区聊一聊。
1: 然后你看，有朋友在评论区说也是过敏体质啊，所以他不能吃。还有朋友说，这个
0: 广西的大水怎么样了？说的是洪水是吗？现在还正在密切的监测当中啊，因为这个天气预警呢也是在时刻的关注着啊。
1: 没错。
0: 然后还有朋友说，请张家慧道歉啊，张家慧是谁呀？为什么要让他道歉呀？他说是什么味道？来，刘伟吃过，你说一说什么味道？怎么形容？爆汁儿，爆浆？
1: 什么味道呢？你没吃过，就好吃呗。
0: 就是因为它是油炸的嘛，所以它外面呢可能会比较酥脆一点吧，我想象当中的啊。
1: 你看，其实知了这个东西呢，喜欢吃的人爱吃的死去活来，但是像聪聪怕的人呢，也是躲得远远的。所以咱们就记住一句话。美味诚可贵，生命价更高。你第一次吃呢，别贪多，先试个一两次。如果有问题，去医院，没问题，接着享受这道美味。
0: 哎，是的。所以呢，说到这个夏日美味啊，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定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一起聚焦一下我们的世界杯啊。刚刚呢，在开播之前，有粉丝朋友就已经提前的剧透了说啊，在今天早上凌晨吧，四五点钟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当中，西班牙队呢是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1: 哎，你看这场比赛呢，争夺非常激烈，两个队都创造了很多机会，但是迟迟没能够改写比分。在全场的补时第一分钟呢，是费兰托雷斯直塞撕破了葡萄牙队的防线，替补登场的梅里诺单刀冷静推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了1-0，保持到比赛的结束。
0: 是的，这也是西班牙队呢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续第六场零封对手，创造了新的世界杯纪录。斗牛士军团呢在国际 A 级比赛当中已经连续35场保持不败，所以西班牙队门将乌奈西蒙将自己保持的世界杯比赛连续不失球纪录呢提升到了609分钟。
1: 你看，41岁的葡萄牙队队长 C 罗在世界杯的出场数定格在了27场，一共打进了11个球。
0: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哎呀 ，C 罗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最后一舞了。那么西班牙队呢，也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对阵美国队与比利时队之间的胜者。
1: 那么目前，美国队和比利时队的比赛也是即将拉开帷幕。大家，我们一会儿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会为大家实时的更新赛况。

0: 你看，有朋友说吃过蚂蚱，还有朋友刘帅说外酥里嫩，非常好吃。新概念说这是我们云南人的最爱。
1: 嗯，
0: 常宝叔说不会过敏的，很好吃，他们老家就经常吃。
1: 啊，所以就是吃，从小吃到大的话，比较习惯了是吧？像我这种呢，就一直都没敢尝试啊。
0: 去尝试一下，而且你知道这个知了猴的那个蝉蜕啊，它是可以入药的。
1: 啊，
0: 它是一味药材啊，
1: 啊，就是它的外壳是吧？嗯，好，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关于世界杯相关的一个话题啊，因为今年的世界杯不少的比赛就安排在白天的上午，像今天早上八点呢，就有美国对阵比利时队的这个比赛啊，别的城市呢，真的是球迷是熬夜看球，咱们广东人啊，直接解锁了专属的打开方式啊，就说去茶楼一中两件配直播啊，早茶搭足球，直接就火。出圈了啊！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就说相关的这个酒楼的团购订单是暴涨了4700%、说明这个上涨率还是挺高的。而且呢，网友直呼说，还是咱们老广朋友会享受啊。
0: 是你像在
1: 边喝茶边看比赛，
0: 在广州啊，在深圳啊，在佛山啊，很多茶楼就在大厅当中把那个大屏。

0: 啊，之前是播新闻嘛，现在呢就不播新闻了，循环播放那个直播赛事，还推出了足球主题套餐，比如说什么梅开二度的点心，帽子戏法的点心，凉瓜牛肉肠粉，西瓜酸饺子这样的一些时令的新品，也是伴随着世界杯，伴随着夏天同步上新。你像比如说佛山有茶楼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西瓜菜，这个销量直接翻倍，从日均60-70斤涨到了100多斤。还有深圳有茶楼呢，推出了一个足球互动小游戏，你在边吃早茶的时候呢边互动，只要闯关成功，你就能够赢取到一定的菜品的优惠。
1: 对，而且刚刚大家也看到有图片当中有这个小足球的这个小茶点啊，看起来还是挺创新的。而且呢你看数据也非常的直观，从世界杯开赛以来呢，广东本地的早茶酒楼搜索量是暴涨了8.5倍。大家都在想说，哎，我早上8点或者是9点的比赛我要去哪里看呢？酒楼呢就成为了很多人的选择。所以呢全国上线世界杯主题套餐的商家环比是翻了17倍，相关的团购订单也是飙升了4.7%。比如说一到上午的赛事时段呢，像海珠啊、荔湾这些老城区的多家茶楼啊，真的是座无虚席。就是你想象一下，那个退休的哥哥姐姐们，还有一些可能请假的来看球赛的一些年轻朋友们，就直接在茶楼一坐就是一上午，就边探茶边看比赛。然后周末呢，更是有的时候会排队排到11-12点。像线下的商圈、世界杯的快闪店也是同步热销一些球衣啊、足球的周边，很多外地的客商是专程过来采购的。
0: 是，你看网友们也都说啊，说不愧是咱们广东人啊，不管是什么时间看球都少不了美食的陪伴。
1: 哎，
0: 然后有球迷就说啊，说早茶呢节奏相对来说舒缓一些，吃吃虾饺啊，吃个烧麦啊，边吃边看，比熬夜吃烧烤看球就舒服太多了。
1: 是，早茶遇上世界杯啊，是本土生活习俗和体育流量的一个完美融合。所以呢广式早茶的慢节奏啊，分笼小点的一个特点，刚好也适配白天观赛的松弛氛围。哎，进球了咱们碰一个，碰个茶杯吧。所以呢各大茶楼呢是快速的增设了大屏啊，打造这个主题套餐，也能看出咱们本地餐饮灵活的经营思维。所以呢是借赛事激活了线下的消费啊，既盘活了咱们茶楼五十的客流，也让咱们岭南饮食文化借着足球的热度被更多人看见，这可以说是双赢的消费新模式。

0: 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
1: 好了，现在是早上的7:57，在广播端我们会进入一段广告。那么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呢，我们会进入一段广货行天下的时段，大家也可以进入到咱们的直播间当中，点击下方小黄车，在16号链接啊，给大家推出的是泰山的黄金啊，这个黄金呢，可以说是对男人很好吧，好吧，
2: 只能点到为止了。
1: 具体情况咱们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0: 用药安全一分钟。
1: 感到流鼻涕、轻微发热时，流感病毒其实已在体内攻城略地。目前无研究证明维生素 C 或板蓝根能预防感冒。快感冒吃点药压一压，基本是无效操作。大多数感冒只能对症缓解，发热吃退烧，鼻塞治鼻塞。因为感冒病毒种类太多，故有吃药七天好，不吃药一周好的说法。几个常见误区要避开。退烧后别急着停抗病毒药。高烧是身体创造高温抑制病毒的防御机制，退烧只是病毒活性被压制，仍需遵医嘱按疗程吃完才能一锅端。二，流感别硬扛。流感可致高热、刀片嗓、全身酸痛，严重会引发致死并发症。三，抗生素不治感冒，它只杀细菌不杀病毒。